0: 谁在吟诵我的诗啊？一觉醒来，已经整整1262年，我居然又听到了这些诗句。千年后还有人在诵读，我想问问他们，但我不能待很久。谢谢你，朋友。原来我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也被人铭记传颂，而当年那一句承诺竟然信守了千年呐。现在你还要带我去哪儿呢？
1: 在诗城蹒跚，人们时常都会出奇丽的故事，而我也想了解的更多。
2: 托雷斯你好，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安徽省蹒跚市长江边。大诗人李白曾七次登临蹒跚，在这边写下了《夜泊牛渚怀古》《望天门山》等名篇佳作。那么在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来到了咱们长江岸线边上，对于长江生态保护提出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这样一个重要指示。近年来蹒跚人民通过努力对长江生态保护正实现水清岸绿的这样一个美好生态愿景，正印证了大诗人笔下碧水东流至此怀的这样一幅生态景观。这边是李白纪念馆，然后这边墙的四周都是李白不同时期的一些诗文佳作。
3: 我背过李白的诗歌，我哪里可以找到李白的字呢？
2: 咱们李白纪念馆这个地方就有李白的一幅手记，叫做《上阳台帖》。这个中间看到黑色的这个大字，就是李白亲笔所写的。这幅作品是李白留于世上的唯一的一幅有证可查的手记。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轻壮何穷。18日，上阳台，书太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李白的一尊大鹏展翅的雕塑。其实说到李白的话，其实很多人说李白醉酒跳江捞月起经升天啊，这其实是流于民间的这样一个传说故事。李白他实际这是因为生病终老的，他的真身之墓就是葬在了咱们马鞍山市当涂县的大青山脚下，所以说马鞍山这个城市其实就是作为了李白的羽化升仙之所，这个是没有。
0: 我的很多诗里呀都有江水，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这条江啊都常常伴着我。而1000年后，它应该大不一样了吧。
3: 当时里的长江美如画卷，如今它是中国联动世界的重要渠道。
4: 托雷斯你好，这里是我们无港的智慧无人堆场的远程操纵室。现在呢，咱们的远程操纵室的工作人员啊，可以单人操作3到4台的长桥。相比较以前单人操作单台长桥的话，效率提升了是50%以上。
3: 真的很有意思，好像大游戏一样的。
5: 不是，吴港是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承载单位，也是我们长江中下游这个内河港口码头。芜湖港就是长江上新建的第一座智慧无人化对厂，同时呢发挥芜湖港和上海港各自的优势，实行了联盟共仓，为户主节省费用约30%，在长三角一体化当中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了更加通畅的物流保障。
0: 如今的长江已今非昔比，我看到的是水清岸绿，舟楫如梭，两岸如同空中楼阁，比我的诗文更为繁华似锦呐。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人记得我呢？

0: 欢乐千年为你还，要是会无休，父亲无松山。
1: 我是 Sophia， 来自阿根廷安徽的西府。李白的故事让我着迷，我站在这里仿佛听见大赛和我说话。
2: 你在听吗？我一生做了无数的诗，但唯一说出我爱两个字的只对这座山。如今这里是什么模样了呢？
0: 李白在东岭写了许多诗篇，《题吴松山》是我最熟悉的一个。他在东岭是怎么写出来的？
3: 这样，李白是我们唐代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他年轻的时候和晚年的时候啊，前后有三次来到了铜陵，下了13首诗篇，其中《题吴松山》呢，应该说是当年他在铜陵、铜关山和吴松山脚下，这个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汉代开始，朝廷就在铜陵这个地方呢设立了铜关，所以到了唐代，李白啊就写了《我爱铜关落》，他就非常热爱铜关山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我们现在的铜陵市。而且在这首诗篇当中还为我们的吴松山起了名字。原来吴松山是一个无名山，没有名字的，是我们李白啊大诗人亲自给他提名的。
0: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石岩，南浪明月夜，何处动寒川。
3: 索菲亚，你刚才背诵你这首诗啊，秋浦歌的第14首啊，就是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石岩，也就是当年李白啊到铜陵游历，到了铜陵周边的一带啊，看到的我们当年铜矿的工人们呐、开采铜矿的那种壮观的场面，是我们大文豪啊郭沫若先生评价他这首诗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描写工业题材的工人们这个生产生活劳动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场面。
2: 当年我顺江游历，看到铜关山一带大型的炼铜场景，让我激动不已。寒冬夜晚，炉火熊熊，工匠们边劳动边喊出号子，这壮观的场面让我心生敬意，有感而发。如今呢，已时隔千年了。
3: 3500多年的熊熊燃烧的炉火啊，在铜陵来说，至今仍然是蒸蒸日上，而且是产量是越来越高。我们的铜产量呢，在全国排到前2位。

0: 李白的诗里有同，而现在的同非常神奇，我先去看看。
1: 大诗人李白啊，有一首诗就描述了古代童年这一代炼铜的场景。
0: 嗯
1: 啊，那时候人非常辛苦，需要人工操作。
0: 嗯
1: 啊，到了现在我们的炼铜啊，自动化、智能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
0: 哦
1: 啊，走，我带你去看一看。
0: 哦，好的，谢谢谢谢。满主人，这个大炉子正在炼铜吗？
1: 是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红彤彤的这个铜水。经过双圆盘浇筑以后啊，进一步凝固成型，从前端的铜精矿，
0: 对，
1: 一步步的提纯、除杂啊，最后形成了我们一个纯度非常高的一个电铜产品，双闪通序，实现了这种绿色智能冶炼，然后对所有的原料进行吃干榨净。我们金冠铜业分公司啊，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矿铜冶炼厂，
0: 嗯，
1: 它的年产这个电铜在73万吨。铜纯度越高，说明我们的产品啊，这个品质越好，
0: 对，
1: 这样它的应用范围会更广。
2: 这边呢是金冠。

0: 工业分公司里面最后的水处理的环节，我们要把所有的水体全部在我们这儿进行收集再次利用。
1: 明白了。
0: 清水呢，我们会把它各个排放，疑似有重金属的，全部呢，我们要把它收集起来，通过分级分流进行回收利用。我们这处理过的水啊，在这个地方还可以用来养花、养草、养鱼。
1: 这个水还可以养鱼吗？
0: 是的，是的。在后面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经过处理的水，这些鱼呢，你看它在这个水体里面非常的自由自在，可以看到非常的干净。
1: 对，
2: 诗词为影，文字为弦，穿越千年的时光，我的笔下寻世间美好，问心中悲喜。
3: 李白是中国的伟大诗人，当然也是人类的伟大诗人，也是今天我们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间的文学世界，它是一个顶峰。李白的诗歌精神啊，他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涵、精神内涵啊和价值取向，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和世界进行对话。
4: 我们学李白学什么？就是一个人的成长，他不仅从书本上获取知识，那么还有一个通过壮游天下来涵养自己的家国情怀，提高自己素质。现在我们提出研学旅游这个概念，就是每个人他都有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家国梦，那也有一个我经常讲书生意气的研学家国天下的旅行。所以加强对李白诗歌的当代阐释是重中之重。
2: 在这一千多年里，我好像离开了，但又仿佛没有离开。我以另一种方式与你们相遇，我做的诗，我的故事一直在被人们传颂，从过去到现在，从海内到海外，从未老去。我的诗和远方，愿全世界能共同诵读。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5: 繁花三月下扬州，
6: 孤帆远影碧空尽，
7: 唯见长江天际流。
8: 李白乘舟将欲行，
6: 忽闻暗巷踏歌声。
8: 桃花潭水深千尺，
9: 不及往年送我情。
10: 江水万里松行舟，
11: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12: 抽刀万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2: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

脍止咳，咳咳平胶囊。脍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不敢送出的礼物。
1: 哎，这你看你上来
0: 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2: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好漂亮的核桃姐，送给我吧！
1: 什么什么？有礼物？我也要，我也要！
0: 不行，是我先发现的。
2: 别吵了，大家一起参与进来，这样每个人不就都可以收到礼物了？
0: 对呀，
1: 我也要做礼物，
0: 我也要加入。
3: 这个真好玩。
2: 不知道白云姐姐会不会喜欢我的礼物？白云姐姐，这是我做的发带，
4: 这是我编的花环，
0: 太精致了！谢谢你们。
5: 这是我和爸爸妈妈一起烤的苹果派，希望你能喜欢。到底是谁干的？小白狼，又是你在偷吃！还我苹果派！站住！
2: 不行，我的礼物一定要是最瞩目的，不能被别人比下去。大家尽情玩耍吧，小朋友们可以把礼物存放在后台草坪上哦。之后我们将进行最期待的送礼环节。这是我见过最长的围巾。
5: 真没意思，又没有好吃的。
2: 小白狼，你在这儿干嘛？谁允许你动我的礼物了？
0: 我的礼物真的很没意思吗？
3: 可可，原来你在这里，送礼环节就要开始了。怎么一个人待着，不去和大家一起玩啊？
2: 没什么，我马上就过来。
3: 快点啊！
2: 只看一眼，就一眼。不行，不行，不行，不能比我的好。
5: 又是你，
2: 小白狼又在偷吃。
6: 那你又在做什么？
2: 我只是想看看大家的礼物是什么，好奇啊。
6: 没关系，我会替你保密的。别人的礼物确实可以给自己带来灵感哦。
2: 好吧，其实我不想被大家比下去，我希望我的礼物是最好看的，但是这些礼物都比我的精致。
6: 哎呀，这很正常，谁不希望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呢？要是这些材料能用在你的木雕上，我保证它一定会变成全场最漂亮的礼物。
2: 不行，我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呢？
6: 看多好看呀，这叫借箭不散拿。
7: 小朋友们，送礼环节开始啦，大家可以互换礼物。
2: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就这样吧。
6: 谢谢，
0: 谢谢你，
8: 谢谢你，
0: 我谢谢你，
3: 谢谢，
0: 谢谢。
3: 可可又去哪儿了？不，

0: 是送给谁的礼物呀？里面装的是什么？是漂亮的蝴蝶结吗？是好吃的香蕉吗？
1: 是可爱的洋娃娃。
2: 真是
3: 挺非常可爱的。
2: 可可，
0: 真是好看。
2: 杨好，谢谢。快走，可可。
0: 是呀。

前爪非常强壮有力，我们赶紧去保护大家。

我们先进宝阁休息，随时等待召唤。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考拉的躲避和攀援能力太强了，我的攻击打不中他。
1: 灰灰，
0: 现场的小朋友太多了，不安全，得另想办法吸引他注意。
2: 彩虹，之前可可一个人在后台不出来，应该是在用大家的材料加工他的礼物。
0: 糟了，可可一定是陷入虚荣的情绪了。我知道了，可可的目标是礼物。
2: 雕成小技，也想拦住我。

0: 送给我的？可可，这是你亲手做给我的木雕吗？我很喜欢。其实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没有来得及交给你。我想感谢你之前对我的帮助。
1: 我的风筝。
0: 谢谢。听说考拉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眠，我想这顶睡帽会很适合你。
2: 小松鼠送给我这个，是因为我脖子需要更长的围巾来保暖。
3: 凯特猫送给我芭蕾舞裙，是因为我最喜欢跳舞了。
4: 眼镜猴需要眼镜，不是因为他的视力天生不好，不代表所有人都需要他。可可，用心的礼物不需要华丽的外表，需要的是真正适合他的人。

0: 奇的战胜，真诚美德收集完毕。
1: 都怪我，是我的虚荣心差点毁了大家的节日。
0: 礼物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外表或价值，而在于真诚与情感。其实木雕原本的样子就是最美的，它代表了你的真心，不需要多余的装饰。
2: 彩虹，你们的进步速度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3: 这次你又失败了，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
2: 我自有计划，不需要你提醒。
4: 可可，在你被果冻怪攻击之前，有没有遇见奇怪的人？月月到底是怎么潜入人群里的呢？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晨曦的远房亲戚。
1: 是谁啊？这么早？没有人？难道刚才是我幻听了？
2: 累死了！这就是晨曦的服装店啊。
1: 没错，晨曦公主制作的服装可是远近闻名。看看衣服吧，这件连衣裙让你穿上，就像小公主一样。
2: 这么大，我怎么穿啊？
0: 你看看这件怎么样？大小正合身，可以试一下哦。
2: 可是我懒得睡。
0: 你不是懒买衣服的。

0: 笑笑，你来了！晨曦姐，总算见到你了！为了见你，我可是足足走了2公里。妈，
1: 有没有好吃的呀？
2: 谁的杏鲍？
1: 你才是杏鲍，我是晨曦的远方表妹。
0: 妈妈让我来晨曦姐的店里面帮忙。这是妈妈给晨曦姐的信。
3: 晨曦，小小最近越来越懒了，我说你的店里有美食，她才愿意动身去你店里帮忙。哎，晨曦，你是鼠鼠家族最勤劳的孩子，希望你能帮助小小改掉懒惰的坏毛病。姑姑，
4: 姑姑，放心，我一定会认真帮助小小的。
5: 好吃的，你在哪儿？灰暗能量，你在哪儿？没有好吃的，也没有灰暗能量，我现在怎么办呀？
6: 我劝你再加把劲儿。
0: 哇，这个房子这么美，我要住在里面。
7: 可是这是我们住的，
8: 而且你不是杏鲍。
1: 真小气。
0: 晨曦，
4: 好了好了，小小，你可以住在我的房间。
0: 这还差不多。
1: 哈哈哈哈。

0: 叔叔，房间怎么这么乱呀？
1: 你给我干！
2: 你把房间弄脏了，快去打扫。
0: 小小，吃完东西要把垃圾扔进垃圾桶。
3: 你们欺负！
2: 好了，我来打扫就好了。
0: 小小，你真是太懒了。
3: 没看到我还没吃完东西吗？吃东西的时候怎么可以干活呢？
0: 我的肚子好疼啊！
4: 让我来看看吧。只是吃的东西太多，消化不良。
0: 只要多运动就可以缓解消化不良，把房间打扫干净，这个运动量就足够了。
3: 叔叔，扶我进去。
0: 太好玩了！
2: 怎么又睡着了？真是太懒了。
0: 不过他肚子疼的毛病好像治好了。
5: 这个太好玩了，你们要不要一起玩？
6: 哇，终于找到好吃的了！我是彩虹护卫队。
2: 小心点，不要露馅儿。
0: 不是说好咱们一起晒太阳的吗？怎么又把这个懒虫带出来了？
5: 而且他还霸占了鼠鼠的宝盒。吃。
0: 看啊，他懒得都不想多说一个字。
5: 换。
0: 原来是节目演完了，
5: 一阵就换。他到底是来帮忙的还是来享福的呀？
3: 吃。
5: 不是吧，又睡着了。
6: 这是懒惰的回来。

0: 情绪。
1: 没错，是我。你们的成长速度真是让我满意呢。
2: 还在等什么？打败他们。

的了。

就可以克服懒惰的灰暗情绪了。寻宝闪耀，水晶冰。

0: 竟然冬眠了，那就在沉睡的状态下为我战斗吧。
1: 是鼠鼠家族最勤劳的一个，他每天都在不停地忙碌，只是为了让你轻松一些。其实你最应该学习的就是你的

0: 要走了，他拜托我和大家说声对不起，为了表示歉意，他把新宝物打扫干净了。
1: 小小真是太好了，马上就要到家了。
2: 感谢你，小家伙，公主们又成长了。
3: 你到底在图谋些什么？
2: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丢垃圾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

0: 新古贴冠名播出。
1: 黑子，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所以天哥才会不放心你，才把你们托付给我，你知不知道啊？
2: 黑子，警察来了。
3: 来来吧，怎么了？
4: 这怎么回事？
1: 没事儿，江同志，他们都是顾客来买东西的，没事儿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4: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顾客，谁捣乱我就抓谁。
3: 您说的特别对，警察同志，您放心，我们绝对不捣乱。我们现在走不就得了吗？我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事儿都没有，
3: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小桥梁，一起听故事。

0: 没有。
1: 你们今天晚上的表现呢，都挺不错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情绪控制好。
2: 哟，李干事，好久不见，李干事。
0: 都挺好的。
2: 你是来找我的吗？
0: 刚才那个拉的不错啊，歇会儿。
2: 啊，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0: 我这是下基层了半年，刚回来。
2: 怪不得晒这么黑，黑点多晒呀、啊！我觉得还是原来好看、啊。
0: 行了，你们先歇会儿。
2: 行嘞。
1: 嗯，好。
0: 黄探长。
1: 李干事，
0: 咱们团这节目啊是越来越好了，
1: 是吧？那你要经常来观看。
0: 这位就是刚才那个独奏演员，叫贺
1: 红玲。
0: 对，贺红玲。
1: 来，给你介绍一下，贺红玲同志，新来的，特招的，业务好，能力高。关键是啊，他表演的节目战士们喜欢，刚才演出的效果你也看见了，
0: 确实好。
1: 那要多多给我们宣传一下。
0: 贺红玲同志，我叫李东征，是咱们部队的宣传干事，很高兴认识你。
1: 你好。
0: 你好。红玲。
1: 郭华。啊，这位是军区宣传部的李干事，这是我好朋友。
0: 叶国华。
3: 李东征。
0: 哎呦，这多久不见了都。
3: 是啊，好久不见了。
1: 你们认识啊？
3: 我们俩小时候一个院的，后来他爸调到南方去了，他也跟着一起搬走了。好像咱俩有五六年没见了吧？
0: 有五年了。哈、哦。行啊，国华，出去了。
3: 什么意思呀？
0: 小贺，不错。
3: 想什么呢？人家是春生的女朋友。
0: 肖春生。啊、哦。啊。他最近怎么样？他没跟你一起来当兵吗？你们兄弟俩不是一贯交不离梦的。
1: 李干事，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啊，对，是关于这个军区报的事儿。军区报最近打算结合新推出的文化政策，出一期节目，就想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才来谈一谈。
1: 我只是新兵，你应该找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人。
3: 李东征这小子

0: 从小我们就认识，
1: 我不是对他有偏见啊。俗话说三岁看老，
0: 这小子打小就调皮捣蛋，倍儿虚荣。小时候在院子里
1: 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还特别爱欺负人。
2: 欺负过你啊？
1: 他
2: 是不是你和春生欺负过人家呀？
1: 这小子小时候就特别爱吹牛拔粪，春生没少收拾他。后来他只要一看见春生，拔腿就跑，都落下病根了。
2: 你们啊，就老欺负人。
1: 我们可没欺负人啊，你是没见过他那嚣张的样子，可太气人了。
3: 先是叶国华，又来了李干事，你说他凭什么呀？凭那一张脸，还是凭家庭背景？
4: 他那张脸嘛，其实我看也就一般，不就那样吗？
5: 就是拉了琴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不如陈灿拉的好呢。
3: 那我可比不上。
4: 那出去。

0: 你今天有空吗？
1: 没空。
2: 红玲性子可傲了，
1: 她看不上你了。
0: 她这么跟你说的？
3: 萌萌，帮我拿一下，我去跟团长说句话。
1: 好。又在抽血呗。
3: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哎，借过一下。
1: 差不对呢。
3: 别闹了。
1: 谁跟你闹了？这不能加塞儿。
3: 谁加塞儿了？我本来就在你前面。
4: 是啊，陈灿，你怎么回事？
1: 谁让他自己走了呢？
3: 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跟团长说了句话，我饭盒还在萌萌手里呢。
1: 你少拿团长压人，这是人排队，不是饭盒排队。
3: 你怎么不讲理呀？
1: 谁不讲理了？你才不讲理呢！拿饭盒占别人的位置，都跟你似的，这队还怎么排啊？以后别想再蒙人了，骗子！
3: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第二遍。
3: 你说谁是骗子？
1: 你自己心里清楚。
3: 好好说话成吗？我骗谁了？
1: 你爸是总政的贺副主任？
3: 不是啊。
1: 冒充首长的女儿，这不叫骗。
3: 我什么时候在哪儿说过我是首长的女儿了？你听见了？
1: 我当然没亲耳听见。
3: 那谁听见了？
1: 大伙儿都这么说，总有人听见了吧？
3: 谁？
1: 你少胡搅蛮缠了。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谁没事往你脸上贴金啊？再说了，这事儿传了这么久，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辟谣不制止？
3: 我没工夫搭理这些，无聊。
1: 你是巴不得别人这么传吧？
3: 行，那我从头排。
5: 陈灿，去坐到红玲的位置。愣着干什么呀？快点。开始吧。

0: 喂，对，我是，对，什么？
1: 体温？
2: 38.9度，降下来了。
1: 呕吐腹泻，
2: 暂时止住了。
1: 血压、心率
2: 都正常。
1: 服侍颈退烧药还是没货？
2: 古巴那个吗？
1: 对，
2: 一直没货。
0: 半小时后加山氯醇脱水。
3: 喂，147号病房有情况。
4: 来了。
5: 红玲，我来了，红玲。
6: 春生。春生，
5: 红玲，
6: 枯花，
5: 感觉怎么样？
6: 好像好点了。
5: 哎，护士呢？这点滴都快打完了，也不过来。
6: 刚才一直有人在呢。我迷迷糊糊的有感觉，
5: 可真够醒的。床铺再紧张，也不能再走廊啊！我找他们问问去。你躺着，啊。

0: 别说，有我的信吗？
1: 没有啊。
0: 哦，谢谢啊。

0: 红玲儿，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还好吗？日子过得真快啊，叶芳和红军儿马上就要高考了，他们的目标是北京的大学，看着你们都在朝着理想迈进，真替你们高兴，盼回信。
1: 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
2: 走，快走！
3: 叶芳，你没事吧？
4: 没事，你的包。
2: 我准考证在里边。
4: 红军，
2: 哎，芳子，你今儿不是考试吗？
3: 怎么回事？
4: 红军，他的准考证和包被人抢了。
2: 啊！
3: 我去找红军，这辆车给你，考上线，你放心，我不会让红军耽误的啊！
5: 振仁哥，你小心点！
3: 站住！黑子，李尚游，
2: 哎，好啊！
3: 我这只眼，咱这点账，今儿该算算了吧。黑子，你要是这么干，春生哥知道了饶不了你。哼，
5: 肖春生，他饶不了我，我告诉你，弄完你我就弄他。
3: 哎，黑爷，黑哥，算我求你了，先把准考证还我，等我考完了试以后。 咱们叫上春生哥，把咱俩的事好好商量商量，拿出一解决方案，我帮你满意。

0: 要不这样，你现在就说个条件，咱们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正好兄弟们今天都在，做个见证，我陈红军绝不食言。为了这次考试，我准备了小两年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成吗？黑爷，
1: 两年了，
0: 两年了，
1: 再准备两年吧。
2: 哎，别
3: 住手！
2: 顺生哥，顺生哥，
1: 肖春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啊，别管闲事儿，还没轮到你呢。
4: 黑子，今儿这事儿怎么着？怀道。
1: 我画道，我这只眼还能不能看见东西都两说呢，要不然他陈红军赔我一只眼睛，要不然按我天哥说的给你一管插，咱这事儿算了了。
5: 老师好。
1: 哎，努力啊。
6: 来，我看看。
1: 加油。
6: 好，谢谢。
1: 看见了吗，这时候你大哥他管你吗？
4: 哎
0: 哥，不行了，哥

0: 小婶婶，你算个爷们儿，这事儿到这儿
1: 结了。快去，来不及了。
2: 你永远都是我大哥。
1: 甭废话，方子等着你呢，快走，快走。
3: 姑娘，最后一遍了，别等了，别再把自个儿等耽误了。快点吧。
1: 干嘛？
2: 没事，
1: 快。
4: 红军，怎么才来呀？哎呀，
2: 哎呀，别磨蹭了，快进去。
4: 哎，
5: 等我来。
4: 周科长。
2: 周科长。
3: 好，快快快快快。
4: 来，
3: 快快快快。
2: 马到成功。快去。
4: 快走。

0: 你醒了，
1: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是这附近考场的值班护士，有人见你晕倒了，就把你送过来了。
1: 啊，这回你还真给我治上命了啊！
0: 幸好伤的不深，血止住

0: 多悬呀，可别再有下次了。
1: 我也盼着别再有下回了，我现在就希望他们俩能考上好大学，我这一管差也算没白挨。
0: 对了，叶芳和红军他们考完上午场过来看你了，见你没醒就赶紧回去考下午场了。饿了吧？来吃点东西。
1: 被你一说正有点饿。谢谢小妹。

0: 我把那设备去了，那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是我干的，但不代表我不心疼你。
1: 你胆儿可真大，也没那么大，
0: 鼓了半天勇气，压根儿都要碎了，心砰砰直跳。哎，不信你摸摸，
1: 干。
0: 你说呢？恨你就对了，恨我，就说明你想着我呢。我告诉你，黑子他心实，他是真把你当兄弟。真难为你了，到现在你还这么想着啊？就他那凿，傻不拉几的，根本就配不上你。你看，你对他的忠诚换来了什么？ 他们都很善良，但也很蠢，蠢到喜欢听谎话。你我都是聪明人，他们喜欢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呀，他们还会觉得很幸福，这不好吗？你真应该吸取教训。好了，不说这些了，我跟你说点正儿八经的。
1: 自打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没停止过想你，而且是天天都在疯狂的想你。我想跟你在一块儿。
0: 李尚友，你太自信了，你早晚死这上面。
1: 没关系，死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2: 点太多了，都吃不完，纯属浪费啊！我也说了，他非点这么多。
3: 方子，干嘛？摆阔啊？
2: 吃不完带回去给萧叔和燕秋姐呗。最近用脑过度，身体里面有油水，得好好补补。
3: 还真是啊，我们红军都瘦了好几斤啊！来来来，红军。

0: 吃个肉，好好的补补啊。
1: 我还行。
0: 来，
1: 谢谢哥。
2: 穿身受伤得补补。
3: 我没事儿，不用补。
1: 那个，春生哥，我得好好敬你一杯。那天的事儿，要不是因为你……
3: 哎，胡军，停！你怎么也来这一套啊？咱哥几个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1: 不是，这回真不一样。你说我要是真没考上吧，也就罢了；要是真考上了，哥，我这前途一切是您给的，所以说我必须得。
3: 哎，红军，打住啊！怎么还越说越严重了？咱哥俩不说这些话。来来来，直接喝酒。
4: 等会儿。
3: 你又怎么了？
4: 红军这次考得很不错，一定能考上。哎
3: 呦，方子说话一向有谱啊！你说能考上，就一定能考上。
1: 应该差不多吧。那个，我特别想报考北京大学，我觉得他们那儿的那个中文系，哎，特别厉害。
3: 不错啊，方子，你呢？
5: 方子想考外语系，他英文好。
3: 太好了，来来来，干一个。
4: 所以呀，谢谢你。
3: 别谢来谢去的，来来来。哎，方子，
4: 嗯，
3: 有一事儿，我今儿得弄明白了。你刚才说谢我，你是替红军谢呢，还是替你自个儿谢呀？
4: 我谢。
3: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
4: 当然。
3: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红军跟着我混，还是有点好处？
4: 嗯。
3: 听见没？哎。这舆论风向都已经变了啊！我怎么记得不久之前，也就是在这儿，哎，就国豪过生日那天，就那桌，红军，你看是不是那桌？
1: 我记着，哥，就是那桌，
3: 就是那桌是吧？你怎么说的来着？是不是你跟我说，说红军跟着我，除了整天打架追姑娘，都没有其他正事儿可以干了？
4: 别得理不饶人啊！要不要我帮你们回忆回忆你们的光辉历史啊？
3: 哎哎，别，
1: 这不用了，不用了。
3: 哎，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我这脸我还要呢啊！来来来来，再喝一个。
1: 来来，
3: 哎，
6: 大学校园，我来啦！
4: 你小心点，看点路。
1: 没事儿，我今儿特高兴。
4: 那你喝那么多？
3: 哎，小梅，你怎么没参加高考啊？是单位不让吗？
5: 单位很支持，但是现在我们医院人手实在不够。我想晚一点再考，我这样其实挺傻的吧？
3: 不傻，一点都不傻。哎，相反啊，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些人为别人考虑吧，而且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医生，
5: 你也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3: 行，借你吸烟。
7: 哎，什么东西？
8: 你不开方向照着我吗？猪点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9: 老子好不容易养这么一个好闺女，不能便宜给你，给我打
10: 死他！啊！呸！你说你们俩
11: 平时
10: 看着
11: 他
10: 点，你
11: 都
10: 能这样吧？
11: 不让你不信我，飞子，飞子，想跟我结婚吗？
12: 想，
11: 听不见，大的声。
12: 想，
13: 想他妈什么想？
11: 想啊，想就忍着。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自家亲戚，你老丈人，你大舅哥，打你几下不丢人？
12: 对，不丢人。
11: 哎，爸，您听我说。您今天必须加把劲儿，干脆把他直接打死，然后呢，你们就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牢的坐牢，我呢也就省心的没人管了，大不了再重新找一个。嗨，男人嘛，男人有的是。
14: 给老头子，悠着点，悠着点。
11: 哎，你们别停啊！我告诉你们啊，

0: 今天但凡打不死这倒霉玩意儿，他可就是咱们赵家准女婿了。你看现在可就剩一只眼，一会儿再缺条胳膊少条腿脑震荡什么的，你们要不嫌寒碜，我是无所谓。
1: 我说花儿，你是不是铁了心的要跟他呀？
0: 嗯，
1: 这小子有什么好啊？
0: 没什么好，我喜欢。
2: 这不是你能喜欢他几天啊？我还不了解你。
3: 合着咱哥几个在这都是瞎起劲，这赶明他一准喜欢别人了。
2: 没错，
3: 错。
0: 哎，既然你提这茬了，也成。那个，今儿咱们一家都在，我看街坊邻居们也来了不少，我啊就当着大家伙儿，也当着黑子的面起个誓，我赵小慧儿对天发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除非他不要我，我这辈子就是他了。我赵慧儿。说话算话，
4: 你说这靠
5: 谱吗？这
2: 家你爸你管不管？
0: 黑子，你想跟我结婚吗？
6: 想，做梦都想。
0: 成，那过一阵儿咱俩扯证去。
6: 成。
0: 别看热闹了您，那个还得借您板车用一下，给这倒霉玩意儿送医院去。
1: 得了，慧儿，马上去。
7: 别在那儿气呼。
2: 谁呀？我送去。
0: 你咋了？你不送谁送啊？
8: 志明哥，你说这赵小慧儿可真够邪性的。黑子瞎了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他不但没嫌弃，还要跟他结婚。哥你行吗？
9: 你说他看上黑子哪儿了呀？
8: 不知道。夫人哥，赵小慧倍儿骚，你看他走路那样，就不是一踏实姑娘。
6: 行了，打住，别背后嚼人舌头根子。黑子眼睛这事儿啊，跟咱有关系，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小慧对黑子好，我替她高兴。
10: 咱们跟黑子这事儿也算彻底了了。

0: 春生。
1: 哎，小梅，这么巧啊！
0: 我刚好路过，看着背影像你，没想到真是你。
1: 我刚给我师傅送东西去。来来来，坐坐坐。这是干嘛去了？
0: 我去方子他们大学听了个讲座，没想到大学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1: 啊。你这是香港大学啊？
0: 我知道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什么？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实践经验，考大学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你最近怎么样？
1: 我嗨，老样子呗，每天按部就班，白天就去供销社上班，下了班就去找峰哥打打拳，晚上就回家看看书。哎，就是可惜了，那居委会的书库被封了，好多想看的书都看不到了。
0: 你这可以啊，又文又武的。
1: 我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你看你一直为自己的梦想在努力，去方子他们那儿旁听，又看书又去医院实践的，我跟你可比不了。
0: 那咱们就看看谁先完成谁的梦想。

0: 行，哎，对了，一会儿你还有事儿没？
1: 行，跟我走。我们供销社刚到了一批糖果，我专门给你留了一包。我可无功不受禄。别呀，我姐跟我说了，说你每周都去我们家给我爸看病，她心里特过意不去。
2: 那既然是燕秋姐的一片诚意，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嘿，你这话说的，这明明是我特意给你留的。

0: 红玲，
1: 国华，
0: 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已经没事了。
0: 我在新兵连的集训快要结束了，正好这边军区有我八一老战友，叫我过来说是要跟我谈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我就来看看你。
1: 有个好家庭真好，什么事儿都有人为你操心。
0: 红玲，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啊，我绝对没有搞特殊。再说了，我在新兵连里门门训练科目都是第一，好多部队都抢着要我呢。
1: 当然啦，你这么优秀是应该有个好前程。
0: 不说谎了，你最近怎么样？
1: 还可以吧。
0: 跟春生联系了吗？
1: 嗯，联系了，不过最近文工团事儿多，信写的比之前少了。
0: 哦，哎，对了，你还记不记得李东征，李干事？
1: 嗯，记得。怎么了？
0: 那小子前两天又跑我们那儿去了，说要报道我们新兵连的事迹，给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呢，还说要让我们优秀的战士上军区报呢。
1: 国华，这照片刊登到军区报上有用吗？
0: 有用吗？那可太有用了。红玲，军区报是咱们军区最重要的报刊，能上军区报的那都得是各部队最出类拔萃又红又专的指战员，只要你能上军区报，所有人都会拿崇拜的眼光看着你。你说有没有用？怎么了？问这个干嘛呀？
1: 哦，没什么。你不是说你要上军区报吗？挺高兴呗。
0: 估计他就那么一说，够不够资格上还不知道呢。
1: 行，时候不早了，那我先回去了。
0: 行，正好我在这边的事儿还有几天才要办完，空了再来看你。
1: 嗯，
0: 再见，何红玲同志。
1: 再见。
2: 回到那谱子，你借我看一下。
1: 行。
2: 哎，
3: 来了，上车吧。
1: 他怎么来接他了？
2: 谁认识了呀？哎呦，这还有撞车的！
1: 是啊，
2: 我都没坐过这辆车。
3: 走吧。

0: 累了，有点儿。拍照片是这样的，
1: 洗出来能给我一套吗？没问题，多给你几张。谢谢。
0: 不客气。你说能上军区报？不能，也不是不能，得等机会。这军区报又不是我办的。
2: 不是信，这站着，高兴。
3: 哟，叶同志，还等着呢，你别等了。贺红玲跟着李干事过周末去了。
0: 这位同志，话可不能乱说啊。贺红玲怎么会跟李干事出去呢？
3: 哎，我们可都是亲眼看见的。早上他是坐李干事的吉普车走的，是不是？
4: 嗯，我们都看见了。

0: 郭华，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0: 李刚是带我拍照片去了，说是要刊登到军区报上。
1: 该说的我都说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红玲自己了。不过，叶国华，你又不是人家男朋友，你在这儿这么使劲干什么呀？除非你也喜欢红玲。哎，你说这个事儿，肖春生知道吗？
0: 郭华，别打，松手。行了，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你等会儿，你多高啊，李东城？
1: 我183。
0: 郭华1米8，你赢了，相貌嘛。 应该也是你更帅一些，大伙儿觉得呢？
2: 李刚是军区机关里最英俊的，
3: 对呀，
4: 最帅，
0: 也是你赢。工作嘛，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我讨厌你虚伪自大，跟个开瓶孔雀似的洋洋自得，就从这一点来说，你永远都输了。

0: 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可以参军了。
1: 真的？
0: 姐，你猜猜是哪
1: 儿？别卖关子，说。
0: 我要去的就是国华他们那部队。
2: 这太好了，你们这几个又在一块儿了啊。哎，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你把小梅啊也叫到家里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0: 得嘞。
1: 小子。
3: 你多吃一点，去了部队里就吃不到我做的东西了。
4: 爸，吃这个。
5: 这个最好吃，不给他们，我给你。
6: 谢谢叔叔。
4: 小梅，今儿情况特殊，让我爸喝一杯啊。
6: 一滴也不行。
1: 哎，这事儿听小梅的。
4: 哎，哎，给你们也倒上。姐。爸，我终于可以去当兵了。
5: 当兵好啊。我问你，为什么当兵？
7: 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
8: 好样的，
5: 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
7: 保证不让您失望。
5: 小同志，好好干，但你给我记住了，既然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给我脱下来。
4: 爸，
5: 你的责任很大，因为你的身后是祖国。
9: 我儿子本来也应该当兵的，都怪我连累了他。
6: 爸。叔叔，您先坐。
4: 爸，不怪您。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不会想当兵。
6: 叔，您放心，您儿子比他还强呢。
4: 真的啊？

0: 儿媳妇这么说，我当然相信了。叔，那个人不是我，您认错人了。这
1: 怎么会认错？昨天来看我的不是你吗？上周来看我的不是你吗？<笑>
0: 这个您倒是记得挺清楚的。那当然了，
1: 别的我可能记不住了。 我儿子儿媳妇我还记不住啊，我能陪儿子多久啊？好，好啊，你和春生好，燕秋再寻个好人家，我下去也好和他妈交代了。爸，
0: 这大喜的日子说这干什么呀？
1: 什么大喜的日子？谁过生日？
0: 叔，您好好吃饭，长命百岁。今儿啊，有您最爱吃的红烧肉，好吃吗？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你，救你的春生，真为你感到高兴。
1: 小梅，你掐我一下，来，你掐我一下，用劲儿。
0: 是真的，小梅，我太开心了，我到现在还觉得是做梦一样的。那就一直做下去吧。小梅，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我爸，他现在的案子也频繁了，后续治疗、组织上也会关怀。我希望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学习上去。这不是拖累。
1: 肖叔叔很好，我也很喜欢燕秋姐。我刚那话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吧，现在离高考也就几个月了，这可是你准备了这么久的梦想。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准备高考。等你以后考上了大学，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哎，你看上回听方子说他们大学那些趣事儿，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
0: 不是，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哎，呸呸呸呸呸！你瞧我这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你实现理想道路上真正的朋友，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
2: 成人礼盒，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2: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哎，雪山，我不懂。以亲情为线，
7: 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9: 拿着，你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7: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

0: 腹。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2: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2: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6: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7: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8: 戴德资本、
9: 深南创投、
10: 科大硅谷、
11: 开险资本、
12: 益达资本、
13: 长三角国创中心、
14: 安徽省普教中心、
15: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9: 上班。
10: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1: 春生，你也是我实现理想路上的朋友。你现在已经抵达实现理想的起点，我也现在开始应该为抵达那个起点而努力。你放心吧，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医生。我们还是朋友吧。
0: 当然。

段时间我病了，生活上也遇到一些问题，不过你别担心，现在都解决了，期待与你在军营见面。

0: 有长进呐！
1: 不是，你不是还有大半年才出来吗？我还以为我走之前见不到你呢。
0: 我这在里头有立功表现啊，就提前释放了。
1: 怎么不来找我呀？
0: 嗨，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我就是吧。
1: 哪儿的话呀？你齐天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哥。
0: 有你这话，值了。
1: 天哥，啊，本来我这事儿想要拜托给东哥的，既然你出来了，我就托付给你了。
0: 什么事儿？
1: 我姐，她这个人脾气倔，心眼实，
2: 还有我爸，他也需要照顾。
1: 我怕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0: 放心。啊，你交给我放一百个心，谁要是敢从你姐身上拔根汗毛，那得先过我这一关。
1: 行，那我就谢谢天哥。哎
0: 呀，咱们兄弟之间不必言谢。
3: 行了吧，你们俩聊得差不多了吧？啊，怎么样？既然来了，给他们练两下子。
1: 哎呀，东哥，我就别了，我就过来啊，跟你们打声招呼。我那火车快开了，赶火车来不及了。
3: 好吧。小子，好样的，赶上好时候了，一定要好好珍惜。
1: 您放心，我保证不给您丢人。
4: 你要遵守纪律啊，别跟别人打架，知道吗？
1: 我知道了，姐。
4: 照顾好自己，听见了没有？啊，爸的事儿你放心，有我在啊。就照顾好你自己，听见了没？
1: 啊！行了，姐，放心吧，我知道了。
5: 差不多行了，火车都要开了。
1: 方子，你这个人真是冷酷无情。
5: 我这是冷静。
1: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最放心红军吗？
5: 为什么呀？
1: 因为有你。黑子，我走了以后，别为难红军了。你是我兄弟，他也是我兄弟，啊！
6: 我呀，对那风波我还没兴趣呢。哎，你现在有这身军装了，人家那叫高级知识分子，我们这是小鸡撒尿各有各的道啊。以后呢，我还得找谋生的出路呢，没工夫打你，真说人话。放心吧，春枝。
1: 行。红军儿，
2: 哥，
1: 多写信，以后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多跟方子商量。
2: 哥，我记住了。
1: 哎，你们俩

0: 松姐啊，等那个政策平反一下了，咱们群云见。
1: 家里有我呢啊，没事啊。
2: 集合上车，集合上车了啊！快点上车，上车！
3: 哥，我一定给你写信。
2: 上车了，
3: 行了，保重，走了，保重，保重啊，叔叔。
4: 姐姐，
5: 乖乖照顾好自己啊！行行行，走走。
0: 我走了，姐。
5: 走走走走走。

0: 四面突出，
1: 一、二、中，
2: 七五百米，一、二。
0: 第二名同志，稍微往下移一点。对，
1: 香港中，
3: 走
1: 吧，走。
4: 全体都有，预备。

0: 可以啊，我叫赵春生，你呢？挺拽啊。
1: 第一名万雷，第二名肖春生，第三名孟金柱，第四名王辉，第五名苏华，

0: 贾某，你那袜子能不能洗洗啊？那顶风都能撅人一大跟头了。你这个人怎么就不讲卫生呢？没长眼啊！
1: 你说谁没长眼？
0: 辉，上外面找去！欺负人是不是？最瞧不起你这样的人了。
2: 那先看看你够不够得了断肋截骨啊！
3: 不是，放开，放开！行了，大家都是新兵，谁也别为难谁。
2: 贾某，不是我说啊，你这袜子确实太臭了，甭提梦金柱了，就咱们宿舍里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 而且严重影响军人军貌，你还是赶紧洗洗去啊！段磊是吧？孟金柱也是为了集体荣誉，过几天就要是军人军纪评比了。我告诉你们啊，
4: 有劲儿，留到训练场上使劲。我就瞧不上你们这帮拖后腿的，成绩再好能怎么样？
5: 啊！军纪扣分是集体的，一样赢咱们进精兵班。
2: 什么精兵班？
5: 老子早晚跟你。

0: 识。
1: 加油！加油！
2: 孙磊，你有本事跟我比单双杠，
3: 比就比。肖春生，我告诉你，新兵训练你哪一项都比不过，
2: 吹吧你就。走。
4: 报告班长，肖春生同志想跟我进行项项比拼，请指示。
5: 批准。全体起立。肖春生、范磊，入列。
6: 是。
5: 前头右，向左转。起步走。
7: 经过团长批准，正式破格把你调过来。知道为什么吗？
2: 当然知道，我就是在您的新兵连让您一手带出来。我对新兵连的管理跟训练那可太熟了。最重要的，我是您最得力的学生，也是最能贯彻您对新兵连所有要求的兵。
7: 你小子太聪明了，怪不得都升排长了。
2: 连长，这可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7: 我相信你是一个好兵，未来也是一个好军官。
2: 谢谢连长。
5: 立定，向右转。
8: 赵班长，
5: 走。
9: 连长，我跟你一样，看不惯段磊，可千万不能输给段磊这个小子。
10: 春生，你不是挺牛的吗？怎么被那段磊给打了个大马趴呀？
9: 你懂什么呀？
2: 拼刺刀不是我强项。
8: 不应该啊。我可听说你原来是咱们那片出了名的狠角色，这打架斗殴你应该吃不了亏啊。
2: 我们打架都用板砖、弹簧锁，谁用刺刀啊？
7: 给你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
5: 排长好。
2: 你好。哥儿几个放心，我打小就跟警卫连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9: 得，就看你的了。
5: 这次对新兵进行战术素养考核，一是为了考察他们的身体素质，二是为了下一阶段训练进行摸底调查。
7: 继续。
5: 是。小春生，
11: 到。
5: 出列。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11: 是。

0: 哎呦，行啊，老爷啊，破纪录了今儿，怎么着？仙女给你打鸡血了？不行，真不行了。68，69，70，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王磊，
1: 有，
0: 出列，单杠一列起，引体向上，开始，
1: 是。一，二。

0: 肖春生，壮阴练习，引体向上，完备。
1: 主任，
2: 是。108个，
1: 这哪是人呀？整个一牲口。
2: 怎么样，肖春生？服不服？
0: 服。
2: 我肖春生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一个服字。
1: 好啊，你还想比什么？
2: 比射击。
3: 报告班长，肖春生同志想跟我比射击，请指示。
4: 新兵连射击训练还没有开始，不在素养考核之内，不予批准。
3: 报告连长同志，一排一班集合完毕，请指示。
4: 归队。
3: 是。
5: 同志们，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鼓掌欢迎。同志们好，我叫叶国华，从今天开始担任新兵连的排长。希望大家在将来的训练中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勤练苦练、加巧练，练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早日成为一名
6: 合格的中国军人。
7: 是。喂，
8: 红莲，
2: 我国华。
8: 听说你到新兵连当排长去了？
6: 对，刚上任。
8: 哎，那你是不是见到？
2: 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我见到春生了。
8: 他怎么样啊？他来这么多天，我都还没见着呢。
6: 整天忙着巡演，喘口气儿的时间都没有。
8: 春生让你给我打电话的？
6: 不是，我们俩也就匆匆见了一面，还有别的领导在，都没说上话。
8: 他怎么样啊？还适应吗？
6: 你还不知道他到哪都得发光发热，他们班长还跟我夸他来着，说他素质高。
8: 那说明他们班长眼光还不错。正好，过一阵儿新兵慰问演出，应该就能见着了。
2: 红玲，
6: 黄团长叫你。
8: 哦，来了。
2: 国华，他们叫我得走了。
9: 行，你快忙去吧。
10: 哎，注意身体。
2: 完败，春生，咱这面可跌大了。哎呀，
10: 大意了，
9: 春生，这可不是大意啊，这明摆着就是你比不过那段磊啊。
10: 可恶嘛！ 那小子膀大腰圆，一身腱子肉，引体向上，108个，这是人吗？别说春生了，换谁都不成。
2: 兄弟，你这话说的没错。
10: 咱们这些城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在咱们那儿还成，一到了部队全拉了稀。
2: 要我说，咱就是油渣发白，现练。
10: 不行，我肖春生从来没输过，这回输在那个姓段的小子手里。
9: 真硬不下这口气，
2: 春生，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属你身体素质最全面。我们这帮人跟你比起来还差了一大截呢。如果连你都干不过那姓段的，咱们再想翻身就难了去了。
9: 是啊，春生，你得给咱们争口气呀。
2: 对呀，春生，你想个办法啊你。
10: 放心，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肖春生一定把这面给找回来。
2: 好，好，好，
9: 肖春生，排长让你去趟办公室。
2: 行，去一趟啊！
11: 报告，叶排长，春生，快进来！
2: 跟我还这么生分？
11: 这是部队，咱先是上下级，才是兄弟。
2: 春生，我可没这么想过。哎呀，
11: 这么久没见了，好好看看。

0: 瘦了，哟，壮了，
1: 还黑了不少。三个月之后，你小子就得变成像我这样。坐。哎。
0: 怎么样，来了部队还适应吗？
1: 挺好的。哎，我遇到一特厉害的小子。
0: 就刚才跟你比试那个。
1: 对，他叫段磊，身体特别强壮，跟牛犊子似的。我是真干不过他呀。哎，我今儿这眼可现大了。
0: 可以了，单杠七十，你还想怎么着？
1: 我现在算是明白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你想啊，咱以前就我们哥儿几个，成天比来比去的，谁要得了第一，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现在好好想想，咱们那时候周围有几个人啊？厉害的又能有几个？哎，我是到了这儿，才真的觉得开了眼了。
0: 说的是啊，哎，还没见过红玲呢吧？
1: 还没见着呢，
0: 他们出去演出去了，明天就回来了。新兵备份演出有他们的演奏，到时候就能见了。
1: 哎，那看完那个演奏，咱们有没有时间跟红玲聚聚啊？
0: 想什么呢？新兵连是有纪律的，集训期间没有私人时间。想见红玲啊，等集训结束吧。这么长时间都忍过来了，不在这一时啊。
1: 你说的对。哎，还没祝贺你荣升排长呢。
0: 嗨，
1: 这么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兵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一句话。
0: 放心吧，我来部队这么久了，心里有数。
1: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我也就瞎操心。这部队就是部队，上级命令下级服从，这都是铁的纪律，我明白。
0: 还是谢谢你。
1: 谢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叶排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0: 吩咐什么呀？吩咐回去吧，我送你。
1: 哎，别，哪有排长送兵的呀，我自己回去就行了啊。
0: 行，
1: 回来。

祖国，指挥李世英，首席小提琴贺红。

0: 红林啊，
1: 彭团，
0: 拉得不错，超常发挥。之前排练的时候总是担心你那段情绪上不去，没想到今天晚上的演出堪称完美。
1: 谢谢黄团，您过奖了。
0: 以后啊，要把这段情绪够保持住。嗯，
1: 是。
0: 好了，接着练吧。嗯
2: 嗯，真不公平，黄团长怎么就表扬他一个人？你干嘛？
3: 黄团长表扬我也是肯定了所有人。不管怎么说，大家是一个集体，我受到表扬了，说明大家配合的都好。
1: 我要是被批评了，大家也都不高兴。不管怎么说，单就今晚的演出来说，我觉得你表现得也很好，我打心眼里为大家合作了一场完美的演出而高兴。你呢？
2: 我又没说不高兴。
1: 那太好了，希望大家以后合作愉快。

0: 小林，小林，小林，排长。
1: 梁某，
2: 到。
1: 你的内务怎么回事？
2: 报告班长，我刚才正在休息，还没来得及准备，你们来太突然了。
1: 这上面写的什么？
2: 报告班长，写的自查内务，
3: 但我不知道您跟排长来检查了。
1: 小梁某，
2: 到。
1: 通知自查内务，你就这么糊弄？军容军纪是每一个战士必备的素养，你以为这是你家吗？自由散漫，哪里像个兵？
2: 报告班长，
4: 报告。钱阿毛确实错了，但作为他的战友，我以后会帮助他、督促他整理好个人军容军纪，请班长放心。
1: 报告排长，钱阿毛同志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尤其是肖春生同志愿意主动监督帮助钱阿毛整顿内务，您看这次是不是？孟金柱，你笑什么？
5: 报告班长，我不服。
1: 你有什么不服？
3: 你叫孟金柱？
5: 是。
3: 如果我没记错，你父亲应该就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战斗英雄孟涛首长，是吗？孟金柱。
5: 报告排长同志，是我当兵，不是我爸。他的英雄事迹值得全军学习，当然也值得我学习。除此之外，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想立新功，不希望他在上一辈的功劳簿上。所以我恳请领导和各位战友同志以后不要再提我爸。
4: 我相信排长同志一定很理解我的心情。
5: 据我所知，
4: 排长同志的父亲
5: 同样是我军首长，并且战功

0: 滚！同志们，孟金禄同志这种自力更生、不吃家庭老本的革命精神非常好，请大家向孟金禄同志学习。但我还得说一句，在将来的战斗中，我们将会肩负起最危险、最艰巨，也是最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政治可靠、军事本领过硬，更要有钢铁般的纪律。孟金禄同志，刚才我问你话的时候，你不但没有直接回答我，还自作主张、自说自话，这说明你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啊。
1: 排长同志说得对，同样我也不希望有人在部队靠着跟某些人关系要好就能得到特殊待遇。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
2: 排长同志心里应该清楚。
3: 报告，孟金柱说的没有错，我们班的卫生检查不达标，理所应当受罚，我们愿意接受。但是有一点他说的不对，我和排长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他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所以我认为孟金柱应该向排长道歉。
0: 钱阿蒙
3: 到。
0: 50个俯卧撑啊，内务不勤还油嘴滑舌，必须严惩。
4: 我也没说啥呀。
0: 100个。
3: 是。
0: 你们要记住，从你们进部队第一天起，一直到你们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你们都是一个集体。在部队里不要以为靠你们个人能够做到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都做不到，你们的成绩是属于集体的。同样的，一个人犯错也要集体一起承担。都听清了吗？
5: 是。

0: 哎，燕秋，
1: 哎，
0: 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啊。爸，你吃药了没？爸，
2: 肖叔叔吃了药，刚睡下。
3: 你怎么来了，小梅？
4: 我弟走的时候还特地嘱咐我，让我别总麻烦你，说怕耽误你的备考。
2: 我放心不下肖叔叔，正好没事儿，我来看看。
4: 谢谢啊。
2: 春生来信了。啊，
3: 这小子从小就心细，他知道爸最想知道部队里的事儿，隔两天总得写封信来。哎，对了，拜托你帮我念一下，我得做饭去。
2: 谢谢。
1: 哎，这赶明儿啊，我得跟春春回封信，还得给红林写一封信，好久没他的消息了。

0: 姐，你和爸最近都挺好的吧？我在军营一切都好，你们不用记挂我。
1: 国华现在是我们的排长，
0: 这小子倒是挺厉害。
2: 我们日常训练挺苦的，但我觉得也挺痛快，因为我终于遇到了对手，这让我感到挫败，更让我感到兴奋。

0: 孟兰，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我会继续努力的。
2: 肖志正，你也行啊！
3: 终于突破自己最好纪录了，
2: 跑得不错。
0: 肖志正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些呢。
4: 报告叶排长，
5: 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别放在心上。说实话，跟段磊接近三分钟的差距，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挫败感。从小，你就是咱们这帮人里最优秀的那个，你也从来不知道输是什么滋味。我能理解，这一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也是好事。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啊，这么晚不回你去哪儿了？
0: 我能去哪儿啊？我们单位组织我们看花样游泳。
1: 我以为你去补习班了呢，我这个门口等你半天见不着你人影。
0: 七天，你别接我了，真的特别麻烦你。
1: 这有什么麻烦呢？春生走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照顾你们爷俩。我也没什么事儿，对吧？行，看你回来那就行了。你回去，我走了。

0: 回来了？
1: 傻样，都是你的人了，还这么眼巴巴的。快过来吧，啊，等你晚上了。你不回来呀，我也睡不着。快来，快点啊！

0: 赵花，你有病啊你！你
1: 才有病呢！我问你，今儿我在游泳馆看见人影，看见我撒腿就往外跑，是不是你的人？
2: 行，咱俩今天正好聊聊，赵小慧儿，赵小慧儿，你今天跟那男教练你怎么回事啊？啊，你说，
1: 我说什么？你不信我说什么？
2: 行，我信，你说。
1: 你信我？真信？
2: 真信。
1: 行，那我告诉你，我今天在外面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2: 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那男教练就摸你啊？啊？这叫什么都没有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1: 黑子，结婚前那档子事儿，你还没长记性是吗？你想知道是吧？行，那你听着，我呢是不知道你兄弟怎么跟你汇报的。今天我们就是给纺织厂表演，结束的时候教练顺手跟我拿了浴巾摸了我一下，我当时一个巴掌就扇过去了，还骂了他。燕秋姐也在场，你要是不信我可以问他，就这么回事儿。我说完了。
2: 我信。
3: 黑子，你要是见天儿跟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你觉得咱俩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吗？
2: 慧儿，我错了，我就是不敢想你离开我，我错了。
1: 我都跟你说了，这辈子除非你不要我，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2: 不担心。
1: 黑子，你想什么就告诉我，这两口子过日子心里边不能总别扭着，你明白吗？
2: 明白。
1: 那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上来吧。
2: 你等会儿。
3: 干嘛？
2: 你睡里头去。你睡外头，我看不见你。这进去。这能看着你。那今儿那男教练，他摸你哪儿了？我看看。
4: 你孩子，别咬我！赵小慧，你谁呀？哎呦我这！
5: 24床术后出现肺动脉高压伴轻度偏多三尖瓣反流，昨晚监测心率在100左右。26床昨晚情况良好，下床去了2次厕所，活动后无明显胸闷气急，今早体温正常，两肺呼吸音清晰，心率70次，氯气未及杂音。
6: 好，早点回去休息，看你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
5: 那明早见。
6: 明早见。
7: 小梅，下班了。
8: 明天见。
7: 哎，小梅下班了。

0: 小梅来了。
1: 是我。
0: 哎呦，你来的正好，再来啊我就该迟到了。
1: 我掐着点儿呢，紧赶慢赶。
0: 累了吧？你看你满头汗。
1: 没事，
0: 我们厂领导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非要我们去补习学习。这幸亏有你，要不然爸一个人在家里我真不放心。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别老这么客气，春申临走前。

0: 都托付我了。
1: 他这嘴啊，巴拉巴拉，也不管你是不是辛苦。
0: 不辛苦。
2: 呀，还买菜啦？那个买菜的钱呀，还在老地方，在饼干桶里，你自己拿啊。
0: 不急，小叔睡呢。
2: 嗯，
0: 那我赶紧做饭，他醒了准饿。
1: 爸最近胃口挺好的。
0: 胃口好，那说明就快好了。
1: 希望是这样吧，我先走了啊。
0: 哎，等会儿啊，燕秋姐。
1: 嗯，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儿有点不大对呀？
2: 没有吧？
0: 有，漂亮了，这丝巾，这色儿
1: 啊。那天去西单啊，刚好赶上处理，便宜买的，
0: 好看。不对啊，燕秋姐，你涂口红啦？
2: 没有，没有，你看错了。
0: 燕秋姐，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我听齐天哥说，你们补习班有个老师。
1: 你别听他嚼舌根子啊。说到那齐天，我气不打一处来。他现在啊，是我一个人的指导员加政委，成天没什么事儿就审我。我这去哪儿，跟谁？这单凡是个男的，还得向他报告。看着吧，今天晚上这补习班他准去。他凭什么呀？他是我什么人呀？他凭什么这么管我呀？
0: 凭什么？凭你弟弟的尚方宝剑啊。
1: 我都写信骂他好几回了，他装没看见。真行，还找人管着我呢。
0: 行了，赶紧走吧，该迟到了。
1: 哦，哎，对了，星期天我请你看电影。
0: 好，
1: 辛苦啊。
3: 嗯，
0: 小叔，您的胃口越来越好，能吃饭，这病就快好了。
3: 你做的菜好吃，比燕秋做的还强。
0: 那是您吃腻了燕秋姐做的，也好，我们俩换着，也算有花样。
3: 哎，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小叔您别跟我客气，您先歇会儿，我把碗洗了。
3: 小贺，回屋歇着吧。等会儿叶三伯回来，让他洗。
0: 哦。

0: 你说你老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这大半夜的，你不跟小慧在被窝里头待着？春生的姐脸皮儿薄，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往这儿杵着，他见了恼了怎么办？
1: 嗨，我正好也有事儿想问问燕秋姐。哎，你说人萧燕秋搞过对象，你这么上心干嘛呀？哥，你这不是看上他了？
0: 我上心了吗？我哪儿上心了？我怕他被人欺负了，我在春生那儿我不好交代。
2: 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8: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7: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9: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0: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7: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丰富。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

0: 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8: 9.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

0: 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5: 好
3: 精神旺旺，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2: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8: 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进门课程啊，就得多多操作。你们俩在学习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问我。天也不早了，你们俩注意安全，路上小心点。
12: 爸爸再见。
11: 再见。燕秋，走。
13: 哎。
11: 爸爸，来了。你爸是不是病了？

0: 那个啊，都是老毛病了，经常把我认错，一直以为我是他们炊事班的小陈。他还说我厨艺呀、啊、比以前还差。您会滑冰吗？
1: 不会，南方很少有人会。
2: 那我教你啊，要不咱们冬天去什刹海冰场，我教你。
1: 我还有其他安排。啊，再找时间。燕秋，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咱俩认识这么久了，也挺谈得来的。你看我这个人，找你的吧。之前我就注意了，之前咱俩出去，他也一直跟在后面。我是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不会和这种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也不明白，像你这么正派的姑娘，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0: 不是，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我弟弟的朋友，我弟就是不太放心。
1: 我先走了。
0: 哎，
3: 别，范老师，您留步。
1: 燕秋，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想干什么呀？
3: 没什么意思，我就想跟范老师聊两句。
0: 我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要你管啊？
4: 燕秋姐，我们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你也别管，主要是范老师的熟人啊托我们给范老师带句话。
3: 范建平，胡三梅。胡三梅啊，这名字您应该不陌生吧？
4: 哎，哥，看这小表情，找对人了。哎，范老师，您媳妇儿就是我那大嫂子啊，托我呀问问您件事儿，说呀他们娘儿俩仨月了，生活费呀还不到15块钱呢，就想问问呀，您这点工资都倒腾到哪儿去了呀？啊，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哎呦，小子，你还以为我诈你呢是吧？
3: 来，这是北京到南昌的往返火车票，那南昌到抚州的汽车票，还不明白啊？我派人去你们家里头串了个门儿，哎，甭紧张，我是以学校的名义去的，你也不用害怕，我没敢说什么坏话，我就怕你媳妇儿啊想不开，再喝点农药什么的，你说这算谁的啊？
0: 范老师，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1: 燕秋，这是污蔑。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
4: 燕秋姐，你可千万别被这小白脸给骗了，这是有家的主，有老婆，还有孩子，孩子今年刚3岁。
1: 燕秋，我是真心对你的。
3: 你不止对他一个是真心的。星期天上午刚院的女大学生，对吧？下午海淀小学的音乐老师。
4: 哎呦，这整个一当代陈世美呀，这个
3: 范建平，我不管你肚子里头装了多少坏水，今儿我都一并给你倒干净了。你这大专眼看着就要毕业了，你想留在北京，最好是留校，对吧？可是名额有限，怎么办？想突击找个北京姑娘把这婚事定了，那顺理成章，组织上就可以考虑了。你是插队的时候在知青点结的婚，对吧？当时档案没有落过去，一上学一耽搁，这档案就留在北京了，等于说你档案里压根就没有你结婚这事儿。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重婚。已经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了，它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按道理啊，我应该把你扭送到公安机关去，最次也得是到你们学校里跟你们校领导反映反映。
1: 大哥，都是我的错，求求你了，千万别告诉学校。眼看着就要毕业分配了，这个时候出这种事儿，不但我这几年的寒窗苦读就白费了，我这辈子就完了。大哥，求求你们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放了我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3: 燕秋，
4: 哎，燕秋姐，我跟你打

0: 你看没看见他跟那男教练？不是，我就想知道他跟那男教练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1: 燕秋，你呀也不用伤心，就那个，你大可不必，你回头肯定能找着好的。如果我说他跟教练有事儿，你怎么办？黑子，到底是他离不开你呢，还是你离不开他？ 你们男人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啊？嗯，顶梁柱是主心骨啊，离开你们我们活不了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没有你们我们活得好着呢啊，就不缺你这种自以为是的照顾还有纠缠。他跟教练什么事儿都没有。
2: 但是你再这么下去，保不齐。哎，燕秋说的对。哎，燕秋，我这也是怕你受伤。那姓范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哎，果不其然，真不是什么好人。但如果说你不喜欢我们管这些事儿，我以后不管。我说真的。

世界上总要有一些人为别人考虑，但是我希望你以后多为你自己考虑一些。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在学校碰到小梅了，她最近真是挺辛苦的，又要工作，又要来旁听学习，准备高考。
1: 来咱们大学旁听啊？
0: 嗯。
1: 能听得懂吗？
0: 你可别小看了小梅啊，她从小就对医学感兴趣，读了不少书，理解力比一般大学生都强。前些天她听了林教授的课，说林教授讲得特别好，还在那儿一直感慨咱国家的医学真是被国外落下了一大截儿。我说可不是嘛，我们系的老师啊最近也在牵头做国外文学作品系列翻译工作，这才知道原来国外文学作品早就突破现实主义枷锁，发展到超现实。

0: 历史主义、意识流、荒诞主义阶段，我们最近还系统整理了一些民国以来的翻译作品，这才知道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厉害的翻译者。哎，对了，晚上我就不跟你去图书馆了。小梅约了我去参加文学小组分享会，等结束以后，她还要帮林教授去分析一篇解剖学的理论文献，到时候我也过去帮忙。
1: 我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啊？
0: 你说这小梅也不是林教授的正经学生，那么上心干嘛呀？高考可没几个月了，我倒是觉得小梅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到这些数理化的基础学科上才对。你怎么知道人家没在基础学科上花心思啊？
1: 真正准备高考的人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当免费劳动力的，这叫什么呀？这叫不务正业。
0: 哎，我说陈红娟，你有什么不顺冲着我来？别阴阳怪气的啊！
1: 不是，
0: 怎么？

0: 红军儿，我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
1: 我不是不能听你的，你说吧，我哪回没听你的？
2: 但你得跟我说清楚了呀，我为什么不能竞选这学生会主席啊？
0: 选学生会主席要演讲，当上学生会主席更要演讲。你这有时候说话磕磕巴巴的，一上台就紧张，成吗你？
2: 不是，这不成，我可以练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0: 关键还不是这个。
2: 那是什么呀？
0: 当上学生会主席，你很可能以后就会从政当官。
2: 哎，这当官有什么不好的吗？
1: 你爸不也是当官的吗？而且是大官，还是国家干部呢，这是为人民服务的，
2: 又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
0: 你不适合当官。
2: 为什么呀？
0: 你这人啊，好奇心太强，胆儿太大。
2: 哎，不是，我这听着也不像缺点呀。啊，胆儿大的不能当官，胆小鬼才适合当官。
0: 你不知道，时代要变了，
3: 未来想要做领导啊，要坚定服务意识，要依法行政，还要有责任担当。你胆子大容易出事儿。
2: 没明白。
0: 你信我得了，我感觉很准的。啊，
1: 对，你感觉特别准啊！自从您老准确地预言了高考以后，嘿，漏了一小手，全都给镇住了。从此以后一言九鼎，没人敢有不同意见。
3: 哎，你最近看《战争与和平》了，看懂了吗？
4: 不光是一言堂，我觉得你这人骨子里就是瞧不起我们这些人吧？
1: 不是，我这胡同串怎么了？如今也是大学生了吧？哎，读点书很正常。难道只有你们这些出身高贵、学外语的天之骄子才能读外国书啊？
0: 德性，你还来劲了是吧？哎，咱俩是要过一辈子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反过来也一样，关系到未来，要尊重双方意见，要慎重。
1: 说正经事儿呢啊。别搞腐蚀拉拢。
0: 怎么不喜欢？你就听我的，没错。
1: 成吧成吧，听你的。
5: 范队长，你说肖春生这小子是不是疯了？连休息都不休息，这是要玩命啊！
6: 退场，有我的狠劲儿。

0: 夏，不客气。我挺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劲儿的。刚来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是北京兵。我觉着你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是看你不顺眼。看来是我有偏见。
1: 没事儿，反正又不止你一个人这么想。
0: 很多人看我们北京兵，都戴着有色眼镜。 不过说实话啊，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说句不要脸的话啊，我以前在大院里混，我肖春生从来没输过。你是第一个让我栽跟头的人。
2: 赵国朋友。
3: 半夜12点，叶国华那坏小子还有我们那照班长又突然搞袭击，幸亏有你以前给我的底子，我一进新兵连就没睡十兆过，时刻都准备着被突袭。其他人就没有我这份警惕性，有睡太死没起来的，也有背囊没打好，叮叮当当撒一路的。
4: 哎呀，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3: 我们当时不过儿媳妇儿，我儿子都比他们强，比这个写信的小子也强。这次拉练，我们走了差不多30公里，从天不亮走到天大亮，从营地走到了大山里。云南这地方跟北京真是不一样，山里蘑菇跟开展览会似的，一个长得比一个怪。 一个长得比一个不像蘑菇，还有各种各样的虫子。中午吃饭的时候，班长还带着我们烤虫子吃，有一种长条的干波脆，味道还真不赖。就是吃完了，总感觉胃里有东西在扭。还有蚂蟥，来之前小梅给我做过科普，让我注意不要被它吸上了，结果还是中招了。等发现的时候，那虫子都有3根手指那么粗了。 我还算轻的，有重的同志小腿上爬了好几条，于是拉练后半程就成了大家拿着鞋底子互相拍对方。
4: 交万次不如做一次啊！趁着年轻就应该出去看看，历练历练。

0: 看总是麻烦你，不是跟你说了吗？好好复习功课，别总来了。
1: 我这也就一周过来帮忙测一次血压，不算麻烦。您不会是嫌我讨饭了吧？
0: 你说吧，要吃什么，姐给你做。
1: 我呀，最喜欢吃您做的西红柿鸡蛋面。
0: 等着，我给你做去啊。
2: 你复习的怎么样？
0: 准备的还行。姐，你出过北京吗？
2: 嗯，北戴河总去。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读春生的信，觉得挺有意思的。和他们比起来，我都快成井底之蛙了。
3: 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呢就不用拘在这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4: 别说是四九城了，天南海北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不用羡慕他。等你上完大学了，你看的世界肯定比他的大。我们这波人啊，也就这样了。不过你们还有机会，有更大的世界等着你们呢。
0: 只要咱们有这个心，什么时候都能往外走。
4: 其实姐挺羡慕你们的。
3: 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我那会儿除了当女工，也没别的路可走。
4: 到现在这个年纪了，要事业没事业，要婚姻没婚姻，
5: 还真成了老大难了。
0: 和叶夏老师谈得不顺利，
4: 这得问我递给我找的那个政委加指导员啊。范老师政审没通过，
0: 齐天哥也是好心。
4: 什么好心啊？我要他好心啊？还是怪我弟，这臭小子非得让人看着我。不行，越想越生气。你吃完了吗？啊，我去洗碗，你去琛琛的屋子里啊找纸和笔，我得写信好好骂骂他。
6: 你跟我一块骂他啊？
0: 哎，
6: 什么呀，找个人。

0: 二木呢啊，我跟你说，
1: 枕树。咋了？
0: 让我跑吧。哎，老老板，找什么活去啊？
2: 筛沙子，磨洋灰。
0: 咱们哥几个就能代劳啊？
2: 好啊，十个小时，中午不管饭。
3: 得，又这破活。
4: 不是，我们本身就挣不着几毛钱，您还不管饭？哎，兄弟们，散了，散了，散了，咱们歇着，等大活。
0: 不好找。
4: 哎，先歇着玩去，
0: 玩吧。
5: 老板，咱走着。
2: 好啊，走，
5: 走。
6: 让您多休息，你总是不听。
7: 先生，嗨，齐天，你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见着了。
8: 嗨，我啊，瞎忙。您挺好吧？
7: 挺好。哼，就是有人老管着，你来了正好，我可以清闲会儿。
9: 啊，您还嫌我烦着您啦？
7: 你以为呢？
8: 我回屋歇会儿。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别乱花钱了吗？你又买这么多东西。
1: 好。经过新兵连三个月的集训，你们每个人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军人的基本标准。同志们，新兵连的生活就快要结束了，很快你们就要奔赴到不同的野战部队了。连部决定给大家放两天假，让你们好好休息休息。
2: 谢谢排长。全体都有
1: 解散。排长，来，快去见红玲吧，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3: 行，
1: 我这儿去。
4: 怎么了？
5: 有人找你。
4: 谁找我啊？
5: 人在那儿呢。

0: 春生。
1: 在部队期间，肖春生和贺红玲克制地处理着对彼此的情感，严格遵守纪律，以发小和战友的身份相处。
2: 红玲，怎么不说话呀？
0: 别动，站好，让我好好看看你。结实了，也黑了，不过真的像一个兵了。
2: 英姿飒爽，红玲，你比以前更美了。
0: 就你嘴甜，我问你，来云南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来看我？
2: 我想啊，我做梦我都想。可你也知道的，新兵连有新兵连的纪律。
0: 好啦好啦，我也是打新兵连过来的。
2: 红玲，新兵连3个月的训练基本已经结束了。国华这小子跟我放了2天假，就等待奔赴新的部队了。
0: 恭喜你，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2: 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0: 嗯，挺好的。我们乐团恢复了一些古典音乐和世界名曲的演出，整天排练挺忙的。
2: 哟，那我不会耽误你吧？
0: 我们这会儿正排练呢。
2: 啊？哎呀，红玲，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排练，反正我晚上也不会走，我就住那军区招待所，等你排练完了，我来接你。晚上请你在昆明最好的饭馆吃饭。
0: 嗯，好啊，我们排练也快结束了，你等我会儿啊。
2: 行，你先去忙。
0: 好。

0: 我可都看到了。
1: 什么呀？
0: 刚才外边那个是不是你男朋友？
1: 不是，你别乱猜了。
0: 哎呀，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他长得挺好看呀，你快跟我说嘛，你到底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1: 哎呀，就是我一朋友，他今年刚入伍，我就关心关心他。恋情吧。
0: 哎，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要真是你男朋友也挺好的，我还挺羡慕别人谈恋爱的。
1: 真不是啊，你别乱猜了。
0: 好好好，是我误会了。
2: 红玲，我跟你说啊，这家汽锅鸡最正宗了，听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昆明特别有名。来，你尝尝，小心烫啊，慢点。怎么样？
1: 嗯，真鲜，好喝。
2: 行，你喜欢就行，我再给你盛点。香了吧？

0: 该说的话我也说了，啊，您倒给个说法。
1: 不是，涛哥，这石头是我搭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您这偏要横刀夺爱，没道理啊。
0: 姓向的，在昆明这地界儿，你涛哥我说的话那就是理。再说了，我不白要你的呀。我知道你这石头5000块钱拿过来的，我给你翻一倍，你不亏呀、啊？
1: 翻一倍，涛哥，没错，我这石头是5000块钱赌是赌来的，可是我这一刀下去全长了，满脆，这种水色都是上乘品。且不说，我把这出成货能值多少钱，就是当时在腾冲接涨了。有人给我出6位数，我都没转手。您现在给我10000块钱，这不是明抢吗？
0: 小老板，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知道你这一大早从腾冲到昆明，这肯定是饿了。咱边吃边聊，好不好？边吃边聊，来，我给你倒上。哎，把酒倒上。
2: 春生，你这些话信里不都说了吗？你来回来去的说，你不累呀、啊？
3: 是吗？都说过了。行，你再等我一下啊，我想想有什么新词儿没有。
2: 行了，快吃吧，吃完我还得回队里呢。我要是回去晚了，又得挨团长批评。
4: 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吧。
3: 肖春生，嘿呦。段磊，你怎么在这儿啊？
5: 这不放假了吗？我过来看看朋友。我遇到战友了，你先回去吧。
4: 好，想着回去替我给师傅上炷香啊。
5: 放心吧，嗯，
4: 你们慢慢聊。哎，
5: 春生，这位姑娘是谁啊？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3: 瞧，不好意思啊。哎，红颜。这位是我的战友段磊，云南本地的。段磊，这是我朋友贺红玲，军区文工团拉小提琴的。哦，
5: 你好。
2: 你好。
5: 这春生每天熬夜写的信，就是给你写的吧？
2: 大概吧。
3: 什么叫大概呀、啊？就是给你写的。哎，别站着了，坐吧。哎，嗯，坐。服务员，加副碗筷。
0: 向老板，这该吃的也吃了。该喝的也喝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1: 大哥，我知道您和您大哥都是昆明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向南根本惹不起。可我赌石赌了这么长时间，这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好不容易解出个大祸来，我这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块石头发家致富呢。我真不能给您啊，
6: 姓向，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我们涛哥看着的东西还没人敢说个不呢，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1: 你甭吓唬我，我向来也是走南闯北的人。
4: 涛哥，这我没别的意思，这不是不给您面子。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这石头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可能转给您。
0: 老板，别激动啊，别激动，生意不成情义在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们都是老相识了，你不想不勉强啊。
1: 涛哥，你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
1: 那我可以走了，
0: 随您的便。

0: 堂哥，多谢方兄弟一马。今天这顿饭我请了啊！兄弟们，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我先走了啊啊！不送，我先走了啊。
1: 涛哥，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2: 是啊，哥。哎，
1: 自打唐军那边兄弟给他传信来，咱们在长途汽车站蹲那信箱，从蹲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蹲着。就这么放他跑了啊？
3: 对呀，涛哥，据腾州那边的兄弟说，那块石料要好好出货，少出也得上百万。
1: 是啊，
3: 这一把要是成了，咱哥几个下半辈子就不愁了。这么好机会，你放手啊？
4: 放手？怎么可能啊？那姓向的他不是他自己想死吗？那咱们成全他。啊，小心，赶紧回去马人去，务必在他到家之前把他给我做了。
1: 已经好了，
4: 咱俩赶紧到后面跟着他啊。哎，
5: 昆明的天气真好。
6: 可不嘛，咱北京这个时候可是冬天啊。嗯，
5: 有时候真挺想北京的，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去什刹海滑冰了。
6: 哎，段磊，嗯，也不知道吧，我和红玲可是在冰场上认识的。
7: 是吗？老听你们北京兵说北京的冬天多么多么的美，满天飘着雪花，还能去冰场上查冰。
6: 对啊。
7: 我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我们这儿啊没有冬天也没有冰。滑冰好玩吗？
6: 当然好玩了啊。我跟你说，滑冰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风驰电掣，飞一样的感觉。这样，等你下回去北京有机会啊，我教你滑冰去。
7: 那可好。
6: 行，就这么定了啊。啊，

0: 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要闯，你不想死吗？我成全你。
1: 追追
2: 他们要杀我！
3: 干什么你们？
4: 解放军怎么了？
5: 是啊，哥，
4: 解放军的什么信箱又不能撤？
0: 撤什么撤？这信箱知道咱们要杀他，他都报了警，到时候告咱们杀人灭罪，咱们谁也跑不了。
4: 可是这……
0: 可是什么可是？三个当兵的不知道咱们底细，咱把那信箱的杀了，东西抢过来，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4: 头哥，一会儿这把几个当兵的要是拦着怎么办？
0: 兄弟们，没得选了，拼了！
6: 你们几个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去公安局自首，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7: 老弟，你带这个人赶紧走，去公安局报警。
8: 那你呢？
7: 你看这群人就是亡命之徒，明摆着要人命来的。这边我们段磊等着，你快去。
8: 我不走，哪有当兵的临阵脱逃的？这位同志，你快去报警，我们给你拦着。
7: 哎，好，好，
9: 哎，我，啊，哎，站住，杀！
10: 是杀！

没事，你来人是吧？有种你来啊！进来啊！跑！

0: 你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昨天晚上失血过多，被送进医院。
1: 哎，对了，护士同志，那个叫贺红玲的女兵，她怎么样了？
0: 她没什么事，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刚输完液，这会儿在隔壁病房睡着呢。
1: 来，哎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今天早上公安局的人来了，看你睡着就没把你叫醒，这不把你那个叫段磊的战友叫过去问话了。
1: 对了，他怎么样了？
0: 他伤得挺重的，断了根肋骨，还要挤出刀伤，不过都给处理好了，估计得养几天。
1: 没事，哎，让他睡会儿吧。哎，护士同志，要不你先去忙吧，我想留在这里陪他一会儿。
2: 好，
1: 谢谢啊，辛苦。

0: 红莲儿，怎么样？
1: 没事。
0: 我问你啊，你昨晚为什么不跑啊？
1: 这个问题太蠢了，我换个问题。
0: 我是真没想到啊，这面对歹徒的匕首，你想都不想就冲上去了。
1: 我能不冲上去吗？难道眼看我心爱的人没命吗？

0: 谢谢你，春生。你冲过来护住我，被人打得头部重伤，在整个搏斗中，你一直挡在我身前。要说谢，也应该是我谢你啊。
1: 服务员，经过昨晚，我是真的觉得咱们两个人再也分不开了。春生，我希望你能一辈子像这样护着我。
2: 春生，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出手，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乐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82899，40090828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828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82899，40090828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哎，我懂。
1: 以亲。

举浩瀚星海，跨越105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

0: 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2: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1: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3: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4: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5: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1: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4: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0: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6: 戴德资本、
0: 深南创投、
6: 科大硅谷、
7: 开贤资本、
8: 益达资本、
9: 长三角国创中心、
10: 安徽省普教中心、
11: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如约而至。
1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赢奖。
6: 伊顿超速器，中气江湖。

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小心
2: 别趴着呀，别趴着呀，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
1: 下一颗星球跳啊！好，好，好，哎，
3: 哎，小心啊！
2: 着急了，着急了，这急了，着急了，这急了，着急了，这还能行吗？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怎么办？
4: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脆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5: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6: 我是冲冲家族陈琦。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那接下来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联名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今天我们是按照来冲关的人数啊，我们女生是分成了三组啊，
2: 三组人马，
1: 是每一组呢我们还是有一名幸运儿可以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
2: 好的，好期待哦。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欢迎大家。
2: 好，来，我们分别站在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旁边两边就可以了。好的，
1: 好，我们按照号码的顺序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郝新宇，来自安徽安庆。
2: 好，欢迎。
4: 大家好，我叫陈秋琪，来自安徽合肥。
5: 大家好，我是徐晴，来自河南商丘。
2: 好的，
6: 大家好，我叫徐若欣，我来自安徽宿州，在合肥上学。
7: 大家好，我叫徐湘媛，我来自安徽宿州。
8: 大家好，我叫刘芳，我来自安徽宿州。
9: 啊，大家好，我叫何英娟，来自安徽安庆。
1: 好，欢迎第一组的姑娘啊，来提问，觉得自己能抽到这个幸运瓶的，请举手，我看看。
2: 来，三二一，请举手。有两位还是比较自信的。
1: 第二个问题，觉得自己能够顺利登上高台，不是那个时空之门啊，是后面顺利登上高台能够拿到冰箱的，请举手。
2: 哦，可以、啊、
1: 你问问那个二号他为啥没举手。
4: 谨慎一点。
1: 谨慎点，万一没上去呢，给自己留个台阶，是不是、啊、
2: 没错。嗯，
1: 好，那接下来这一组小朋友们，咱们就开始抽瓶吧。第一排的瓶子啊，每人拿一个，每人拿一瓶啊，每人拿一瓶，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2: 哎，我们的女生这第一组还挺谦让的啊。来，大家按照号码牌的顺序重新站回位置上。好，来了、啊、
1: 好，来，有冰茶贴的这个瓶子应该是背面啊，有冰茶贴的瓶子你就是幸运儿了、啊、
2: 在我们这边。
1: 来，三号，抽中这个幸运瓶，我们有什么好的权益呢？你知道吗？
5: 是不是可以走那个赛道？
1: 没错，中间这一条啊，冰茶通道是最好通过的，你独享这条赛道。
5: 太好了。
1: 其他的六位朋友走这边也行，走那边也行啊，就没有人打扰你啊，你独享这条赛道。好了，大家把这个瓶子可以放回到我们的这个冰柜上了啊。接下来七位小伙伴依次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加油。好，各位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这个转盘的转速啊，应该还好，没有那么的夸张，就很多朋友下来之后啊，几乎都是没有感觉啊。
2: 是的，我们看到表情啊，五号比较紧张一些，其他的几位还面带微笑呢。嗯，来，五号妹妹，来打个招呼。你好。
1: 现在转盘停止了，大家可以走下转盘开始冲关了啊。幸运儿是三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通道，其他的朋友要走两边了。这一组当中啊，有一对姐妹花，四号五号都是来自宿州，她们是一对姐妹啊，所以四号五号她们选择的是左侧的通道，两个姐妹都是选择的左边啊。现在大家都在有条不紊地往前走着，现在是三号啊，三号你独享冰茶这条赛道，一定不要落水。哎呀，四号落水了，现在二号最先到达了第二关，二号是陈秋琪啊，今天也是穿了一身这个，
2: 二号稍等一下，
1: 穿了一身中式的服装，
2: 二号有点心急啊，
1: 是的，想一口气拿到大冰箱，
2: 对，直接开跑了。
1: 第二关也是有两个旋转平台的。
2: 好，三号和六号同时开跑。
1: 是的。
2: 哇，今天哦好，三号刚才有点失误落水了，但是六号刘芳已经顺利到达了我们第三关。
1: 现在二号六号是率先通过了前两关，而且从他俩的表现来看是非常非常

0: 接下来还有四位朋友还在第一关这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现在准备走第二关了。三号也过来了，不错，现在是二三六，来到了第三关。
1: 好，现在队伍出现了一些脱节的状况啊，就是有三位已经到达第三关了，但是还有四位还在第一关徘徊。好的，四号做好准备，准备一鼓作气啊，咱们。
0: 哎呀。现在五号七号还在第一关挣扎，加油加油啊，这种不放弃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点赞的。很好，七号还剩下最后一个小飞船了，四号再一次尝试第二关，没问题，手脚并用啊，找好时机。四号也过来了，现在是有四位通过了第二关，说话的功夫七号也是终于突破了第一关。
1: 好的，哎呦，
0: 出脚再早一点点。好的，五号也不错啊，终于是到达了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

锅锤。

看有几名冲客，有几名朋友已经率先去冲第三关了。第三关的这几位刚才都是表现特别出色的，特别是二号啊，二号陈秋琪，几次尝

0: 利用小平台，好的。看看四号，四号没有问题了，恭喜四号顺利通过前半程。
1: 好，来看一下三号表演怎么样。
0: 三号
1: 很有戏，很有戏啊！
0: 胜利近在眼前啊！
1: 记住了，时机把握住，方向也得。

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三件中，请听口令。3, 2, 1, GO！ 二号在前半程的第一二关表现得不错啊，看看后半程的表现。

0: 呀，其实。好的。这个姿势不对呀、啊。
1: 接下来按照序号的顺序是三号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0: 那如果真是个浑圆的，
1: 那就踩不稳了，
0: 那就下去了啊。
2: 这里一定要踩一个抱一个，找到位置下脚，找到位置上手，
0: 重点是要轻一点啊，轻一点，轻轻的跳上去，哎，对，轻轻的抱，哎，尽量让自己的动作轻柔一些。
1: 好，好样的，哎呀，不错，恭喜！
0: 哎，自己也是给自己鼓了个掌啊，真优秀。
3: 三号现在是一名中科大在读的大学生啊，表现得非常好。
0: 这学霸来了啊，人家是真的在动脑子闯关啊。
1: 哎，小心啊！
0: 但稳住了，他那鞋底摩擦的声音我都能听到。
1: 我也听见了，咯吱一下。
4: 好，这里希望你的步子迈大一点，可以往前扑。好的，
3: 好的，真不错啊！哇，冰箱到手了。
0: 好的，最后一关了啊，这个坡不陡。
4: 好，在许晴的我们简历上可以看见滑雪、滑板，平时热爱运动。今天如果等你成功，又可以多写一句话啊，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节目首轮登顶，
0: 厉害了啊！滑雪、滑板，绝不滑赛道，
1: 哦，
0: 水来了快！哇，哎，躲过了瀑布，厉害，
1: 厉害。

0: 错啊，这个三号冲关成功了，也给后面的这些女生呢做了个很好的示范。
1: 是的，
0: 最主要是还留出了很多的时间让他们多休息，对吧？
1: 没错。嗯，
0: 好，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四号，来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好，四号加油。

0: 不想喝冰茶，
1: 眼瞅着就这么落水了，不想喝，那咱俩喝。
2: 对。

0: 热就冰茶，它不热，咱俩热，干杯！
1: 我们预祝下一位登顶成功，好吧，来喝。
0: 哇，很爽啊！那接下来五号，四五号是好姐妹啊，来五号做好准备，注意听口令啊！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1: 这个步履显得稍慢了一些，
2: 对，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哎，
1: 但还是比较灵巧啊。
0: 五号在前半程啊，落水没有十次也有八次了。
1: 这也是
0: 是的，所以他这个真是累着了。
1: 好，踩住！哎
0: 呀，着急了，着急了，这急了，着急了，这急了，着急了，这还能行吗？哎呀，可惜了，也确实有点没劲儿。好，接下来是六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1: one。好的，看来女生的动作其实速度都差不多啊，但这个赛道的设计吧还是比较好过。
2: 好，走着，赶紧挪，哎，挪手挪脚，哎，还可以啊，反应很快，继续踩住踩住，
1: 每次都会有个小打滑啊，但每次都能挽救一下自己，
2: 真厉害啊，
1: 这真是真累了。别打滑啊，这一关就过了，
2: 慢慢往前挪。
1: 哦，发现了啊，这个瓶口这儿，对了，有点窄。
2: 哎，咱们这个冰茶瓶呢，最好你要等它在往上升的过程中再不往上爬。哎，好，
1: 你别说啊，要是没有这个瓶口的话也不行，对吧，咱们有一个往下的一个趋势，
2: 坚持住啊，最后一个瓶了，
1: 哎，就这里发力啊，踩在瓶口发力，
2: 可以可以，踩在盖子上可以的，
1: 你别把冰茶炫开了啊。
2: 哎，可以，
0: 好样的，
2: 他真的每一步都在我的意料之外，这
1: 而且他这个尖叫声啊，我们刚才听得清清楚楚啊，
2: 是的，
1: 这个就叫看似胆小，其实胆大。
0: 有了，
2: 又有一台冰箱喽。
1: 累得够呛啊，叉腰了都已经。
2: 最后一关喽，咱们一鼓作气，加油！
1: 好的，其实今年我们分了两个阶段赛道啊。理论上啊，还是对体能有一些好处的。
2: 是的，
1: 对大家还是中间可以稍微喘口气儿。
2: 不不，哎
1: 呦，教了个正着。哎呀，
0: 可惜了。
2: 没事儿，咱们再调整一下再起来，
1: 重振旗鼓啊。
0: 哎呀，
1: 你们这动静太大了，我以为把它浇落水了呢。
2: 我也以为你
0: 这本来刚才它一下就能上来了，如果没有这个水。
2: 加油，别在这空中停留，
1: 哎，
2: 身体贴近赛道，好，哎呀，
1: 水又来了，稍微等得久了一点，
2: 来吧，姑娘，太不容易了，
1: 你好呀，落汤娃，你看这整个，你看这孩子整全程从头到脚都湿了，刚才一路在叫唤什么呢？
2: 就是我们都听见了，
1: 一路是什么？一路在抒发自己的情感，是体能不足啊，是太累了，还是当时有点紧张呢？哎
3: 呀，大冰箱等着我呢，
2: 哦。哎呀，这个动作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七号，这一组整体来说呢，从登顶人数上来看是相当不错了啊。现在六位里边啊，这一组最后一位七号还没上，六位里边有两位都登顶成功了。七号啊，等了这么长时间呢，可惜了。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好，第一组整体的表现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七个人冲关，有两个人登顶成功了，这个登顶的比例呢是非常高的了啊，
1: 已经表现得非常不错了，
0: 是的，
1: 给你们点赞哦。
0: 第二组希望大家表现得更加出色，来有请第二组的朋友们登场。来，我们两边站开啊！好的，按照我们的号码顺序，一二三四五六七，依次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1: 你好，站在我这边。
0: 来，对，为啥咱要分开出场啊？对了，就是因为要站在两边啊。好，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1: 啊，一号在我这边啊，来，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2: 大家好，我叫梁仙如，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欢迎。
3: 我叫荣天，来自河北唐山。
4: 大家好，我叫陶娇娇，我来自于安徽安庆。
1: 好的，
5: 大家好，我叫杨妍妍，来自安徽安庆。
6: 大家好，我叫张雅琪，来自安徽合肥。
0: 咋这么开心呢？你笑啥呢？我能问问吗？
6: 好玩好玩
0: 好玩好玩啊！好嘞啊！
7: 大家好，我叫陈玉文，来自安徽合肥。
8: 大家好，我叫陈杰，来自安徽安庆。
0: 好，欢迎七位姑娘啊！
1: 这是我发现了。全部都是来自安徽的朋友，只有这位来自唐山。哎，河北唐山的朋友是来这工作吗？
3: 对，没错。
1: 那怎么想起来来报名我参加我们的向前冲呢？
3: 因为小时候总看，觉得长大了之后可以来玩一玩。
1: 哦，
0: 我跟你讲，这条赛道对外地人特别友好，好几次了，一组当中比如说有那么一两个外地人，指定是他们表现的最好。
1: 哎呦，真的吗？
0: 嗯，
1: 那说不定今天就抽中我们的幸运瓶。
0: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二号选手啊。好，接下来请七位小伙伴一起来抽一下第二排的冰茶瓶。
1: 来，
0: 第二排的冰茶瓶啊。对了，每人拿一瓶，每人拿一瓶，每人拿一瓶，贴着冰茶两个字。
1: 白老师，
0: 真的是他，
1: 真的，
0: 哇，厉害了啊！所以你看看这个，有朋自远方来，对吧？来的都是客，所以这个幸运冰茶瓶也归你了啊。
1: 好，
0: 好，接下来朋友们先把你们的冰茶放回到原位啊，然后上到转盘上，准备开始出发了。
1: 来，姑娘们这边请
0: 上到转盘上。好，各位姑娘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1: 痛痛痛，
12: 拉拉拉，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关爱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

0: 以奶酪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好，各位姑娘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10: 加油，转起来。
11: 姑娘们的表情各不相同啊，
10: 手一定要抓稳了啊，它还是有一定转速的。
11: 有的是双眼紧闭，有的呢是远眺，不一样。好，马上结束了啊，坚持一下。好的，来了，我们开胃小菜已经结束了，
10: 来。 大家往下下，我们来自唐山的那位姑娘啊，你可以自己独享中间的冰茶通道。

0: 右都可以、
1: 啊、都可以
0: 都可以，
1: 除了中间其他的朋友不能选啊，两边都能选。
0: 好，我们的中间的专属赛道没有任何人来干扰你，所以你可以心平气和，
1: 是的，
0: 气定神闲的来闯关，
1: 是的。哇，第一关你不那么着急，一个一个过是完全可以不用落水、
0: 他的过关方式非常的稳健，你看你看没有，
1: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幸运瓶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二号稳扎稳打，
0: 不愧是从小就锁定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观众啊。
1: 好，最先上去的是七号，然后二号也成功了，这一组整体的前面的表现我觉得比上一组强啊。
0: 哎呦，这还来帮忙了。
1: 好的、
0: 哎、
1: 呦，你看咱唐山姑娘多热情。
0: 荣天，名字特别大气、啊、
1: 非常好。七号也扶了四号一把，现在已经有四位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啊。
0: 哇，这一组的姑娘们真的啊，跑赛道跟他们出场一样，
1: 是的，
0: 非常的迅速。
1: 三号也成功了，现在已经有五位来到第二关了啊，我们还有两位小伙伴，我们其他的五位可以先关注一下第二关啊，应该怎么选，选哪边走，然后上去之后应该怎么冲。
0: 好，三号
1: 率先登上了我们的第二关。
0: 哇，陶娇娇、啊、
1: 七号，哎呀，七号看看能不能成功。七号过来了，恭喜七号，走的是右侧的这个转盘啊。
0: 好，七号成杰改得漂亮，来了一号，一号也来了，仙如。好，也过来了。我们来看二号，来自河北唐山的这位朋友。哎呦，
1: 现在还有两位啊，依然在第一关。
0: 来，我来给你们瞅瞅，你们怎么老落水呢？好的，对了，重心要低。好，我们跳准一点啊，跳准一点啊。好，哦，两条腿其实可以，稍微分开一点，然后把自己固定住啊。
1: 对，如果实在你觉得右边不好走，咱就换个边。
0: 对，就侧着跳，姑娘，侧着跳，我感觉更靠谱一点。小心啊。好，我们的五号再试一下。
1: 二号现在尝试走第二关的另外一侧了。啊、哦，出脚。
0: 好的，来，赶紧迅速起身，迅速起身。
1: 来，二号出脚，
0: 抓住，抓住，抓住。
1: 哎呀，可惜了，二号再一次落水。二号是左边落一次，右边落一次。好，现在是五号啊，五号还在过第一关。
0: 三号有点慢，哦，救回来了。哎呀，哎呀，又落水了，回回都对了。哎呦，你看这里，
1: 这个二号啊，在第二关的时机啊，一直都没掌握好。
0: 啊，准备四号，准备四号，准备准备了，走。啊，晚了一点，晚了一点啊，出脚的时间晚了一点。
1: 对，早也不行，晚也不行啊。
0: 好。二号选择了另外一边接着跑，
1: 他其实两边都尝试了。二号、三号现在几乎是同步出发啊！
0: 不能等，不能等，不能等啊！
1: 三号怎么都骑上去了？哎呦！好，现在两位已经全部在第二关落水了。六号是终于通过了第一关，现在五号还是在尝试第一关啊！而且五号很执着，一直都是在走右侧的这边。
0: 哎，对哦。
1: 对吧？
0: 是啊，也不换一换。
1: 对，其实如果啊，你再落水了，你可以尝试走左边的这边。
0: 毕竟左边赛道已经晒干了。
1: 你看，还真落水了啊！
0: 好，准备抬脚，来三号，三号。好，三号过来了，漂亮，可以，可以走。
1: 拉一把，三号终于过来了。现在只有三位来到了第三关。
0: 其实啊，我觉得我们右侧的这个蓝色的扇叶更好走一点，因为它的扇叶大小是很匀称的。
1: 但是呢，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粉色的这边呢？
0: 他们喜欢粉色，
1: 扇叶会宽一点。
0: 哦，对，也是。
1: 对吧？你看到了吗？它扇叶会宽一点。

0: 与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所以大家的这个潜能啊，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爆发。四号又落下去了，二号来了，二号这把成功，
1: 有点晚，哎呦不错，
0: 来来，不是猪，二号过来了，大家注意接应，好的，哎呦天哪，真不容易啊！
1: 二号找到了方法，
0: 六号放弃了，不闯了，还有一位也不闯了吗？好，那么现在五位不用等了，去闯第三关。真正的挑战开始了啊！第三关很有难度。

0: 学一学一号啊，来趴住了，你看看，因为这个小平台啊，它又高，接触面又小，如果你不快速离开的话呢，你得趴得特别特别低才行。
1: 走走走走走走，好，休息，往前挪，
0: 很好，
1: 好的，准备啊，准备，
0: 稳住啊，我们可以慢一点，但别落水。好样的，哇，这个闪躲漂亮，再来一下五号，你就成功了前半程。
1: 好，来来来，
0: 所以他有耐心，对吧？好的，五号，你成功了，但是第二个完成前半程的，
1: 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
0: 太棒太棒太棒了。
1: 其实张雅欣也是个孩子，才18岁，
0: 刚满18岁啊，去年都不能参加我们的节目。
1: 好，我们的二号啊，我这组的女生非常有爱，也非常团结啊，还给她喊加油。
0: 哎呀，只能过到前面的平台上吗？

0: 这个处理的特别漂亮啊，临危不乱。好的，最后一个缝隙了。好，好了，我们的二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我们来看一下紧随其后的是哪位选手呢？
1: 二号是终于过来了。

0: 在这个小平台上啊，很难趴住的。
1: 小
0: 别趴着呀，别趴着呀，太难了。
1: 就你要记住，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还得穿着我们的救生服，知道吧？救生服也占面积、占体积呀、占地方呀。
0: 好的，对，就得快速的躲避啊。
1: 哎，
0: 很好很好，三号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啊。
1: 三号加油啊！
0: 非常好，大家帮一把。
1: 三号是来拿冰箱的啊，这冰箱门是看见了。
0: 现在一二三四四位都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好，七号还没有放弃，来接着走。
0: 很好，你记住你怎么表现的，你这个移动的速度啊。
1: 这个地方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窜。
0: 往里窜，你看看，站高了。那这样的话呢，七号就没有机会了，非常遗憾。好，接下来，所有来到时空之门的小伙伴，请穿越。

0: 正的考验开始了。
1: 好，来这一组。好的，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啊！一共是有四位通过了前半程，一号在不在？请举手。一号在，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的啊，开始了后半程之旅。后半程的第一关啊，简得难，但其实难度不大，其实也有点难啊。
1: 这样呢，这个前半程结束之后呢，我俩解说的也口干舌燥的啊，来吧，热就冰茶，渴就冰茶。好，接下来二号选手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二号唐山姑娘加油。
0: 二号选手，哎，平时有一些运动的经历啊，喜欢潜水、攀岩，但今天别潜水，别潜水，别潜水呀、啊！哎呀，平时不听
2: 潜水呢，
0: 这看到这个水忍不住啊，就下去畅游一下。
2: 就是毛倩文是潜水的高手，还拿过证，所以他今天忍不住就要提这句。哎，
1: 来，我看看序号，下一位是三号啊，来，三号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其实这一组啊，开局比上一组好，但是后半程落水也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
0: 这怎么回事？

0: 转眼间这一组就剩个独苗了，五号对吧？来举起你的手，加油！
1: 这样，我有一句话要交代，
0: 你说。
1: 姑娘，能不能咱们往后退几步，来个助跑，是吧？
0: 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姑娘，
1: 来吧，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三件中，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助跑，姑娘不是小跑。
0: 五号，我相信你啊，虽然你第一关落了十级四水，但你后面表现越来越好了。
1: 哦，就是他呀，
0: 就是他。
1: 哦呦，这姑娘可以啊！
0: 你看，她其实是
1: 啊，过得也不容易的。
0: 对，她第一关过的是最慢的，然后但是她撑的时间是最久的。你看看，得快点啊，得快点啊！哎，这组这一关跑 不行啊！
1: 再快点，再快点，
0: 再快一点，
1: 再快点，快快快！
3: 站起来！
1: 哎呀，哎呀，这是
0: 幸亏她没停下呀！
1: 这是守卫从这一关爬着过去的，
0: 爬着过来的，
4: 也还行吧，啊，总算是过去了。
0: 是的，
3: 这过关方式也第一回见啊。
4: 尽量放轻脚步啊，放轻一点，别让自己震下去了啊！
0: 看好了，
1: 别怕啊，来准备走。
3: 好，
1: 对对，然后再踩这下面一个，漂亮。
0: 哎，节奏很好。
1: 再踩，再抱，你看，
0: 非常好，
1: 啥事儿都没有是吧？
3: 很稳。
1: 哎呦，真了不起，这姑娘。
0: 哇，
3: 不错。
0: 第一关落水十次的五号，能不能登顶成功？睡着了，怎么回事呢？能不能登顶成功啊？
1: 你看第一关还抖呢，这关就是上上下下的而已，起伏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0: 三个小冰茶瓶挺温柔的。
3: 这关的我们冰茶瓶子啊，它这个上下还是动得比较慢的，所以找到这个运动的频率，找到规律以后就准备走了。
4: 坐久了一会儿睡着了啊，
1: 走，你看一点事儿没有。
3: 等他俩差不多一马平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机，走。好，
0: 哎呦呵，真行啊，
3: 这是一个蛙跳跳过去的，
4: 我都有点担心他上来以后说不出话来，这太累了。
3: 好，
1: 好的，走。
3: 好样的，
1: 没问题了啊。
4: 万万没想到啊，是一个闯关作风如此优雅的姑娘成功登顶。
3: 最后一关啦，加油，有劲儿了吧，
0: 五号
3: 感觉
4: 有劲儿了。
0: 万万没想到啊，这一组是你登顶成功了。
1: 好，18岁的张雅希，还是学幼师专业的呢。
0: 嗯，
1: 这个小姑娘也非常可爱，一路蹦蹦哒哒的来到我们最后一关了。
4: 所以就这么说嘛，人生的起点很重要，但这远远只是起点啊，
3: 是
4: 谁到终点还不一定呢。
0: 好样的。
3: 来，这关我们可以快一点，看能不能躲过瀑布的袭击。
4: 呀呀呀呀，好像躲不过了，水来了，再来两步。
3: 再来一步。好样的，
1: 厉害，
0: 恭喜。

0: 感受一下冰茶的甜蜜啊，
1: 一切
0: 感受一下，你的胜利，
1: 大喝一口，爽！
0: 恭喜这位意想不到的登顶选手啊，再次恭喜你，
1: 恭喜。

0: 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女生。
1: 来，我们看看第三组女生的表现怎么样。
0: 对，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女生了啊。其实前面两组已经有三人登顶成功了。
1: 好，四号站在那边。
0: 这也是我们开赛以来啊，女生拿到冰箱数比较多的一天。来，依次做自我介绍。
1: 来，从我这边开始，叫什么名字？来自于哪里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我叫吴梦玲。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我叫李嘉欣。
4: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庐江，我叫吴梅璇。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蚌埠，我叫玉若欣。
1: 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张家口，河北张家口，我叫胡佳媛。
0: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居心，来自安徽安庆。
8: 大家好，我来自马鞍山，我叫李庆。
9: 大家好，我叫左敏，来自马鞍山。
0: 欢迎这一组的八位姑娘啊，你们需要抽取第三排的冰茶瓶啊。好，抽吧，每人拿一瓶，只有一瓶，后面有贴啊。好，来展示给大家，展示给大家。
1: 来，按照号码牌的顺序接着。
0: 谁抽到了？谁抽到了？
1: 我们这边三号。
0: 好的，那其他的朋友，我们就把冰茶放回到原位吧。
1: 好的。
0: 好，来，请上转盘，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组了啊！那看了前两组的表现，我觉得你们心里应该对每一关都有点数了，对吧？
1: 确实啊，他们观战的时间比较多，思考的时间比较久。
0: 这回到你们实战了啊！在前两组女生当中，每一组都有人登顶成功，看看你们这一组谁能脱颖而出。
1: 那成绩我觉得也不应该比其他组差啊。好，来，时间到了。
0: 好，抽到幸运瓶的那一位可以直接走中间的冰茶通道，其他的朋友走两边。抽到冰茶的作用啊，直播间里有人在问，他可以独享中间的冰茶通道。我们也是经过多次的检验，中间的冰茶通道是最稳当的，基本不用落水啊，所以抽到幸运瓶了，你就可以独享中间赛道。向前冲的录制呢，会通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给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所以此时此刻你正在看到我们节目的，在抖音上也好，在快手上也好，是我们实时给大家直播的画面啊，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大家的评论和留言。有很多人说是必须要组团才能来吗？不是啊，单兵作战也没问题，来到这儿你会认识很多的新朋友。但如果说有亲朋好友你们想一起来的话呢，报名的时候就在备注上写明啊，就写明我跟谁谁谁我们是一伙的，我们要一起来啊，这样会增加大家一起来的几率。
1: 对，我们这一组就有两位是同学啊，三号吴梅雪和四号玉若欣，就是两位啊一起来的。嗯，
0: 有人说主持人我爱你能看见吗？当然能看见了。
1: 不是，下次表白能不能够聚集到人呢？
0: 那
1: 是不是？
0: 那光说我不说你多不好啊。
1: 那你这总说主持人，那是谁呢？是吧？
0: 这样表达就很准确，所有主持人对不对？他都带上了啊！
1: 屠夫家族的都爱是吧？
0: 哎，是的。四号已经开始冲第二关了，四号稳住一口气过来，哇，四号不错哎。
1: 来，一号，
0: 一号，一号。一号稳住啊，目前来看节奏还行，好样的，一号也是一口气通过第二关。
1: 来了二号李嘉欣，
0: 他们都选择了右侧这边的这个通道啊。
1: 好，嘉欣好样的，
0: 这一组的第二关通过率是蛮高的啊。第一关这几位排着队过也是有点可爱啊，但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
1: 从上面看，感觉。

0: 蚂蚁搬家一样。
1: 是的，是的。哎，一天六号，哎呀，都到这儿了，滑了一下。行了，来，来拉一把，
0: 拉一把吧。哎，
1: 我们现在这一组是有六位，至少都来到了第二关啊。那刚刚。
0: 哎呦喂，这是准备一起发力啊！来，六号，六号，
1: 六号，七号，能不能一起过去？
0: 稳住，
1: 哎呀，六号落了，七号过来了，不错啊！过来了，好的，又过来一位，那现在是一二三四五位都通过了第二关，六号。哎呀，六号这步没踩实。好，其他人我们可以闯第三关了，加油！哇哇，这什么实力？这是很少看到女生啊，有这样的方

0: 二号真不错啊。
1: 好，李佳欣18岁，今年刚刚高考完，也来参加了比赛。
0: 哎呦，完了，又被带回来了。
1: 怎么带回来了？
0: 躺下，完了回来了，你看，完了，刚才两下
1: 白。可以放手、
0: 啊。要注意放手啊！
1: 放手。
0: 其他人继续。好的，对，如果你不敢像二号那样去跨，那你就像四号这样用钻的方式啊，都可以。看看四号能不能成功啊！赶紧走，很好。这个小的平台啊，它接触面积小，而且它又比较高，所以它只能作为你一个过渡点，你不能在上面停留太久啊。四号应该没有问题了。四号率先通过了第三关，恭喜你。现在是7号来尝试第三关。

0: 们
1: 七号通过，太不容易了，终于又有一位过了第三关。
0: 好，李嘉欣再次
1: 二号
0: 出发，
1: 我们再把最后一次机会给到你啊。
0: 好，李嘉欣加油，
1: 你没问题的，你没问题的，很好。对了，就采用钻的方式啊。
0: 对，发现了，它这个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发力的平台啊，那个圆柱的圆柱体。好，渐入佳境啊。
1: 来，好的，二号是终于过来了，赶快休息一会儿啊。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非常好，
0: 是吧？
1: 时机和动作都很标准啊。再来一下，一号应该没有问题了。好的，过来了，恭喜四位通过前半程，请一起跨越时空之门来到后半段。一号，虽然你刚刚完成前半程，但是按照序号的顺序，你要先来闯后半程。热就冰茶，

0: 一首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
15: 时间长，
9: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咱这一关呢都是星星拼成的，星星有很多个角啊，反倒是这些伸出来的角可以帮我们。哎，这个慢了，喂，这个慢了，喂，这个慢了，慢了，一号啊，
0: 你确实是累了。

0: 热豆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还是喘着粗气呢，就要闯了，
2: 可不是吗？你们看他叉腰的这个动作，就是累了，
3: 费了不少体力呀、啊。其实他是有实力的。
1: 好，跑快一点啊！快快快，往前跑！
2: 好，这个掌握的还不错啊，重心还挺稳的。
3: 很好，对他有实力。你看他第三关他敢跨着过，他说明他真有实力啊。
1: 这一关跟前面几关相比，应该算是非常容易了。好的，踩住。哎，
2: 这一关没找到方法，没方法，没方法，没找到方法。
3: 方法不太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有点慢，
2: 略显慌乱啊，
1: 略显慌乱，
2: 有点慢。
1: 每一脚都几乎踩在边边上，就危险了。

0: 女生队三组人马是拿到了三台冰箱啊。
1: 是的。
0: 嗯，总的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今天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哎，接下来马上就到了我们期待的男生队的闯关了。我跟你说，男生一出场啊，
1: 怎么了，
0: 就是体现一个节奏明快，步伐快，但是不保证落不落水啊，落水了再来呗，
1: 总之就是速度快。
0: 哎，速度快，来吧，有请第一组。
1: 有请。
0: 哎，精气神不错啊，来分两边站，我们先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张文琪，来自河南郑州。
4: 大家好，我是张浩哲，我来自安徽淮北。
5: 大家好，我叫王兆华，来自河南安阳。
6: 大家好，我叫刘浩，来自安徽铜陵。
7: 大家好，我叫肖建勇，来自安徽阜阳。
0: 啊，你好。
8: 大家好，我叫汪强，然后是来自安徽安庆。
9: 大家好，我叫李佳龙，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你好你好。来，
10: 大家好，我叫王世光，来自安徽六安。
1: 刚刚这四位里面有两位安徽的朋友，两位河南的朋友，对吧，我正好也可以形成一个比拼。
0: 是的，
1: 我们看看哪位男生实力更强劲一些。
0: 我们出场呢有三条赛道，等一下呢抽取冰碴，冰碴上面有特殊标记的可以走中间稍稍简单一点的冰碴赛道。来，各位小伙子请抽取冰碴。
1: 抽取第一排的冰碴，第一排的冰碴啊。
0: 好，展示一下冰碴，看一看谁抽中了，谁是那个幸运儿。
1: 恭喜你啊。
0: 对，恭喜
1: 三号选手啊。
0: 哎，所以等一下开始之后呢，你走简易赛道速度要比他们快多了。接下来请把冰碴放入冰桶，各位转盘就位，热就冰碴，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哇，这速度真不慢。哎，
0: 其实转一转挺好的，有的时候出发之前呢难免有些紧张，这样转一转呢就把心中的紧张感呢焦虑感呢全都转到一

0: 边去了。
1: 我看到有人已经把眼睛闭起来了，闭起来是不是能好一点呢？
0: 越闭眼越晕，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哎，每个人表情都非常的淡定，哎，感觉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0: 好，做好准备。出发了，快快快，加油！
1: 我们刚刚是三号选手抽到了我们这个道具。
0: 是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啊。嗯。最先抵达第一关终点的啊，是七号队员。
1: 是的。七号李佳龙年纪也很小，18岁，是本组年纪最小的选手。
0: 多好的年龄啊，
1: 就适合来闯关，
0: 有序排队，不要拥挤。二号的步伐呢还是很稳健的啊，摇摇晃晃也过去了。接下来是八号。

0: 是六号。
1: 六号空。
0: 六号撑住啊，六号。哎呦！好，五号加油，最后一步了。
1: 脚下有点滑啊，但是顺利抵达对岸。接下来向时空之门进发。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我们这个火箭的上半部闯还是下半部通过。
0: 哇，七号真的速度很快，而且通关的方式也很好。
1: 显然各位男生已经摸到门道了，找到窍门了。
0: 是，好，今天两位男生入水了，继续，漂亮，
1: 很好。给我们男生设计的这个软帽啊，尤其是在第二关卡的时候呢，在火箭上行走的时候，很像即将要遨游太空的感觉。
0: 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一组的兄弟们虽然是赛道上的对手，
1: 对，
0: 但是依然表现出了很好的这个团结一致的精神，帮忙一把，好的，
1: 很不错。我看好 A 组男生，
0: 哎呦，
1: 这个入水姿势啊，很帅。像剑一样的直插水底，
0: 你确定是在夸他吗？啊，暂时没有通过第二关的这个五号选手，别急，兄弟们都在等着你。
1: 五号，你是今天我评选出入水速度最快的一位啊。
0: 好的，
1: 来，还有一关就到达我们的中间关卡，时空之门了。加油啊，转盘转动的时候呢，自己闯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上下左右都照不到，多灵巧啊。
0: 七号李佳龙啊，我们记住你了，18岁第一次来到赛道就有这么好的表现。
1: 哦，他是学习音乐专业的，我说他闯关怎么这么具有律动感、韵律感，
0: 就把自己的

0: 及时调整啊。
1: 确实来到男生队让我感觉到了速度，但是大家还得稳当点啊。
0: 好，后面的队员继续上。大家都很有经验啊，我们一开始呢，前两期节目的时候呢，会有很多队员一股脑的冲到赛道上带头入水。现在呢，大家都学聪明了，会一个一个的往赛道上跑。

0: 哎，对，你看这个方法就对了，漂亮。
1: 五号，你学会了最佳的闯关方式。
0: 每一个的时机都要看准，因为你上去之后你来不及犹豫，你看稍微犹豫了一下就不对了。
1: 是的，好，越战越勇的六号再次向时空之门发起了冲锋。

0: 由，现在第三关还剩两位选手，相信自己啊，一定可以的。
1: 相信自己，
0: 哦，这样也行，只要你能过来。
2: 好，可以，不要挡。像你在后面呢跟随呢，也给四号造成一些压力，让他快点通过。

0: 四号也成功通关，
1: 一个也不能少啊。我们等待的是全员通过，一起向高台发起进攻。
0: 没错，
2: 七位队员一个不落，现在全部抵达了时空之门，请穿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4: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4: 9.9元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
16: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4: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0: 肚子闹不停， 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痛痛痛！
9: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18: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经过一轮艰苦卓，再见啊，再见。
2: 二号选手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18: 还是第一关，跑起来。哎，你看，只要你跑得够快，就来不及落水。

0: 们的三号王章华。这一关呢，我们小心一点，可以一个球一个球的过啊。这关有好几种过关方式，一种就是这样趴着一个一个挪过去，还有那种一口气跑过去，那是有点功底的。哎，功底的，哎，功底的，哎。
1: 这个跳的也太秀气太斯文了，跳的距离不够啊。
2: 三号队员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哎哎哎哎，可以。这一关呢，看一看啊，最好不要在它向下落的时候上这个星球，这样会比较不稳的。
1: 这时机还是比较难把握的啊，因为人的反应总需要一点速度嘛，看你的反应了。
0: 好，踩稳了，下一颗星球跳啊。好好好，哎
2: 哎呦，很遗憾。接下来五号队员请在时空之门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五号队员落水了，
1: 好快呀、
2: 啊！好，六号队员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的时候啊，千万不能偏，往前了往后了，这个滚筒都会滚动，把人带到水里。七号队员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要争气哦。
0: 七号是刚刚前半程一直率先出场的种子选手李佳龙，
1: 就是一直以来表现都不错。
0: 对，哎，有希望，有希望哦。
1: 这确实是会者不难的，
0: 漂亮。好，这一关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最好你看它腰细一点的，你有可以下手的地方。哎，哇，他选择了我们的冰茶，这个难度很高哎，
1: 有眼光。
0: 哇，准备，漂亮。
2: 哇，这刚才的这个动作迷倒多少女生啊，
1: 先把你给迷倒了。男生也喜欢这样的男生啊，这给男同胞们长脸了、
0: 啊、充满了运动的活力，
1: 感觉他过关过得很轻松啊，不管是前半程还是后半程、哎、果然是有实力啊。
0: 是的，小心哦，马上会有一个瀑布啊、哦！
1: 后面还有一位兄弟啊，后面还有一位，打个样、
0: 哎、呀！这瀑布我没见过，哪个瀑布这么结实的？
1: 这瀑布都把它扑倒了啊！这是瀑布。
0: 对，恭喜恭喜，七号李佳龙终于登上了我们的高台了。现在什么想法？
3: 很高兴。
1: 有请到这边
0: 来
1: 选择一名。

0: 音乐的，对不对？黑狗冰茶，来一句好不好？跟我们唱一句，此时此刻最想唱一句什么？
1: 海阔天空啊！
0: 好，来，三二一。
1: 钢筋既有残留的挥霍。啊，唱错，唱成光辉岁月了。
2: 都行都行，不管是海阔天空还是光辉岁月，都是属于你的。再次恭喜！
0: 恭喜！

0: 接下来呢，这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七号，把压力传递给了最后一位男生选手啊，第一组的最后一位，来八号，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
6: 肠胃你。

0: 为民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9: 你旺我就旺，
8: 妈妈旺旺，
2: 我旺，
8: 妈妈你不够旺，
2: 好
8: 精神旺旺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0: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6: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0: 这么快吗？我们有准备啊。
1: 太突然了。
0: 对呀、啊。好，以上就是第一组男生选手的表现，还不错了，对吧？
1: 拿到一分。
0: 哎，拿到一分。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组的实力如何。来，有请第二组男生出场。
1: 有请。
2: 欢迎大家啊。
1: 我们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啊。
3: 大家好，我叫黄志，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
4: 大家好，我叫陈江东，来自安徽合肥。
5: 大家好，我是陈子浩，来自安徽亳州。
6: 大家好，我叫陈鑫，来自江苏盐城。
7: 大家好，我叫曹妙义，来自安徽合肥。
8: 大家好，我叫徐王炫荣，来自安徽合肥。
9: 大家好，我叫叶乐晨，来自安徽亳州。
0: 啊，亳州的乐晨，来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叫方湘林，八号最后压轴的合肥男大，来自江西赣州。
0: 哦，江西的朋友，哎，江西那边是不是很能吃辣，对吧？
10: 对的，对的。
1: 吴志斌，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啊，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哎呦，我们第二组的男生啊，基本上年龄范围都是在18到22岁左右，
0: 比第一组平均年龄低很多。
1: 但是，哎，刚刚有一位选手战术性的扶了一下眼镜。啊，你今年的年纪是？
4: 我今年有36了。
1: 那你是怎么和他们混到一组了呀？
4: 随机的吧。
1: 哎，但是我觉得年龄啊，它不代表一切。我们这位36岁的选手，他说不定更有经验。之前是不是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4: 对的，对的。
1: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实力？
4: 有。
0: 年龄不是问题。
1: 对。
0: 身高不是问题。
1: 关键要看你个人的实力嘛。
0: 哎，只要心中有爱，闯关肯定不赖。来，各位，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旋转起来！
0: 来，我们看到你的表情。
1: 大家都好有镜头感哦，一直在和镜头打招呼。
0: 最陶醉的是5号选手。
1: 啊，我看看怎么陶醉了。
0: 全程在闭眼默默享受，哎。
1: 你确定他不是紧张吗？
0: 好，时间到了，出发了。好，选择两侧赛道，

0: 好，加油。好，加油啊。只有五号孤注一掷选择了左侧的赛道。
1: 那过得也还挺顺利的。嗯，
0: 你看很明显五号来到这个赛道啊，他是跟自己比，他丝毫没有看后面的队员，自己默默的。哎，
1: 五号已经落水了啊。这组的大部分男生都是选择了从右侧的赛道来通过。
0: 四号呢拉着六号也来到了第二关的关口。四号呢是一位这个放射医疗放射专业的工作者。
1: 是的。这条赛道上前面三关，我觉得真的是体现了一种团结精神，互帮互助。闯关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朋友们也在互相的帮助。
0: 加油啊，刚好的平衡感不是特别好。
1: 男生今天这个第二组男生都选择了比较稳妥的过关方式，嗯，都是骑跨在我们的赛道上。
0: 我特别期待看到那种噔噔噔噔噔，就那样节奏的选手。
1: 你是想看到人家万一落水了呢？
0: 加油。
1: 好的，来了，七号来了，七号给你展示。哎呀就差一步。
0: 哎呀，他们要等到水里的队员彻底来到第二关了再一起出发。
1: 让他慢一点，别着急，一个一个吧，我们稳扎稳打。就虽然我们前面三关呢就不限落水的次数，但是你的身上沾上水之后肯定会很湿滑，也会给你的闯关增添难度，所以大家尽量选择稳妥一些的方式，减少落水次数。
2: 不好意思兄弟们，久等了，
0: 这是你第几次落水了？
2: 记不得了，
0: 冲吧。哦，漂亮，你看早这么过不就早过去了吗？来，再来。
1: 我们刚刚第二组出发前因为没有行驶这个特权，所以这样给你们俩其中
0: 给你俩一个机会，
1: 其中一位可以行驶，你们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来决出吧，好不好？赢的获得。好，
0: 你可以走中间赛道。
1: 七号现在可以从中间走，三号继续闯，加油啊，都你中间的权利了。
0: 采取的是上炕的闯关方式，
1: 没关系，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能顺利过去就行。加油。稳一点啊，往中间踩，抱住。哎，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到第二关，大家节奏又开始了啊，速度已经提起来了，不错，走着，哇，他们一次性全部通过了。

0: 接着往前走，对，一定要一直往前走，原地停留的话就会被我们的关卡给困住。走，好的。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啊，五号采用的是海豹式闯关法。
0: 是。它很灵活啊。这个词叫做什么？雇佣。
1: 哎，雇佣，
0: 雇佣，
1: 雇佣式闯关法。
0: 是，这是个东北话，是不是？
1: 雇佣啊。
0: 好像普通话也有，普通话也有。非常形象的诠释。

0: 还能不能爬上来？能不能爬上来？
1: 用力。
0: 还不错，还不错。
1: 哎呦，这个仿佛是篮球场上的上篮动作一般啊。
0: 对，接着往前走，一定要打好提前量。

0: 很棒啊，看好你。
1: 现在这一组男生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啊，越闯越有自信了，加油，很好。哎呀，漂亮，虽然有些跌跌撞撞，但好在顺利通过。
0: 五位选手在时空之门集结。
1: 哎，没关系，我们继续回到第三关的起点。

0: 已经顺利过来了，对不对？
1: 嗯。
0: 啊，我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加油，加油啊！
1: 加油。好，一号选手也抵达了时空之门，现在时空之门是五位选手。

0: 成功到达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已经顺利过来了，对不对？
1: 嗯。
0: 啊，我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加油，加油啊！
1: 加油。好，一号选手也抵达了时空之门，现在时空之门是五位选手。

0: 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一号加油。

0: 来自我们清华学院的电气专业的学生，
1: 18岁，当打之年啊。18岁特别好说，如果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就说他太年轻了；如果闯得好，就说18岁不是正应该
0: 闯的年纪。
1: 对，闯的年纪，哎，所以这个年龄好啊。
0: 哎，不错、啊。哎呀，
1: 选择没错，但是手上没给劲儿啊。
0: 是，这关手一定要抱紧了，腿夹紧。
2: 我喝口冰茶的功夫，他怎么就落水呢？本来我很看好他啊，
0: 本来这选手感觉还挺有实力的。
2: 对，来，2号队员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价钱重，请听口令。3 2

0: 是比较沉稳的一位选手，稳稳当当的。好，看来这几颗小星球它拦不住你啊。哎呀，不错不错。好，报警，好，报警，好，报警。哎呀，对你们来说是还是有点粗啊，这
1: 四号，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考虑。 3, 2, 1队员，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高领。3, 2, 1，Go！
0: 这个还不错，这组男生过这一关啊，大部分都还是挺有数的。第二关好像比第一关要再难一点，
2: 没错，所以谨慎一点。
0: 你这个看着就让人没有那么放心啊。因为你的落点不是特别好，每次都感觉有点悬。
2: 他这个每一次我们都感觉有点悬，每一次他也跌跌撞撞的过来了，
0: 他特别靠边，你看到没有？哎，他没有跳在圆心啊，他是趴在球的侧面，阻力还挺大的，不然早就下去了。你看这个位置每一次都不太对。
2: 对，

0: 也比较高啊，感觉在前面做准备活动的时候看他弹跳能力也不错，很有希望获得男生队这一组的一分呢、啊、
1: 这一组的男生可是一组的男生可是一组的男生可是一个高的顶啊、
0: 哎、你刚才夹球的时候是不是腿分太开了？
2: 随着八号的落水呢，也很遗憾的要跟大家说，我们第二组男生呢就没有一位抵达高台。
1: 我现在突然脑海当中回想起你刚刚给我介绍、说男生队闯关速度特别快。
2: 对啊，
1: 光有速度有什么用？
2: 落水也特别快。
1: 成绩呢？
2: 啊，还好还好，拿了一分。第一组有一位登顶
1: 的，是的，
2: 对吧？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一定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联名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感谢每一位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我们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

0: 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紧箍贴，痛了来一贴。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要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1: 是不是不关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4: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5: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16: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17: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16: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18: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19: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16: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19: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5: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2: 戴德资本、
16: 深南创投、
4: 科大硅谷、
6: 开险资本、
13: 益达资本、
11: 长三角国创中心、
12: 安徽省普教中心、
10: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如约而至。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它

0: 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之后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等待死间计划的开始，直到王天峰带着那2份密码本出现在我面前。死间计划必须这么执行。
7: 我知道你背着我做了第二套方案，但是我不会执行。
6: 敢不敢跟我赌一局，你赢了仍然按照你的计划实施，我赢了只会全归我。我的计划是在王天峰正式开始丧钟行动之前主动报名。我赌你会被76号逮捕，而我放了明台会拿着那份假密码本，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到76号把你救出。按照我的计划，所有人都不用死，除了我自己。只可惜我赌输了。你不愧是王天峰的得意门生，76号的酒囊饭袋并没有抓住你。王天峰的死间计划正式开始。而他这个计划里除了我，所有人都没死，包括他自己。这就是死间计划的全部内容，一切都是按照王天峰的计划进行，结局也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完美。

希望完成死前计划，又想保全你，让你活下去。我算计了一次又一次，还是差点算掉你的幸福。我最痛心的就是这次计划中让你失去了最亲爱的战友，最敬重的老师。但你记住，他们的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他们用生命换来了第三战区的

0: 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起来吧，我们言归正传。请问你带烟了吗？
1: 明天的街头暗语是，请问你带烟了吗？你的回答是，对不起，我刚刚戒烟。

0: 你们这些是共产党！我现在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跟你讲话。
1: 你不要拿这种眼光看我。你今天到这儿来，并不是想见军统的毒蛇，而是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不是吗？你先别说话，让我想想。你是新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是。 你是财政部经济司的财经顾问，
0: 是。
1: 你是军统上海站情报科的科长，
0: 是。
1: 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中国共产党，
0: 是。
1: 这是什么事？你说，你还有什么身份瞒着我？
0: 我还是你大哥。

0: 我知道现在让你接受这一切很难，但是我必须得抓紧时间向你布置任务。
1: 你哪种身份？
0: 共产党。
1: 好，你说吧。
0: 你将以被策反的军统特务的身份加入到我党的地下工作，但是你会继续保持与军统的联系。这个身份只有我一个人掌握，你要长期潜伏并且保持静默，执行一项重大任务。
1: 什么重大任务？
0: 虽然你已经加入了我党，但是你仍然要以军统特务的身份与潜伏在我党当中的军统特务取得联系，摸清他们的底细，等待清楚命令。
1: 等等，我现在是正式加入共产党了吗？
0: 是。
1: 可我要告诉军统，我加入共产党是假叛变。
0: 是。
1: 我要以这层身份摸清楚党内潜伏的军统特务。
0: 是。
1: 是什么事？这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0: 需要我重复一遍任务吗？
1: 不用，我明白了。
0: 同样是潜伏期，双方都需要你长期潜伏，以双重伪装的身份展开工作，这对你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相信。

0: 我所有的行动，你都参与其中，你心里一定很苦吧？明太，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因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活在阳光下。 我爱这座城市，我想让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明楼是一个抗日者，是一个军人，是一个重工党员。我没有辜负这座城市，我生于斯，长于斯。 将来也要卖于此。我唯一辜负的就是名家，辜负了大姐，辜负了你。
1: 哥，你没有辜负任何人，你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

0: 明天记住，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接下来你不仅需要勇气与智慧，更要有严格的纪律和坚定的信仰。
1: 我知道加入共产党意味着什么，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0: 未来这段时间你要养好身体，继续隐蔽，组织很快就会送你和锦云离开上海。
1: 我明白。
0: 关于黎叔，他是我党的老同志了，因为当年与家人失散。

0: 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儿子。其实他就是……
1: 你别说了，我已经都知道了。
0: 那这是件好事，我会找机会跟大姐说清楚。
1: 大姐她知道了会不会伤心呀？
0: 怎么会呢？骨肉亲情是不可割断的，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我和大姐都不会阻拦你们父子相认。咱们明家是明事理的。不过我想，大姐肯定希望你继续姓名。
1: 我永远都是明家的人。
0: 今后你要好好孝顺你父亲，这也是大姐一直以来的期望。
1: 放心吧，我会的。
0: 我得走了。你要保重。

明腾，明腾，我买了点好吃的，晚上陪我喝两杯啊。明腾，明腾。

1: 我们还真担心怕你扛不住呢。扛不住也得扛啊，只是怕这一家子人啊，以后是不好聚齐了。
0: 放心吧，宁台和景云一定会幸福的。等时机成熟了，你也是可以去看他们的。
1: 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吧，我还真是舍不得。总有一天，我们都不用再带着伪装生活的时候，这个家还是可以团圆的。你们呢，藏了那么多我不知道的秘密，我都已经不在乎了。
2: 大姐就是大姐，有气势，有风度，真海量。你少拍我马屁，都是跟你那个大哥学的，虚头巴脑的。嗯，我
0: 像大哥，林太像您。<笑>
1: 哎，你今年有？
0: 27了。是时候跟你说一门亲事了，大姐。
1: 你刚刚把明台打发走了，又开始琢磨我了。
2: 不应该吗？你比明台还要大呢。你们三个总得给我添一个侄子吧。我不管是谁，明台走了，明楼我又管不了他，只剩你了。
3: 魏大姐，你看，
2: 今天天气多好啊！你看那儿。你少给我打岔。哎，我跟你讲啊，我都已经有目标了。 民丽中学有个老师姓金，我看那孩子就不错，跟咱们林家也常有来往的。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听着。虽说这个女孩子吧，年纪是比你大了点，可是女大三抱金砖呢，年纪大点知道疼人呀。就下周吧，下周我安排你们见面，到时候你可不许跑啊。
0: 下周我有事。
2: 有什么事？有什么事都给我推掉。你要是敢跑的话，我让你大哥收拾你，听到没有？
0: 嗯。
2: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准敷衍我。

0: 击毙悍匪汪曼春，梁处长功不可没。我谨代表特务委员会，祝贺梁处长兼任情报处处长。
1: 这次汪匪之乱，吾辈负有失察之重责。明长官不但没有追责，反而如此重用卑职，实在让梁某惭愧不已啊。
0: 76号一度遭遇毁灭性打击，现在总算稳定下来了。可是稳定来之不易啊。在这一点上，中常会的委员们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大家都希望76号两个重要部门未来有一个好的领导。虽然在当家人人选上他们跟我存在一些分歧，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1: 明长官力排众议，举荐梁某，提拔之恩梁某谨记在心。
0: 可大话就不必说了，好好干，做出成绩，自然就会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闭嘴。
1: 是。
2: 今天我来这里也跟你一样，就是想跟你们明家做一个了断。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3: 曼春，我求你，我求你放了大姐，是我骗了你，你恨我，你肯定开枪杀了我。我求你放了我大姐。好，
4: 曼春。
5: 今天你被想杀的人应该死。
6: 这能说明什么？
7: 这说明明台还活着。
6: 明台？你是说这声音是那个已经被枪决的毒蝎？
7: 这里面就是他的声音。
6: 那么你是怎么得到这段残缺不全的录音的？
7: 汪处长在出事前曾经给我打过电话，他会录下他们见面时现场的声音，作为他的备用方案。这就是我在爆炸过后的面粉厂找到的。
6: 你拿这个来给我听，有什么目的吗？
7: 明楼才是陷害皇军在第三战区遭受重大失利的罪魁祸首。这段录音足以让他低头伏法。藤田先生，我希望您能立即下令抓捕明楼。
6: 你在教我做事吗？
7: 对不起，我找到这段录音的目的是……
6: 你以为凭着这段语音不详的录音就能抓捕明楼吗？你所提出的指控不仅是针对一个特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常会还有76号甚至特高科都有责任。枪毙毒蝎的命令是我亲自下达的，连我也会牵扯到。如果这是事实，这将是整个华东战场最大的间谍案。
7: 枪毙他的命令是您下达的，但执行的人并不是你。我相信是有人蒙蔽了您。

0: 我们要去找梁仲春，他在哪儿？
1: 梁仲春在哪儿？
0: 梁仲春在哪儿？
2: 梁仲春在哪儿？
0: 梁仲春在哪儿？
3: 梁仲春在哪儿？
0: 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儿？梁仲春在哪 藤田先生，我请求回避。
1: 回避？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0: 我的身份目前仍然是绝密，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让他见到我。
1: 从现在起，你不用隐蔽了。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判断，就不应该害怕当面对质。
2: 今天我来这里也跟你一样，就是想跟你们明家做一个了断。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3: 曼春，我求你，我求你放了他。姐，是我骗了你，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我求你放了他。
4: 曼春，
3: 把我大姐放了。
4: 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
5: 您刚才说这是谁？
1: 有人指证这里面是毒蝎的声音。
5: 放他娘的狗屁啊！对不起啊，藤田先生，我不是说您，我就想问问是谁告诉你这是毒蝎的声音。

0: 虎穴毒蝎的命令是您亲自下达到七十六号，由我率领行刑队去执行的。中正式步枪当胸就是一发，啊，当胸就是一发，这样都能不死，他是神仙呀，还是妖怪呀？
1: 藤田先生，这个人被明楼收买，放走了毒蝎，不要再跟他浪费时间，应该马上羁押此人。
0: 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你是谁呀、啊、藤田长官，这位是谁呀、啊、
2: 这位是王满春手下的一名线人，代号孤狼。这段录音就是他刚刚提供给我的。
0: 哦，王满春的人，我明白了。
2: 梁处长明白什么了？
0: 我知道，汪曼春死后，明楼长官任命我兼任七十六号情报处处长，是有很多人不服气的。麻烦藤田长官转告他们，就说我梁仲春恳请他们，以后再下套陷害我、诬陷明楼长官的时候，做得专业一点，动动脑子。事先也给我准备点儿我跟共产党联系的电文呐、电台位置之类的，我也有点解释的必要。现在就凭这么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滋滋啦啦也听不出什么东西的录音带，就想往我头上扣屎盆子，这种做法是不是太粗糙了？
2: 梁处长，你先不要激动。没有人想要诬陷你，今天把你请来只是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而已。
0: 情况很清楚啊，您只要打一个电话，把那天参与行刑的行刑队员全部都叫过来隔离审查。如果他们的口供跟我说的情况对不上，我把我脑袋割下来给您。说什么我被明楼收买了，那天参与行刑的人很多呀，他明楼能收买所有的人吗？
2: 好了，哪来那么多啰嗦话，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
0: 是。以后谁要是再敢在藤田长官面前胡说八道，说什么毒蝎没死之类的话，您就把他送到我那儿去，我也这么给他来一枪，我看他死不死。死。
1: 藤田先生。

受你

0: 出什么事了？是录音。录音？他们手上有王满春死那天的对话录音。那天，我虽然炸毁了面粉厂，但是录音似乎保存了下来。你说，向谢天，我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只有一句话：王满春把我大姐放了。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是明台的声音。
1: 你现在必须马上转移，现在走还来得及。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0: 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

0: 和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先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7: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6: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8: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9: 拿着。钱出钱，努力出力。
6: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

0: 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5: 你汪我就汪。
4: 妈妈，汪汪，
6: 汪汪，
4: 妈妈你不够汪，
6: 好，
4: 精神旺旺。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
3: 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
4: 如果藤田方正得到这段录音，能够得知的就是毒蝎还活着。
2: 他们只需要知道毒蝎还活着，就能推翻你之前所有的设计，直指你是共产党的身份。
4: 可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我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了，不是吗？
5: 一个特工一旦暴露，他就必死无疑。可是他们却用这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死缓的余地。为什么？
2: 是啊，如果他们证据在手，铁板钉钉，直接抓人就好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打草惊蛇？
5: 除非证据不足。
2: 证据不足不等于没有证据。
5: 我知道，所以我想继续躲下去。
2: 不行，这样太冒险了。
5: 现在离开，多年的埋伏就前功尽弃了。
2: 如果你身份暴露，我有权利要求你撤离。
5: 撤离等于自杀。在这栋大楼里，表面上平静如水，实则暗潮汹涌，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若无其事，还能拖延时间以图自救。现在撤退等于告诉敌人我们自知暴露，正在逃亡。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异常，抗日分子的身份就真的铁板钉钉了。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现在的情况是，藤田方正挖了一个坑让我们跳，那么我们就随了他的意跳下去。
2: 明知是火坑还要往里跳？
5: 对于他来讲是火坑，对于我们来讲未必。顺势而为，把他当成叛徒走过去。
2: 怎么走？
5: 他们自然会来为我们指路。

0: 阿成先生，别紧张。
1: 紧张的人是你吧？
0: 一个录音而已嘛。
1: 承认了，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0: 阿成先生太没有风度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1: 我没耐心跟你耗。录音带怎么回事？想陷害我和明先生吗？
0: 陷害？我陷害你们做什么？我们相处了这么久，彼此都很了解。

0: 到底想要什么？
1: 我要跟明长官单独谈一谈。
0: 不可能。
1: 我不是在请求你。
0: 现在就可以让你消失。
1: 让我消失容易，让录音消失可就难了。

0: 阿成先生，您的电话响。你别跟我耍花样。放心，现在着急的是你们，不是我。
1: 现在说话方便吗？不方便。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我现在有要事要处理。
2: 我刚从通天方丈这儿回来。
1: 放下你手头的事儿，马上过来。现在我的事最重要。我要出去一趟，你想见秉长官可以，我明天安排。
3: 在这之前，麻烦先准备好30根大黄鱼。林先生，请。
4: 等等，我跟明先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事关机密，走廊上安排人把好，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要靠近。
1: 是。

0: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住手！哎，吃错药了吧你？
1: 我看错人了。
2: 杨处长，明先生，你们没事吧？
1: 谁让你们靠近的？滚！

0: 你想死我不拦着，可你别害我。
1: 我害你什么了？我，
0: 你少跟我在这儿装。我问你，明台是不是还活着？
1: 藤田方正告诉你的，
0: 他那儿有一段录音，有人说是明台的声音。我问你，这是不是真的？还真是真的。明成，明成，你真有本事啊！啊，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局，死人都让你给弄活了，连我都被你给骗了。
1: 毕竟是兄弟。
0: 停！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
1: 方正那边你是怎么说的？
0: 我还能怎么说呀，只能说我看到的。毒蝎确实是我枪毙的，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
1: 那他什么反应？他信了吗？
0: 我怎么知道？但愿他信吧，不然你我都得掉脑袋。幸亏这段录音只有一小段，听不清楚是谁，再加上没有明台本人的声音做比对，他藤田就算怀疑你们也没有证据。
1: 他是从哪儿弄到这段录音的？
0: 蒙满春的一个线人，一个老娘们儿，个儿还挺高，待会儿叫什么来着，叫
1: 孤狼。

0: 你们俩都太认识了，那还不赶紧把他给做掉？现在做掉他，不就等于告诉藤田方正我们心里有鬼吗？
1: 现在估计正满大街找你们家明台呢，你想怎么办？你又想知道了？啊，不，我不想知道，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别把我牵连上就行。跟我们分析的差不多，藤田方正只是怀疑，所以派刘秘书来试探我。
2: 刘秘书提出，他要你明天带着30根金条见他。如果我们不碰，什么事都没有；一旦碰了，就说明我们心里有鬼。
3: 一旦我们答应了刘秘书提出的条件，就等于坐实了我们自己的罪名。
2: 但是，如果任由这些证据留在他们手里，如果不解决掉，他也是后患无穷。藤田方正既然抛下了诱饵，我们不仅要捧场，我还要让他把这诱饵自己吃下去。

0: 哎呀，你干什么？起来！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不能暴露自己，你的脸让别人看见就糟了。今天外面下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谁能看着你？
1: 那也不行，杜绝一切可能暴露你的行为，是你的责任。
0: 整天被关在这个屋子里，门也不能开，窗也不能开，我都快憋死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2: 你现在是在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保护自己，也就是保护你的上级，你的家人。
3: 上级有新的指示了吗？还是那句话，保持静默，随时准备转移。
4: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2: 谢谢明长官肯见我，给您煮了这么久的咖啡，还是头一次这样。
3: 坐着和您谈话。我很喜欢你煮的咖啡。你走后，我会想念它。首先要告诉您一点，其实我是个日本人，我的真名叫詹本纯子。我说的对吗？不愧是明长官。那么，作为高木先生未婚妻这个身份。
2: 想必在您这儿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吧？高木先生的事情，我深表遗憾。
3: 明人不说暗话，我的要求很简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你想的未免也太简单了。你身份多变，跟战争指导科特高科都有关系。
3: 同时，你还拥有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双重身份，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就是我的政敌派来陷害我。我不买录音，证明录音是莫须有，是伪造的证据。我要是花钱买了，岂不是不打自招，承认我就是抗日分子？这就看您敢不敢跟我赌了。
2: 或者说，跟我手里的录音赌一赌，要么您买了它，真相也好，陷害也罢，都让它消失掉；要么您就置之不理。我拿着这盘录音，向特高科邀功。如果这个录音是真的，你为什么要先找我，不直接去找特高科？
3: 特高科对这种阴谋论应该更感兴趣。你不但可以得到钱，或许还能奔个好前程。

0: 前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高木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正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1: 杀父之仇不报了。
0: 如果您真的是共产党的话，我相信藤田方正他活不了多久，这个仇您会替我报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直接揭发你的原因。
1: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就不必了，我比较喜欢实在的东西。

0: 你开你的车吧。 这就是可以证明我是共产党，并且让您负有失察之责的证据。藤田先生怎么看？我不明白。这么跟您解释吧，这段录音是汪曼春录的，录自我击毙他之前。现在有人声称，录音中出现的是我的弟弟，也就是。
1: 那个已经被枪决了的毒蝎的声音，以此证明，毒蝎还没有死，是我掩护了他。我们都是共产党。
2: 您先是认为这个声音不是毒蝎吗？
0: 不是。
1: 那是谁？
0: 我的秘书，也就是我的二弟阿成。他担心我有危险，中途赶来的。
2: 如何证明？
0: 我想问题的关键是，构陷我的人应该证明这是毒蝎，而不是让我去证明这是阿成。您说对吗，藤田先生？您是第一次听这段录音吗？
2: 当然是的，怎么了？
0: 您就不关心一下，这段录音从哪里来？又是谁想拿它？
2: 陷害新政府的官员，这件事我会马上着手开始调查的。毒蝎的死确实已经过去了，不应该再对您造成这样恶劣的影响。请相信，我会还明先生一个清白。
0: 清白我可以自证，
2: 不劳藤田先生费心。
0: 什么意思？ 这位举报者是我的一个秘书，叫刘本川。准确讲，应该称呼他为

0: 这段录音足以为我说明所有问题。
1: 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丈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2: 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3: 我有急事要见藤田先生。
2: 藤田科长正在见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请在这里等。
3: 重要客人是谁？
1: 就这么简单？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呢？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0: 先生，这段录音您留下来，从头到尾慢慢听。我先告辞。还有，之前诬陷我的那段录音，我是花了30根金条买的，请藤田先生帮我要回来，并且送回我的。

0: 南天科长的车是被人蓄意破坏的，所以那天他才上了明楼的车，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1: 我认为刺杀明楼只是个幌子，
0: 他们那天根本就是冲着南天科长去的。
1: 南天科长负责审问的共党转变者许鹤在同一天遇刺，这足以佐证我的观点。王满春负责的密码本事件，表面上看是明楼大义灭亲处死了他的弟弟，实际上蒙受损失的还是第三战区的皇军，受到斥责的还是您。他明楼独善其身，毫无责任，您难道就不怀疑他吗？
2: 够了，不要再说什么怀疑了。从南天到王满春再到你，你们这些没完没了的怀疑我早就已经够了。我需要的是证据，不可辩驳的证据。
0: 证据我还在调查中。
2: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0: 占据这次失利，军部上层震怒，此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他明楼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与我无关了。你的证据就留着向我的后人去汇报吧。你可以走了。
1: 你何时启程？
0: 后天晚上的火车。
1: 我会在您登上火车之前给您一个交代。
0: 不，不是给我，是给帝国一个交代。
2: 这到底都放哪儿了啊？楼上的照片怎么又会不见了呢？
3: 小姐，您别着急，
4: 也许是阿生哥他收起来了呢。
2: 不可能，阿成不敢做这种事情。
4: 哎，桂爷桂爷，你来的正好，家里放着小少爷的照片，你知道都上哪儿去了吗？
1: 大小姐，我都给收起来了。
2: 你怎么敢收起来的？
3: 大小姐，您别着急，贵也是怕您睹物思人，伤了身子。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我告诉你们，以后在这个家里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动明台的东西，听见没有？
3: 是
1: 是是是是。
2: 还不赶紧给我拿出来！

0: 大小姐，您别生气了，桂姨她也是好心。
1: 你们都按照原样摆好，一张也不许缺了。
2: 哎，是。

0: 是我给他做的衣服，你帮我转交给他吧。
1: 好。
0: 最近天气冷，你也多注意身体。
1: 我会。那我走了。

0: 你从哪儿倒腾出来的？
1: 我在上面阁楼的仓库里找的，修修还能用呢。
0: 大冬天的，你修它干嘛呀？
1: 我不是看你每天拿把扇子生炉子累吗？有个电扇吹着多省。
0: 你知道用电多少钱吗？
1: 啊？
0: 歇会儿吧，来。
1: 这是什么呀？
0: 景云给你做的衣服。
1: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的身份现在不能到处走，更别说来这儿了。再说了，他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是啊，我现在就是这世上最闲的人。
0: 把手洗洗，试试衣服，我再去买点东西。
2: 林叔，林叔，
0: 除非你告诉我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今天全部滚出上海了，否则我是不会让你走出这个大门的，你应该清楚。
1: 电风扇的电机坏了，你回来的时候买个新的吧。
0: 再忍忍吧，不会太久了。
1: 嗯。
3: 干什么？
4: 刚那人是特务，他看清楚我的脸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得立刻转移。
0: 你在这待着，我去。
4: 你去的话，难道让我安排转移吗？
3: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发生这样的事儿，我们好不容易让藤田方丈对顾郎失去信任，他这一死，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顾郎这位妻子，活着的时候毫无价值，但是他死了，这会影响藤田方丈的判断。
1: 击毙他的时候，我们正好被警察发现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处理他的尸体，是我失误。现在需要的不是自责，而是给你想办法如何应对。看来不早是不行了，这座城市已经容不下我们了。
2: 我会尽快安排明台转移的，我也得尽快跟大家谈了，都做好撤离的准备吧。
1: 是。
3: 杨处长，这是今天准备给特高科递交的文件，您过目。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昨天下午在四马路发生的命案，身中两枪，凶手逃逸。
0: 不就是死了个中年妇女吗？还要送到特高科去？
1: 毕竟是枪击案，而且根据现场巡警的报告，杀人者特别镇定，迅速逃离现场，不像是简单的抢劫，所以我觉得应该跟特高科通报一下。
0: 这是你大姑啊，还是你二姨啊？
1: 啊？
0: 我问你，这是你亲戚啊？
1: 不是啊。
0: 不是，你这么上心干嘛呢？不就死了个老女人吗？还用得着去送特高科？
1: 警察局那边说了，不能确定她的真实身份。
0: 你去跟警察局那帮人说，我们76号是情报机关，不是给他们跑腿打杂的。我们有的是抗日分子要抓。以后碰到这种普通命案，别送到我这儿来，让他们自己查去。还送到特高科？特高科是帮他们破刑案的地方啊。
1: 好好好，梁处长，我这就去给警察局回复。只是您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吧？
0: 我发火了吗？
1: 啊，
0: 我这叫发火吗？我这是在教你做事情，我有什么火好发的呀？真是，行了，去吧。
1: 是。
0: 混蛋，老给我惹麻烦。

0: 喂，给我接明长官秘书室。
1: 大哥，刚刚梁仲春给我打电话，叫我去见他。梁仲春，这个时候他找你干什么？
0: 不知道，我应该去吗？
2: 街上就敢干这种事儿，够豪放的呀！这是的，家庭妇女买个菜都能碰到持枪劫匪，这上海滩可真够乱的呀！阿成兄弟，以后出门可要小心着点了。
0: 别绕弯子了，开个价吧。
2: 给什么价啊？你给我看这个，不就是为了敲一笔吗？阿成啊，阿成，你可真是把我给看扁了。我是那种为了钱什么都不顾的人吗？不是吗？ 那也得看跟谁，看在你我兄弟相称的份上，算你便宜点儿。
0: 多少？
2: 分文不取。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既然你不要钱，那肯定就是要我帮你办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2: 聪明，我就想跟你确认一下，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还算数吗？哪些话？你说跟你们合作是为国效力。你想知道我身份啊？ 我不感兴趣，你也没必要告诉我。为国效力什么的，不过是你们利用我为你们做事的一个幌子罢了。我心里边清楚得很。
0: 梁先生，
2: 别打断我，让我把话说完。人贵有自知之明，你们那个国不配我这样的人为其效力。 我手上沾了太多人的血，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想回头是不可能了。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0: 请说。
2: 如果将来有一天，日本人真的败了，我这种人一定是会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0: 希望到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帮我做件事情。你想让我保你的命啊？这太难为你了，我也没那么天真。我明白，真要是到了那一天，谁也保不住我的命。只是我在武汉老家的妻儿。
2: 现在在你们重庆了，他们可没有杀任何人，没有犯任何罪。到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替我多照顾。

0: 我们就是想要他们，就这些，
1: 。
0: 你分析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2: 说明什么？
0: 说明我们对76号潜移默化的渗透起了作用。
2: 还有呢？
0: 危机暂时解除了。
2: 如果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
0: 还会有什么变数吗？
2: 我们暂时可以不用撤离，但是明台那边要抓紧安排，让他多留在上海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1: 是不是？不关道。
2: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2: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0: 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藤田先生，您怎么来了？
1: 刚好有时间，就来看望一下我们新政府的栋梁，顺便跟明先生你告个别。
0: 藤田先生来了，怎么也不通报一声？去，给藤田先生泡茶。
1: 不必了，跟你说几句话就走。
0: 你下去吧。
1: 你的办公室真是不错呀，比我在特高科的办公室可大多了。
0: 藤田先生取消了。
1: 先跟你通报一件事情吧，梁仲春已经被枪决了。
0: 为什么？
1: 这个人一直在进行军火走私。
0: 藤田先生，枪毙76号的长官都不需要跟特务委员会打招呼吗？你们特高科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1: 上面下达的命令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执行的。本来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是有心保他一命的，可是这个人实在是已经走得太远了，不但涉嫌走私，还妄图掩护抗日分子。
0: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1: 明先生，事已至此了，我当初就认为梁仲春其实并不适合做76号的领导者。这个人说穿了就是个投机分子，实在担不起您的厚望。我正在挑选更有能力的人，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与您一起重建76号。
0: 藤田先生今天晚上即将前往南京，即将卸任之前还如此关心明某，实在是让人受宠若惊。
1: 我听说明家大姐最近要回趟苏州，去老家安放令弟明台的骨灰，是吗？
0: 确有此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藤田先生怎么会？
1: 我刚好可以捎他一程。
0: 不必麻烦了，车票我已经给大姐买好，
1: 车票我已经给他退了。
0: 最近上海的治安非常不好，昨天就发生了一起惨案，一个妇女被当街射杀了。明先生，不会不知道吧？坐客车回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明先生，我乘坐的专列是路押送军械，有两个班的宪兵护卫，保证绝对安全，所以请不要拒绝。
1: 藤田先生真是让人盛情难却，不过总得容我回家跟大姐商量一下吧。
0: 今晚11点整，我在火车站恭候。

0: 阿成哥，大少爷，您看看啊，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说是奉藤田长官的命令来保护民家安全的。

0: 没被跟踪吧？没有。上级有指示了吗？上级命令你马上转移，今晚就走。这么着急？
1: 嗯，你赶快去收拾东西，一会儿锦云会带车来接你。好，来，接着说。出什么事了？
0: 眼镜蛇很有可能暴露了，他的住处已经被日本宪兵队的人看管起来了。
1: 消息准确吗？
0: 准确。还有，藤田方正强行安排明镜与他同行，表面是护送，实为人质。他想通过绑架明镜，逼迫明台现身。
1: 看来，明台是不走不行了。
0: 嗯。
1: 我们呢？有什么任务？
0: 确认明台安全转移之后，对明镜实施营救行动。
1: 藤田方正肯定有所准备，我们人手不足啊。
2: 我大姐有危险，你们却让我一走了之。
0: 明台，你别激动。
2: 我能不激动吗？那是我大姐。
0: 藤田方正这么做就是为了引你出去，你出去救你大姐等于自投罗网，你不但救不了她，还会害了你大哥。
2: 我不会让藤田方正得逞。
1: 你这是胡闹，
2: 救我大姐是胡闹吗？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别拦着我。
1: 组织上不允许你这么任性，违反保密工作条例，我可以随时代表组织处分你。你的任务是服从安排，配合转移，执行命令。
0: 营救大姐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相信我，相信你的通知。

0: 你在等着被抓吗？阿昌，在。带上枪，带足子弹，护送大姐从后院翻墙出去。如果遇到宪兵所来，就跟他们怎样？
1: 一定会把你带到南京绞刑前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有去无回。我的好弟弟，你一向都是家里最聪明、最镇定的一个。
0: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应付自如。今天你是怎么了，大姐？我早就该听阿成的话，让你提前撤离，都怪我太自负，才会拖到现在。
1: 这步田地退无可退，是我害了你，害了我们大家。既然退无可退，那就无需再拖。阿成，备车。
0: 你看他也没有用，这个家我说了算。备车，大姐，明台不是已经走了吗？滕天方正没有理由把我怎么样。您不了解日本人，更不了解滕天方正。
1: 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你。弟弟，我按计划去火车站，还有一星期吗？如果不去，你们就一定会暴露。不要再说了，相信静静。

0: 相信你，你自己要早点成个家，姐姐也就安心了。听见了没有，
1: 大姐？操心，这个世界上谁？

0: 我是藤田先生，这位就是特高科科长藤田方正先生，这位是我大姐明镜董事长。
1: 久仰了，明镜董事长，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2: 藤田先生，

0: 阿成，你回去吧。大哥吩咐过，路上不安全，让我必须送你到苏州去。放心吧，有藤田先生在，我很安全。大姐。
1: 回家去。

0: 明董事长，不愧是大家之主，今日得见果然风采不凡。
1: 过誉了，因为明家的私事打扰您的公干，实在是抱歉。哪里的话，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藤田先生到任不久，就急着要离开。
0: 想必是在上海遇到不少麻烦吧。这一次去南京，不过是按惯例述职，并不是要离开上海。只要我这次能让内务省的长官们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麻烦就迎刃而解了。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爱他的人总会平平安安，不怀好意的人来了。
1: 麻烦是永远不会断的。如果藤田先生真的不喜欢上海，我劝您还是不要再回来了。哼，
2: 这座城市，还有我希望见到的人，他们不像明董事长一样希望我走，而是不想我轻易的离开。所以这趟旅程。
1: 很快就会结束的。时间不早了，我可以上车了吗？
2: 我想您不用那么着急吧，不妨再等等。我想见的人还没有来呢。
1: 那就请您在这儿等着。
2: 还是陪我一起等吧。请相信，这个人您也想见到。 给明董事长拿把椅子来。
3: 嘿，
2: 请坐。

0: 看来你要等的人是等不到的。
1: 那好，明董事长先上车吧，此去苏州也不过几个小时，或许那个人会在那里等我们。

0: 田先生，我现在可以上车了吗？
1: 。
2: 这趟旅程恐怕不能成行了。明董事长，请安心等待吧。
1: 明会长，駅を待ち合わせに連れて行け。
3: はい。放开我！放开我！啊！
4: 刺激だ！
5: 刺激
4: だ！二階大勢！
1: こいつら、生け捕りにするんだ！
6: はい。

0: 把我大姐放了！
1: 你终于出现了，也只有这种手段，才能让你这个死去的毒蝎复活。长天，你的目标是我，把我大姐放了。南田洋子、王曼春、梁仲春、孤狼，你都记得吗？我们都用了76号和特高科全部的力量想要抓住你，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0: 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特工，但是你的致命弱点就是你还保留着亲情。毕竟你一走了之，我会毫无办法。
2: 如果连这点我都没了，
3: 那我和你们有什么分别？
0: 为了亲情而选择前来牺牲，也算是你应有的归宿了。放下枪吧，我保证会放过你大姐。接下来。 我会让他活着承担失去你的这个结果。你保护了他的生命，但是让他一辈子活在痛苦中。你猜他会不会恨你？从这一点上来讲，你还是输了。明台，把枪放下，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把枪放下。

放下枪吧，一对三，你没机会赢。即使现在放下枪，难道我就有机会赢吗？你们会放我去南京，还是会让我继续留在上海？不会，我知道这不可能。 我看到了毒蝎还活在世上，看到了你们卸下伪装后真实的面目，留着我就是对你们最大的威胁。我现在想的就是拉着你们中的哪一个一起下地狱。是你吗？你已经是个死人了，不杀你，你也不敢留在上海。是你吗？你不过是个小卒子。 杀了你毫不足惜，是你，你才是所有人都想保护的那一个，只有你才是最有价值的。

大姐，你好，我不在，替我照顾。

0: 我们马上带你去医院。
1: 父王，先管好你弟弟。弟弟病了没有？啊？人命带走，人命带走。听见没有？
0: 林凯，快上车。
1: 走。
0: 听着，你现在的任务是上车，跟车上我们在一起，把这些军火押送到跟

0: 袭击火车站，看报，看报，看报！
1: 小伙子，
0: 看报！
1: 拿份报纸。
0: 看报，看报！共产党武装袭击火车站，政府官员亲属不幸罹难，看报，看报！

0: 请问您找谁？
1: 这里是东中胡同二号吗？我找张月印先生。
0: 我就是。
1: 我姓崔，这位是我太太，我们刚刚从上海过来。
0: 我等你很久了，请进。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8: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7: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9: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0: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7: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

0: 强，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是创业人，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2: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2: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6: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7: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8: 戴德资本、
9: 深南创投、
10: 科大硅谷、
11: 开贤资本、
12: 益达资本、
13: 长三角国创中心、
14: 安徽省普教中心、
15: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1: 带旺仔牛奶。
22: 爸爸买给你，
2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3: 妈妈买给你，
2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24: 爷爷买给你，
25: 旺旺的产品，
26: 我们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国民政府内部混乱不堪，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一直主张和平的汪精卫先生同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国民党内部各力量已经呈现分裂趋势，汪精卫等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察觉到，与日本继续进行军事对抗，将把中国带入灾难和毁灭。自秋季公
1: 布，司马先生，
0: 日本军队，
1: 难道我说的不对啊？这个汪精卫就跟那假皇帝一样，都是卖国贼。
2: 你不是满洲国人吗？
1: 我是中国人，不过我在香港生活。满洲国，

0: 那满洲国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是违法的。你刚来满洲国不了解情况，反满抗日是很重的罪，包括言论。
1: 先生，您这么说挺有意思的。你又不是特高科的，
0: 为什么不能是？
1: 我看您这样子，像个体面的绅士，不像是那种人。
0: 那你说我是哪种人？

0: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1: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0: 为了安全起见吧，他做事很谨慎，在哈尔滨知道他身份的都是一些核心人物。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到时候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警察厅和宪兵队也许也会有人去，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在接站的人群中你要站得尽量的靠后一点，当看到众人的反应之后你再走上前去。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认出哪一个人是他。
1: 那他能认出我吗？
0: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不过当时的那种氛围，你们都是聪明人，我想不会搞错的。记住，你走上前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变样了，然后他说是吗，你也变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你干嘛？

1: 这个特务，接着骂。大庭广众之下太放肆了吧！好好教训教训他。这时候从关里过来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为什么要骂我呀？
2: 说。
3: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偷车的，把你车上的警察叫过来，行李车打开。
2: 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吗？他知道。那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待多久？也许是一年，或者更长，或者更短，这个我说不好。
1: 我想见一下我的丈夫。前一段时间，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他现在回不来，以后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好，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我转告他。什么事？
2: 我怀孕了。什么时候？昨天上午去的医院，几个小时前我刚知道。多久了？大概一个多月吧。你们这叫烂抓无辜！我要到市政厅投诉你们的。哎，投诉！投诉！
4: 站住！站住！站住！靠！手放上！投诉！滚！我就是个教书的，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2: 闭嘴！
4: 知道害怕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臭毛病，净狗不吃吃罚酒。
5: 香还挺沉。

0: 对不起，先生，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
1: 什么证件？我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刚才不是已经给他看过了吗？
2: 把证件给他们看看。

0: 看清楚了。你们啊，顺道把这个人带到铁路总署去，回头我们过来取人。
1: 对不起，长官，我们没有这个权限，还是你们带走吧，犯人压着。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你要尽快熟悉家里的一切，包括保险丝在哪儿，电闸开关在哪儿，都要知道。煤气炉的说明书在橱柜下面第二个抽屉里面，有时间看一看。这是日本人最近在哈尔滨搞的新玩意儿，平时用的时候要小心，开关在蓄水池的后面。

0: 太太，车来了。
1: 不急，让他们等一会儿。

0: 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准备下车。各位旅客，哈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
1: 让其他旅客先走，等等吧。
2: 我们先下吧，今天天冷，他们在外面差不多冻透了。
3: 我去拿人。
2: 好啊。

0: 周太太，你好。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高斌，
2: 啊，是高科长，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
0: 哦，
2: 这么大冷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
0: 啊，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啊，介绍一下，刑事科科长李向武。
3: 你好。
2: 你好。
0: 通讯班班长季小雨。
2: 你好。
3: 你好。
0: 这位是我太太。
4: 哎呀，这周太太长得可真漂亮啊。
2: 高太太您太客气了。
4: 哎呀，别叫我高太太，叫姐就行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们几位啊都是科里的家属，平时啊我们没事在一起就热闹热闹。哎，正好你来了，我们有时候打麻将三缺一。
0: 有时候我看看你们从来就没有缺过人。

0: 呦，妹妹，别往前凑了，
1: 看人多把你挤着。
0: 哎，你可别忘了啊，今天你可是大主角。
2: 是啊，周太太，周先生可是凯旋归来的大英雄，今天呢就看你的了。
3: 哎呀，可惜没有给你准备鲜花啊。
2: 是啊，这大冬天的，上哪都准备鲜花啊？花拿出来就都蔫了，
3: 是吗？

0: 你们俩走，内伤呢？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一个思想犯，顺道抓的。
1: 走。

0: 过去，秋元，谢谢你们大老远去接他，朱太太。
1: 变样了，
0: 你也变了。

0: 渴。
1: 事情办得怎么样？
2: 还行。姐，咱上哪儿啊？
1: 玛丽尔宾馆。
3: 哎，老高。
4: 嗯。
3: 你们怎么不多派一辆车呀？你说人家小两口刚见面，我这就在后边跟人家这么挤着，这不是。这不是一颗活蜡烛吗？
4: 看你说的，嫂子。那谁知道他们带回一个犯人呢？
3: 哎，周先生，那个人他怎么了？他是哪儿的？
4: 是个香港人，在火车上发表了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论。刘奎听得不耐烦，就把他给抓了。
3: 哎呦，我看呐，你们是多余。
4: 是有点多余。回去查清身份，放了就是了。不过这种人也算是危险分子，给他点教训也是应该的。嗯，
5: 我觉得啊，像他这种人并不危险，最危险的恐怕你还觉得他很亲切呢。周太太，
6: 嗯，
5: 周雨去关里，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6: 快两年了。
5: 嚯，快两年了。哎，你们俩怎么没话呀？
6: 没什么可说的。
3: 哎呀，你瞧你，人家两口子有话还能当着咱们面说，真是的。
5: 哎呀，过得真快呀，新年快到了。
7: 人员关起来，走去后补。
8: 是。

0: 看。哟，刘厅长到了。刘厅长。
1: 好啊，嗯。哎呀，都来了啊。今天我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参加高科长的酒会，大家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
2: 快请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

0: 首先呢，我对深入敌后、凯旋归来的周警官，表达一下内心的敬意，啊。对周警官的嘉奖和庆功会，由白明镇厅长本人亲自主持，啊，我在这里呢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啊，警察厅决定提拔周乙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
1: 承蒙厅长关照，

0: 还有各位同仁抬举，周乙不才，经理唯我一重任，感谢大家赏光，我干一杯。
1: 好，好，
2: 好，坐吧。其实啊，在这里更应该感谢一下周太太。周警官一个人潜入敌后快2年的时间，一个女人顶着一个家不容易啊！啊，来，周太太，我敬你一杯。
3: 高科长，您太客气了。
0: 说实话，这第二杯酒，我是得敬我太太。想想刚结婚时间不长，我就被派往内地，留她一个人在这儿。我敬你一杯。
4: 哎。敬太太得喝双杯。
3: 周乙知道我不胜酒力，要不我喝一点表示一下。
5: 这恐怕不行吧。周太太，你们已经2年没见了，今天这杯酒你恐怕躲不过去。
0: 太太的酒啊，我带了。
6: 哎，不行不行，周乙啊，今天你就放开了喝，什么都不要去考虑，2年了嘛，是不是？至于其他的事情，咱们不有的是时间吗？是不是啊？啊，
2: 来吧，咱们共同的敬他们夫妇一杯啊！来
1: 来，领导，这位啊，好好，谢谢啊。

0: 先生，你进来了。哎，先生，先生，你有菌有菌吗？
1: 别跟着我。
2: 来了，再来一个。
1: 哎，刘局长不是来了吗？
3: 刘局长是来了，但是呢，他听说刘奎要来，他就走了。
1: 我是怕他在我说错话。
3: 说错话，你已经说错话了。哎，我现在向你一个人呢宣布一件事儿啊。警察厅为了嘉奖周乙啊，任命他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你的顶头上司。快敬一杯。
4: 周队长，
1: 来来来，
4: 以后您多关照啊。
5: 行了吧你啊。
6: 敬周队长。
7: 队长，
5: 我说能不能都别这样，这么些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离开家两年，无时无刻不想念叨，也怀念家乡啊，走这么一大圈还是觉得咱哈尔滨好。
3: 哎，我说他这话说得对，你看看满洲国成立以后，我看呢再过20年咱们这儿全世界最富有，我陪一杯。来来来来来，
5: 敬高科长。
3: 来来来
1: 来来来，
4: 敬周队长。
1: 对，周队长以后多关照啊。

0: 你确定他的行李在车上吗？就在车后备箱里。看来他们还没发现。等一会儿，门卫不注意的时候，你下去看看。
1: 不行，离得太近了，没机会。
0: 消音器带了没有？别乱来。这个东西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防范措施。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的，万一不保险，我们怕作废就是。
2: 高会长，那个在火车上骂汪精卫和皇帝陛下是卖国贼的人，我们怎么处置啊？
3: 行了，
4: 徐水啊。

0: 骂不骂王精卫不要紧，他主要是骂周瑜是狗特务，
1: 狗特务。
0: 我觉得这话说的并没有错，狗忠诚啊，忠诚的去完成特殊的工作，
1: 有错吗？
0: 说法没错，但是态度不好。
1: 那咱们啊，
0: 为狗特务咱们干一杯来，
2: 哇！我觉得
3: 这杯酒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们干一杯啊！
0: 我同意，来，
4: 周太太，不管这杯子里是水还是酒，咱都得喝了。
5: 啊，行，干了，
2: 干
4: 干。
6: 酒怎么不对？你给我换成水了。
5: 哎呀，你真讨厌！
6: 我认罚。小心！
7: 舅子，没事。
6: 没事。
7: 吴警官，快，
6: 你们也辛苦啊，早点歇着。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9: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2: 拿着，谢
5: 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9: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
2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行，回去。包长，谢了，快走。老子，
1: 哎，
0: 改天我登门拜访。
2: 好。
0: 咱们车呢？
3: 科长，要回吧，
0: 我也晚了。
3: 啊，
0: 咱们早点回去啊。
3: 好好好。

0: 先把门叫开。
1: 好。
2: 慢点。
3: 先生回来了。
4: 等等，慢点。
0: 把他扶进去，小心点。
4: 哎，好，知道了，慢点。
5: 顾先生，您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我帮您拿下来。
0: 不用了，把车给我留着，明天我还要去一趟福家店。
4: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这行李不拿，放车上吧。
1: 好。
0: 他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3: 态度好些没有啊？
0: 行了吧，你不用管了。下去在这儿休息吧。
3: 那个明儿七点早餐行吗？
6: 不用太早了，明天星期天晚点吧，睡起来再说吧。
3: 哎，好，知道了。

0: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车要进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边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在那么闹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1: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最近上面安排事情不够周密，很容易忽略细节。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做得好。
0: 我们好些人，实在是不敢恭维。
1: 我们的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都是靠平时积累下来的土经验。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
0: 起码有你的照片啊，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但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暴露。上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那应该在家里也摆一张你的照片，任何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1: 而且那具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对了，以后在他们面前。
0: 不要再玩这种换酒杯的小把戏了，他们会看出来的。我是怕你喝多呀。再说看到也没什么。谁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刚回来就被别人灌酒？
1: 我没有责备你，只是想告诉你，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

0: 哎，那个周太太挺漂亮啊，你以前见过吗？
1: 没有。
0: 听说她是个弹钢琴的。
1: 嗯，搞艺术的。

0: 喂，
1: 鲁斌。
0: 哦，科长，我是鲁明，刚刚睡着。
1: 你把明天送到宪兵队那些卷宗啊，安排人重新装订一下。
0: 就是那些要执行严重处分的卷宗吗？
1: 对。
0: 那不是要销毁的吗？
2: 就是明天销毁，今天也要把它装订好。要不村上队长该发脾气了，日本人做事认真，你不知道吗？
0: 是，我一定照办。
2: 另外，你明天到档案室，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送到保安局，五科要逐一核查一下。
0: 所有人员的吗？
2: 对，当然，核查过的就不用了。
0: 可是大礼拜天的，保安局能有人吗？
2: 这是他们的责任。
0: 周队长，他家属的档案要不要补充一下？
2: 你明天让他添一份，一块送去。
3: 好的，明白。
4: 你觉得那个周太太有问题啊？
2: 嗯，不是，不光是他。包括你，也得查。
4: 查？
2: 你不知道，刑警方面曾经出过问题。特高科的科长家属，就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所以日本人有指示，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并且要建档。
4: 我觉得那个周太太挺虚。你说啊，她跟我说周乙在家老念叨你，你和周乙也没在一起共过事儿啊。
2: 说明人家会来事儿嘛。
4: 那她也太会来事儿了吧。
2: 哎，好了好了好了，睡觉吧。嗯，睡觉。

0: 管，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个金教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
2: 他是市政厅请来的客人，谁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那个金教授干嘛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种蠢事？
4: 知识分子爱冲动，管不住自己的嘴，迟早会惹麻烦。
3: 他有来头吗？
4: 没什么来头，看样子不是个有经验的人。
3: 是啊，但我们这行的谁会那么蠢？

0: 睡觉吧，很晚了。你就追我是吧？
1: 哎，你睡哪儿啊？
0: 我睡书房。
1: 要不，楼下有两间卧室，你睡那儿吧，舒服一点。
0: 你想让我跟仆人睡在对面啊？
1: 我可没那么说。
0: 刘妈谁找来
1: 的？老魏，但他不是我们的人。不过他看起来不像个多事的女人，
0: 看着很精明。改天换掉他，我自己去找。
1: 我给你抱床被子。

0: 先生。
1: 怎么了？
0: 院子里好像是有动静。
1: 待在屋里，别出来。

0: 刚才怎么回事？
1: 刚才好像有人在院子里。
0: 没事，再听点动静，你喊我就知道。
1: 年底了，也许刚才有小偷进来。
0: 别怕，回去睡觉吧。

0: 怎么回事啊？刚才有人进来过，还说了翻东西，我怀疑他们是在找金教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没准这姓金的还真有点来头。当心是圈套，
0: 不是一般的小偷，
1: 他们能开汽车的后备箱。
0: 先别动它了，明天把它还回去。我担心是高斌搞的什么把戏。
1: 行李在我车上，我把它拿回屋来，也情理之中。就算打开了检查案，也是我分内的事儿。
0: 你还是当心一点吧。

0: 这胶卷用的，用过的胶卷为什么要重新放到包装盒里，而且把它封起来呢？
1: 你想怎么样？
0: 把它洗出来。

0: 是密码本，应该把他干掉，把东西抢回来。
1: 不行，别把事情搞砸了。
0: 这要是落在他们手里，那就坏了。
1: 那也不能冒这个风险，大不了密电码作废，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套。
0: 那会耽误很多时间的，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有时候我们宁肯几年也不工作，也不能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0: 应该是美式密码本。
1: 这个金教授还真是有来头，可是肩负这么重要使命的人，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惹是非？除非这是个圈套，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情，只是个送货的小毛驴。
0: 他会是什么人啊？
1: 也许是盟军，也许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也许是国民党，总之肯定是我们这一方的。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早知道就应该把它放在车上，让他们悄悄地拿走。
0: 这一定是个圈套，而且是高斌在试探你。
1: 这种可能性很小，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0: 要不明天你把这些都还给高斌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最安全。
1: 万一这不是个圈套呢？
0: 那你都把他冲出来了，你还能把他复原回去吗？
1: 你没看到这些照片本身就是翻拍的吗？再翻拍一次也损失不了什么，不会被轻易发现。把它做成没有用过的胶卷，本身就是为了携带安全，遇到什么危险只要曝光它，就能毁掉密码。我还是想办法把它们恢复原样。我这正好有这个规格的胶片，拍完了再把它们缠回原来的盒子上，就算它们在盒子上做了记号，也不会被发现。
0: 你用不用跟上级商量一下？
1: 来不及了，我得连夜把它弄出来。你去睡吧。
0: 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
1: 不用了，去睡吧。明天还要上街办事儿。

0: 你一会儿把照片上的密码都抄下来，把照片烧掉。在我书架后边有一个代数作业本，里边我特意留了一些空白页，用黑色钢笔写在上面就行，字体尽量一致。
1: 我这就去。

0: 下楼吃饭吧。我不饿。
1: 哪有回来第一天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的？

0: 太太，饭好了。周先生怎么没下来啊？
1: 洗脸呢，马上就来。
0: 啊，
1: 刘妈，坐下一块吃吧，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
0: 我吃过了，太太，您慢慢用啊。
2: 啊，这么丰盛了。
1: 好久没吃东北菜了吧？
2: 是啊，南方那菜发甜，口味也淡。嗯。
0: 先生您慢用，我去楼上收拾收拾。
2: 好吧。
1: 哎。
2: 不用上去了，东西我已经收好了。以后注意点，所有大的错误都是从这些小错误开始的。喂，哈，没什么问题，挺好的。什么？对，在我这儿。放心吧，明天一早我给你带过去。
3: 嗯。

0: 再见。
1: 怎么了？
0: 这陆明，我问金教授的行李是不是在我车上？
1: 他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他说他忘了卸下来，怕高明知道了要挨训。
1: 他不会是演戏呢吧？
2: 不清楚。
1: 高明那人看着挺和气的。
2: 但是你不了解他，他非常聪明，善通权术，生性多疑，心比女人都细。他以后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在这些特务头子里，他跟日本人走得最近，但他平时连宪兵队都不去，这正是他高明之处。在满洲国警察厅里，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会让人反感，很奇怪。
0: 以后在楼下，尽量少说这样的话题。谨慎是一种习惯，要慢慢养成。现在这种时候，没有地方是安全的。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在谢幕之前，你我都得站着睡觉，像马一样。哪怕没有人，哪怕你对面是一只苍蝇，都要把神经绷起来。以后我出门的时候，你都要把我送到门口，回来听见汽车喇叭声，你要到外边去接我。
1: 知道了。
0: 回来第一天就出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有些担心。我们得尽快的磨合，否则早晚得让人看出破绽来。
2: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2: 说。
1: 你这样换到胶卷，我觉得有点冒险。
2: 我考虑过，没问题。但小心是对的，小心永远没有错。
1: 那昨天晚上打开车门的人是谁？
2: 不是。走
3: 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来

0: 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今天的新闻，感恩情，跨越43年寻人，只为当年3毛钱的包子。看调查，央视曝光止咳头盔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说健康，吃水果别踩坑，用水果代替蔬菜不科学。
13: 蔬菜是三餐正餐的营养主角，水果只能作为辅助补充。
12: 关意外，夫妻俩吃菌子中毒，一路打到27楼。
14: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前段时间，家住山东临沂郯城的杜民山老人家中来了一位特殊的陌生人，对方一见面就红了眼眶，说自己已经找他找了43年了。这位来访者叫刘长龙，山东临沂沂南人。1983年，15岁的刘长龙从河南返乡途中身无分文，一位沿途路过货车司机让他搭车回家，还给了他3毛钱买包子，塞了3块钱路费。刘长龙没有记下司机的姓名，只记住了货车车门上的单位名。43年后，凭着这条线索，在今年4月下旬，他终于见到了当年的那位司机。
15: 画面中身着紫色衬衫的人就是刘长龙，他拥抱的这位老人就是他找了40多年的那位司机杜明山。对刘长龙来说，早已记不清面前这位老人的长相，却始终记得40多年前那天他在回家路上得到的一次帮助。 1983年，15岁的刘长龙从山东沂南去河南一家砖厂打工。几个月后，因为没拿到工资，他决定回家。身无分文的他想着先往家的方向走，身上没钱，返乡路上吃的住的都没有着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到山东境内时，刘长龙已经几天没吃饭。就在这时，一辆车门上写着郯城县机电公司的货车停了下来，司机让刘长龙搭了一段路，路上看到这个年轻的孩子饿了几天，司机给了他3毛钱，让他去买点吃的。
16: 说吃饭了吗？我说吃饭了，我说好几天没吃饭了。然后他说的，哎，你快吃饭了，你那么大点不吃饭能行吗？你给了我3毛钱。那时候3毛钱就是那个大包子，这么大大包子，5分钱一个。我就觉着啊，这大包子韭菜馅的，带粉条，老好吃了那钱。
15: 那3毛钱，刘长龙只舍得买了一个包子，剩下的钱他想着还要留在路上用。后来货车把刘长龙送到临沂附近，临下车时，杜明山和车上的人又给他凑了3元多钱路费。对当时身无分文的刘长龙来说，这是他继续往家走下去的依靠。
16: 后来他说你到哪下车？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就感觉我到临沂走，我再走，能近一点是吧？他们下来就给我，就给我总共就3块多钱。那时候反正，当时一接到那个钱哇，真是激动，也不知道说啥好，也不知道怎么事儿，你年龄也小。完了，他们就上车开车就走了。那些都是土路，不像现在水泥路的那个沥青路。完了之后，这一走车一开，一阵灰土，我站那里就没愣个神来着，就走了。走了完了，我就搁那就哭完了。这寻思起来，这跪地磕头，哎，就是跪地磕头。那个时候。想想那个时候我还能记得那个当时这么多年吧，我也始终印象的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个反正是我始终是在心里就是没怎么放下。
14: 1983年那次分别之后呢，刘长龙唯一记住的就是货车车门上的一行字，郯城县机电公司。后来几十年里，刘长龙从山东到东北务工，又从东北回到山东，生活几经辗转，但是这条线索一直没有从心里放下。也正是凭着记忆里的这个单位名，他一次次开始寻找当年的那位货车司机。
16: 我的心思吧，也这么大岁数了，咱去看看人家，说当面说声音谢谢，是不是？哎，实际说真事呢，就是在我这个心里，我始终没断，真是真没断，就是想找着。今年过完年嘛，3月份，我这在家也我也没啥事儿，我就寻思，我再问问吧，能找着更好，找不着吧，咱就是尽最大力吧，是吧？完了，我就那天吧，我就搁那个打了个114那个查号台。
15: 电话打出去时，刘长龙心里也没底，毕竟除了郯城县机电公司，他再也说不出更多信息。接到电话后，郯城当地工作人员一开始也有些意外，40多年前的事儿，没有姓名，没有地址，要找的还是一位早已退休的司机。郯城县机电公司确实存在过，但几经机构调整，早已不再使用原来的名称。线索随后转到了熟悉老物资系统情况的工作人员那里。
17: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在物资局整工科干，那时候对所属的这个企业那个人命比较熟悉，他一说的这个金属机电公司，我就能立马想到这个单位。你想那会那个年代能会开车的，咱得说的是个小能人了。
15: 单位对上了，人员范围也逐渐缩小。工作人员又找出老照片和花名册，一页一页核对当年机电公司的司机人员信息。
18: 因为之前我是整理档案的时候呢，照片我见过，老照片也不多。然后85年的只有几张，然后就找了一看是金属机电公司，应该差不多。我们都有老的花名册，然后找了也是找了年数差不多的，91年的
19: 嘛。大概是在就是80-90年代那个。
18: 对对对。然后一到机电公司一看，有这个人，4-5年也能对上号。
15: 就这样，车门上的单位名、老照片里的人员、花名册上的出生年份，一点点对了起来，最终一个名字浮出水面：杜明山。工作人员联系到杜明山的家人时，杜家人一开始也很意外。
20: 我当时一接到电话之后哈，

0: 也感到非常惊讶，这好几十年了从来没听过父亲提起我这事。又想看到的是什么的当初的一个小孩哈，这好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还想着这事。
1: 电话接通后没过几天，刘长龙就从沂南赶到郯城，见到杜明山的那一刻，他心里那份放了四十多年的牵挂终于有了着落。
2: 哎，当时看得老亲热了，这我上去逮他之后吧，哎呀，他整一手手在地里干活，整一手泥，哎，他也不是，我这没事没事，我说我这早上怎么不上了，嗯，哎呀，我当时抱着也是就掉眼泪，嗯，这见了之后哈，就那种感觉就好像这个九月重逢那种，那个心里他就一点那种疑惑感没有了。
3: 那会儿车又少，他肯定有难处的，家里想坐个车，打个方便。你十五六岁了，对吧，小孩儿？我说的跟我大孩一样大，你四十多年上哪瞧？也都不记着这事儿。我说你真有毅力。你还能长时间你还想这事儿，哎呀，他说我找你始终放在心上，找不着你。
4: 这次跨越四十多年的重逢并没有只停留在谢谢里，两个原本陌生的家庭有了新的往来。前不久，杜明山老人和家人还去了趟沂南，看看刘长龙的生活。
1: 出发前一天，杜明山一家人忙着准备见面礼。前不久，刘长龙刚刚当上爷爷，得知消息后，杜明山一家专门给孩子准备了新衣服、小帽子。杜明山还从自家菜园里割了韭菜，又带上当地特产，准备一起捎过去。对于这趟沂南之行，一家人都格外上心。
0: 我想这个就是去看看，就是去上那边刘大哥家，看看他那个家庭什么情况什么样。如果他们知道这过得好了，我的父亲他也很放心。哎，我们也很舒心是。
1: 第二天一早，杜明山一家从郯城出发前往沂南。另一边，刘长龙也没闲着，早上七点多他就和侄子一起去了菜市场，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跟着刘长龙回到家，记者发现为了准备这顿午饭，他还提前叫来了亲戚帮忙收拾院子、劈柴生火、洗菜备菜，六七个人分工配合。为了迎接杜明山一家，刘长龙还专门支起了一口地锅，准备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炒鸡。
2: 这也是个大喜事是吧，那边老爷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么晚都能过来是吧，我得尽了地主之谊的事情。哎呀，哎是吧，哎呀，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啊，这哎呀来，
3: 哎呀，这以后弄上谁呀，你搁到远路上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3: 想了想
2: 想了想，哎我说过来
3: 这回是常来往了，应该是
2: 常来往应该是
3: 常来常往了。这他的门这次也找着了，我的门他也找着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3: 有个条件情况下，走着哈，哈，来看看，拉拉活。
1: 对刘长龙来说，寻找杜明山是他放在心里四十多年的愿望，而这次重逢之后，这份恩情不再只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成为两个家庭共同的联系。
5: 二一，耶！
4: 三毛钱的包子让人感恩一生，有时善意不一定是轰轰烈烈，就是别人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愿意停一下问一句帮一把，而这份被记住、被回应、被继续传递的温暖，也正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最珍贵的连接和善意的传递。您身边有哪些暖心的人和事儿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养老服务师职业

0: 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到2030年，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15/57，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1: 继续来看新闻。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那么到底该怎么选头盔呢？最近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不闷汗，折起来轻轻松松放包里边。那这种折叠头盔的安全系数到底有多高呢？能否守护我们的安全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2: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3: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其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1: 记者购买了上述两款折叠头盔，发现呢，两款头盔均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某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3: 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4: 这个呢，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5: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6: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嗯，两个人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3: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1: 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比达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那么，戴这种折叠头盔有何隐患？头盔生产需要依据哪些技术标准呢？咱们继续来看。
3: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7: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 群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申。

0: 生产销售。
1: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
2: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1: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3: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最近的这段时间，世界杯足球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由于时差关系，比赛大多是从凌晨开始，不少球迷朋友相约一起边吃宵夜边看球赛。不过呢，大家千万要记牢了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要不然的话就会像下面这个球迷朋友一样，酒驾被查，后悔不已。
4: 出来，喝酒没请大姨家噻，跑啥子了跑？
5: 经常驾驶员陈某和朋友在外聚餐，观看葡萄牙队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觉得夜间代驾费有点高，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没想到路上遇到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朝天门大队正在进行夜间酒驾检查。为了逃避处罚，陈某停车后躲进草丛中，结果还是被逮了现行。
6: 普通不同的晓得不，147八十以上哈，
5: 欢聚一时畅快，酒驾违法一生悔恨。驾驶员赖某则是在朋友家看球赛时小酌了几杯，面对交警一次酒驾临检时，赖某还想蒙混过关。
6: 吹嘛，你吹的时候大气胆子吹嘛，大气嘴巴吹，大气嘴巴吹。
7: 喝了好多点嘛，喝了好多点，喝了那么多，
6: 再做个测试，他做个测试怎么样？做个测试。
5: 经过酒精测试，赖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4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8: 当前正值世界杯观赛高峰，交管部门将加大深夜、凌晨整治力度，全覆盖，零容忍查处涉酒驾驶行为。
5: 一旦查出酒驾行为，将面临驾照扣12分、暂扣驾照6个月、罚款2000元的处罚。如果被确认为醉驾，则将吊销驾照，而且醉驾者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另外，还将面临1到6个月的拘役处罚。
8: 在这点也提醒广大球迷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观赛欢聚，切莫触碰酒驾红线。
3: 夏季水果丰富，时令水果口感清甜，水分充足，但是千万不要用水果来代替蔬菜，以获取身体日常所需的营养。国家卫健委相关专家明确提醒，夏季以果代蔬，果汁代鲜果，膳食补充剂替代蔬果，这三种饮食方式均不科学，长期食用会造成营养失衡，影响身体健康。
9: 事实上，蔬菜的种类涵盖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大多数蔬菜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含量都要优于水果。
10: 因为我们的水果跟蔬菜的这个营养素的含量是不一样，蔬菜它含有比较多的一个叶酸、维生素、叶绿素等等，水果主要是果糖、果胶，以及维生素 C 这些含量，所以会建议我们每天的摄入要均衡。我们的水果每天推荐的摄入量是200到300克，蔬菜的摄入量建议是500克每天。
11: 蔬菜是三餐正餐的营养主角，水果只能作为辅助补充。
9: 除了以果代蔬的误区，很多人还存在用果汁、果茶替代新鲜水果的误区。医生介绍，水果榨汁的过程会造成大量营养流失，核心的膳食纤维基本全部损失。同时，水果中缓释吸收的天然果糖，经过榨汁后会变成极易被人体吸收的糖分，大幅加快升糖速度。
10: 果汁缺少了一个咀嚼的一个过程，
11: 而且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极不稳定，在榨汁存放的过程中会快速氧化流失，营养价值大打折扣。建议大家尽量直接食用新鲜水果，根据季节轮换使用应季水果，同时坚持蔬果搭配，均衡摄入。
3: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日报。有一种相见让人心碎，有一种等待

跨越了73年。1953年，20岁的浏阳籍战士张志新永远倒在了东山岛的海风与硝烟中，长眠于岛上的烈士陵园。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他没有留下影像。73年之后，工作人员依据家属面容及口述，结合历史线索，用技术手段复原了张志新生前相貌。当93岁的妻子见到丈夫的画像后，老泪纵横。

0: 这份跨越生死的守望迎来了他的团圆，向革命先烈致敬，向军人家属致敬。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如果说这个分数能够复制粘贴呢，说的就是下面这对双胞胎姐妹了。最近呢，江西樟树中学的一对双胞胎姐妹高考居然考出了相同的分数，660分，他们还约好了要一起奔赴同一所大学。
1: 不是双胞胎，我们都是文科生，然后这次高考也是都是取得了660分的好成绩。我们平时在学习生活中也是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种关系。我们以后也打算报考同一所大学。
0: 您说这优秀难道都是复制粘贴的吗？啊，祝贺你们啊，未来继续相伴，奔赴新的征程。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最近云南昆明一对夫妻在家里吃见手青之后出现了中毒症状，在医院治疗过程当中，二人感觉症状缓解了便自行离院。第二天两人出现幻觉，觉得家里进了小偷，于是在家里和小偷搏斗，并且将小偷反锁家中。出了家门之后呢，男子又觉得哟，这妻子好像变成了蛇啊，就跟妻子又扭打在了一起，从十几楼的楼道就打到了27楼。民警赶到之后将二人交给了120，目前夫妻二人已经康复。

0: 在新区。
1: 温馨提示啊，野生菌中毒可不是儿戏，不凉拌食用野生菌，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菌，食用野生菌要炒熟煮透，如果说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私自离开医院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人间可爱是幼崽儿啊，带您呢来看贵州的三胞胎宝宝，他们在床上围成一圈，咿咿呀呀的开启了英语角的对话啊，奶声奶气的轮流发言，那个画面又软萌又治愈。这空气当中的奶香味含量肯定贼高啊，这英语没听懂啊，不过一点不耽误我们感受他们的快乐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中国有句古话叫井水不犯河水，就是说二者之间的界限分明，互不侵犯。咱们呢带您看一段视频哈，这段视频让这句话具象化了。最近有网友拍到了雨后的安徽宣城一古村，当湍急的河水遇上清澈的井水，这一河一井界限清晰，互不干扰。

0: 继续来看人民网，下面要说的这种水果啊，爱的人很爱，恨的人很恨啊，没错，这就是榴莲。眼下榴莲大量上市啊，您知道如何挑选一个好榴莲吗？下面呢，教您三步轻松挑出好果肉。
1: 哇，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2: 第一步，晃一下，能感受到果肉和皮分离。第二步，摁一下，能摁下去，也是熟了。第三步，敲一下，

0: 声音跟鼓声一样，都熟了。我选榴莲是选肉的情况下是，这一房肉鼓起来了，里面肉也大，像这也行，一把手抓不住，五房肉，这说明都大块肉嘛。
1: 一晃二压三敲，您学会了吗？另外呢，友情提醒啊，避开不爱吃的人群，因为他们闻了很有可能都崩溃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夏天总是早醒，是咱们的身体出问题了吗？传统医学认为这多半是正常的。夏季太阳升得早，人体适应阳气的生发自然也醒得早，所以说夏季的睡眠时长就是比其他季节要短。夏天讲究夜卧早起，就是说夜里十一点之前睡觉，并且保持上凉下暖的身体状态，只要睡得踏实，起床的时候精神气儿足，完全不用硬赖床哈。所以说呢，咱们分清了正常早醒和失眠，夏天睡对了才更加养人啊。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锚定场景驱动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核心目标，安徽紧扣1188产业布局，构建多层次应用场景矩阵，让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我国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大突破，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回望珍贵瞬间，感悟入党初心。本台今起推出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年以来，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加快推进，前5个月安徽铁路投资同比增长39.9%。从传统建房到科技住家，安徽各地不断创新好材料，造就好房子，为百姓铸就美好生活。
0: 以下是详细报道。应用场景对于科技成果来说，是新技术新产品示范推广应用的市场载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当前安徽正通过谋划重大场景项目，创新应用场景供给，深度融合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催生更多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2: 记者来到北京理工合肥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时，这里的研发工程师正在对一台无人机智能集群作业车进行技术调试。这台移动指挥平台集成了车载飞联网系统，可同时调度多架无人机执行巡检任务，综合作业效率提升3到5倍。主攻这一产品的北京千方创业科技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数据平台，可根据不同场景需

0: 需求配置解决方案。
1: 合肥作为这个国内低空产业方面的这个试点城市之一吧，啊，各方面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想把我们多年来在各种应用场景积累的这种工程的经验、技术引到合肥来，实现一个双向奔赴。
0: 千帆科技用数据规划飞行路线的能力并非凭空而来，它需要一个愿意开放场景、提供数据、容忍试错的城市，这正是合肥在做的事。为好产品找好场景，为好场景配好产品。不久前，合肥发布了公共数据首批应用场景清单，从金融信贷风控到交通车路协同，从医疗数据共享到低空空域管理开放，覆盖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市治理等七大领域，搭建起一个让技术找得到用武之地的创新生态。
2: 依托标准化全流程运营体系，为各合伙人企业提供场景的精准对接、专业技术支撑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切实降低企业参与的门槛，解决落地难题。
0: 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快构建应用场景和生态体系，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安徽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在全国较早出台了构建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行动方案2023到2025年，成立了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并建立需求倒逼应用示范标杆案例三张清单工作机制，为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培育开放特色场景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在蚌埠高新区的安徽宏城光电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大尺寸智能显示面板陆续下线。作为本土新型显示龙头企业，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交互黑板、智慧教育显示面板，凭借高清画质、护眼显示、多点触控等优势，已成为当地中小学智慧课堂的核心设备。
3: 蚌埠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教育应用场景，目前全市中小学正在全面推广智慧教室的改造项目，如此庞大的应用市场也给我们本土产品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迭代和推广平台。
0: 锚定场景驱动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核心目标，安徽紧扣1188产业布局，精准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构建多层次应用场景矩阵。目前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个覆盖12.7平方公里的全空间无人体系示范场景，推动开展 AI 加场景机会超300项，带动研发行业大模型77个，全省2.3万家规上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占比达93.37%。
4: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等行业为引领，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以远程医疗、无人配送、沉浸式文旅等新业态为突破点，推出一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高价值小切口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0: 今天，我国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大突破，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研制成功，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研制成功的两套磁体分别是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其中，环向场磁体是聚变堆最重要的超导部件之一，它可以在聚变装置运行过程中构建一个环向磁场，用来约束上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
5: 未来的聚变装置里面，我们有16个这样的 TF 线圈，它成环以后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环向磁场，就像一个磁笼子一样，把我们的等离子体约束在这个磁笼子里面。
0: 这套磁体是目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长21米，重582吨。项目团队历时6年攻关，全链条实现100%国产化，累计申请授权专利47项，制定标准14项，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目前在建的最大的聚变装置是伊特，建在法国。那我们这个 TF 线圈呢，它的参数呢比伊特的参数还要高，总的储能是它的3倍，在等离子体中心产生的市场可以到6.5特斯拉，完全满足将来就是发电的发电机的需求。
0: 同期，另一套用于感应和驱动等离子体电流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其关键指标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这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人造太阳从实验走向应用进一步筑牢关键工程基础。从小电极点燃革命星火，到大别山更续红色血脉，一代代江淮儿女向着党旗许下滚烫誓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安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回望珍贵瞬间，讲述入党故事，感悟入党初心。
1: 加入党的组织就那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
0: 王于昌，宿州市萧县原百货公司退休干部，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七一前夕，记者在宿州市萧县见到了今年已经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先后在1963年、1964年两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凭借卓越战绩，王于昌荣立个人一等功，也在这个关键时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是1964年，在我们空军入党，入党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大U-2飞机，加入党的组织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一生最盼望的人间到来了，心情特别的高兴，其他的话永远给咱走。
0: 1973年，王于昌转业回乡，成为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他将所有的荣誉和照片锁在箱底，扎根平凡岗位，踏实耕耘，勤学苦练，售货本领。每天拿把尺子反复练习量步手法，结合笔算和心算一起练，被同事们称为快手神算。几十年来，街坊邻居都敬重王于昌是个干干净净的老实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大家只知道他是百货公司的退休干部，却不知他曾立过赫赫战功。
2: 我是一个人，当年往哪搬我就往哪搬。在部队拿了拿了一百块，在这个拿29块钱，白天劳动，晚上营业，劳动干啥呢？拉石头，修自己修路，啥我都是第一，那事儿我都是领着大家干的。党里需要个人资源，我一直是钻研，就是坚持这个东西。
0: 一段誓词，终身信仰。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举起右拳宣誓的瞬间，便把忠诚与担当刻进生命。
3: 我已经80年入党的，当年入党我们厂的是过去3000多人，就是我一个女党员。入党的前一天晚上，我激动的夜都没睡着觉。党员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亲历练的责任。
4: 2004年，我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心里就认定，党员是冲在前、扛重担的人。等了7年，2011年夏天，当我郑重的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心里非常的笃定，对党忠诚，就是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5: 我的入党是这个申请书里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啊，就是我愿意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啊，扎根乡村，潜心育人，把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奉献在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上。
6: 我是1996年入党的。党龄呢已经将近30年，但我每一次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时，我总是那样的心潮澎湃。站在这片热土上，作为一名老党员，继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7: 只是右拳的时候，心里半点不屈。一句话，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种骄傲正是油然而生。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走到这里呢，都能想起那天的情景。在警察工作30多年，再苦再难，我们党员都要冲锋在前。
8: 当年入党是被身边党员同志的事迹深深感染。入党后面对技术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的信念在支持我，立志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9: 今年以来，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加快推进，安徽铁路投资不断加码，区域路网不断加密，一批重点工程频频告捷，一条条快速通道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10: 我现在是在临淮城际铁路。

战前三标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架桥机正在对该标段最后一片桥梁进行架设作业。该片梁长32米，重达450吨，待它经

0: 公里，共设六座车站，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其中，安徽段建设总里程约45公里，投资约71亿元。随着最后一孔箱梁架设完成，安徽段全线架梁作业圆满收官。
1: 下边呢，就是一些上部的这个桥面硬施工和其他的一些附属工程，整个工程呢已经完成了85%左右。计划呢是明年的10月份左右是运行了。这条铁路运行以后，彻底改变了天长是没有铁路这个历史了。
0: 宁淮城际铁路建设正酣，沪宁河高铁现场同样捷报频传。经施工人员全力奋战，全线控制性工程滁州站站房迎来屋盖钢结构施工的最后冲刺。
2: 我现在是在新建沪宁河高铁控制性工程滁州站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重达1800吨的屋盖钢横架正以每分钟10厘米的速度进行平稳提升，44个提升吊点同步作业，待它精准就位对接完成后，滁州站将正式成型。
3: 提升完成呢，标志着我们这个站房最大的钢结构基本完成。我们目前的施工进度大概达到63%左右。建成以后呢，总规模会达到6台16线，解决我们老站房的旅客的进站压力和运营压力。
0: 与此同时，淮蚌高铁宿州西站与固镇南站项目建设也火力全开，提速攻坚。目前主体工程全面完工，站内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及站前配套工程同步进入冲刺阶段。淮北西站站前广场及综合客运枢纽项目正加快建设，全力确保6月底全面完工。此外，朝马城际铁路与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成功接轨，为后续联调联试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合武高铁安徽段重难点工程黄湖双河特大桥连续梁也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作业打通了关键关口。
4: 我们这个连续梁是我们标段最大的一连连续梁，连续梁的合龙为后续的143孔箱梁架设及线路贯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年1到5月份，全省完成铁路投资约221亿，同比增长39.9%，预计全年完成铁路投资480亿元。
5: 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年内计划投资10亿元以上的铁路项目达到16个，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6: 瞄准好房子建设标准，安徽各地建材企业以硬核技术支撑建筑品质提升，加速产品迭代。一批兼具安全、舒适、绿色属性的好建材广泛落地，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7: 在滁州市东至县，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超高强混凝土墙板，不仅抗压强度超过130兆帕，是普通混凝土的4倍以上，还可以自适应调温。
8: 温度高的时候呢，可吸收混凝土的外部热量；温度低了，混凝土的内部热量可自动对外释放，实现自动调温。
7: 依托自动化智能生产线，企业采用个性化定制加工厂全流程预制加现场模块化拼装模式，将传统需6个月的建房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产品已在国内多地应用。
9: 将来通过互联网平台，我们的房子呢，从10个平方到1000个平方，单层的、多层的，加装材料到拼装，再到装修的风格，可以直接从网上下单发货。
7: 从传统建房到科技住家，好房子离不开好材料。在阜阳市，这家企业正加紧赶制一批苏州房企的订单。
10: 整房抗风压可达9级以上，适配于第四代建筑大面宽、大阳台的设计需求，可降低建筑空调采暖能耗20%以上。产品全型材可回收，让群众居住的更加安心舒心。
7: 瞄准好房子建设，安徽一批企业正加速推进产品迭代与技术革新，生产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建材产品。在宿州市砀山县，这个节能建材企业生产的阳台专用玻璃，经切割、钢化、中空合成等多道工序，表面压印力达90兆帕以上，是普通玻璃的3到5倍。
11: 融合物理钢化、低辐射镀膜、中空密封三大核心技术，排热系数低至1.8瓦每平方米，解决传统玻璃夏天暴晒闷热、冬天漏风不保温、临街噪音大等痛点。
7: 从车间精工生产到楼盘落地应用。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省内外多个住宅项目。
12: 我之前住的老房子啊，玻璃特别的薄，夏天晒得屋里发烫，冬天窗户边冷风明显，这个玻璃效果真的不一样。关窗之后，家里特别的安静，采光也特别的好，还不刺眼。
7: 从车间里的技术攻关到小区里的真实居住体验，安徽各地不断创新好材料，造就好房子，为百姓铸就美好生活。

0: 曾经地面开裂，积水成洼，如今湖光山色，民宿林立。面对14500亩采煤沉陷区，淮北市顺势而为，在原有机理的基础上，给土地做了一场美容，让废弃矿坑蜕变为热门网红打卡地。
1: 今年端午假期，淮北市硕溪湖景区的游客量比平时增加了30%，树屋、房车、灵湖、太空舱等各类民宿一房难求。
2: 做的是独门独院的水银间民宿，推窗就能看到美景，到处郁郁葱葱，感觉特别好，
3: 非常适宜就一家老小短期在这里进行休闲娱乐，景色非常宜人。
1: 如今这里是淮北及周边城市游客休闲度假的网红打卡地，很难想象几年前这片水域还是满身伤疤。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受理煤矿自1971年投产至2019年闭矿，留下了总面积达14500亩的塌陷伤疤。采煤沉陷区最深的地方有15米左右。
4: 刚塌的时候，那一片汪洋，下雨以后都是水多沉，道路什么都无法行走。塌陷区一塌陷，土地块不成块，地不成一块整地了。
1: 如何让这片废地重新焕发生机？淮北市进行了探索，拿出的方案是给土地美容。
5: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坑填平，把水抽干复垦，而是尊重这块土地原有的基底，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水多的地方呢，我们就疏浚成湖；稳沉的地方，我们就继续加固，建设成民宿。岸边修整以后，种上绿植。
1: 然而，要抚平这10000多亩土地的伤疤，如果仅仅依靠财政拨款，难以为继。淮北市提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思路。淮北市建投集团与杜集区建投合资成立硕溪湖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负责筹资、建设、运营一体化运作。
6: 项目公司启动资金成功融资4亿元，积极对接国家开发银行融资了8亿元贷款。同时啊，我们把这个加油加气站的经营权、公交线路的运营权、广告资源的经营权打包发给项目公司，所得收入呢反哺用于前期的投入，形成良性循环。
1: 有了资金活水，硕溪湖一期工程仅用不到2年时间完成。目前淮北硕溪湖二期工程正有序推进，计划再治理土地3150亩。景区坚持生态修复加产业植入融合思路，聚焦民宿加夜游加康养加研学四大板块联动发展。
7: 硕溪湖的治理探索也告诉我们啊，塌陷地不是包袱，只要我们找对了路子，有为政府和有效的市场相结合，历史遗留问题呢也能够转化为发展的新机遇。截至2025年底呢，全市采煤沉陷区的治理24.98万亩，共占整个塌陷区57.3%。
1: 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第四检察部主任张丽丽从检30多年，始终扎根办案一线，以求极致的精神纠正错案，以如我在诉的情怀维护特定群体权益，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检察官的为民初心。
8: 在滁州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张丽丽总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出案件破绽。2023年，张丽丽在接待来访群众翻阅申诉材料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细节：原告王某某在多起民间借贷案件中反复出现，借条格式高度相似。职业敏感让张丽丽意识到另有隐情。
9: 关键是要把疑点变成证据。那段时间，我们调了数百份银行流水，一笔一笔的比对，就是要让资金的实际走向自己说话，用证据还原真相。
8: 在张丽丽组建的办案组的细心调查下，发现王某某向不特定人群发放高利贷，在借款人已偿还部分款项后仍隐瞒事实，持完整借条骗取法院生效判决，证据提交法院后，王某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0: 上检察官一笔一笔核对银行流水，我才知道诈骗人在借款上做了好多手脚，非常感谢他们。
8: 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张丽丽始终保持着这份细致与审慎。在深耕民事检察的同时，她还将职能延伸到特定群体权益保护的最前沿，带领团队打造庭之翼支持起诉品牌，依托检察栏护残工作站，为残疾人开通维权绿色通道，和人

0: 设部门联合设立福检互新办公室，帮助劳动者追讨欠薪900多万元。在工作中，张丽丽还带出了一支过硬队伍。在第二届安徽省检察机关民事检察业务竞赛中，滁州两名干警分别荣获业务标兵、业务能手称号。
1: 跟张主任共事这些年，最大的感受是他特别较真，总能从别人忽略的地方找到突破口，总替当事人多想一步。跟着他，我们学到的不只是业务，更是一种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的职业情怀。
0: 从青涩新兵到业务专家，30多年来，张丽丽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900多件，先后荣立2次三等功，获评全省优秀办案检察官、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等荣誉。
2: 我们常说如我在诉，案子到手就得一笔笔核清，一件件办实。在今后的检察工作中，我还要继续把监督做深，把案子办透，把公平正义实实在在送到每一个当事人手里。
3: 6月26号，《经济日报》整版刊发《安徽一脉相承勇闯改革新路，高端科学仪器加快国产化》，报道了安徽这片曾为中国改革探路的土地，正以一脉相承的闯劲与干劲，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4: 来看今日快报。
3: 近日，安徽印发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加快合肥、蚌埠、芜湖、弋河两翼等区域重点布局，同时设立千万级场景攻关补贴等，明确2030年建成自主可控完整产业体系。今天，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在合肥举办第34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以“从百余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主题，深入总结百余年党史蕴含的宝贵历史经验。近日，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4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宠物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市青阳县启动。截至目前，芜湖市繁昌区青梅种植面积达2.1万亩，已形成集种苗培育、种植、加工、研发、营销、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全产业链年产值达20亿元。最新气象资料显示，从今天开始到下周一，全省以晴天为主，气温逐渐回升，最高气温可达32至35度。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4: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您好，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东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预计下周6月29号起到7月6号，全省又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降水天气，还请大家注意防范。来看具体预报，
1: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2.9度。合肥多云，21到33摄氏度，预计30号有小雨。淮北晴，22到34度。亳州多云转晴，23到34度。宿州晴，20到33度。蚌埠晴转多云，21到33度。阜阳多云转晴，22到32度。淮南多云，21到32度。滁州多云，21到32度。六安多云转晴，22到33度。马鞍山多云，23到33度。芜湖多云转晴，24到32度。宣城多云转晴，22到33度。铜陵多云转晴，23到33度。池州多云转晴，22到33度。安庆多云转晴，22到34度。黄山市多云转晴，22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1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9到31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

0: 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1: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0: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3: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现房积案。海口官悦27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6: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5: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8: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

0: 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2: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1: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3: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4: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5: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6: 目明目黑的，挨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4: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7: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8: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了，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4: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9: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4: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5: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禾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1: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

0: 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2: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4: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6: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

0: 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

0: 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爸爸，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4: 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
10: 纵，你怎么也会唱呀？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刚才你师父来了。
1: 他来干嘛？
0: 给你提亲。
1: 哎，这个王怀民，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红雨发展到哪一步了？
1: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1: 我让他别来。
2: 别占你便宜了。
1: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1: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还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2: 哎呀，
3: 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4: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0: 这就没几年功夫，让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1: 妈，人家红雨对我不错。
0: 怎么个不错呀？
1: 他工资上交。
0: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1: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0: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那个什么红鱼，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自是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啊！那我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0: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1: 哎哎哎，妈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0: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妈。
1: 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就信你，妈妈最亲了。嗯，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嗯嗯，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嗯，
2: 长得真是好看，听我们家的优点长的呀！
3: 幸亏想加欢多一点，想你家欢呢？
4: 当然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你忙去了。哎，
3: 俺家秀完了，没秀完呢。来，姥姥抱抱啊！来，来，来，姥姥抱抱。
5: 大姨给的红包，哎呀，没有红包啊！
3: 谢谢大姐，
4: 可惜。
3: 哎呀，
6: 大姨您真好，
2: 三姐夫，
4: 吃点糖啊。
6: 三姐，真的没事，在你家里，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亮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哎呀，
4: 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3: 是，
6: 亮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加宽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2: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4: 没事儿，没事儿，来吃点糖。哎，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7: 今天说加个班儿，应该快。啊，你是不是准备
2: 去河象东？
4: 我是不是没收？哎，
2: 没有，
4: 大姐，
2: 大姐，
4: 大姐，
2: 杨哥，
4: 哎，
2: 赶紧，
6: 我先点菜啊。
4: 好，
2: 妈
6: 给我吧。
4: 大姐，
3: 来了。
4: 哎呀，你怎么样了啊？
7: 这乖，一会儿多吃。
3: 大姐可能。
4: 哎呀，带您去医院取回来。啊，坐吧坐吧，我先跟妈打个。哎，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妈，妈，你们俩都瘦了。
2: 没有，我阿文瘦了。
4: 没有，哪瘦了？
3: 饿不饿？
4: 饿了点儿。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
2: 老四打个电话，老四的电话，你说吧，来啊啊啊！你跟老四说，
8: 喂，小欢，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啊啊！行行，
2: 真
8: 还得开会，咱们先开始吧。
2: 行，那先入座吧，走走走，等我，自己找地儿坐啊，
8: 走吧走吧。
2: 四姐坐这喝。一会儿吃完了，三姐走了，有几句话问。上回那
9: 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呢。
2: 哎呦，
9: 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
2: 道明啊，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
4: 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开窍，嗯，还有这一说。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2: 二姐，
4: 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嗯，那不行的话。 跟我们家欧阳干呗！
2: 哎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
10: 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2: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0: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1: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2: 领导，都理解。哎，打包感冒了？
3: 大姐跟老六在呢。
0: 你别带回去了，咱吃完再走吧。
4: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5: 妈，咱们回去吧。啊，
3: 那我们先回去了。
0: 行，
6: 我们先
0: 走。二姐先回去吧。
2: 我们先走了啊。
0: 大姐夫再见。
2: 来，儿子
0: 记得啊，
2: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4: 刚睡着，刚睡着，别沾手啊。
0: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1: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4: 是，坚决支持领导。
0: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我走了啊，单买了啊。嗯，哎，
1: 谢谢啊。
4: 慢走啊，三姐。嗯，
1: 慢走。
7: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3: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7: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3: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0: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1: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0: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啊？
1: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
0: 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1: 严宏宇

0: 喊着非要出来的。
1: 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0: 我没让他来。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2: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3: 妈同意了。
0: 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2: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1: 哎，你。

0: 还生气了吗？
1: 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0: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杆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一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0: 你说不清楚。
1: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0: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1: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我该给儿子道个歉。
0: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1: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哎呀，
0: 来来来，
1: 慢点慢点啊。
0: 今天这样，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你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坐下，坐下，坐下。
2: 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这怎么会打你？
3: 他们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3: 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4: 没有，
5: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侯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哎，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5: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给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

0: 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1: 老陆，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0: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2: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1: 那你就自己请。
3: 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的解决问题了吗？
4: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3: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5: 打人不对啊，
0: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5: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2: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1: 明理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3: 我是佳喜的师父，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4: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5: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的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4: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
5: 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4: 不结了，小气巴拉。
5: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玩想玩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3: 对，是吧？
1: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2: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1: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2: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

0: 青梅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1: 好，
2: 好，好。
3: 哎，糖糕来了，
4: 放这儿吧。
5: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哎呀，
3: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
5: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啊。
3: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4: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6: 哎，媳妇儿吧。咋了？
5: 你就是故意的！
4: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
6: 一不小心。
4: 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5: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4: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5: 严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4: 这能瞒得住吗？
5: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7: 耗尽，又渴又累。
8: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9: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5: 哎呀，胡玉家出事儿了。
9: 啊，出什么事了？
5: 胡玉爸做了个手术。
9: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5: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9: 哎呦，那遭罪了。
5: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红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
9: 呸呸呸，说什么呢？
10: 不过你真是给孝顺女儿，
5: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10: 什么意思啊？
5: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办啊，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10: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5: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10: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事儿。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5: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11: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10: 这不谈恋爱吗？
11: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哦，
10: 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11: 你同意了？
10: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0: 这是加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1: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红宇了。
2: 那既然是这样，
1: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0: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啊，就是没原则。
1: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0: 我这不是担心他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2: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0: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3: 佳琪，嗯，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分房。
4: 嗯，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3: 谢谢师傅。呀，
4: 还叫师傅啊？
5: 哎，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4: 有，来背上。哎，
3: 谢谢妈。
4: 哎，你看多好。哎，
3: 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5: 没有，你不用管他。
3: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5: 真不用。
3: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彭宇。
1: 恩爸，你让不让人睡了？哎，
0: 佳琪，是不是怀上了？
2: 没有，
3: 没有，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宏宇，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哎、
1: 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4: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啊碰碰，
5: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
4: 嗯，
5: 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4: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吧？
5: 行。
4: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哦，
6: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4: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6: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4: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着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5: 这个事儿吧，
4: 那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5: 什么意思啊？
6: 要汽车。

0: 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我还想要汽车呢。
1: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2: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都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我是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她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0: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
3: 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不用指定计划了。我去跟阎王爷说，这婚不结了。
0: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3: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0: 不早就提醒过你了？怎么了？怎么了，阿喜？啊？
1: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3: 我也。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宇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大喜啊，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敏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的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的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嗯，诚意满满。
0: 嗯，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佳琪的情况。
0: 佳琪怎么了？
1: 佳琪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啊。哎，
0: 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他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嗯，好。
1: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这
1: 行啊，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0: 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0: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

0: 你看看，是不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冯宇，
1: 哎，
0: 你来看看，怎么样？嗯。
1: 好看。
0: 行，那就这个了
1: 啊，
0: 就买这个。
1: 嗯，佳琪，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2: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个婚纱怎么了？
1: 行，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2: 不嫁。
1: 行行行行，买。
3: 妈，你别哭了。
2: 啊，不哭。
3: 你哭，我也想哭。
4: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看，眼睛花了啊。
3: 啊，不哭了，不哭了。
4: 嗯，
3: 妈，别哭了
4: 啊，
3: 我
4: 想。啊，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3: 哎呦，
5: 老六，快换鞋了。
3: 啊，换鞋了，
5: 马上来了。
3: 嗯，
5: 好嘞。
6: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3: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7: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6: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5: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3: 知道了，好了。那你把裙子帮我弄一下啊！
5: 好好，
3: 行。
7: 冯宇，我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啊，不许欺负老六。
5: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0: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7: 不行，不行，来杯。

0: 小心点啊！哎，
1: 小心，慢点，慢点，慢点！哎。

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走
1: 的太阳。

0: 新钢筋。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
2: 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105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

0: 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2: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

0: 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1: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2: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3: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4: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5: 戴德资本、
4: 深南创投、
5: 科大硅谷、
6: 开贤资本、
7: 益达资本、
8: 长三角国创中心、
9: 安徽省普教中心、
10: 合肥市长景公司，
11: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2: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10: 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精彩内容。
13: 幺零，属狗呢？
14: 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证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15: 弄得我都不想回去了。
16: 总得回自己的家。

0: 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1: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
2: 六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下集更精彩。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 养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0: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起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
14: 拉拉拉，
1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6: 森林草原，地球上种

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

0: 我也会游泳。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2: 正常？是不正常，
1: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2: 天气现在

0: 你干什么的？干活去。来来来，歇一歇，把喝口水。来来，
1: 歇一下。啊，
2: 哎，慢点。
1: 歇一歇，休息一歇。
2: 哎，
1: 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大碗，好不好？
2: 好嘞。
1: 红云，喝口水吧。
2: 哎，
3: 玉姐，往跟拿杯水吧。
1: 哎，
2: 哦，
3: 好来吧，好来吧。
1: 好好喝啊。哦，
2: 喝
1: 呀。

0: 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1: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2: 啊，怎么样？
3: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4: 好，谢谢谢谢。
2: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5: 好，
2: 对，
5: 谢谢，
2: 都召集起来。
4: 谢谢啊，谢谢你们。
6: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1: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
3: 对，
1: 今天祭灶。

0: 好了，
1: 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2: 好，
1: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3: 说得好呀。
1: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
4: 什么是家呀？你说说。红宇，你说说。
5: 家，
1: 你说说。
5: 家，家不是餐厅。
3: 家也不是旅馆。
0: 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
2: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6: 有媳妇儿地方也是家。
2: 二姐，你们家什么代表说一句啊？
7: 不穿着。
8: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3: 大姐，你说
4: 啊，家。
1: 家就是
2: 安心，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1: 说得好啊，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2: 来，
4: 没事吧。
1: 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
4: 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什么走不走啊？
1: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
2: 来，吃饭
1: 吃饭。
9: 看的人哭了，
1: 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叫鲤鱼跳龙门。
3: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2: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1: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1: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1: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2: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2: 那倒是。
3: 哦，
4: 魏国。
3: 哎，姐来了。
4: 大姨。哎，
1: 光明。
3: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4: 对，
3: 弄俩菜。
4: 嗯，
2: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3: 不麻烦，

0: 马上就好。
1: 哎，真不用，真不用
2: 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0: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1: 我给带过去吧。
0: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1: 行，对，好，那走了啊。
3: 那
1: 走了，光明。哎呀，去，
4: 大姨再见。
1: 再见，光明。
0: 行，慢点啊，姐。
1: 哎。
5: 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6: 刘小玲，你属狗的啊？
7: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6: 哎呀，你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7: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6: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7: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6: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7: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6: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趟，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7: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6: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1: 夫人，茶泡好了，来尝尝
8: 新茶。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7: 嗯，我可不去，去了她又得骂我。她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8: 那要不找秋芳姐？
7: 千万别，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8: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志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7: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1: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7: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8: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7: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8: 你出来
7: 啊？
8: 那可不行。
7: 为啥呀？
8: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7: 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8: 那可是铁饭碗。
7: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8: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9: 哎呀，哎呀，嗯。

0: 佳琪，佳琪，佳琪，佳琪，
1: 冯月啊，我流血了。

0: 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他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1: 妈，你是不是我亲妈？
0: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
1: 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小月子嘛，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落毛病。
0: 这婚还不是不结呢？
2: 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
0: 宏远，
3: 哎，
0: 姐，佳琪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明白。还有啊，是你自己娶老婆。 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琪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3: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大姐。
4: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4: 也没什么事儿，
0: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呗。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了。
2: 弄得我都不想回去了。
3: 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光宇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3: 哎，来了。
4: 哎，给你拿点东西。哎，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
4: 哎，好点了。
2: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2: 回去好好过。
4: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
0: 行了行了。
5: 哎，要进要进。哎，
6: 七
7: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
6: 小七。
7: 该谁了？
6: 磨盘你
7: 三位。
4: 妈，
1: 伟峰，
4: 爷爷玩了，
6: 回来了。
1: 妈，
6: 哟，回来了，
7: 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1: 嗯，哎，七条七条，啊，八条跟上，
7: 快快快，快点摸快点摸，
6: 二位，
7: 五条，
1: 嗯，
8: 东方打东，
1: 好好好，八才跟上，嗯。

0: 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哎，佳琪啊，
0: 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就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妈，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啊，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就都冻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去吧去吧。

0: 夏喜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得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那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嗯。

0: 淋上了。
1: 嗯，下雨了，给。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呀，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友，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3: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4: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4: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5: 什么意思啊？
4: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5: 那你留下来吗？
4: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5: 收入不管？
4: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5: 那你要去四川啊？
4: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5: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4: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0: 去吧。那怎么办啊？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1: 还没有呢，再等等。
2: 妈，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自卫反击。
0: 来头大过
3: 哟，又练上了。
2: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3: 光打不是办法。
2: 就是，
4: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3: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4: 行了，还我。
3: 你看你，又舍不得了。
0: 皮带行不行？这个就够了。
1: 他就怕皮带。
4: 给我写个检查。
3: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0: 他就没离开过家。
3: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1: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3: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0: 去哪儿当？
3: 该分哪儿是哪儿。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3: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0: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
3: 你苦什么呀？
0: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0: 亲耳朵的路人，浩浩荡荡几十年，眼也花了，头也灰白，就当我们是热血的人。
1: 张师傅好，我是何佳丽。

说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

0: 是老样子。
1: 对啊。来，娜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会回各家？
0: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起鼓不起的，就算了吧。
1: 嗯，行。
0: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1: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0: 啊，
1: 准备进制药厂。
0: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1: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0: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1: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0: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1: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0: 嗯。

0: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嗯，千万不能闯祸。
1: 好，
2: 不会的，
3: 不会。
4: 爷啊，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1: 好嘞，
3: 别惹事儿。
2: 哎，小点闹着。哎呀，
0: 用不用不着，妈，用不着。
5: 到那有晴天呢，
4: 这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哎呀，那你谢谢阿南。
1: 谢谢阿南，
0: 别乱用啊。
1: 知道。
4: 往家里写信啊！
0: 哟，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4: 真高兴！
6: 全体集合！
1: 去吧，我再等会儿。
4: 等谁啊？
1: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4: 哪个小芳啊？
1: 胖小芳。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动！立正！小后正！
4: 去，快快快快！
0: 如令。哎呀，真精神。
4: 哎呀，这跟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0: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了我就糊了。
1: 你那排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排多好。
2: 建国回来了，
1: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3: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1: 啊，那就陪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0: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
2: 哎呀，没事的，
0: 有事时间啊。
2: 对，
0: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复了啊。
2: 建国，我们走了啊。
0: 改天啊，
2: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对我有意见啊？没有。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
1: 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了？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就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
2: 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0: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就算我不理解，
2: 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0: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你现在也不老。
2: 你这话就属于
0: 自欺欺人，我也不是30岁小孩。
2: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2: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2: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2: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3: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那就去借。我找同事想想办法。
0: 哎，
3: 我想办法。
4: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5: 哦，知道了，来了。
0: 廖姐，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哎，好。哎，大姐。哎，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5: 哦，没事没事。
0: 大姐，哎，这可怎么来了？啊，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啊，你先坐。啊，
5: 坐下说。
0: 什么事儿啊，姐？哎，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
5: 做点小生意，你想做什么生意啊？哎呀，
0: 也没想好。老本行吧，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缺人。<笑>
5: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啊，
0: 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5: 大姐过奖了。
0: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去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5: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0: 哎，不不不，那不行。 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怕口饭吃了，就跑。那你怎么想？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5: 你要多少钱？
0: 3000。
5: 好，我去拿。
0: 谢谢啊，老三。大姐，喝茶。 哎，大姐，你点点。
1: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3: 六姐，
4: 哎，
3: 拿个笔和纸。
4: 啊、哦。
0: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4: 太太。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0: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4: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哎呦，宝宝，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见外了不是？行，那我走了啊，我打扰你们了。走了，欧阳。哎，大姐，我就不送了啊。
1: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2: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2: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

0: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六十四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深厚，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精彩节目。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5: 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9: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明晚精彩内容。
10: 丁俊交了，让宏宇托了人，现在开出租都要排队。
11: 这不我们家丽吗？
10: 哎，
11: 怎么跑这儿站上街了？
12: 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
11: 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10: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0: 六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明晚更精彩。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4: 我要带旺仔牛奶。
15: 爸爸买给你。
1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6: 妈妈买给你。
1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7: 爷爷买给你。
1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8: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9: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9: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7: 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0: 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15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0: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5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1000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供天然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供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供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0: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4: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100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1: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吨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5: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序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序港和2个公路无序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序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1: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0: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6: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

0: 这不仅是增加两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1: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3: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5级船闸？
3: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2: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3: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2: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3: 对的，
2: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扇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3: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 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呀、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5: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啊，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利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利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寻找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笔记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 来支撑设备的

0: 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

0: 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造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四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启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启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3: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

0: 措施啊，化工企业观感翻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0: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0: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2: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3: 就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值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2: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4: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

0: 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的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的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的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组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2: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公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3: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吨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啊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啊，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啊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 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4: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2: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0: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乐乐。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乐。
0: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叫做我的工作我热爱。先说一说我的工作吧，我真的很爱他，但我的工作真的很热，就是主持人男生女生向前冲。
2: 哎，别说，我有同感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化妆，可能女生会比较早啊，迎着清澈的地狱里阳光，哎呦，我们起床了，但是非常挣扎，只要我们来到了现场，拿起了话筒，进入了工作状态，那这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特别的热爱，特别的投入，我爱我的工作。
0: 其实热爱是一方面，能看到这个节目开出美妙的花朵也很好，比如说我们的节目现在经常拿到我们午间收视的冠军嘛。
4: 是的，是的，是的啊，你这个说特别好，热爱热爱它本身就是又热又爱。
2: 哎，还真是。
3: 要怎么才能热爱上你的工作呢？那就是这份工作让你觉得开心呀。
2: 那全场最不开心的就在这儿。
0: 最开心的是一乐，他的表达那种热爱的方式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大家要分享一下。
5: 沉默是金。
3: 那不是我吗？
5: 我这种美妙的心情是不能与太过于炫耀出来的。
4: 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
0: 放在心里面。那我希望今天的每一位选手，把你们的热爱和你们的工作不要放在心里面，大声的告诉我们，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挑战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3: 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一季第一次搭档嘛。
4: 第二次。
3: 嗯，
4: 我们之前搭档过，但我们两个第几次搭档不重要。因为跟谁搭档咱都不是一份工作吗？
3: 对呀，而且今天恰巧碰到了热爱的工作这个主题。
4: 哎，我每天就在我热爱的工作里。
3: 对，
4: 当然了，今天来的各行各业的冲客，他们也很热爱自己的工作，接下来请他们出来聊一聊。有请第一位。
3: 有请。
4: 这儿
3: 来，欢迎。
4: 我跟你说，他要不做介绍我都以为他是模特儿，一上来就往中间走， T 台正中央
3: 没找着路，是不是？
4: 来的，自我介绍一下啊。
6: 大家好，我叫盘美艳，然后来自广西。
3: 在这边工作。
6: 对，是的。
4: 你是广西人，你这个口音一点听不出来啊。
6: 因为专门练了普通话。
4: 在咱们安徽，那普通话还是练得不错的啊！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6: 运营。
4: 我觉得这个工作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看，首先你要了解产品，你要知道我做的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你还得了解客户。你们应该算是大而全了吧？知识丰富。
6: 对，是的，就对接各个端口。
3: 对接工作，
4: 好专业，对接各个端口。
3: 对，那今天我们说了是热爱的工作，这份工作是你特别喜欢的吗？
6: 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挺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氛围比较轻松，因为现在不是大家都说其实工作上面的事情其实都还可以接受，主要是工作氛围或者你的领导或者你的同事，如果大家都提供了一个非常轻松的氛围的话，其实工作起来会比较有劲一点。
3: 我听他讲的话，我就明显感觉到他对这份工作是很有兴趣很喜爱的。
4: 我听他讲，我觉得他情商特别高，你看无形之中通过对工作的喜欢表达了对同事和领导的夸赞。
3: 你拔了一个高度啊。
4: 好聪明的一个女孩啊。今天赛道上呢，我们需要对接的端口也比较多，你看有水里的救生员端口，旁边的摄像师端口，还有一路随行的导演端口，以及高台大奖端口啊，你全部都对接好行不行？
6: 行，
4: 好，看你的了，
3: 加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好，慢一点哦。
4: 好的，
3: 上了第一个端口啊，对接上了这，
4: 相当不错啊。
3: 哎，坐，
4: 好嘞。美艳这个口音真的一点广西味道都听不出来了、
3: 啊。也许是他说的还不够多啊。
4: 不要拆台，我在夸人家。
3: 好嘞。
4: 哎，但你这个普通话还是有一点重庆意思
3: 啊。啊，是的，毕竟我这个……啊，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4: 说明你
3: 是好话，
4: 说明你既热爱工作也热爱家乡。哦，
3: 是吗？
4: 好的，美艳的第一关啊，过得还是比较稳健的。我跟你说，吴言，通常我们女生啊，刚刚上来第一关落水率还是比较高的。
3: 没错，但没有想到哈，第一关。

0: 刚过得这么平稳，今天我们注定要开一个好头啊，来证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1: 第二关也不容易啊，美艳要稳扎稳打。我看你的闯关风格，你平时工作呢应该也是一个特别踏实的人，有你这样的同事啊，大家应该都很放心。哎，这个位置有一点点尴尬啊，硬是用自己的膝盖坚持住了。往前再走一步，第二关。哇、哦、其实我看你的每一步我都有一点点担心啊。好，再来一步啊，咱不吃梨了，咱喝喝茶。来到第三关，来一杯黄山毛峰，来一杯祁门红茶，蛮惬意的啊。
0: 对，又会觉得这份工作真的很有趣。
1: 就有下午茶时间的工作都是好工作。
0: 对，要有空闲哈，在工作之余还能有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这可是上节目啊，屏幕前的观众啊、领导啊、同事都看着，我不信谁会说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0: 但是作为聪明的主持人，是能够从他们话语当中辨别他是不是真的爱这份工作，对吧？
1: 就是要拆台呗。好，来到第四关，小心这个登机牌啊。
0: 好，走走走，
1: 小心哦。第一位就能到达第五关，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局啊。
0: 没错啊，
1: 韩美艳来到了第五关。

点高啊，但是今年的第五关难度并没有那么大。

0: 通过第六关来到第七关。
1: 我们站在这个主舞台后面就是女生候场区，你知道吗？她刚刚过完这一关之后，女生候场区都疯了，太开心了，
0: 很厉害的一位姑娘啊。

0: 场区呢，根据他的表现发出了两种声音，
1: 呜，后面也不是呜，是啊，没关系啊。今天第一位女生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说明热爱工作的人一定有福报。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3: 欢迎你，
1: 你好。这姑娘我看着文文静静的啊，
3: 来介绍一下。
4: 我叫石晶晶，来自安徽合肥肥西。
1: 你是肥西的小女孩哈，
4: 对，
1: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
4: 我现在省儿童医院。
3: 哦，是一位医生？
4: 不是，我是药师。哦，
1: 是一位药师啊。
4: 对，
1: 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在药房里啊，还是在病房里巡查呀？
4: 主要是药房，
1: 在药房工作啊。
3: 那你当这个药师多少年了？
4: 我刚工作满一年。
3: 喜欢这份工作吗？
4: 喜欢，挺喜欢的，因为可以帮助别人嘛，一个觉得，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工作相对于我来说也是比较适合我，就是比较轻松，然后也有自己的时间，对，
1: 就是工作比较规律了哈。
3: 对，
1: 我冒昧的问一下，看你这个说话的状态，你是个 I 人吧？
4: 应该也不算吧，
1: 也不算，
3: 也可能是不熟的时候他就展现的比较内向，但熟悉之后就很开，放得开的吧，
1: 玩着玩着就开了，是不是？
4: 对，
1: 那我明白了，你跟我们俩呢可能还比较挨，上了高台你马上跟张一乐你就可以热闹起来了啊，加油啦，
3: 有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小姑娘文文弱弱的，但是从事的职业啊却是特别需要仔细的这么一个工作啊。其实我对药师这个工作也略有一点了解，因为我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
1: 好好好，热情。
0: 你看，这出来这个就很活泼嘛。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朱婷玉。来自安徽合肥，是肥东女孩。
1: 第一次来的吗？
2: 第一次来，之前有报名，但是没排上。
0: 啊，这终于选上了啊！
1: 对，从肥死到肥东了。
0: 对啊，刚才那姑娘
2: 买了一个老么子。
0: 从肥东到肥死，买老么子啊？
1: 买了一只老母鸡啊！
0: 再这样下去，全国的观众朋友以为我们合肥只有老母鸡了。
1: 那可不是的啊！肥东有什么好吃的？
2: 肥东还有狮子头。
1: 还有这个挂面丸子，对不对？
2: 哦，对对，我们这边有，还有糯米的那种圆子，然后有挂面圆子，
1: 还有泥鳅挂面。
0: 好啦，今天不是聊工作吗？聊着聊着又聊上吃的了。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做培训老师的。
0: 我以为你做厨师的，你看是培训老师啊？什么行业呢？
2: 是怎么讲呢？就是。算金融行业吧。
0: 哦，金融行业培训老师，那就不是针对小朋友的，是针对成人的培训。
2: 对对对。
0: 哦，那你这个工作，你觉得是教小孩容易一点，还是教大人容易一点？
2: 可能小孩比较活泼一点，但大人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对。
0: 哦，还是上课相对轻松一点啊。
1: 我为什么喜欢这份工作呢？
2: 可能以前在小的时候就是说想当一名老师，但是呢，后来就是没当上老师，但是当了培训老师。
0: 啊，也不错啊，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帮助他们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那今天这样吧，我也没什么可帮你的，上了高台送一台净水器，家里也用得着。
2: 好，
0: 反渗透的，那水出来就可好喝了。
2: 那就争取拿的，
0: 加油，
1: 加油，加油，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朱婷玉现在在教育培训行业啊，但是做的是成人职业提升类的教育培训。
1: 应该平时都叫他朱老师的多，对吧？
0: 哎，那肯定是嘛。
1: 朱老师也是才抽出空啊，第一次来赛道。
0: 你这个情商很高，朱老师之前说的是报名没选上。
1: 啊，这就是双向奔赴啊，之前总是单向的，对不对？哎，
0: 双向奔赴听起来就是特别美好的一个词啊。
1: 对，说不定今天就是可以双向奔赴拿大奖啊。
0: 你这个双向奔赴，我以为是张一乐要往前面跑，
1: 那好可怕啊。
0: 朱婷玉往后面跑，他们相会在第五关，然后大奖送给他。
1: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是不是？
0: 这样对高台的主持人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1: 但是这样，我觉得冲客永远都会拿不到奖，因为高台的主持人当不了就
0: 过不来。啊，玩笑归玩笑啊，第二关婷玉也是闯的，
1: 非常棒，
0: 闯的又棒又闲。
1: 今天的姑娘们都很厉害，我觉得对工作热爱，对生活。哎，小心。
0: 婷玉啊，
1: 还能翻过来吗？
2: 能，
1: 让他翻过去的。哎，翻过去的。哎，翻过去的。哎呀，
0: 我以为这第二个梨子都过了，谁知道。

0: 请。
1: 哇，传说中的冷白皮，你看他好白哦。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李思雨，来自河南安阳。
1: 这是来自古都的朋友，河南安阳啊，
0: 现在来到了霸都是吗？
1: 现在在我们合肥工作啊。
2: 是的，人力资源
1: HR 做人事的呀。
0: 那你现在在公司里面有好朋友吗？
2: 有非常多好朋友，我的同事还有我的领导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1: 我也想跟他成为好朋友啊，裁员肯定不裁我呀。开玩笑，
0: 公事公办啊，对不对？
1: 开玩笑开玩笑。做人力资源这个工作，你觉得对你而言工作中间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2: 我觉得比较难就是和人沟通，因为有时候可能信息拉通的不太及时，或者说沟通有些障碍，会导致我们整体的工作效率会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工作的难点。
1: 你看他现在说话一套一套的，我跟你讲，过两年他就是 HRD， 什么意思知道吗？
0: 就是主管。
1: 哎，不是，是人力资源总监。哦，
0: 这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升官了呗。
1: 对，奔着这个目标去啊。不过今天没有那么要求高，就只要跑到第八关就有奖品送了，好吧？
2: 好，谢谢，
1: 加油
0: 加油加油，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的，李思雨啊，是一位虽然年轻但谈吐都非常成熟老练的人力

0: 女生真的都很争气啊，没有一个在第一关落水的。有一个，就是大部分都不会在第一关落水。其实平时我们第一关落水率很高的。
1: 没错啊，所以今天也算是带了个好头吧。第一个姑娘出来就到。

0: 有请。你好，珍儿，哇，这是个运动女孩啊，欢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杜倩，来自安徽六安。
2: 啊，好斯文的一个姑娘啊！你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呀？
1: 老师。
2: 又是一位老师。
0: 对，你是教什么的？
1: 教幼儿。
0: 小朋友的是不是？
2: 难怪你说话这么甜。你现在教多大孩子啊？
1: 教6到8周的。
2: 6到8周，我感觉这是一个常人无法驾驭的年龄。
0: 对，
2: 不言说呢，你们家孩子4岁了，是不是有点顽皮了？哇，
0: 天天我跟你讲，在家里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骂个不停。哎，
2: 到了学校里就是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个不停是吧？
1: 对。
2: 那你的耳朵不会炸吗？
1: 嗯，习惯了。
2: 习惯了，你是喜欢孩子是不是？本身就
1: 从小就不是。
2: 也可以说我也是从小就比较喜欢小朋友啊，
1: 喜欢跟小朋友玩打交道啊，
0: 所以刚好找了这样一份工作，也跟自己的兴趣爱好比较相投。
1: 对，是的，比较喜欢小孩子，
2: 很腼腆的一个姑娘啊。那我冒昧问一下，你现在自己是还是单身还是
1: 已婚？
2: 已婚有孩子吗？
1: 没有，
2: 还没有孩子啊。实习了，实习当了很多宝宝的妈妈啊。接下来可能人生规划里也有自己要孩子的这个选项啊。
1: 对，
2: 好好的平衡工作和生活啊，加油。
1: 好，
0: 来，有请。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不是，我说完刚才那句话，我突然有点后悔。
0: 为什么？
2: 好好的平衡你的工作和生活啊，是不是好爹味儿啊？感觉自己爹味十足的。
0: 如果是我觉得不合，说了不合适的话，我就会忽略他，你反而还要回来提。
2: 不是，我只是觉得
0: 稳住，
2: 我只是觉得倩倩就感觉特别的斯文啊，我其实帮她，希望能帮她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啊，如有不当之处，请观众朋友们多指正。
0: 是的，其实如果在前。

0: 台，想说的话没说完，那你就要努力到高台，因为高台还有一次说话的机会。
1: 但你感觉，你感不感觉杜倩其实话不多哈？
0: 对，她比较，可能是跟小朋友交流的话，她话会多一些。
1: 对。其实我觉得当小朋友的老师特别需要有耐心啊。
0: 没错，像作为家长的话，我就特别希望把孩子交给很喜欢孩子、有耐心、然后性格温柔一点的老师。
1: 谁呀？谁呀？谁呀？又是第二关啊！虽然我们今天女生表现的都不错，但是呢，还没有人登顶啊！特别希望能快点来一位帮我们实现登顶的心愿呢。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你好。
0: 哇，好漂亮呀。
1: 你这个夸赞是由衷的啊。
2: 你好啊，我叫徐飞扬，来自合肥。
1: 你猜一下他从事什么职业？你看这个造型，我觉得是舞蹈老师。
0: 我觉得是一位专业的舞者。
1: 啊，舞者。哦，明白明白，就不一定教舞，但一定表演是吧？
2: 那我觉得你们肯定猜不到，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1: 软件工程师，我跟大家通俗的翻译一下，是不是就是程序员啊？
2: 对，是的。
1: 你这样，我们不能拿话筒说工作单位，你悄悄地告诉我你在哪个单位上班，我这样好去告诉我的程序员朋友们去你们单位应聘。哦，好公司。
0: 想知道吗？要关注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这个公司福利也太好了。你们公司像你这样的女生的程序员多吗？
2: 还可以，还有一点多，但是还大部分是男生。
1: 男女比例能不能达到5:1？
2: 有的，
1: 差不多啊，可能还要再高一些。
2: 啊，对，
1: 很好。我觉得工作啊本来就没有性别之分，
0: 没错。
1: 除了一些可能在体能上的要求，确实男女有别的工作啊。这其他的工作，只要是智力工作，男的女的都一样干。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份工作应该给他带来了很多的自信。
1: 对呀，啊，你看漂漂亮亮的，而且笑容也非常的大方啊。啊，
2: 对，是的，因为我们公司氛围非常好，所以说，就是而且也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学习别的东西，对。
0: 马上程序员又成了一个香饽饽的工作，
1: 一直都是，因为程序员收入还是相对较高的啊。在这里我也替我们合肥做个宣传，我们合肥啊科技兴市，也是霸都合肥，高科技企业还有这些互联网企业那是比比皆是。
0: 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们，
1: 还有这么漂亮的程序员小姐姐啊，欢迎全世界的英才都到我们合肥来工作啊。好吧，跟你成为同事啊。
2: 对对，是的是的，欢迎到合肥来工作。
0: 那今天我们就带领所有的程序员给你加油啊。
1: 来，
0: 有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0: 对，
1: 我这个人见识不多，程序员也认识一些，但都是男孩子。这么漂亮的程序员小姐姐呢，我确实是第一次认识啊。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对我女儿的期待吧，我也很希望我女儿长成像她这个样子。
1: 长成这样子还是以后也从事这个工作？
0: 长成这个样子其实包含很多，不一定是长相像这个样子，就是性格也好，工作也好，然后我觉得人生观也好，都是这个样子。
1: 而且他大学学的就是计算机专业，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成绩肯定很好。
0: 小心，
1: 因为计算机专业确实分比较高。

0: 领，但是我们见到了各行各业的朋友，你看有程序员小姐姐，
1: 药师，
0: 对，药师小妹妹，还有幼师，对不对？
1: 还有这个企业讲解师，哎，
0: 人力资源管理，这充分说明了社会上的职业真的是很多，而每个热爱自己工作的人呢，都是朝气蓬勃，天天向上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叫做我的工作我热爱，我相信其实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每一个朋友都有自己的工作，而且他们一定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就像我们两个一样嘛，对不对？哈喽，这个主持男生女生也有十几年了，你看虽然这个岁月呢完全没有在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但是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了。
3: 是的，就兢兢业业在这里见证了无数人的

0: 顶无数人的落水。
1: 哎，真的，我们是第一代的主持人，
0: 没错，
1: 15年过去了，
0: 是的，依旧热爱，
1: 对不对？热爱就是保持年轻最好的状态。比赛马上开始，有请第一位。啊，这位朋友好年轻啊！啊，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哎，大家好，我是李延正。
1: 啊，来自哪里？
2: 安徽六安。
1: 对，今天我们聊的是我的工作，我热爱。请问你热爱你的工作吗？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好，来，你的工作是？
2: 我是在那个服务机构。
0: 那您的工作平常都比较细碎，然后都具体做些什么吗？
2: 我们主要就是为办事群众提供一些服务，然后具体的办事的话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咨询这些。
1: 哎，这个工作其实说句实在话，看上去并不是很辛苦，但是每天面对很多群众的问题，我能够耐心的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一个开心的状态来回答问题，其实是很难很难的，而且要保证每一个顾客问完之后他们带着满意的微笑离开是很难很难的。
0: 所以你做这行有多长时间了？
2: 有一年了。
0: 一年多，那也刚刚开始，需要更多的耐心细心。
1: 对，也希望今天你能面带着微笑，从第一关冲到最后一关。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李连正29岁啊，从事的是服务中心的后台工作。
1: 说心里话，这个工作呢，每天面对可能成百上千人的一些咨询的问题。首先你自己的知识面，首先你自己对于规则的了解程度要相当了解，不然的话你没法解答每一个顾客的问题。好的。哎，这个时机，哎，
0: 不错不错，快调整。
1: 运气不错啊，只能说运气不错。好的，第三关。第三关是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比较小的一关，其实呢一口气通过相对来说比较的安全。好，稳住。
0: 因为平常他要面对的人可能也是各行各业啊，形形色色的人群。
1: 好，稳住。
0: 好，快点。好，快点。好，快点。这里的步子需要再大一点点。
1: 对，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0: 好，来了，欢迎。
1: 哇，这个身材没问题啊，
0: 自信的笑容，强健的体魄。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叫吴建中。
1: 好，能问一下您的职业吗？
3: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
1: 哇，人民警察，向您致敬哈。我们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我的工作我热爱，如何能分享一些你热爱工作的一些小故事呢？
3: 就拿最近的一个讲吧。那个我办了一个案件，3年前啊，然后这个事情也就非常长了，但是这个追赃完成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进行中，然后通过我们的工作，犯罪嫌疑人后期把那个相关的涉案资金给退出来了，然后我们全额的为被害人挽回了损失，然后被害人对我们的工作也非常的认可，从石家庄给我们寄来了感谢的锦旗，
1: 向我们的人民警察致敬。
0: 您做这个人民警察是多长时间了？因为刚才那个小伙说他工作一年多。
3: 我干公安11年了，
0: 十年磨一剑，所以也觉得自己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非常的有意义。
1: 但是看到有了结果，看到那些比如说有些朋友得到了经济的损失，经过我们的努力，无论是3年还是30年，把你的这个钱追回来了，我觉得我们的心中是开心的，对不对？充满阳光的。
0: 所以说到这里，我真的觉得肃然起敬啊！这么高大的形象，哎，直接就上高台了。
1: 什么叫像高大？他本来就很高啊，我都1.8米了，他好像比我还高一些，1.85米。
3: 1.85米。
1: OK， 今天呢，给你一个小任务，终点高台，奖品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吴建中，人民警察，看到了他，我就感觉满满的安全感。
1: 对，
0: 不仅是个子，是他给人一种特别安全、特别安静

0: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叫秦国栋，来自安徽淮北。
2: 好，
0: 想问一个问题，怎么想到来报名参加这个节目的？
1: 我们政务中心一起报的。
0: 一起报的。哦，
3: 你也是做服务中心工作的？
1: 对，我是后台办公室，然后保证大厅的运营。
0: 等于是我们的中流砥柱，比如说像我们的节目录制，有前面的主持人，有摄像师，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后面的这个服务人员，让整个亚洲一号能够正常运转。他在政务大厅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3: 所以接下来这个灯里的人是谁呢？
1: 啊，是我，
0: 啊，是我，
3: 是我，是我，还是我？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3: 好，来，国栋啊，国之栋呀，哎呀，
0: 国栋，你吓我一跳啊！你要是不想冲，你跟我讲。
3: 年纪轻轻的啊，非常有担当，说了自己特别热爱这份工作，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啊。好，咱们一步一步的，别着急。
0: 我说一句实话，我现在去无论是哪一个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任何业务真的非常非常好，无论是他们的笑容，无论是他们回答问题的状态，冲关的他们不熟悉，非常遗憾，挑战失败，有请下一位。
3: 好，这是一个小分队，来来来，
0: 来往前站，往前。
3: 今天穿衣服好统一啊！来，四位中间请哈，一一做自我介绍，先从乐乐那边开始。
0: 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沈中原，来自安徽六安。
0: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4: 我是做采购岗位的。
0: 采购岗位。
3: 好的。
5: 大家好，我叫王龙球，来自安徽六安。
0: 您在单位做的是？
5: 做的是自媒体博主。
0: 自媒体博主哈。
3: 好，您呢？
6: 我叫夏晨灿，来自合肥庐江。
3: 做什么工作？
6: 品牌推广。
3: 品牌推广。好，
0: 身边这一位
7: 叫骆天华，来自安徽合肥，然后是一个汽车工程师。
0: 汽车工程师，哎，
3: 这就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魅力，各行各业，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0: 是一个单位吗？啊，朋友，是好朋友，
3: 好朋友一起来闯关啊！
0: 但是今天着装很统一，就他有点出跳，好吧？那按照我的习惯，你穿的不合群，那你就第一个来，好吧？来，上前一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3: 点兵点将啊，把这个小伙子给点出来，第一个出发，他自己都有点懵。
7: 对。
0: 是一位自媒体的博主。小伙子是一个自媒体博主，叫王龙球。那我能喊你球球吗？
3: 可以啊。好可爱。可以啊。好可爱。可以啊。好可爱的名字。哎。
0: 你们四个人来之前有没有商量过？你们四个人准备带几份终点大奖回去？有商量过吗？
4: 没有。
3: 没有。
0: 有商量过几个人？起码这四个人里面登顶几个？
4: 我是保底。
0: 你是保底的，那你放最后就好了。啊，
3: 他还最后啊？
0: 他保底嘛。啊，他说他什么没商量，什么都没想。
3: 那你先来吧，
0: 你先来吧。
3: 好嘞。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2、1。
0: 说到保底，那就是起码是一个，对吧？起码是一分。
3: 好，沈中原，采购专员啊。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有规划啊，就跟你当采购员似的，要买些啥咱们心里要有数。还剩两位，刚才说了这位是保底的。
4: 对，
3: 那接下来就到你了，有没有信心啊？
9: 有一点。
3: 有一点。好，
0: 有一点一般都信心不太足。
3: 是的，没错。哎，
0: 我说实话，你说你的工作是汽车工程师，汽车工程师大概需要做一个些什么方面的研发呢？
9: 我是做空调的。
0: 哦，空调的。
9: 对，
0: 现在到了夏天，很多汽车

0: 空调并不是很制冷，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
1: 他们没做好。
0: 那这样吧，你冲到终点之后呢，我们允许你在，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广告费用很高嘛，一般不给打广告。如果你冲到终点高台的话，也许可以让你有机会把你所研发的汽车空调的品牌或者是汽车的品牌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但是夏天的话，我跟大家说一个骑马的小技巧。哎，小技巧。哎，小技巧。哎，看来你是不想给你的品牌做广告了啊。能不能保底那就看你了。
1: 刚刚是吹牛的。
0: 以后他们这个部门的单位的这些同事们啊，全部禁止报名参加啊。好歹你要上去一个人吧，给了你们四个名额，50万人报名，你们是50万分之4。
2: 你别激动，也许人家真的是幽默一把。
0: 对，
2: 是能不能上得去还得自己说了算。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陈灿品牌推广，
0: 想不想在亚洲一号给你的品牌推广一下？登顶之后免费推广一下啊！落水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跟我们的合作和赞助哈。现在我们亚洲一号的主持人除了工作主持之外呢，也会积极的帮助亚洲一号去拉到一些广告资源。
2: 你真的是太热爱你这份工作了，
0: 真的真的
2: 无比热爱。
0: 你们能够吃到老乡鸡的盒饭啊，我功不可没。
2: 哎呀，看样子乐乐真是费心了啊。
0: 真的，这是我的节目啊，我的节目我要尽全力啊。好，稳住，再一步，漂亮。
2: 好，这里需要一些助跑啊，速度要快一点，步子要大一点，来，速度，步子，哎，
0: 好的，
2: 有了。
0: 好的，这里呢也提前跟一乐报告一下，这位小伙子呢做汽车品牌推广的，
3: 加油啊！
0: 一会儿冲上高台呢，可以让他问一问有没有兴趣呢，推广一下，在我们这里给他的品牌推广一下，我们的这个广告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3: 欢迎来到第五关轻松大挪移，小伙子闯的也很快啊！
2: 哎，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停歇啊！好的，准备，走。好的。
3: 顺利通过第五关，来到第六关。
2: 好，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啊！男生的第六关有一点难度，要找准一些角度。
3: 力挽狂澜，

0: 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快到百里来，全民去冲关，再次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2: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幸福生活和勇敢态度。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应用的市场载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当前安徽正通过谋划重大场景项目、创新应用场景供给，深度融合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催生更多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1: 记者来到北京理工合肥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时，这里的研发工程师正在对一台无人机智能集群作业车进行技术调试。这台移动指挥平台集成了车载飞联网系统，可同时调度多架无人机执行巡检任务，综合作业效率提升3到5倍。主攻这一产品的北京千方创业科技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数据平台，可根据不同场景需求配置解决方案。
2: 合肥作为这个国内低空产业方面的这个试点城市之一吧，啊，各方面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想把我们多年来在各种应用场景积累的这种工程的经验、技术引到合肥来，实现一个双向奔赴。
1: 千方科技用数据规划飞行路线的能力并非凭空而来，它需要一个愿意开放场景、提供数据、容忍试错的城市，这正是合肥在做的事。为好产品找好场景，为好场景配好产品。不久前，合肥发布了公共数据首批应用场景清单，从金融信贷风控到交通车路协同，从医疗数据共享到低空空域管理开放，覆盖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市治理等七大领域，搭建起一个让技术找得到用武之地的创新生态。
3: 依托标准化全流程运营体系，为各合伙人企业提供场景的精准对接、专业技术支撑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切实降低企业参与的门槛，解决落地难题。
1: 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快构建应用场景和生态体系，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安徽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在全国较早出台了构建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行动方案2023到2025年，成立了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并建立需求倒逼应用示范标杆案例三张清单工作机制，为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培育开放特色场景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在蚌埠高新区的安徽宏城光电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大尺寸智能显示面板陆续下线。作为本土新型显示龙头企业，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交互黑板、智慧教育显示面板，凭借高清画质、护眼显示、多点触控等优势，已成为当地中小学智慧课堂的核心设备。
4: 蚌埠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教育应用场景，目前全市中小学正在全面推广智慧教室的改造项目，如此庞大的应用市场也给我们本土产品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迭代和推广平台。
1: 锚定场景驱动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核心目标，安徽紧扣1188产业布局，精准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构建多层次应用场景矩阵。目前已经在合肥洛岗公园建成了全球首个覆盖12.7平方公里的全空间无人体系示范场景，推动开展 AI 加场景机会超300项，带动研发行业大模型77个，全省2.3万家规上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占比达93.37%。
5: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等行业为引领，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以远程医疗、无人配送、沉浸式文旅等新业态为突破点，推出一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高价值小切口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0: 今天，我国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大突破，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研制成功，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
1: 研制成功的两套磁体分别是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其中，环向场磁体是聚变堆最重要的超导部件之一，它可以在聚变装置运行过程中构建一个环向磁场，用来约束上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
6: 未来的聚变装置里面，我们有16个这样的 TF 线圈，它成环以后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环向磁场，就像一个磁笼子一样，把我们的等离子体。

0: 约束在这个磁笼子里面。
1: 这套磁体是目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长21米，重582吨。项目团队历时6年攻关，全链条实现100%国产化，累计申请授权专利47项，制定标准14项，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目前在建的最大的聚变装置是伊特建在法国，那我们这个 TF 线圈呢，它的参数呢比伊特的参数还要高，总的储能是它的3倍，在等离体中心产生的市场可以到6.5特斯拉，完全满足将来就是发电的发电力的需求。
1: 同期，另一套用于感应和驱动等离子体电流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其关键指标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人造太阳从实验走向应用进一步筑牢关键工程基础。
3: 从小电极点燃革命星火，到大别山更续红色血脉，一代代江淮儿女向着党旗许下滚烫誓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回望珍贵瞬间，讲述入党故事，感悟入党初心。
4: 加入党的组织就那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1: 王于昌，宿州市萧县原百货公司退休干部，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七一前夕，记者在宿州市萧县见到了今年已经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先后在1963年、1964年2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凭借卓越战绩，王于昌荣立个人一等功，也在这个关键时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是1964年，在我们空军入党，入党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大U-2飞机，加入党的组织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我一生最盼望的人间到来了，心情特别就很高兴，其他的话永远给咱走。
1: 1973年，王于昌转业回乡，成为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他将所有的荣誉和照片锁在箱底，扎根平凡岗位，踏实耕耘，勤学苦练，收获本领。每天拿把尺子反复练习量步手法，结合笔算和心算一起练，被同事们称为快手神算。几十年来，街坊邻居都敬重王于昌是个干干净净的老实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大家只知道他是百货公司的退休干部，却不知他曾立过赫赫战功。
5: 我是一个人，当年往哪搬我就往哪搬啊！他不得拿了，拿了100块，在这个拿20块钱，白天劳动，晚上营业，劳动干啥呢？拉石头、修自己修路，啥我都是第一，那事儿我都是领着大家干的。当你需要个人资源，我一直是钻研，就是坚持这个东西。
1: 一段誓词，终身信仰。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举起右拳宣誓的瞬间，便把忠诚与担当刻进生命。
6: 我已经80年入党的，当年入党我们厂的是过去3000多人，就是我一个女党员。入党的前一天晚上，我激动的夜都没睡着觉。党员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亲历练的责任。
7: 2004年，我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心里就认定，党员是冲在前、扛重担的人。等了7年，2011年夏天，当我郑重的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心里非常的笃定，对党忠诚，就是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8: 我的入党是这个申请书里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啊，就是我愿意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啊，扎根乡村，潜心育人，把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奉献在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上。
9: 我是1996年入党的。党龄呢已经将近30年，当我每一次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时，我总是那样的心潮澎湃。站在这片热土上，作为一名老党员，继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0: 发扬光大。
1: 知识优缺的时候，心里犯了不缺。一句话，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种骄傲正是油然而生。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走到这里呢，都能想起那天的情景。在警察工作30多年，再苦再难，我们党员都要冲锋在前。
2: 当年入党是被身边党员同志的事迹深深感染，入党后面对技术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的信念在支持我，立志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3: 今年以来，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加快推进，安徽铁路投资不断加码，区域路网不断加密，一批重点工程频频告捷，一条条快速通道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4: 我现在是在临淮城际铁路站前三标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架桥机正在对该标段最后一片箱梁进行架设作业。该片梁长32米，重达450吨，待它精准就位后，标志着该标段1042品箱梁全部架设完成，接下来将全面进入到无闸轨道和四电工程的施工阶段。
5: 宁淮城际铁路跨越皖苏两省，是长三角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共设6座车站，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其中，安徽段建设总里程约45公里，投资约71亿元。随着最后一孔箱梁架设完成，安徽段全线架梁作业圆满收官。
6: 下边呢就是一些上部的这个桥面硬施工和其他的一些附属工程，整个工程呢已经完成了85%左右，计划呢是明年的10月份左右是运行了。这条铁路运行以后，彻底改变了天长是没有铁路这个历史了。
5: 宁淮城际铁路建设正酣，沪宁河高铁现场同样捷报频传。经施工人员全力奋战，全线控制性工程滁州站站房迎来屋盖钢结构施工的最后冲刺。
4: 我现在是在新建沪宁河高铁控制性工程滁州站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重达1800吨的屋盖钢横架正以每分钟10厘米的速度进行平稳提升，44个提升吊点同步作业，待它精准就位对接完成后，滁州站将正式成型。
7: 提升完成呢，标志着我们这个站房最大的钢结构基本完成。我们目前的施工进度大概达到63%左右。建成以后呢，总规模会达到6台16线，解决我们老站房的旅客的进站压力和运营压力。
5: 与此同时，淮蚌高铁宿州西站与固镇南站项目建设也火力全开，提速攻坚。目前主体工程全面完工，站内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及站前配套工程同步进入冲刺阶段。淮北西站站前广场及综合客运枢纽项目正加快建设，全力确保6月底全面完工。此外，朝马城际铁路与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成功接轨，为后续连条连市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河武高铁安徽段重难点工程黄湖双河特大桥连续梁也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作业打通了关键关口。
8: 我们这个连续梁是我们标段最大的一连连续梁，连续梁的合龙为后续的143孔箱梁架设及线路贯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5: 今年1到5月份，全省完成铁路投资约221亿，同比增长39.9%，预计全年完成铁路投资480亿元。
9: 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年内计划投资10亿元以上的铁路项目达到16个，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5: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在合肥举办第34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以从百余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主题，凭借宏大的理论视野、详实的史料案例与深刻的理论见解，全面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光辉历程，深入总结百余年党史蕴含的宝贵历史经验。省直有关单位及部分中央驻皖单位负责同志共140余人参加报告会。
10: 报告呢，让我们明确了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啊，树立正确党史观方面的一个要求，让我们明确了我们党走过的百年的光辉的历程，以及我们在百年光辉历程当中总结出来的10条重要经验，对于指导我们奋进新征程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5: 大家纷纷表示

0: 将以此次读书报告会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
1: 6月26号晚，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池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宠物旅游主场活动在池州市青阳县启动。
2: 启动仪式现场，萌宠走秀、趣味人宠互动、情景舞台剧等节目轮番登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3: 可以相遇到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宠人士，感觉特别棒。
2: 活动期间，全国工商联旅游商会正式发布《人宠友好旅游空间服务管理规范》，池州市文旅局现场推介《跟着萌宠游池州》全域旅游线路及暑期优惠政策。
4: 我们推出了专属信用卡爱宠卡，提供宠物洗护、疫苗、食品等全链条优惠，为广大宠物主提供省心、实惠、有温度的消费体验。
2: 以宠为媒，本届惠民消费季期间，主办方联合120多家商户成立宠物友好商户联盟，发放文旅惠民满减消费券和人宠同行文旅消费卡。
1: 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第四检察部主任张丽丽，从检30多年，始终扎根办案一线，以求极致的精神纠正错案，以如我在诉的情怀维护特定群体权益，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检察官的为民初心。
5: 在滁州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张丽丽总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出案件破绽。2023年，张丽丽在接待来访群众翻阅申诉材料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细节：原告王某某在多起民间借贷案件中反复出现，借条格式高度相似，职业敏感让张丽丽意识到另有隐情。
6: 关键是要把疑点变成证据。那段时间我们调了数百份银行流水，一笔一笔的比对，就是要让资金的实际走向自己说话，用证据还原真相。
5: 在张丽丽组建的办案组的细心调查下，发现王某某向不特定人群发放高利贷，在借款人已偿还部分款项后仍隐瞒事实，持完整借条骗取法院生效判决，证据提交法院后，王某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7: 张检察官一笔一笔核对银行流水，我才知道诈骗人在借款上做了好多手脚，非常感谢他们。
5: 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张丽丽始终保持着这份细致与审慎。在深耕民事检察的同时，她还将职能延伸到特定群体权益保护的最前沿，带领团队打造庭之意支持起诉品牌，依托检察栏护残工作站，为残疾人开通维权绿色通道，和人社部门联合设立扶检护心办公室，帮助劳动者追讨欠薪900多万元。在工作中，张丽丽还带出了一支过硬队伍。在第二届安徽省检察机关民事检察业务竞赛中，滁州2名干警分别荣获业务标兵、业务能手称号。
8: 跟张主任共事这些年，最大的感受是他特别较真，总能从别人忽略的地方找到突破口，总替当事人多想一步。跟着他，我们学到的不只是业务，更是一种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的职业情怀。
5: 从青涩新兵到业务专家，30多年来，张丽丽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900多件，先后荣立2次三等功，获评全省优秀办案检察官、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等荣誉。
6: 我们常说如我在诉，案子到手就得一笔笔核清，一件件办实。在今后的检察工作中，我还要继续把监督做深，把案子办透，把公平正义实实在在送到每一个当事人手里。
2: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从今天开始到下周一，全省以晴天为主，气温逐渐回升，最高气温可达32至35度。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因为我理解。

0: 叔叔，
1: 你喊什么，艾蒙？
0: 就是刚刚我端饭菜去给音乐节，但是听到了玻璃打碎的声音。金哥叔，你没事吧？
1: 那你为什么不开门进去看？为什么来告诉我？
0: 哎呀，叔叔，我是来问你拿钥匙的，门上锁了。叔叔，
2: 英月，你在做什么傻事儿啊？够了，孩子，够了！
3: 孩子，你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啊？孩子，你在做什么傻事儿啊？
4: 他骗了我，爸爸，他骗了我，他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从来没有爱过我，爸爸。
3: 英月，我的孩子，没事的，孩子，没事的。雷蒙，快去拿我的车钥匙来。没事了，孩子，没事了，他没事了。
5: 庆幸的是没有割破主动脉，不过也缝了10针。这段时间先不要让伤口碰到水。

0: 音乐，音乐，音乐，你怎么样了？音乐，李心姐，
1: 这是音乐姐的手机，我看到掉在音乐姐旁边，所以就拿过来了。
0: 你去看看我爸。
1: 好的。

0: 宋干，你等着，我们两个走着瞧。
1: 你要去曼谷吗？
0: 是的，我之前在农业部官网申请了新型农业培训，他们回复我了。
1: 喂，什么时候申请的？为什么我不知道？
0: 我之前告诉过你了，只是你不记得了，年纪大就这样。
1: 关于你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很清楚。就不能先推迟吗？怎么能这样放着新歌书和音乐在家呢？
0: 哎呀，维诺哥，怎么会不行呢？因为还有你在啊。
1: 你要去多久？
0: 维诺哥最可爱了，可爱可爱可爱。
1: 我问你要去多久，先回答我。
0: 就是大概两三个月吧。
1: 什么培训啊？为什么这么久？
0: 要培训很多东西。
1: 早上去晚上回来不行吗？为什么要去那里住？那你要和谁一起去？那你怎么去？
0: 我还以为我又多了一个爸爸。因为我不想来来回回的浪费钱，而且很累的。还有啊，我和莫成一起住，我去培训他也可以接送我啊。
1: 就算我不想让你去，你还是会想办法去的，对吗？哎呀，
0: 维诺哥，你最可爱最了解我了。我爸爸和音乐就拜托你照顾了。管理脸，管理身材，我一定要让那个坏男人迷恋我到无法自拔，然后我就一脚把他踹开，就像他对音乐做的那样。我一定要让他跪着求着我把地还给我吧。我要让那家人不得安宁，只有痛苦，就像他们曾经对我家做的那样。但是首先你要先让我变得漂亮优雅再说。
2: 还是想其他办法吧，你这样眼睛凸起耳朵也凸的。
0: 喂，我又不是小狗。
2: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明白吗？绝对不可能。
0: 我知道不可能，所以我才让你帮忙。我知道你可以的。
2: 我做不到。
0: 哎，你可以的。
2: 喂，够了，不用来给我催眠了。就凭你的样子嘛，要让宋干爱上你迷恋你，就是在白日做梦也行。这是现实，不是电视剧。
0: 现实人生比电视剧更戏剧。我爸爸和妹妹差点因为这个男人死掉。我发誓，我绝对不会让这个男人过得幸福的。
2: 这样，你听好我接下来说的话。如果你还坚持原来的想法的话，我同意帮你。据说宋干前妻离开后，身边的女人从来没有断过，所有女人对他前赴后继，是因为他有钱有魅力。但如果他真的对哪个女人感兴趣的话，他只需要通过眼神诱惑，女人就主动投怀送抱了。如果想成为宋干想要的女人，那个女人必须长得很漂亮，能迷惑到让他呼吸停止。而这并不是简单的事啊，英星。怎么样，不想再讨回来，想回家了，对吗？

0: 你今天拉我出来做什么？这是哪里啊？
1: 哎呀，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是胜利之日，英星。
0: 那又如何？
1: 根据日历上说，今天是个好日子，适合做很吉利的事情，比如迁新居、迁新工作室，这样是最能取得成功的胜利之日。
0: 迁新居、迁工作室，那关我什么事啊？
1: 哎呀，你不是说想让自己焕然一新吗？而这就是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跟我来。
0: 啊，去哪儿不成？去哪儿？去哪儿？哎，去哪儿啊？
1: 进来。
0: 不成，我不去。
1: 进来。
0: 不进去干嘛要拖我呀？
1: 进来呀。
0: 要干嘛呀？
1: 不进去什么？
0: 进来！哎，莫愁，不要放开我！
1: 进去了！不要动！别动！
0: 不要，我不做！
1: 过来！
0: 放开我！
1: 不要动！你先冷静一点！
0: 你们要做什么呀？放开！放开！
1: 你忍耐一下。
0: 莫愁，
1: 待会儿就变漂亮了。
0: 干什么？
1: 你要动。

0: 我觉得还是差了一点。
1: 哎呀，还差什么呀？
0: 我知道了，你的痣啊。
1: 嗯，痣啊。不！
0: 这位是查乔，知名的化妆师。这一位是艾斯老师，发型大师，今天过来是帮助你变身的。
2: 你好，姐姐。姐姐想要什么样的，尽管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把每个毛孔、每个角度都整得服服帖帖的。
3: 至于我艾斯老师嘛，我非常乐意使出浑身解数，让你变得美丽，每个发型都好看。

0: 已经完成了。
1: 哇，我的天哪！哇，你真的太漂亮了，真的是你吗，元星？
2: 我漂亮到你都认不出了，对吗？
1: 看来还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
2: 什么呀？我还不够漂亮吗？
1: 还不够啊！快点！你好，杜爸。谢谢你愿意抽时间出来见我。
3: 对你这个干女儿，要我做什么都行。
1: 谢谢。
3: 这就是你那位要调整形体的朋友吗？
1: 是的。怎么样，能调整得了吗，杜爸？
3: 可以，没问题，简单。这位太简单了。
2: 你好，我叫云星，也可以叫我小星。
3: 哎呀，你这个朋友，我看不只要调整形体了，脑子也要调。
1: 啊！去哪儿啊？回来！去哪儿啊？
2: 我不穿，不穿！不要！
3: 不要动！不要动啊！哎，
1: 穿好啊！有幸。
3: 好穿。
1: 有幸。穿好啊！
3: 穿好，
2: 穿上了！
3: 站起来！
4: 真美啊！
3: 站起来！来，
2: 我穿。

0: 很棒，非常好，行为举止我觉得很好了，还想调整什么？
1: 要那种诱惑的举动，诱惑的最高级别哦，诱惑到让男人停止呼吸。
0: 安排。

0: 这是谁的手啊？龙和神伯的手。
1: 爸爸，爸爸，爸爸，你有没有很痛啊？让我看一下，爸爸。
0: 不用你来管，
2: 星哥叔小心。星哥叔，喂，发生什么事了？
0: 先帮我扶我起来。
2: 慢点，星哥叔。

0: 突然就走出来，就没想过看一下你爸爸吗？
1: 因为爸爸并不想让我帮忙。
0: 够了，不用再说了，认真听好。我刚才已经给你爸爸的手冰敷了，为了消肿，48个小时以后再进行热敷，为了消除疼痛，还要介入瘀伤。你听懂我说的吗？
1: 听懂了，我又不蠢。
0: 我还以为你蠢，看你不说话。
1: 你
0: 不用说了，可以去看你爸爸了。
2: 就可以在宋甘面前亮相了是吗？嗯，
3: 芭比哥说今晚有新的酒吧开业，很多有钱人都会去，重要的是宋甘也会去。
2: 有钱人吗？那我要怎么进去啊？莫城，我的好朋友，
1: 进个
2: 快停下。几点开始？几点开始啊？
3: 7点整。但是你不能7点就到那里，你必须在9点39分现身，明白吗？强调，必须是9点39分。
2: 哇，你又搞什么呀？
3: 因为这个时间点是大开杀戒时刻。今晚9点39分。宋甘塔纳昆就能认识美丽的辛达塔加婉。
2: 辛达塔加婉，
0: 把艾依约出来，真是失策呀！你看看。美女们都去找他了，不过你还很幸运。
4: 怎么说？
0: 罗斯小姐也一起来了。
4: 必须要接受啊，兄弟，接受我们比不上现在的年轻人了。
0: 谁说的？太无聊了，为什么这么无聊啊？
4: 淡定。哦，我等一下回来。
0: 你去哪儿啊？
4: 去拿个充电宝，手机没电了，待会回来。
3: 影星在哪里呀？时间快到了。

刚好9:39。宋干，肯定会被你迷得几乎无法呼吸的。哎呀！

0: 李景，
1: 你这，
0: 臭丫头，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1: 为什么不能来这里啊？哦，
0: 你是跟踪我来的吧？看来你是被全世界全宇宙最帅的我给迷恋上了是吗？
1: 喂，你少自恋了可以吗？我才不想见到你呢，不管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还是哪一辈子，明白了吗？
0: 喂，你太过分了吧，如果要这么骂人的话你就出去吧。
1: 你有什么资格赶我出去啊？有本事就叫店老板来把我赶走啊。哦，
0: 可以，等一下啊。嗯，你滚出去。
1: 你在玩什么呀？
0: 因为我就是老板，我是这个酒吧的股东，所以相当于我是这里的老板之一，明白吗？
1: 好臭，你几天没刷牙了？
0: 出去。
1: 走。
0: 不走是吗？
1: 哎，我不走，不走，放开，放开。
0: 不走是吗？
1: 我不走。哎，大爷，放开。哎呦，我不走。你，
0: 看好了，别让他进来。
2: 是。
1: 坏男人，坏男人，放开。

0: 抱歉，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为什么打不通啊？
2: 为什么不跟来啊？难道是我太摆架子了？

0: 请把手从我身上拿开。
1: 你确定吗？
0: 什么？
1: 确定想让我把手拿开？
0: 确定。
1: 啊！罗斯，不要！
2: 打吧！
0: 我已经说过了，对吗？不要再来纠缠我的男人！血！
3: 天哪！流血了！
0: 就过了，
4: 宋哥，你快帮帮我，宋哥，你必须帮我解决这个丫头，否则我不答应，宋哥。
1: 我看到是你先打他呢。
4: 宋哥，宋哥，宋哥，你要去哪儿啊？
2: 你要去哪儿啊，罗斯？
0: 你要做什么？
1: 你的脸如果不冰敷会肿的。
0: 我可以自己了。你笑什么？
1: 没有，我要替我的朋友向你道歉。
0: 朋友吗？但是他说你是他的男人。
1: 我这个朋友总喜欢乱说。
0: 可是他不像是乱说的呀。
1: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为什么要记住呢？过去的就忘了吧。
0: 你这么容易就能把过去忘了吗？
1: 没错，已经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记住了。看这里，闭上眼睛，睁开眼睛。啊，这是天使啊，我该不会是在天堂吧？
0: 我想吐。
1: 我叫宋甘，那你是？
0: 我叫辛达。
1: 啊，这名字很适合你。
0: 怎么说啊？
1: 难以触手可及。不过像我这样的人，我不管是月亮还是说星星，只要我想得到，我就必须得到。
5: 他为什么要骗我？
1: 啊，不解释吗？知道我是如何得到的吗？我告诉你，就是开宇宙飞船上去摘。
0: 你
1: 很好笑吗？
0: 是，像你追女孩子的手段，就像我爸爸追求我妈妈那时候一样。
1: 正好，我也想见见你的爸爸。
6: 英远，我的孩子，
1: 好像你爸爸拜师学艺。既然你都知道我在追求你了，那我就坦白问了，我可以追你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不代表禁止追，对吗？

0: 青岛小姐，
1: 还有什么事？还是说想问我要买冰块的钱？
0: 是的，但是我不要现金，用联系方式代替。
2: 宋安，你是出来拿充电宝还是来拉肚子的呀？为什么这么久？
3: 这个夏午和宋干居然是朋友啊。
4: 你好，我是夏午，是宋干的朋友。
1: 谁问你了？你朋友来了，我就先走了。
4: 先等一下嘛，不要着急。这里。
1: 卖保险的吗？
4: 够犀利啊，太合我意了，完全就是我的类型。刚好我是模特经纪公司的老板，或许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不管怎样，无论如何，还是请收下我的名片，可以吗？

0: 哎，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
1: 没你的事，下午。
0: 为什么呀？
1: 如果你不出来，我就拿到他联系方式了。
0: 但是我把我的名片给他了呀。不管怎样，他一定会打电话给我的。
1: 确定？
0: 确定。
1: 如果他联系你，记得把号码发给我。
0: 送你一支邪药吗？
1: 下午，我是你兄弟。
0: 怎么了？谁有本事谁拿下。
2: 我想宋干已经上了我的圈套了，看他那个样子，绝对是一个花心之妇啊！
3: 哼，花心之妇就要碰上我这样的杀手之母。
2: 是，见过杀手之母。
3: 我觉得我可以下一步计划了。
2: 你要干嘛？
3: 我要接近宋干的好朋友。
2: 你不要啊？
3: 为什么？
2: 就那个模特经纪公司的老板夏武。是我爸妈给我找的相亲对象，还把我丢下的那个人。
3: 真的吗？
2: 没错，
3: 事情好小、啊、
2: 真的。我看你还是不要和这个花心男人再纠缠下去了，他是个危险人物，太可怕了。
3: 我才不怕，这是我唯一能接近宋干的方法。
2: 但是
3: 如果要更好的话，我就让这个花心男这个下午心甘情愿下跪向你道歉。

0: 我真的太高兴了，星大小姐给我如此荣幸来这里找我，来请坐。
1: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0: 哦，宋干告诉我的。话说，星大小姐来这里找我，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对吗？而那个答案就是同意。看吧，我就知道。
1: 等一下，我什么都还没说呢。我的答案就是不同意。
0: 为什么呀？这样，星大小姐，你想要多少的身价呢？可以告诉我，我没有上限。
1: 这和钱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真的非常想和你一起共事呢，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妥呀？
1: 我不想签合同，我想当做玩玩，偶尔出席通告，因为我们家已经很有钱了。
0: 不签合同是吗？
1: 你介意是吗？
0: 不介意，不介意。你想怎样就怎样。
1: 但我还有一件事。
0: 又还有什么事啊？
1: 就是我朋友啊，他还是我的经纪人呢，他不喜欢你。
0: 这世界上还有哪个女生不喜欢我这么帅气有钱，而且还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吗？
2: OK。
1: 嘿，哎呦，吐了，不愧是宋干的狐朋狗友。当然有啊。就是那位啊，莫成。
0: 莫成小姐，我非常抱歉。
3: 你在说什么？我没听到。
0: 我很抱歉。
3: 最近耳朵有点不太灵光，你说什么呢？
0: 喂。莫成小姐，请你原谅我吧。
3: 说得太小声了，看来不是真心的。
0: 那要让我怎么做？
3: 坦白招认你曾经对我犯下的错误，然后大声向我道歉，让全世界都知道。
0: 你也太过分了。
3: 金达，
1: 怎么了朋友？
3: 下午不想让你进他旗下的公司了，我们回去吧。
0: 等一下，星达小姐，对不起。我夏武迪瑟坤曾经逃掉相亲，导致一个女生很丢脸，莫成小姐，请你原谅我好吗？
3: 头也要低下来。
0: 你
3: 还不够，要到地上。
0: 喂。到地上也可以。

0: 蛇，你这个臭丫头！
1: 下午你冷静点，我没听懂啊。啊，星大小姐要来给你工作了，
2: 嗯，太棒了。
1: 好的，兄弟。
3: 星达，星达是谁啊？
4: 罗斯小姐，你难道不认识吗？
5: 如果我认识，那我还问你吗？你有没有脑子？
3: 是这样的，我呀偷偷听到宋甘先生和夏武先生打电话，听他们说星达小姐之后要去替夏武先生工作，然后宋甘先生是这样笑的，
4: 这是宋甘先生遇到喜欢的并且想要得到的女生时他才会露出的笑容。
5: 我不答应。
0: 我也不答应。
5: 你是怎么想的呀？居然让那个不知名的丫头来接通告，你明明现在已经有我这个超级明星了。
0: 没错，你是怎么想的呀？
6: 你们两个忘了吗？我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7: 对啊，罗斯。
5: 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你能有今日，有资金扩大公司，有车开，

0: 有吃喝玩乐的资本，都是因为我。我可是你的金山银山，你明白吗？
1: 洛斯，你与程幸运女神比较合适啊。

0: 你看看现在这个时代，娱乐圈里面的新人层出不穷，而且他们随时准备好取代你这种前辈的位置。
1: 但是我还有卖点啊。还是说你想反驳我？这样好了，我们两个人各退一步，我可以不找你的麻烦，但你也不准去管兴达，他想去哪里接活动接通告都随便他好了，这里有我就不能有他。
0: 不，
1: 那我现在就跟你解约。你也知道我是不会和你开玩笑的，就当作是我提醒过你了。如果新闻传出去，说我这样的超级明星要更换经纪团队，到底是谁损失更大呢？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多云，20到32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晴，22到34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晴，23到34度。凤阳郎象迷谷晴转多云，20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9到31度。

0: 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1到30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21到33度。山南雷阵雨转小雨，12到24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2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9: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1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9: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晚星移，春秋无数，每一门手艺的流变都传递着人类心手结合的智慧巧思。时代在变，手艺已不仅仅是手艺人的谋生手段，他们抵挡诱惑，忍受枯燥，他们不怕重复，也不畏革新。人生步履不停，时间为手艺加冕，记忆寄托情感，成为对人生价值的追索，引领他们找到意义的出口。

王东鹏的内心里有一个执念，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个作品都能够流传百世。得知田阳县博物馆收藏了一把从右江河道出土的战国双环首云纹青铜剑，他专程赶去参观研磨。

这把青铜剑长不足25厘米，剑脊最厚的地方只有0.62厘米，剑首、剑茎和剑身一体铸成。剑上装饰有山形爪状狼藉、长方回纹、圆纹、雉纹和羽状球纹。这把2000多年前的青铜幻兽剑，承载着古代落月人的信仰力量。古老的精巧工艺让黄东鹏心驰神往，他决心以这把青铜剑为原型，打一把花纹钢环兽剑，向古人做一次相隔千年

黄东鹏用五块含碳量不同的钢块击叠断合复古环手剑的剑身，用较软的钢材将最硬的钢夹在中间，钢材含碳量不同，性能也不一样，断合后刚柔并济，才能达到中国剑术对于硬度、韧性和弹性的要求。精准把控锻打时机是技术难点，温度要控制在表面护肾的不溶状态，但几种钢材的溶度不同，受热的膨胀系数也不一样，温度、时机、速度都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否则钢材会形成氧化层，无法粘合甚至断裂。黄东鹏要做到的是在熊熊炉火中找出不同钢材护肾的温度点，这要靠眼力。

王东鹏痴迷花纹钢，从反复尝试到做出第一件满意作品，用了将近十年。如今，20年光阴眨眼而过，期间无数次的锤炼，黄东鹏对于花纹钢的锻造举重若轻。已锻好的剑坯烧到一定温度后，要进入水或油里急速冷却，这道工序叫淬火。

0: 现代的加工技术的先进，各类数控电脑都参与到设计制作当中，但这些先进的技术只能作为辅助。纯手工的制作，它带有制作者的情感，赋予它温度。
1: 含碳量不同的钢，最终呈现出不同颜色。含碳量高的颜色深，含碳量低的颜色比较浅，就形成了所谓的花纹。

锻打方式不同，得到的花纹形态也不一样。折叠锻打的花纹像流水，揉打的像鱼

在中国古代又称为花铁、文铁、百炼钢，在战国末年已经出现，因为工艺太过复杂，只用来打造宝刀、宝剑一类名贵器物。

水、火、矿物以及人力，一把好刀吸取日月山川之精华，宝剑锋从磨砺出，粗犷的刀剑铸造其实是个精细活，配料、锻合、淬火、磨砺、镂刻，每一道工序都要心平气定，一如初初入行时的激情与纯粹。无数次的尝试使得传统的形制基础和现代工艺完美结合，五种钢材经过2000多层折叠，最终锻造出花纹瑰丽、刃身锋利坚韧的花纹钢环手剑。黄东鹏喜欢研究祖先的历史，他锻造的每一把刀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壮族历史。

在工艺上既传承了壮民族的刀剑形制和装饰纹样，又更符合时代发展与审美的需要。

0: 黄东鹏看来，仿古是把自己推向历史和古人对话，继承前人的记忆，结合自己的钻研、思考和创意，向前走才是最好的传承。陶，泥土的语言。春寒料峭，一大早黄涛墨开始烧制柴窑的准备。烧窑前烧香敬窑神，是自古传下的仪式。从前的祭窑仪式上要唱窑歌，如今仪式大为简化，但祭窑的规矩不容有违。20多年前，黄涛墨因意外机缘进入泥星陶行业。在别人眼里没有生命的一捧泥土，在黄涛墨看来充满活力。他像闯入了奇幻森林，对一切充满好奇和跃跃欲试。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泥星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一条钦江穿城而过，它曾经是钦州往各地运送泥星陶的水道，而江的两岸也藏着泥星陶的基因密码。江岸西侧的陶土颜色紫红，粒粗质硬，东岸的高岭土纯白细腻，富有粘性。每一位泥星陶制陶师的第一课是掌握这两种泥土的秘密。东西泥四六配比，骨肉匀挺，保障了拉坯塑形和成型之后细密坚硬。炉窑的温度和烧制时间则决定陶瓷的最终命运。然而最令黄涛墨孜孜以求的是找到泥星陶烧制过程变幻莫测的窑变秘密。
1: 传统的柴窑比较难控制温度，沸频率高，现代电窑对温度控制的比较精准，两种窑我都想尝试一下，怎么样才能烧出好的窑变。
0: 他仿照传统柴窑的烧制，观察火色，把控开眼封眼时机。陶坯在柴窑里要经历3天3夜火的洗炼，利用这个时间，黄涛墨和画家张达平又开始了新的创作。这是两人之间的合作和游戏，但今天黄涛墨打算为难一下老朋友。张达平擅长画人物，今天画纸换成陶坯，平日用惯的笔也换成了刻刀，这更像一场考试。釉料泼下前，你不知道会拿到什么样的考卷，要根据浇釉的形状构思画作，相当于在限定形状的纸上画画，很考验极致。在陶坯上刻画与在纸上挥毫不同，下笔的力度也很关键，没有经过烧制的坯体，稍加用力便会破损。

以数十年绘画构图的功力做底，巧思加上巧力，张大平手握刻刀，人立刻从容起来。

0: 出窑的时刻到了，两炉窑烧出的泥星陶表面都呈现出不规则的窑变，这证实了黄陶墨一直琢磨的对窑变规律的推测。
1: 一般说来，陶瓷的烧制用两种火，氧化焰和还原焰，这两种火的反复操作，再加上用木材助燃产生的还原气氛，这就是我们烧出我们的太极窑变的基本做法。
2: 就像个月亮碗一样。
0: 在许多同行眼中，黄陶墨不够安分，但在黄陶墨心底，他只是不愿意轻易放过自己。当你永远追求与别人不一样，才能把一样熟悉的东西做出不一样的呈现。只要用心，只要不厌其烦，就能制作出最独特的那尊陶器。

0: 有的人用创作来表达自我，有的人则在修补旧物中找到意义。秦红月经营着一家小古玩店，店里不忙的时候，他会到旧货市场淘一些旧物，重新设计加工。这些落满灰尘的器物，在他看来，充满了岁月赋予的迷人光芒。
1: 我喜欢老物件，那种旧旧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0: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句俗语说的便是秦红月安身立命的手艺——钨瓷。钨瓷是一门古老手艺，最早的起源时代已无据可查，但在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已经有了钨瓷的场景。

0: 作件、包口、雕花、刻字。虽然已经做了十多年的锔子，但秦红月一直执着于磨练手艺。没有客人上门，他便用雕刻橄榄核来练手。
1: 都是一些有故事的器物，主人舍不得丢弃，我就帮他们修复一下，少一些遗憾。
0: 秦红月知道，物件的主人交到自己手中的不只是一份信任，更是期待他能够让这些承载家族历史或者个人情感的物件能焕发新生命。

这是一个不能走回头路的工作，任何环节都不允许犯错。下手前，金红月会将过程先在脑子里完整走上几遍，对位、找茬、对缝，破损的瓷器对合成型后，涂上用蛋清和瓷片粉末调和的粘附剂，用绳子缚牢阴干。点记定位。

钻孔是落死无悔的一步，这个过程全凭经验把握。用金刚钻在丁尾打窝钻孔，孔是倒燕尾孔，深浅是此生厚度的三分之二。心里暗暗使劲，手却要稳，毫厘之差就可能破镜难圆。锔钉的制作也很考功力，瓷器的形状和破损位置各不相同，每个锔钉的抓合张力也不一样，需要依照瓷器的曲度、孔位现场制作，勾角要与瓷器紧紧咬合，小心翼翼到肌肉记忆，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反复磨练，还有对每一件器物修补的锱铢必较。

0: 秦红月修复的不仅是器物，那些重获新生的器物承载着主人与器物的生命情感。炬火里暗藏着中国人敬天惜物的情怀和接纳生命无常的智慧。每次将火器重新交回给主人，秦红月都有种自豪感，不仅因为没有辜负顾客的信任，也因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当人们在某个领域寻求帮助时，会交付给他，一个传统手艺人。十年前，王伯阳从矿山走出来，把家安在漓江边，开始做漆器。漓江两岸的风物总能赋予他创作的灵感。漆器是用大漆绣涂在不同材质的胎骨上做成的器物。7000多年前，中国古人把生漆涂在器物上，用来防腐和观赏。漆器是器物中的上品，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永恒之意。王伯阳的修漆技艺是自学的，从欣赏漆器到看书钻研工艺，再到上手制作，完全靠自己琢磨，他因此对自己有着一份满满的自信。
1: 我拿到一样东西的时候，脑海里已经可以看到它做好的样子了。
0: 可也正是这份自信，让他栽了个大大的跟头。
1: 刚从业的时候，我胆子大，没有什么敬畏感，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刷大漆不戴手套，不做任何防护措施，我常常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天生具有抗体。
0: 他是真的有良心，做出来的漆器一物难求。看到自己的漆器销路好，他兴奋极了，肆意挥霍才华与时间，不眠不休，像着魔般疯狂。
1: 白天做，晚上接着做，半夜里也做，刷一道漆眯一下，漆干了马上接着刷下一道。
0: 惩罚终于到来，起床发作，浑身发痒，指缝间长出很多小刺一样的疮痘。王伯阳不愿服输，直到最后整个脸都肿胀起来，伯阳只好放下大漆，去做些其他事情来释放自己。
1: 不能碰大漆的这两个月，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我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终于让自己慢了下来，不再急功近利，不再粗暴地对待这个工作。
0: 曾经华丽炫目的漆皮纹令王伯阳着迷，一层层修漆，一次次打磨，才能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花纹和色泽。如今他更喜欢自然简单的表达。在古代的广西，人们截取竹子，在内部涂上黑色大漆，做成锉刀，作为男女互赠的信物。王伯阳受到启发，用自然界的竹根、柚子、灵芝等做胎体，修以大漆的油润色调，既让器物有了天然山水的灵气，也形成了自己漆器创作的独特气质。如果说一开始王伯阳的自信来自对自己天赋的自骄，如今这份自信则是技术纯熟后信手拈来的艺术直觉。

0: 手艺是一种让人们重新把握生命的方法。对手艺的热爱让王伯阳不断思考，追求精进，生命有了沉淀和诚意。
1: 大气很神奇，它能做很多美好的东西，能够化平凡为神奇，还是要有敬畏之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0: 时间的消失，工业时代的快速生产，一些古老的记忆渐趋消亡，我们无法预言每一种手艺的命运。然而历史深处生发的文明之光不会随便消失，千年流转的记忆有了现代的表达。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追求手艺，特手与点心并不相悖，与时俱进何尝不是老祖宗的智慧，又何尝不是一种工匠精神。不变的指示，任由世界多么喧哗，总有人默默专注于自己手上的事情，安静生活，平静思考，打磨手艺，一生做好一件事。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 我关照。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4: 拿着，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早春三月，云南大理风景如画。每年的三月三是这儿最热闹的时候。大理三月街是当地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曾经是青年男女们相识的聚会，现在仍然有对歌、赛马、赶集等等活动。每年的这段时间，数以万计的人赶到大理来参与盛会。人们都爱苍山的巍峨、洱海的纯净、古城建筑的匠心独运，自然环境更是美不胜收。然而近些年来，大理也有让人失望的地方。
1: 在过去啊，400多年前，每年每当这个树开花的时候呢，它的香味呢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野生蝴蝶飞到这里来呢，成串成串的首尾相衔，在这个地方交配产卵。但是现在吧，由于这个旅游的开发，加上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个奇观呢你们已经看不到了。这野生蝴蝶呢，应该说看到的是特别少。
0: 这件事儿，当地人比游客更加惆怅。

0: 在大理市的广场上有一个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五朵金花的电影几乎每周都会在这儿露天播放。这个看电影的人叫做张文浩，五朵金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只要有空，老张一定会坐上几个小时，不是为了看情节演员，仅仅是感受一下过去的时光。张文浩是个地道的大理白族人，这部露天电影让他回想起多年以前家乡大理曾经的样子。但这样的情景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了，就算是大理本地人，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以为蝴蝶感泉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20世纪70年代，18岁的张文浩被分配到蝴蝶泉公园当上了园艺师，常年与花草树木打交道。细心的他发现，不仅是蝴蝶泉，包括整个大理，即使是在草长莺飞的季节，蝴蝶也越来越少见了。
1: 从19岁来到这边，也已经26年了。

0: 朋友们都说张文浩是个念旧的人，他甚至花了不少钱修了修父辈留下的老宅。那栋房子在小巷子深处空着很多年了，不少地方都出了毛病，老房子修理起来比重新盖一栋还贵，可张文浩却舍不得拆掉它。老张说，如果老房子都没了，将来可能就没有人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了。自家的房子张文浩可以出钱修理，但大的环境他却没有什么办法。比起老张小时候，大理的山清水秀可总是让人觉得缺点什么。张文浩认为答案就在蝴蝶身上，著名的蝴蝶泉没有了那些翩翩起舞的生灵，总是让人怅然若失。更重要的是，毕竟做了多年的园艺工作，张文浩担心的是，作为环境变化指标性的警钟，蝴蝶的消失一定意味着他的家乡美丽的大理整个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于是老张这个从来没有和蝴蝶打过交道的人默默下定了决心。
1: 原来的生态平衡应该说是很好呢，那么蝴蝶却周边大量的使用这些农药，大量的使用这些植物的生长技术啊，对整个生态环境破坏还是比较大，所以蝴蝶就是现在越来越少。
0: 一开始张文浩想得很简单，想让蝴蝶回到泉边，那么定期买点蝴蝶在那儿放生应该就行了。再加上那块地方本来就是蝴蝶们的栖息地，那些美丽的昆虫应该很容易适应蝴蝶泉边的生活，自己繁衍生息起来。按照这个想法，老张觉得最多一两年花上几次买蝴蝶的钱，他想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应该就能实现。第一次张文浩买蝴蝶放生的消息刚刚传播出去，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们就慕名而来，大家都期望看到传说中的美景。然而很快所有人却都失望地走了，因为除了放生那一刹那，晚来几分钟的人都没有看到多少蝴蝶。或许是外来的蝴蝶不适应大理的环境，也可能是数量还达不到形成种群的标准。张文浩有些着急，这个从未有过养殖经验的园艺师冒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要自己养蝴蝶。张文浩一说出这个想法，家里人全都反对。
2: 说句老实话，我还是不愿意放弃。
0: 老张家祖祖辈辈行医，在大理早已小有名气。此时的张文浩已经接手了家里的中药种植工作，他要去养蝴蝶，整个家族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老张不愿意放弃。张文浩一心想养蝴蝶，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图的就是一个念想。家里人劝不了他，于是约法三章，在争取两者兼顾的情况下，答应让老张试着养养蝴蝶。通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学习，张文浩对养蝴蝶越来越有把握。他了解到这种昆虫一生的发育过程要经历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虫期，每一段时间都不长，老张认为一步步做下来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张文浩买回了第一批蝴蝶卵，严格按照书上教的开始孵化。但没有预料到的是，云南潮湿闷热，蝶卵买回来的头一个晚上，天气的变化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一夜之间所有的蝶卵都泡了水。蝴蝶的卵期和幼虫期最为艰难，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可能造成蝶卵无法成活，也决定了幼虫身体素质的好坏。

0: 张文浩建了一个养殖棚，但由于经费有限，设备简陋，温湿度只能靠人工一次次测量，不够精确的控制让蝶卵仍然面临着发育不良。然而蝴蝶卵的死亡率还是很高，把张文浩心疼坏了。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将蝶卵收集起来，寄放到别的温室里去培养。
1: 但他们说一天我们收几千粒卵，他们感觉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收几千粒卵？你要收多长时间啊？
0: 好容易解决了孵化问题，老张又一次觉得胜利在望，但很快一个新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养殖棚条件有限，蝴蝶又开始面临着天敌的威胁。蚂蚁越来越多，蝴蝶越来越少，张文浩急得不行。他自己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寻找蚂蚁窝，然后用纯天然的手段各个击破。
2: 现在捉蚂蚁这种方式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用深埋下去，埋在地表以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最便捷的，烧一壶开水，慢慢的倒进去，倒进去等这个水落以后再跟到倒，它就在整个蚂蚁的血液的这个支系里面用开水把它杀死掉，啊。敷以后再慢慢的洗下去，这个就有作用，效果就好，啊，基本就说是在蚂蚁或者下边的蚁穴嘛，整个就被破坏掉。

0: 越来越顺了。但在养殖棚里小打小闹地养活一些蝴蝶，和张文浩的梦想重现蝴蝶圣境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张文浩最想培育的是射凤蝶，这是大理特有的珍稀蝴蝶，而且就是蝴蝶泉原来最为人喜爱的那一种。近些年在这片地方，射凤蝶几乎已经绝迹了。更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有人放飞人工培养的成双成对的射凤蝶，它们也几乎不能在故乡繁衍成功。张文浩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老本行园艺师的经验帮了他的大忙。原来射凤蝶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没有合适它的食物就无法存活。这种蝴蝶幼虫几乎只采食一种食物，叫做马兜铃。在大理，尤其是蝴蝶泉边，马兜铃曾经长得到处都是，很是常见。但由于环境变化，这种植物越来越少。张文浩觉得这可能就是射凤蝶绝迹的原因。仗着自己当园艺师的本事，老张想大不了先种一批马兜铃。但是很快他发现外来的马兜铃不适应大理的气候，必须找到在本地幸存的品种。没有马兜铃，射凤蝶就没有食物，张文浩只得四处寻找。但大理林木茂盛，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找了几天也没有一点马兜铃的影子。
1: 不过这还比原来强得多哦。90年代可惜上班了，越是森林找资源的时候比这还困难，背一个小睡袋一个人就跑进去啊，上下下打字也打啊。但钱的话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艰难得多。

0: 啊，今天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妈妈呢在下下不早早今天就刚好早晨来，我晓得一定找得着来。走，继续走。
1: 为了找到马兜铃，张文浩只能再往深山里走，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这个蝴蝶爸爸对自己家里的事情却很少有时间关心，好容易回到家里，妻子提醒说儿子马上要报大学志愿了，一家人没聊几句就大吵了一顿，老张一个人生上了闷气。张文浩的妻子总是无条件支持儿子的决定，他们的儿子今年上高三，他觉得老爸养蝴蝶的行为很酷，想要来个上阵父子兵。小张同学坚持要把大学志愿都报成生物，没想到他那个很酷的老爸说了不行。
2: 花费是有点高，啊，那家里这些项目可以作为一种爱好，那可以作为一种爱好发展下去。
1: 张文浩自己也觉得有些无奈，他劝家里人的那些话和多年家里人拦着自己养蝴蝶时说的简直一模一样，当年老张一句都没有听。尽管张文浩不介意为蝴蝶操心一辈子，却再三强调是自己的一辈子，儿子要干这个坚决不行。事实上，老张的这种表现是很多动物保护者的通病，他们知道与野生动物打交道又苦又累，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有点穷。遗憾的是，张文浩被他妻子用自己当初的话堵得不行，什么爱好啊、环境啊，当初觉得句句在理，现在老张听到就头疼。一气之下，张文浩又进了山。这一次他很幸运，在一片隐蔽的山坡后发现了一株本土马兜铃。
0: 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嘿，这个地方会有水啊，今天是干旱情况下，不错不错，应该是，我看看。就是啊，典型的马兜铃，那些这个是花园马兜铃。哦，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呢，刚好是一个蓄水的一个小槽子哎，所以自己刻东西应该今年不会有问题。我们还是等到的开花结果来采种子刷，如果现在把它挖掉整掉太可惜了啊。走走走走，肯定有，抓紧，不行再咔咔。
1: 尽管刚发现的马兜铃很小，但张文浩仍然是满心欢喜，有种子能够种植，他的射凤蝶就不会饿死，能够一代代繁衍，这个蝴蝶种类就能够延续。
2: 现在这些好的野生马兜铃逐步逐步受到气候环境的变化啊，数量越来越少，特别我们这边为了恢复这个蝴蝶奇观嘛，不仅要把这个恢复起来，还要把我们传统的小野马兜铃啊，迅速的栽种一些，慢慢的把它移回到公园位置里面，以后把这个射凤蝶这个数量蝴蝶恢复起来，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有了马兜铃，幼虫终于健康的成长，张文浩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儿子的事情他也想开了一些。其实老张早就明白，就像这次的马兜铃，学生物的种子是自己在儿子心里种下的。现在想拔出来恐怕也会很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同种类的蝶蛹都开始羽化了。张文浩的养殖棚里即将出现成百上千的美丽精灵。他满心欢喜地等待，盘算着下一步计划，先放飞一部分，看看他们的

0: 虽然不长，但还没来得及产卵，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就大面积死亡，这并不是正常现象。蝴蝶突如其来的死亡对张文浩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筹莫展，几乎不知道自己养蝴蝶的计划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多方打听，张文浩得知蝴蝶死亡很有可能是因为可供采食花蜜的植物不够，蝴蝶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听说喂食蜂蜜可能是个办法，他决定试一试。但让张文浩奇怪的是，买来了蜂蜜，蝴蝶明明也吃了，但他们却仍然不肯繁衍。老张觉得可能是蜂蜜有问题，就像外来的马兜铃在大理长不好，也许蝴蝶在最关键这一步也需要本地的土蜂蜜才行。张文浩本来是个特别不喜欢热闹的人，这一次他破天荒地盼着赶集，因为在这种地方容易找到真正的土蜂蜜，这是老张最后的指望。最后的尝试终于起了作用，蝴蝶们吃上了食物，张文浩终于也舒了一口气。有了充足的营养，蝴蝶又开始生机勃勃了。四月，大理春暖花开，风景如画，不少蝴蝶选择这个时候破茧成蝶，完成与大自然的约定。张文浩培养的蝴蝶健康程度、种群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的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1: 一只对蝴蝶很感情的很深，在前面话就说是对这个蝴蝶养殖工作嘛，对这个蝴蝶分飞这个心愿还是有很好的一个一些想法。啊，自从多年的努力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接下来还是努力努力，想办法把它做好。
0: 靠着自己的土办法和执着，张文浩从一个园艺师变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蝴蝶爸爸。养蝴蝶终于有了点成绩，老张决心也要当个好爸爸。虽然还是不太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但他决定就像放飞蝴蝶一样，做完一切能做的帮助之后，放手给儿子一片他自己的天空，相信孩子可以活出美丽的风景。现在蝴蝶的培育初步成功，他们喜欢的食物也已经种下，张文浩重现蝴蝶泉盛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第一步。
2: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
0: 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个老虎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弄到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1: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0: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1: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0: 去，哪那么容易？说生就生。
1: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2: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意出来呀、啊？
1: 我那是队友不行。
0: 说人真的是，谁知道？
1: 那我只能用实力去证
2: 明。哎，我的李欣，居然还没拆呢！
3: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郑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4: 我觉得郑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3: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都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5: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3: 好听就行。哎，姐，把那曲谱书我拿来。
4: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3: 那个左边那个。
4: 这行吗？
3: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4: 行，汤洋洋，好名字。
6: 玲儿，我回来了。哎，三姐在呢。
4: 郑明，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3: 听到了吗？
6: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么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3: 买什么了？我看看。
6: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4: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3: 嗯。
4: 郑明，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6: 放心着，姐。
4: 走了啊。

0: 什么几个意思？
1: 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
0: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
1: 真的假的？
0: 上车。哎呦，
1: 咱家有车了。
0: 回家吧。
1: 哎呦，
0: 怎么样？
2: 这多少钱呀？
0: 18万。
1: 这么贵？
3: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1: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2: 不行不行，我穿上成小
1: 老多好看呀！
3: 下买冬衣，
2: 孩子孝敬你了，就穿吧，
1: 妈。这是您的
3: 皮的，
1: 对呀，
2: 哟，这皮子还不错呀，
4: 价格也不错，
2: 多少钱呢？200，
4: 加个零儿，
2: 2000，啊，你退了吧啊！
1: 不，退干嘛呀？
2: 我不要，太贵了。
1: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
2: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1: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2: 好看呀，你看。退了，有发票的哈。
1: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3: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1: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4: 不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顺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2: 给你舞台，就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4: 好，都是你们的，全都是。我吃点东西啊，饿死我了。
3: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看他。
2: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哎呦，
3: 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2: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
3: 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哦，
5: 估计还有2-3个月吧。
3: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5: 真的？又来个儿子？

0: 哎，慢点慢点。哎，
1: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慢点慢点。
2: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哎
1: 呀，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2: 所以说这女人就是累。
1: 喂，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咱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嘛。这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2: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2: 昨天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头那脸色，那叫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也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2: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2: 报警！
1: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回预告的。哎，坏了，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哎呦，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哎，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1: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
0: 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给你大姐夫，给摆一桌。
1: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2: 老四这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0: 那谢谢三姐三姐夫了。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
1: 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3: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也没女人，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
1: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3: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1: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啊，
3: 近的不找，找远的，把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4: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1: 去好了，
0: 省吃俭就去了。
1: 叫个什么名儿？
4: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1: 有，嗯。

0: 看着点。
1: 好。
0: 拿手镖。这样我先上
1: 好。好。
0: 来。哎。慢点啊。
1: 嗯，好。哎呀，妈呀！
0: 哎、是不是这儿？啊，
1: 就坐这儿吧。
0: 就这儿、啊。
1: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0: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1: 嗯，好吧。

0: 我挺想你的。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那儿白天等到黑夜。
1: 那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啊，许愿，来，谢谢月亮。红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红宇，红宇啊！

0: 老王，
1: 哎，来了，
0: 那怎么回事啊？假戏打的。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1: 摔的
0: 啊？
1: 那佳喜呢？
0: 上班去了。
1: 那你叫我来干嘛？
0: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1: 哈。
0: 对，
1: 不是，
0: 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1: 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哎，你没看出来呀？宏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1: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0: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1: 不行，这事儿不行。
0: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2: 谢谢啊。
3: 哎呦，
2: 多来，来找你宝贝。
1: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2: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
1: 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4: 没那么快，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1: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2: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3: 这次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2: 就像钱婉红那样，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1: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2: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再说了，这事儿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
1: 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
2: 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工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
1: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5: 张姐如母，
1: 你还亲妈呢？
2: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了。

0: 你是？
1: 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0: 哦，我们安利的同事啊。
1: 我呀，你坐，你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
0: 哦，
1: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0: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1: 新淮村，王怀敏。
0: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1: 哎，想起来了是吧？
0: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1: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0: 还是喜事啊？
1: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0: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呀？
1: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0: 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1: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0: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1: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0: 我明白了。
1: 嗯，
0: 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1: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0: 啊，你说什么？
1: 啊，
2: 老奶奶，你看啊，这个
1: 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0: 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1: 这一定要
0: 收，
1: 这
0: 是不行，
1: 必须得收。
0: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1: 这，
3: 再见。
1: 给我盛点八宝酱菜。
4: 哎呦，老王，哎呀，八宝酱菜啊，来，这个行，好嘞，好，还要啥？
1: 小辣椒，
4: 好，
1: 可以，
4: 不要，
1: 来，
4: 好，
1: 好嘞，
4: 那，给你，不收钱。
1: 哎，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哎呀，收着，
4: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1: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4: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1: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4: 啊？什么意思？
1: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4: 哦，
1: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4: 啊，
1: 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
0: 就当定钱了
1: 啊。来来，这是定钱，必须
4: 不行。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哎，定下了，
0: 不合适，
1: 定了，就这么定了。
4: 老王，
1: 不能变，
4: 老王。

0: 刚才你师父来了。
1: 他来干嘛？
0: 给你提亲。
1: 哎，这个王怀民，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红雨发展到哪一步了？
1: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1: 我让他别来。
2: 该占你便宜了。
1: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1: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2: 哎呀，
3: 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4: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0: 这就没几年功夫，让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1: 妈，人家红雨对我不错。
0: 怎么个不错呀？
1: 他工资上交。
3: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1: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0: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那个什么红鱼，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有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1: 哎哎哎，妈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儿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0: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妈。
2: 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就信你。妈妈最亲了，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

0: 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
1: 嗯，
0: 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2: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3: 向阿姨，
4: 家欢呢？
2: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
3: 哎，产假休完了，
2: 没休完呢。
3: 来，
2: 抱抱，来，姥姥抱抱。
3: 来，来，晨晨，
2: 抱抱阿姨。
3: 大姨给的红包，祝满月快乐啊！
2: 谢谢大姐。
3: 可惜，
4: 他眼睛真好看。
2: 三姐夫，
3: 来来来，吃点糖啊。
5: 花姐，真的不在你哪里，
2: 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5: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2: 是，
3: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2: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现表现。
3: 没事儿没事儿，来吃点糖。
2: 哎。
6: 四姐，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2: 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快。
7: 你是不是准备？
6: 去何向东，我是不是没收拾？
5: 哎，
8: 没有，二姐，
5: 二姐，二姐吗？哎，
3: 当明，
5: 我先点菜啊。
3: 好，
2: 妈给我吧。
3: 姐，
9: 二姐
3: 来了。
9: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真乖，一会儿多吃。
3: 大姐夫呢？
9: 哎呀，带明明训练群来。
3: 啊，坐吧坐吧，我先跟妈打个招呼。
9: 哎，好，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
3: 妈，
9: 你们俩都瘦了。
7: 哎呀，我阿文瘦了。
3: 没有，哪瘦了？
10: 饿不饿？
11: 饿了点儿。
9: 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
3: 哎，哎，我给老四打个电话。老四。说吧，来
12: 啊啊！
3: 说，你跟老四说。
12: 喂，廖欢，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啊啊啊！行行，
3: 行。
12: 还得开个会，咱们先开始吧。
3: 行，那先入入座吧。走走走，走走走走，等我，自己找地坐啊。走吧走吧。哎，老四姐坐这。吃完了，先别走了，有几句话问。
13: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5: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
3: 道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
14: 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3: 开窍？
14: 嗯，
3: 还有这一说。
14: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3: 二姐，
14: 哟，
3: 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
14: 嗯，
3: 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
14: 哎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3: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14: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3: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14: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5: 领导，都理解。哎，打包感冒了？
14: 大姐跟老六带了。
3: 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2: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15: 妈，咱们回去吧。
14: 啊，那我们先回去了。
3: 行行行，
14: 二姐先回去吧。
5: 我们先走了啊。
3: 二姐夫再见。
5: 来，儿子
3: 记得啊，
5: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2: 刚睡着，刚睡着，别沾手啊。
3: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
0: 根本见不到人，找你图啥？
14: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2: 是，坚决支持领导。

0: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
1: 单买了啊。嗯，
2: 哎哎，谢谢啊。
3: 慢走啊，三姐。嗯，
2: 慢走。
4: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2: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4: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2: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4: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2: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4: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啊？
2: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
4: 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2: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4: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2: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4: 我没让他来。
2: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4: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2: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4: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2: 你。

0: 还生气我呢？
1: 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0: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杆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也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0: 你说不清楚。
1: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0: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1: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我该给儿子道个歉。
0: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1: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0: 来来来，
1: 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哎，
0: 来来来，
1: 慢点慢点啊。
0: 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也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你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哎呦，
0: 怎么了你？
1: 干嘛哭了呀你？
0: 坐下。
1: 怎么了，佳琪？
0: 大姐打我。
1: 这怎么会打你？
0: 他们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1: 佳丽不会随便。

0: 打人吧。
1: 呀，打！你来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1: 妈，你看哪？
3: 没有，
4: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红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2: 你说了些什么？
1: 你，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1: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4: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红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红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1: 老陆，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4: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红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1: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那你就自己请。
0: 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5: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2: 打人不对啊，
4: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2: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3: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2: 明理呀、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1: 我是佳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4: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5: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的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4: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啊？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

0: 提点条件啊？
1: 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0: 不结了，小气巴拉。
1: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法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0: 对，是吧？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2: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0: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2: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嗯，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0: 好，
3: 好，好。哎，糖糕来了，
4: 放上吧。
5: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3: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是，
5: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啊。
3: 不会啊，是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4: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1: 哎，媳妇吧。咋了？
0: 就是故意的。
4: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5: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4: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5: 杨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4: 这能瞒得住吗？
5: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0: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1: 哎呀，胡玉家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胡玉爸做了个手术。
0: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1: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0: 哎呦，那遭罪了。
1: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红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呸呸呸，
0: 说什么呢？呵呵，你真是个孝顺女儿。
1: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0: 什么意思啊？
1: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
0: 儿。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1: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0: 哎，所以说呀，

0: 女儿啊还是心善，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1: 妈啊，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啊，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2: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0: 这不谈恋爱吗？
2: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哦，
0: 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2: 你同意啦？
0: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2: 这是佳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0: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那既然是这样，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2: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啊，就是没原则。
0: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2: 我这不是担心她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0: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2: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3: 佳琪，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分房。
4: 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3: 谢谢师傅。呀，还叫师傅啊？
5: 那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3: 有，来背上。哎，
1: 谢谢妈。哎，
3: 你看多好。哎，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5: 没有，你不用管他。
3: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5: 真不用。
3: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恩妈，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琪，是不是怀上了？
2: 没有。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红雨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姐，你
1: 干嘛说话？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安泰泰结了，这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3: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啊碰碰，
4: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
3: 嗯。
4: 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3: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吗？
4: 行。

0: 那陪嫁呢？
1: 你们陪什么呀？啊，
2: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0: 那就陪个汽车。

0: 我姐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什么意思啊？要汽车？狮子大开口啊！我还想要汽车呢。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1: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2: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我是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
0: 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阎王爷说，这婚不结了。
3: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0: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3: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0: 怎么了？怎么了，阿喜？啊？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3: 我就是。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宇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民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到床处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安丽，看看怎么样的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的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嗯，诚意满满。
0: 嗯，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佳琪的情况。
0: 佳琪怎么了？
1: 佳琪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0: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啊？哎，
1: 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0: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1: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0: 我们可以到位。
1: 嗯，好。
0: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1: 补偿什么呀？
0: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1: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我跟你说，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0: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1: 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0: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1: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0: 行，那就这样吧。

0: 你看看，是不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宏宇，
1: 哎，
0: 你来看看，哎，怎么样？嗯。
1: 好看。
0: 行，那就这个了
1: 啊，
0: 就买这个。
1: 佳喜，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2: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去婚纱怎么了？
1: 行，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3: 不见，
1: 行行行行，买。
2: 妈，你别哭了。
3: 啊，不哭。
2: 你哭，我也想哭。
4: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看，眼睛花了啊。
2: 啊，不哭了，不哭了。
4: 嗯，
2: 妈，别哭了
4: 啊，
2: 我先。
4: 啊，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2: 哎呦，
0: 老六，快换鞋了。
2: 啊，换鞋了，
0: 马上来了。
2: 嗯，
0: 好嘞。
5: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2: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6: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5: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0: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2: 知道了，好了。
7: 再见，再见，再见。
8: 行。
2: 不上衣吗？
0: 很好，可以可以。
2: 三姐把裙子帮我弄一下。
0: 好好好，
2: 行。
8: 冯宇，我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啊，不许欺负老六。
0: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6: 哎，又一个进坑。

0: 哎，对我们也好点啊！不行，
1: 冻死了！
2: 什么暴力？
3: 暴力！
4: 小心点啊！
1: 小心，慢点，慢点，慢点！哎。

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也会游泳。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2: 不正常。
1: 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0: 你干什么的？干活去！来来来，歇一歇，把喝口水。来来，歇一下。
1: 哎，慢点。
2: 可以吗？
0: 歇一歇，歇一歇。
3: 哎，
1: 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大碗，好不好？
0: 好嘞。
3: 宏宇，喝口水吧。哎，
2: 金姐吧，给拿杯水吧。哎，
3: 哦，好来吧，好来吧，好好喝啊。哦，
0: 会呀。

0: 妈。
1: 妈。
2: 妈，进去看看。
3: 好。
2: 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3: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1: 啊，怎么样？
4: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3: 好，谢谢谢谢。
1: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3: 好，
1: 对，
3: 谢谢，
1: 都招之即来。
3: 谢谢啊，谢谢你们。
5: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6: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
4: 对，
6: 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1: 好，吃饭去。
6: 好，
1: 吃饭，吃饭，吃饭，吃。
7: 阿丽啊，
8: 好了，
7: 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8: 好，
7: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9: 说得好呀。
7: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
3: 什么是家呀？哎，你说说。红宇，你说说。
1: 家，
7: 你说说。
1: 家，家不是餐厅。
9: 家也不是旅馆。
10: 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嗯，
8: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11: 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
8: 二姐，你们家什么代表说一句啊？
1: 不说你说。
5: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8: 大姐，你说。啊，家。
7: 家就是安心，
6: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7: 说得好啊，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

0: 阿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
1: 来来来
2: 来，
1: 没事吧？
0: 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
3: 哎呀，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什么走不走啊？
0: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来吃饭吃饭。
4: 看的人哭了。
0: 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叫鲤鱼跳龙门。
5: 好，
0: 来来来，身体健康。

0: 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3: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3: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3: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3: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3: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3: 那倒是。
4: 哦，魏国。
5: 哎，姐来了。
4: 阿姨，
6: 光明。
5: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5: 弄俩菜。
0: 嗯，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5: 不麻烦，马上就好。
6: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5: 哎，就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6: 我给带过去吧。
5: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6: 行，对，好，那走了啊。
0: 那
6: 走了，光明。
2: 哎呀，去。
4: 大姨再见。
6: 再见，光明。
5: 行，慢点，二姐。
6: 哎。
7: 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8: 刘小玲，属狗的啊？
9: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8: 哎呀，这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9: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8: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9: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8: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9: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8: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趟，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9: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8: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6: 夫人，茶泡好了。
10: 嗯，来尝尝
6: 新茶。
10: 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0: 我可不去，去了他又得骂我。他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1: 那要不找秋芳姐？
0: 千万别，他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1: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证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0: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2: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0: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2: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0: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2: 你出来
0: 啊？
2: 那可不行。
0: 为啥呀？
2: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0: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2: 那可是铁饭碗，
0: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2: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3: 哎呀，

0: 佳琪，
1: 冯月啊，我流血了。

0: 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1: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她亲妈。
0: 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
1: 小月子嘛，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老毛病。
2: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
3: 不是你说啥呢？瞎说什么？

0: 哎，哎，姐，
1: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0: 明白。
1: 还有啊，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0: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1: 嗯。
2: 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2: 也没什么事儿，
1: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
2: 弄得我都不想回去了。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4: 王，
5: 哎，
4: 来了。
5: 哎，你给你拿点东西。
3: 以后瓜子就不送了，这很多的事。
5: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
5: 哎，好点了。
3: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5: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3: 回去好好过。
5: 哎，
3: 行李在屋里呢。
5: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6: 七，
7: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小七，该谁了？
6: 磨盘你，
3: 你。
7: 三娃，
5: 妈，
1: 伟峰，
5: 爷爷玩了，
8: 回来了。
1: 妈，
6: 哟，回来了，
7: 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1: 嗯。哎，七条七条，
8: 好，
1: 八条跟上，
7: 快快快快点摸快点摸，
8: 二位，
7: 九条，
1: 嗯。
9: 东方打洞，
1: 好好好，发财跟上。

0: 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哎，佳琪啊，
0: 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就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妈，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们出来以后，顺手再蹲啊，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就都动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

0: 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那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
1: 嗯，
0: 吃吧。

0: 提着了。
1: 嗯，带着吧。给。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他呗。你在二楼，他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姨，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0: 哎呀，明白。哎呦，
2: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嗯。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3: 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3: 那你留下来吗？
2: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3: 收入不管？
2: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3: 那你要去四川啊？
2: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3: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2: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3: 行，去吧。那怎么办啊？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2: 还没有呢，再等等。
1: 啊，我都这么大了，
4: 别用这招了。
1: 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自卫反击。
0: 哎，头大过
5: 哟，又练上了。
1: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5: 光打不是办法。
1: 就是，
6: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5: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6: 行了，回我。
5: 看你，又舍不得了。
6: 皮带行不行？这个就够了。
5: 他就怕皮带。
6: 给我写个检查。
5: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6: 他就没离开过家。
5: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那就叫。

0: 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1: 去哪儿当？
0: 该分哪是哪。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0: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1: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
0: 你苦什么呀？
1: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王硕，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

0: 还是老样子。
1: 对啊，来，曼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快回个家。
0: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奇鼓不齐的，就算了吧。
1: 嗯，行。
0: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1: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0: 啊，
1: 准备进制药厂。
0: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1: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0: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1: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0: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嗯。

0: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嗯，千万不能闯祸。
1: 好，
2: 不会的，
3: 不会。
4: 爷啊，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1: 好嘞，
5: 别惹事儿。
2: 小点闹着。哎呀，
0: 用不着闹，妈，用不着。
6: 到那有晴天呢，
4: 这这，
2: 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4: 哎呀，那你谢谢阿奶。
1: 谢谢阿奶，
0: 别乱用啊。
1: 知道。
4: 往家里写信啊！
0: 哟，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4: 真高兴！
7: 全体集合！
1: 去吧，我再等会儿。
4: 等谁啊？
1: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4: 哪个小芳啊？
1: 胖小芳。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点动！立正！小后正！
4: 去，快快快快！
0: 如力，哎呀，真精神！
4: 哎呀，真的，跟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0: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我就糊了。
1: 我的排骨好的啦，你刚才那把排骨好。
2: 建国回来了，
1: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0: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1: 啊，那给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0: 哎，没事没事。
1: 哎呀，小姐，
0: 来来来来。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啊！哎呀，
2: 没事的，
0: 有的是时间啊。
1: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问啊。
0: 建国，我们走了啊。
1: 改天啊，
0: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都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

0: 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1: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0: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3: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0: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3: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2: 你现在也不老啊。
3: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2: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3: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2: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3: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0: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3: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4: 越混越回去了。
0: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3: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2: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3: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4: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2: 那就去借，我找同事想想办法。
3: 哎，我想办法。
5: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6: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哎，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5: 哎，好。
6: 哎，大姐，
5: 哎，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6: 哦，没事没事。
5: 大姐，哎，
7: 这可怎么来了？
3: 啊，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7: 哦，你先坐。啊，
6: 坐下说。
7: 什么事儿啊，姐？哎。
3: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6: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3: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7: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全人。
6: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3: 欧阳做的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6: 大姐过奖了。
3: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6: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3: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7: 那你怎么想？
3: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7: 你要多少钱？
3: 三千。
6: 好，走，我去拿。
3: 谢谢啊，老三。
7: 大姐，喝茶。
6: 哎，大姐，你点点。
3: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7: 廖姐，
5: 哎，
7: 拿个笔和纸。
5: 啊、哦，
6: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5: 太太、嗯，
7: 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6: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3: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1: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1: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8: 王家欢，你可是我们河镇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9: 现在就是一废材，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1: 我迈不过去，姐。
10: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2: 风风火火干一场，
13: 好好干。
12: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4: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5: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6: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相依。
17: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1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8: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0: 你是家里人，
21: 钱出钱，努力出力。
18: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著为艺，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小心后面，
2: 别趴着呀，别趴着呀，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
1: 下一颗星球跳啊！好，好，好，哎，哎，小心啊！
2: 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这还能行吗？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5: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6: 我是冲冲家族陈琦。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那接下来就赶快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联名奖品赞助。

0: 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
0: 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今天我们是按照来冲关的人数啊，我们女生是分成了三组啊，
2: 三组人马。
1: 是每一组呢，我们还是有一名幸运儿可以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
2: 好的，好期待哦。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欢迎大家。
2: 好，来。我们分别站在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旁边两边就可以了。好的，
1: 好，我们按照号码的顺序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郝新宇，来自安徽安庆。
2: 好，欢迎。
4: 大家好，我叫陈秋琪，来自安徽合肥。
5: 大家好，我是徐晴，来自河南商丘。
2: 好的，
6: 大家好，我叫徐若欣，我来自安徽宿州，在合肥上学。
7: 好，我叫徐小远，我来自安徽宿州。
8: 大家好，我叫刘芳，我来自安徽宿州。
9: 啊，大家好，我叫何英娟，来自安徽安庆。
1: 好，欢迎第一组的姑娘啊，来提问，觉得自己能抽到这个幸运瓶的，请举手，我看看。
2: 来，三二一，请举手。有两位还是比较自信的。
1: 第二个问题，觉得自己能够顺利登上高台，不是那个时空之门啊，是后面。顺利登上高台能够拿到冰箱的请举手。
2: 哦，可以、啊、
1: 你问问那个二号他为啥没举手。
4: 谨慎一点。
1: 谨慎点，万一没上去呢，给自己留个台阶，是不是、啊、
2: 没错。嗯，
1: 好，那接下来这一组小朋友们，咱们就开始抽瓶吧。第一排的瓶子啊，每人拿一个，每人拿一瓶啊，每人拿一瓶，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2: 哎，我们的女生这第一组还挺谦让的啊。来，大家按照号码牌的顺序重新站回位置上。好，来了、啊、
1: 好，来，有冰茶贴的这个瓶子应该是背面啊，有冰茶贴的瓶子你就是幸运儿了、啊、
2: 在我们这边三号。
1: 来，三号，抽中这个幸运瓶，我们有什么好的权益呢？你知道吗？
5: 是不是可以走那个赛道？
1: 没错，中间这一条啊，冰茶通道是最好通过的，你独享这条赛道。
5: 太好了。
1: 其他的六位朋友走这边也行，走那边也行啊，就没有人打扰你啊，你独享这条赛道。好了，大家把这个瓶子可以放回到我们的这个冰柜上了啊。接下来七位小伙伴依次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加油。好，各位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这个转盘的转速啊，应该还好，没有那么的夸张，就很多朋友下来之后啊，几乎都是没有感觉啊。
2: 是的，我们看到表情啊，五号比较紧张一些，其他的几位还面带微笑呢。嗯，来，五号妹妹，来打个招呼。你好。
1: 现在转盘停止了，大家可以走下转盘开始冲关了啊。幸运儿是三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通道，其他的朋友要走两边了。这一组当中啊，有一对姐妹花，四号五号都是来自宿州，他们是一对姐妹啊，所以四号五号他们选择的是左侧的通道，两个姐妹都是选择的左边啊。现在大家都在有条不紊地往前走着，现在是三号啊，三号你独享冰茶这条赛道，一定不要落水。哎呀，四号落水了，现在二号最先到达了第二关，二号是陈秋琪啊，今天也是穿了一身这个
2: 二号稍等一下，
1: 穿了一身中式的服装，
2: 二号有点心急啊。
1: 是的，想一口气拿到大冰箱。
2: 对，直接开跑了。
1: 第二关也是有两个旋转平台的。
2: 好，三号和六号同时开跑。
1: 是的。
2: 哇，今天哦好。三号刚才有点失误落水了，但是六号刘芳已经顺利到达了我们第三关。
1: 现在二号六号是率先通过了前两关，而且从他俩的表现来看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0: 好，接下来还有四位朋友还在第一关这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现在准备走第二关了。三号也过来了，不错，现在是二三六来到了第三关。
1: 好，现在队伍出现了一些脱节的状况啊，就是有三位已经到达第三关了，但是还有四位还在第一关徘徊。好的，四号做好准备，准备一鼓作气啊，咱们。
0: 哎呀，现在五号七号还在第一关挣扎，加油加油啊，这种不放弃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点赞的。很好，七号还剩下最后一个小飞船了，四号再一次尝试第二关，没问题，手脚并用啊，找好时机。四号也过来了，现在是有四位通过了第二关，说话的功夫七号也是终于突破了第一关。
2: 好的，
0: 还有出脚再早一点点。好的，五号也不错啊，终于是到达了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

过锤。

看有几名冲刺，有几名朋友已经率先去冲第三关了。第三关的这几位刚才都是表现特别出色的，特别是二号啊，二号陈秋琪，几次尝试第三关。

0: 小平台。好的，看看四号，四号没有问题了，恭喜四号顺利通过前半程。
1: 好，来看一下三号表演怎么样。
0: 三号
1: 很有戏，很有戏啊，
0: 胜利近在眼前啊，
1: 记住了，时机把握住，方向也得

一关确实是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好的，二号，再等一下啊，刚才这样的表现再复制一遍，前半程你就通过了。

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三分钟，请听口令。3, 2, 1, GO！ 二号在前半程的第一二关表现得不错啊，看看后半程的表现。

0: 少哎，其实。好的，这个姿势不对呀、
1: 啊。好，接下来按照序号的顺序是三号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踩不稳了，
1: 那就下去了啊。
0: 这里一定要踩一个抱一个，找到位置下脚，找到位置上手，
1: 重点是要轻一点啊，轻一点，轻轻的跳上去踩，对，轻轻的抱，哎，尽量让自己的动作轻柔一些。
0: 好，好样的，哎呀，不错，恭喜，
1: 哎，自己也是给自己鼓了个掌啊，真优秀。
2: 三号现在是一名中科大在读的大学生啊，表现得非常好。
1: 这学霸来了啊，人家是真的在动脑子闯关啊。
0: 哎，小心啊！
1: 但稳住了，他那鞋底摩擦的声音我都能听到。
0: 我也听见了，咯吱一下。
3: 好，这里希望你到步子迈大一点，可以往前扑。好的，
2: 好的，真不错啊！哇，冰箱到手了。
1: 好的，最后一关了啊，这个坡不陡。
3: 好，在许晴的我们简历上可以看见滑雪、滑板，平时热爱运动。今天如果登顶成功，又可以多写一句话啊，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节目首轮登顶，
1: 厉害了啊！滑雪、滑板，绝不滑赛道，
0: 哦，
1: 水来了快，
0: 哇，
1: 哎，躲过了瀑布，厉害，
0: 厉害。

0: 不错啊，这个三号冲关成功了，也给后面的这些女生呢做了个很好的示范。
1: 是的，
0: 最主要是还留出了很多的时间让他们多休息，对吧？
1: 没错。嗯，
0: 好，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四号，来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好，四号加油。

0: 不想喝冰茶，
1: 眼瞅着就这么落水了，不想喝，那咱俩喝。
2: 对，热就冰茶，它不热，咱俩热，干杯。
1: 我们预祝下一位登顶成功。嗯。

0: 哇，很爽啊。那接下来五号，四五号是好姐妹啊，来五号做好准备，注意听口令啊，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站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Go。
2: 这个步履显得稍慢了一些，
3: 对，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2: 还是比较灵巧啊。
0: 五号在前半程啊，落水没有十次也有八次了，
2: 那他能爬下来这也是、啊、
0: 是的，所以他这个真是累着了。
4: 好，踩住，
2: 哎呀，
0: 着急了，着急了，这急了，着急了，这急了，着急了，这还能行吗？哎呀，可惜了，也确实有点没劲
2: 儿。
0: 接下来是六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Go。
2: 好的，看来女生的动作其实速度都差不多啊，但这个赛道的设计吧还是比较好过。
3: 好，走着，赶紧挪，哎，挪手挪脚，哎，还可以啊，反应很快，继续踩住，踩住，
2: 每次都会有个小打滑啊，但每次都能挽救一下自己，
3: 真厉害啊，
2: 这真是真累了。
3: 好，
2: 注意别打滑啊，这一关就过了，
3: 慢慢往前挪。
4: 哦，发现了啊，这个瓶口这儿，对了，有点窄。
3: 哎，咱们这个冰茶瓶呢，最好你要等它在往上升的过程中再不往上爬。哎，好，
4: 你别说啊，要是没有这个瓶口的话也不行，对吧？咱们有一个往下的一个趋势，
2: 坚持住啊，最后一个瓶了。
4: 哎，就这里发力啊，踩在瓶口发力，
2: 可以可以，踩在盖子上可以的。别把冰茶炫开了啊！
3: 哎，可以，
0: 好样的！
3: 他真的每一步都在我的意料之外，这
2: 而且他这个尖叫声啊，我们刚才听得清清楚楚啊。
3: 是的，
2: 这个就叫看似胆小，其实胆大。
0: 有了，
3: 又有一台冰箱喽。
2: 累得够呛啊，叉腰了都已经。
3: 最后一关喽，咱们一鼓作气，加油！
2: 好的，其实今年我们分了两个阶段赛道啊，理论上啊还是对体能有一些好处的。
3: 是的，
2: 对大家还是中间可以稍微喘口气儿。
3: 不不，
2: 哎呦，交了个正着，
3: 哎呀，
0: 可惜了。
3: 没事儿。咱们再调整一下再起来，
2: 重振旗鼓啊。
4: 哎呀，你们这动静太大了，我以为把它浇落水了呢。
2: 我也以为你
0: 们本来刚才它一下就能上来了，如果没有这个水。
3: 加油，别在这空中停留，
4: 哎，
3: 身体贴近赛道。好，
2: 哎呀呀呀，水又来了，稍微等得久了一点。
3: 来吧来吧来吧，姑娘太不容易了。
2: 你好呀，落汤娃，你看这整个，你看这孩子，整全身从头到脚都湿了，刚刚一路在叫唤什么的，
3: 就是我们都听见了、
2: 啊、一路是什么，一路在抒发自己的情感，是体能不足啊，是太累了，还是当时有点紧张呢？
5: 大冰箱等着我呢。
2: 哦，

恭喜恭喜啊！接下来呢，我们是七号了，看看这一组能不能再来一台大冰箱啊！七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0: 游七号这一组整体来说呢，从登顶人数上来看是相当不错了啊。现在六位里边啊，这一组最后一位七号还没上，六位里边有两位都登顶成功了。七号啊，等了这么长时间呢，可惜了。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好，第一组整体的表现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七个人冲关，有两个人登顶成功了，这个登顶的比例呢是非常高的了啊，
1: 已经表现得非常不错了，
0: 是的，
1: 给你们点赞哦。
0: 第二组希望大家表现得更加出色，来，有请第二组的朋友们登场。来，我们两边站开啊。好的，按照我们的号码顺序，一二三四五六七，依次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1: 你好，站在我这边。
0: 来，对，为啥咱要分开出场啊？对了，就是因为要站在两边啊。好，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1: 啊，一号在我这边啊，来，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2: 大家好，我叫梁仙如，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欢迎。
3: 我叫荣天，来自河北唐山。
4: 大家好，我叫陶娇娇，我来自于安徽安庆。
1: 好的，
5: 大家好，我叫杨妍妍，来自安徽安庆。
6: 大家好，我叫张雅琪，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咋这么开心呢？你笑啥呢？我能问问吗？
6: 好玩好玩
0: 好玩好玩啊，好嘞啊。
7: 大家好，我叫陈玉文，来自安徽合肥。
8: 大家好，我叫陈杰，来自安徽安庆。
0: 好，欢迎七位姑娘啊。
1: 这是我发现了，全部都是来自安徽的朋友，只有这位来自唐山。哎，河北唐山的朋友是来这工作吗？
3: 对，没错。
1: 那怎么想起来来报名我参加我们的向前冲呢？
3: 因为小时候总看，觉得长大了之后可以来玩一玩。
0: 哦，我跟你讲，这条赛道对外地人特别友好，好几次了，一组当中比如说有那么一两个外地人，指定是他们表现的最好。
1: 哎呦，真的吗？那说不定今天就抽中我们的幸运瓶。
0: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二号选手啊。好，接下来请七位小伙伴一起来抽一下第二排的冰茶瓶。
1: 来，
0: 第二排的冰茶瓶啊。对了，每人拿一瓶，每人拿一瓶，每人拿一瓶，贴着冰茶两个字。
1: 白老师，
0: 真的是他，
1: 真的，哇，
0: 厉害了啊！所以你看看这个，有朋自远方来，对吧？来的都是客，所以这个幸运冰茶瓶也归你了啊。
1: 好，
0: 好，接下来朋友们先把你们的冰茶放回到原位啊，然后上到转盘上，准备开始出发了。
1: 来，姑娘们这边请
0: 上到转盘上。好，各位姑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好，各位姑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转起来。
1: 姑娘们的表情各不相同啊，
0: 手一定要抓稳了啊，它还是有一定转速的。
1: 有的是双眼紧闭，有的呢是远跳，不一样。好，马上结束了啊，坚持一下。

0: 我们开胃小菜已经结束了，
1: 来，大家往下下。我们来自唐山的那位姑娘啊，你可以自己独享中间的冰茶通道。
0: 好的，中间请啊。好，三号是往两边，左右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0: 、
1: 啊。除了中间，其他的朋友不能选啊，两边都能选。
0: 好，我们的中间的专属赛道，没有任何人来干扰你，所以你可以心平气和，
1: 是的，
0: 气定神闲的来闯关，
1: 是的。哇，第一关你不这么着急，一个一个过，是完全可以不用落水。
0: 他的过关方式非常的稳健，你看，

0: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幸运瓶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二号稳扎稳打，
1: 不愧是从小就锁定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观众啊。
0: 好，最先上去的是七号，然后二号也成功了。这一组整体的前面的表现我觉得比上一组强啊。
1: 哎呦，这还来帮忙呢。
0: 好的、
1: 哎、呦，
0: 你看咱唐山姑娘多热情。
1: 荣天名字特别大气、啊、
0: 非常好。七号也扶了四号一把，现在已经有四位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啊。
1: 哇，这一组的姑娘们真的啊，跑赛道跟他们出场一样。
0: 是的，
1: 非常的迅速。
0: 三号也成功了，现在已经有五位来到第二关了啊。我们还有两位小伙伴，我们其他的五位可以先关注一下第二关啊，应该怎么选，选哪边走，然后上去之后应该怎么冲。
1: 好，三号，
0: 三号率先登上了我们的第二关。
1: 哇，桃娇娇、啊、
0: 七号，哎呀，七号看看能不能成功。七号过来了，恭喜。七号走的是右侧的这个转盘啊。
1: 好，七号成杰改得漂亮来了。一号，一号也来了，仙如也过来了。我们来看看二号，来自河北唐山的这位朋友。哎呦，
0: 现在还有两位啊，依然在第一关。
1: 来，我来给你们瞅瞅，你们怎么老落水呢？好的，对了，重心要低。好，我们跳准一点啊，跳准一点啊。好啊，两条腿其实可以稍微分开一点，然后把自己固定住啊。
0: 对，如果实在你觉得右边不好走，咱就换个边。
1: 对，就侧着跳，姑娘侧着跳，我感觉更靠谱一点。小心啊。好，我们的五号再试一下。
0: 二号现在尝试走第二关的另外一侧了
1: 啊。
0: 出脚，
1: 好的，赶紧迅速起身，迅速起身！
0: 来，二号出脚，
1: 抓住，抓住，抓住！
0: 哎呀，可惜了，二号再一次落水。二号是左边落一次，右边落一次。好，现在是五号啊，五号还在过第一关。
1: 好，三号，三号有点慢，哦，救回来了！哎呀，又落水了，回回都对了。哎呦，你看这里，
0: 这个二号啊，在第二关的时机啊，一直都没掌握好。
1: 好，准备四号，准备四号，准备准备了，走。啊，晚了一点，晚了一点啊，出脚的时机晚了一点。
0: 对，早也不行，晚也不行啊。
1: 好，二号选择了另外一边接着跑。
0: 他其实两边都尝试了，二号、三号现在几乎是同步出发啊。
1: 不能等，不能等，不能等啊！
0: 三号怎么都骑上去了？哎呦！好，现在两位已经全部在第二关落水了。
1: 哎，
0: 六号是终于通过了第一关，现在五号还是在尝试第一关啊，而且五号很执着，一直都是在走右侧的这边。
1: 哎，哎，对哦，
0: 对吧？
1: 是啊，也不换一换。
0: 对，其实如果啊，你再落水了，你可以尝试走左边的这边。
1: 毕竟左边赛道已经晒干了。
0: 你看，还真落水了啊。
1: 准备抬脚来，三号，三号，好，三号过来了，漂亮，可以可以走，
0: 拉一把，三号终于过来了。现在只有三位来到了第三关。
1: 其实啊，我觉得我们右侧的这个蓝色的扇叶更好走一点，因为它的扇叶大小是很匀称的。
0: 但是呢，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粉色的这边呢？
1: 他们喜欢粉色，
0: 扇叶会宽一点。
1: 哦，对，也是，
0: 对吧？你看到了吗？它扇叶会宽一点。哎呀，二号这把行不行？
1: 不能等，不能等，
0: 跨脚！哎呀，又晚了一点点，
1: 等了一下。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所以大家的这个潜能啊，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爆发。四号又落下去了，二号来了，二号

0: 来，来来来，博士猪，二号过来了，大家注意接应，好的。哎呦天哪，真不容易啊！
1: 二号找到了方法。
0: 六号放弃了，不闯了。还有一位也不闯了吗？好，那么现在五位不用等了，去闯第三关。真正的挑战开始了啊！第三关很有难度，

这是几号？让我看看你，这是一号吗？一号，很棒！哇，他这个一蹦一钻啊，非常的流畅。哎，一号非常棒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0: 又高，接触面又小，如果你不快速离开的话呢，你得趴得特别特别低才行。
1: 走走走走走走，好，休息，往前挪，
0: 很好，
1: 好的，准备啊，准备，
0: 稳住啊，我们可以慢一点，但别落水。好样的，哇，这个闪躲漂亮，再来一下五号，你就成功了前半程。
1: 好，来来来，
0: 所以他有耐心，对吧？好的，五号，你成功了，但是第二个完成前半程的，
1: 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
0: 太棒太棒太棒了。
1: 其实张雅欣也是个孩子，才18岁，
0: 刚满18岁啊，去年都不能参加我们的节目。
1: 好，我们的二号，啊，我这组的女生非常有爱，也非常团结啊，还给她喊加油。
0: 哎呀，这能过到前面的平台上吗？
1: 好，咱们，好的。哎呀，这个处理得特别漂亮啊，临危不乱。好的，最后一个缝隙了。好，好了，我们的二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我们来看一下紧随其后的是哪位选手呢？
0: 二号是终于过来了。

0: 在这个小平台上啊，很难趴住的。
1: 小心
0: 趴着呀，别趴着呀，太难了。
1: 就你要记住，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还得穿着我们的救生服，知道吧？救生服也占面积、占体积呀、占地方呀。
0: 好的，对，就得快速的躲避啊。
1: 哎，
0: 很好很好，三号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啊。
1: 三号加油啊！
0: 非常好，大家帮一把。
1: 三号是来拿冰箱的啊，这冰箱门是看见了。
0: 现在一二三四四位都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好，七号还没有放弃，来接着走。
0: 很好，你记住你怎么表现的，你这个移动的速度啊。
1: 这个地方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窜。
0: 往里窜，你看看，站高了。那这样的话呢，七号就没有机会了，非常遗憾。好，接下来，所有来到时空之门的小伙伴，请穿越。
1: 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0: 好，来。这一组，好的，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啊！一共是有四位通过了前半程，一号在不在？请举手。一号在，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好的啊，开始了后半程之旅。

0: 多难，但其实难不难？
1: 其实也有点难啊。
2: 这样呢，这个前半程结束之后呢，我俩解说的也口干舌燥的啊，来吧，热就冰茶，渴就冰茶。好，接下来二号选手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Three, two, one, go！
2: 二号唐山姑娘加油。
1: 二号选手，哎，平时有一些运动的经历啊，喜欢潜水、攀岩，但今天别潜水，别潜水，别潜水呀、啊！
0: 哎呀，平时不听
4: 潜水呢，
1: 这看到这个水忍不住啊，就下去畅游一下。
4: 就是毛倩文是潜水的高手，还拿过证，所以他今天忍不住就要提这句。哎，
2: 来，我看看序号，下一位是三号啊，来，三号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Three, two, one, go！
2: 其实这一组啊，开局比上一组好，但是后半程落水也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

0: 转眼间这一组就剩个独苗了，五号对吧？来举起你的手，加油！
1: 这样，我有一句话要交代，
0: 你说。
1: 姑娘，能不能咱们往后退几步，来个助跑，是吧？
0: 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姑娘，
1: 来吧，快一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1: 助跑，姑娘，不是小跑。
0: 五号，我相信你啊，哎，虽然你第一关落了十级四水，但你后面表现越来越好。
1: 哦，就是他呀，
0: 就是他。
1: 哦呦，这姑娘可以啊！
0: 你看，她其实是
1: 过得也不容易的。
0: 对，她第一关过得是最慢的，然后但是她撑的时间是最久的。你看看，得快点啊，得快点啊！哎，这组这一关不好，不行啊！
1: 再快点，再快点，
0: 再快点，
1: 快一点！哎呀，站起来！哎呀，哎，这是
0: 你看，幸亏他没停下呀，
1: 这是守卫从这一关爬着过去的，
0: 爬着过来的，
3: 也还行吧，啊，总算是过去了。
0: 是的，
4: 这过关方式也第一回见啊，
3: 尽量放轻脚步啊，放轻一点，别让自己震下去了啊。
0: 看好了，
1: 别怕啊，来准备走。
4: 好，
1: 对对，然后再踩这下面一个，哎，漂亮，
0: 哎，节奏很 好，
1: 再踩，再抱。你看，
0: 非常好，
1: 啥事儿都没有，是吧？
4: 很稳。
1: 哎呦，真了不起，这姑娘！
0: 哇，
4: 哎，不错。
0: 第一关落水十次的五号，能不能登顶成功？怎么睡着了？怎么回事呢？能不能登顶成功啊？
1: 你看第一关还抖呢，这关就是上上下下的而已，起伏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0: 三个小冰茶瓶挺温柔的。
4: 这关的我们冰茶瓶子啊，它是上下还是动得比较慢的，所以找到这个运动的频率，找到规律以后就准备走了。
3: 坐久了一会儿睡着了啊，
1: 走，你看一点事儿没有。
4: 等他俩差不多一马平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机，走。好。
0: 哎呦呵，真行啊。
4: 这是一个蛙跳跳过去的，
3: 我都有点担心他上来以后还说不说出话来，这太累了啊。
1: 好的，走，
4: 好样的，
1: 没问题了啊！
3: 万万没想到啊，是一个闯关作风如此优雅的姑娘成功登顶，
4: 最后一关啦！加油，有劲儿了吧？
0: 五号
4: 感觉有劲儿了。
0: 万万没想到啊，这一组是你登顶成功了。
1: 啊，18岁的张雅希，还是学幼师专业的呢。
0: 嗯，
1: 这个小姑娘也非常可爱，一路蹦蹦哒哒的来到我们最后一关了。
3: 所以就这么说嘛，人生的起点很重要，但这远远只是起点啊，
4: 是
3: 谁到终点还不一定呢。
0: 好样的！
4: 来，这关我们可以快一点，看看能不能躲过瀑布的袭击。
3: 呀呀呀呀，好像躲不过了，水来了，再来两步，
4: 再来一步。好样的，
1: 厉害！
0: 恭喜！

0: 年的笑容了，刚才一路的艰辛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感受一下冰茶的甜蜜啊，
1: 一切
0: 感受一下你的胜利，
1: 大喝一口，爽，
0: 恭喜这位意想不到的登顶选手啊。

0: 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女生。
1: 来，我们看看第三组女生的表现怎么样。
0: 对，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女生了啊。其实前面两组已经有三人登顶成功了。
1: 好，四号站在那边。
0: 这也是我们开赛以来啊，女生拿到冰箱数比较多的一天。来，依次做自我介绍。
1: 来，从我这边开始，叫什么名字？来自于哪里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我叫吴梦玲。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我叫李佳欣。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庐江，我叫吴梅璇。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蚌埠，我叫玉若欣。
1: 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张家口，河北张家口，我叫胡佳媛。
0: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居心，来自安徽安庆。
8: 大家好，我来自马鞍山，我叫李沁。
9: 大家好，我叫左敏，来自马鞍山。
0: 欢迎这一组的八位姑娘啊，你们需要抽取第三排的冰茶瓶啊。好，抽吧，每人拿一瓶，只有一瓶，后面有贴啊。好，来展示给大家，展示给大家。
1: 来来来，按照号码牌的顺序接着。
0: 谁抽到了？谁抽到了？
1: 我们这边三号。
0: 好的，那其他的朋友，我们就把冰茶放回到原位吧。
1: 好的。
0: 好，来，请上转盘，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组了啊！那看了前两组的表现，我觉得你们心里应该对每一关都有点数了，对吧？
1: 确实啊，他们观战的时间比较多，思考的时间比较久。
0: 这回到你们实战了啊！在前两组女生当中，每一组都有人登顶成功，看看你们这一组谁能脱颖而出。
1: 那成绩我觉得也不应该比其他组差啊。好，来，时间到了。
0: 好，抽到幸运瓶的那一位可以直接走中间的冰茶通道，其他的朋友走两边。抽到冰茶的作用啊，直播间里有人在问，他可以独享中间的冰茶通道。我们也是经过多次的检验，中间的冰茶通道是最稳当的，基本不用落水啊，所以抽到幸运瓶了，你就可以独享中间赛道。向前冲的录制呢，会通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给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所以此时此刻你正在看到我们节目的，在抖音上也好，在快手上也好，是我们实时给大家直播的画面啊，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大家的评论和留言。有很多人说是必须要组团才能来吗？不是啊，单兵作战也没问题，来到这儿你会认识很多的新朋友。但如果说有亲朋好友你们想一起来的话呢，报名的时候就在备注上写明啊，就写明我跟谁谁谁我们是一伙的，我们要一起来啊，这样会增加大家一起来的几率。
1: 对，我们这一组就有两位是同学啊，三号吴梅璇和四号玉若欣，就是两位啊一起来的。嗯，
0: 有人说主持人我爱你能看见吗？当然能看见了。
1: 不是，下次表白能不能够聚集到人呢？
0: 那
1: 是不是？
0: 那光说我不说你多不好啊。
1: 那你这总说主持人，那是谁呢？是吧？
0: 这样表达就很准确，所有主持人对不对？他都带上了啊。
1: 朱家族的都爱是吧？
0: 哎，是的。四号已经开始冲第二关了，四号稳住一口气过来，哇，四号不错哎。
1: 来，一号，
0: 一号，一号。一号稳住啊，目前来看节奏还行，好样的，一号也是一口气通过第二关。
1: 来了二号李佳欣，
0: 他们都选择了右侧这边的这个通道啊。
1: 好，佳欣好样的。
0: 这一组的第二关通过率是蛮高的啊。

0: 关这几位排着队过也是有点可爱啊，但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
1: 从上面看，感觉蚂蚁搬家一样。
0: 是的，是的。哎，一天六号，哎呀，都到这儿了，滑了一下。行了，来，来拉一把，
1: 拉一把吧。哎，
0: 我们现在这一组是有六位，至少都来到了第二关啊。那刚刚。
1: 哎呦喂，这是准备一起发力啊！来，六号，
0: 六号、七号能不能一起过去？
1: 稳住！
0: 哎呀，六号落了，七号过来了，不错啊！过来了，好的，又过来一位，那现在是一二三四五位都通过了第二关，六号。哎呀，六号这步没踩实。好，其他人我们可以闯第三关了，加油！哇哇，这什么实力？这是很少看到女生啊，有这样的方式。

0: 号真不错啊。
1: 好，李佳欣18岁，今年刚刚高考完，又来参加我们比赛。
0: 哎呦，完了，又被带回来了。
1: 怎么带回来了？
0: 躺下，完了回来了。你看，完了，刚才两下
1: 可以放手，
0: 要注意放手啊，
1: 放手。
0: 其他人继续。好的，对，如果你不敢像二号那样去跨，那你就像四号这样用钻的方式啊，都可以。看看四号能不能成功啊！赶紧走，很好。这个小的平台啊，它接触面积小，而且它又比较高，所以它仅能作为你一个过渡点，你不能在上面停留太久啊。四号应该没有问题了。四号率先通过了第三关，恭喜你。现在是七号来尝试第三关。

0: 来，我们
1: 七号通过，太不容易了，终于又有一位过了第三关。
0: 好，李嘉欣再次
1: 二号
0: 出发，
1: 我们再把最后一次机会给到你啊！
0: 好，李嘉欣加油，
1: 你没问题的，你没问题的。很好，对了，就采用钻的方式啊。
0: 对，发现了，它这个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发力的平台啊，那个圆柱的圆柱体。好，渐入佳境啊。
1: 来，好的，二号是终于过来了，赶快休息一会儿啊。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非常好，
0: 是吧？
1: 时机和动作都很标准啊。再来一下，一号应该没有问题了。好的，过来了，恭喜四位通过前半程，请一起跨越时空之门来到后半段。一号，虽然你刚刚完成前半程，但是按照序号的顺序，你

0: 起向前冲。喝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这一关呢都是星星拼成的，星星有很多个角啊，反倒是这些伸出来的角可以帮我们。哎，这个慢了，这个慢了，这个慢了，慢了，一号啊！
0: 你确实是累了。

0: 这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还是喘着粗气呢，就要闯了、
2: 啊。同事们，你们看他叉腰的这个动作，就是累了，
3: 费了不少体力呀、啊。其实他是有实力的。
1: 好，跑快一点啊！快快快，往前跑！
2: 这个掌握的还不错啊，重心还挺稳的。
3: 很好，对他有实力。你看他第三关他敢跨着过，他说明他真有实力啊。
1: 这一关跟前面几关相比，应该算是非常容易了。好的，踩住！哎，
2: 这一关没找到方法，没方法，没方法，没找到方法。
3: 方法不太对。

0: 割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有点慢，
2: 略显慌乱啊，
1: 略显慌乱，
2: 有点慢。
1: 每一脚都几乎踩在边边上，就危险了。

0: 女生队三组人马是拿到了三台冰箱啊。
1: 是的。
0: 嗯，总的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今天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哎，接下来马上就到了我们期待的男生队的闯关了。我跟你说，男生一出场啊，
1: 怎么了？
0: 就是体现一个节奏明快，
1: 嗯，
0: 步伐快，但是不保证落不落水啊，落水了再来呗。
1: 总之就是速度快，
0: 哎，速度快，嗯、来吧，有请第一组，
1: 有请。
0: 哎，精气神不错啊！来，分两边站，我们先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张文琪，来自河南郑州。
4: 大家好，我是张浩哲，我来自安徽华北。
5: 大家好，我叫王兆华，来自河南安阳。
6: 大家好，我叫刘浩，来自安徽铜陵。
7: 大家好，我叫肖建勇，来自安徽阜阳。
0: 啊，你好。
8: 啊，大家好，我叫汪强，然后是来自安徽安庆。
9: 大家好，我叫李佳龙，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你好，你好，来。
10: 大家好，我叫王世光，来自安徽六安。
1: 刚刚这四位里面有两位安徽的朋友，两位河南的朋友，
0: 哦，
1: 对吧？我正好也可以形成一个比拼，
0: 是的，
1: 我们看看哪位男生实力更强劲一些。
0: 嗯，我们出场呢有三条赛道，等一下呢抽取冰碴，冰碴上面有特殊标记的，可以走中间稍稍简单一点的冰碴赛道。来，各位小伙子，请抽取冰碴，
1: 抽取第一排的冰碴，第一排的冰碴啊。
0: 好，展示一下冰碴，看看谁抽中了，谁是那个幸运儿。哦，恭喜你
1: 啊！
0: 对，恭喜
1: 三号选手啊！
0: 哎，所以等一下开始之后呢，你走简易赛道，速度要比他们快多了。接下来，请把冰碴放入冰桶，各位转盘就位，热就冰碴，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这速度真不慢哎！
0: 其实转一转挺好的，有的时候出发之前呢，难免有些紧张。

0: 这样转一转呢，就把心中的紧张感呢、焦虑感呢，哎，全都转到一边去了。
1: 我看到有人已经把眼睛闭起来了，闭起来是不是能好一点呢？
0: 越闭眼越晕，
1: 这是我的经验，
0: 真的吗？真的。
1: 哎，每个人表情都非常的淡定，哎，哎，感觉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0: 好，做好准备。出发了，快快快，加油！
1: 我们刚刚是三号选手抽到了我们这个道具。
0: 是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啊。嗯。最先抵达第一关终点的啊，是七号队员。
1: 是的。七号李佳龙年纪也很小，18岁，是本组年纪最小的选手。
0: 多好的年龄啊，
1: 就适合来闯关，
0: 有序排队，不要拥挤。二号的步伐呢还是很稳健的啊，摇摇晃晃也过去了。接下来是八号，

0: 是六号。
1: 六号空。
0: 六号撑住啊，六号。哎呦！好，五号加油，最后一步了。
1: 脚下有点滑啊，但是顺利抵达对岸。接下来向时空之门进发。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我们这个火箭的上半部闯还是下半部分通过。
0: 哇，七号真的速度很快，而且通关的方式也很好。
1: 显然各位男生已经摸到门道了，找到窍门了。
0: 是，好，接连两位男生落水了。继续，漂亮，
1: 很好。给我们男生设计的这个软帽啊，尤其是在第二关卡的时候呢，在火箭上行走的时候，很像即将要遨游太空的感觉。
0: 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一组的兄弟们虽然是赛道上的对手，
1: 对，
0: 但是依然表现出了很好的这个团结一致的精神，帮忙一把，好的，
1: 很不错。我看好 A 组男生，
0: 哎呦，
1: 这个入水姿势啊，很帅。像剑一样的直插水底，
0: 你确定是在夸他吗？啊！暂时没有通过第二关的这个五号选手，别急，兄弟们都在等着你。
1: 五号，你是今天我评选出入水速度最快的一位啊！
0: 好的，
1: 来，还有一关就到达我们的中间关卡，时空之门了。加油啊，转盘转动的时候呢，自己闯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上下左右都照不到，多灵巧啊。
0: 七号李佳龙啊，我们记住你了，18岁第一次来到赛道就有这么好的表现。
1: 哦，他是学习音乐专业的，我说他闯关怎么这么具有律动感、韵律感。

0: 及时调整啊。
1: 确实来到男生队让我感觉到的速度，但是大家还得稳当点啊。
0: 好，后面的队员继续上。大家都很有经验啊，我们一开始呢，前两期节目的时候呢，会有很多队员一股脑的冲到赛道上带头入水。现在呢，大家都学聪明了，会一个一个的往赛道上跑。

0: 哎，对，你看这个方法就对了，漂亮。
1: 五号，你学会了最佳的闯关方式。
0: 每一个的时机都要看准，因为你上去之后你来不及犹豫，你看稍微犹豫了一下就不对了。
1: 是的，好，越战越勇的六号再次向时空之门发起了冲锋。

0: 这回就找到了通关秘法了。
1: 加油，现在第三关还剩两位选手，相信自己啊，一定可以的。
0: 相信自己哦。
1: 哎，这样也行，只要你能过来。
0: 好，可以，不要挡。像你在后面呢跟随呢，也给四号造成一些压力，让他快点通过。

0: 号也成功通关，
1: 一个也不能少啊。我们等待的是全员通过，一起向高台发起进攻。
0: 没错，
2: 七位队员一个不落，现在全部抵达了时空之门，请穿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欢迎，热烈欢迎啊！经过一轮艰苦卓，再见啊，再见。
1: 啊，二号选手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GO！
5: 还是第一关，
0: 跑起来！哎，你看，只要。你跑得够快，就来不及落水。
1: 好，这是三号啊，三号选手。
0: 好，我们的三号王张华，这一关呢，我们小心一点，可以一个球一个球的过啊。这关有好几种过关方式，一种就是这样趴着一个一个挪过去，还有那种一口气跑过去，那是有点功底的，哎，功底的，哎，功底的，哎。
6: 这个跳的也太秀气太斯文了，跳的距离不够啊。
1: 三号队员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哎，可以。这一关呢，看一看啊，最好不要在它向下落的时候上这个星球，这样会比较不稳的。
6: 这时机还是比较难把握的啊，因为人的反应总需要一点速度嘛。看你的反应了，
0: 好，踩稳了，下一颗星球跳啊，好，好，好，哎，
1: 哎呦，很遗憾。接下来五号队员请在时空之门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五号队员落水了，
1: 好快呀、
0: 啊！好，六号队员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1: 哎呀，
0: 你踩的时候啊，千万不能偏。往前了往后了，这个滚筒都会滚动，把人带到水里。七号队员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要争气哦。
2: 七号是刚刚前半程一直率先出场的种子选手李佳龙，就是一直以来表现都不错。
1: 对，
2: 有希望，有希望哦！
1: 这确实是会者不难呢，
2: 漂亮。好，这一关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最好看它腰细一点的，你有可以下手的地方。哎，哇，他选择了我们的冰茶，这个难度很高哎，
1: 有眼光。
2: 哇，准备，漂亮！哇，
0: 这刚才的这个动作迷倒多少女生啊！
1: 先把你给迷倒了，男生也喜欢这样的男生啊，这给男同胞们长脸啊，
2: 充满了运动的活力，
1: 感觉他过关过得很轻松啊，不管是前半程还是后半程，果然是有实力啊。
2: 是的，小心哦，马上会有一个瀑布啊，
1: 后面还有一位兄弟啊，后面还有一位，打个样。
2: 哎呀，这瀑布我没见过哪个。瀑布这么结实的，
1: 这瀑布都把它扑倒了啊！这是瀑布。
2: 对，恭喜恭喜，七号李佳龙终于登上了我们的高台了。现在什么想法？
3: 很高兴。
1: 有请到这边
2: 来
1: 选择一名。

0: 月的，对不对？喝一口冰茶，来一句好不好？跟我们唱一句，此时此刻最想唱一句什么？
1: 海阔天空啊！
0: 好，来，三二一。
1: 钢筋自由残留的挥霍。啊，唱错，唱成光辉岁月了。
2: 都行都行，不管是海阔天空还是光辉岁月，都是属于你的。再次恭喜！
0: 恭喜。

0: 接下来呢，这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七号，把压力传递给了最后一位男生选手啊。第一组的最后一位，来八号，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这么快吗？我们有准备啊。
1: 太突然了。
0: 对呀、啊。好，以上就是第一组男生选手的表现，还不错了，对吧？
1: 拿到一分。
0: 哎，拿到一分。嗯、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组的实力如何。来，有请第二组男生出场。
1: 有请。
0: 欢迎大家啊。
1: 我们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大家好，我叫黄志，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
3: 大家好，我叫陈江东，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是陈子浩，来自安徽亳州。
5: 大家好，我叫陈鑫，来自江苏盐城。
6: 大家好，我叫曹妙义，来自安徽合肥。
7: 大家好，我叫徐王炫荣，来自安徽合肥。
8: 大家好，我叫叶乐晨，来自安徽亳州。
0: 啊，亳州的乐晨，来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叫方湘玲，八号最后压轴的合肥男大，来自江西赣州。
0: 哦，江西的朋友，哎，江西那边是不是很能吃辣，对吧？
9: 对的，对的。
1: 吴志斌，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啊，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哎呦，我们第二组的男生啊，基本上年龄范围都是在18到22岁

0: 低谷平均年龄低很多。
1: 但是哎，刚刚有一位选手战术性的扶了一下眼镜啊。你今年的年纪是？
2: 我今年有36了。
1: 那你是怎么和他们混到一组了呀？
2: 随机的吧。
1: 哎，但是我觉得年龄啊，它不代表一切。我们这位36岁的选手，他说不定更有经验。之前是不是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2: 对的，对的。
1: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实力？
2: 有。
0: 年龄不是问题。
1: 对。
0: 身高不是问题。
1: 关键要看你个人的实力嘛。哎，
0: 只要心中有爱，闯关肯定不赖。来，各位，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旋转起来！
0: 来，我们看到你的表情。
1: 大家都好有镜头感哦，一直在和镜头打招呼。
0: 最陶醉的是5号选手。
1: 啊，我看看怎么陶醉了。
0: 全程在闭眼默默享受，哎。
1: 你确定他不是紧张吗？
0: 好，时间到了，出发了。好，选择两侧赛道，

0: 好，加油。好，加油啊。九五号孤注一掷选择了左侧的赛道。
1: 那过得也还挺顺利的。嗯，
0: 你看很明显五号来到这个赛道啊，他是跟自己比，他丝毫没有看后面的队员，自己默默的。哎，
1: 五号已经落水了。啊，这组的大部分男生都是选择了从右侧的赛道来通过。
0: 四号呢拉着六号也来到了第二关的关口。四号呢是一位这个放射医疗放射专业的工作者。
1: 是的。在这条赛道上前面三关，我觉得真的是体现了一种团结精神，互帮互助。闯关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朋友们也在互相的帮助。
0: 加油啊，三号的平衡感不是特别好。
1: 男生今天这个第二组男生都选择了比较稳妥的过关方式。嗯，都是骑跨在我们的赛道上。
0: 我特别期待看到那种噔噔噔噔噔，就那样节奏的选手。
1: 你是想看到人家万一落水了呢？
0: 加油。
1: 好的，来了，七号来了，七号给你展示。哎呀就差一步。
0: 哎呀，他们要等到水里的队员彻底来到第二关了再一起出发。
1: 让他慢一点，别着急，一个一个吧，我们稳扎稳打。就虽然我们前面三关呢就不限落水的次数，但是你的身上沾上水之后肯定会很湿滑，也会给你的闯关增添难度，所以大家尽量选择稳妥一些的方式，减少落水次数。
2: 兄弟们，久等了，
0: 这是你第几次落水了？
2: 记不得了，
0: 冲吧！哦，漂亮！你看早这么过，不就早过去了吗？来，再来。
1: 我们刚刚第二组出发前，因为没有行驶这个特权，所以这样给你们俩其中
0: 给你俩一个机会，
1: 其中一位可以行驶，你们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来决出吧，好不好？赢的获得。好，
0: 你可以走中间赛道。
1: 七号现在可以从中间走，三号继续闯。加油啊，都你中间的权利了。
0: 采取的是上炕的

0: 关方式。
1: 没关系，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能顺利过去就行。加油！稳一点啊，往中间踩，抱住，哎，手扶住，慢慢的走，用手扶着，脚慢慢的跨。

托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到第二关，大家节奏又开始了啊，速度已经提起来了，不错，走着，哇，他们一次性全部通过了。

0: 接着往前走，对，一定要一直往前走，原地停留的话就会被我们的关卡给困住。走，好的。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啊，五号采用的是海豹式闯关法。
0: 是。它很灵活啊。这个词叫做什么？雇佣。
1: 哎，雇佣，
0: 雇佣，
1: 雇佣式闯关法。
0: 是，这是个东北话，是不是？
1: 雇佣啊。
0: 好像普通话也有，普通话也有。非常形象的。

0: 用力，
1: 还不错，还不错。
0: 哎呦，这个仿佛是篮球场上的上篮动作一般啊！
1: 对，接着往前走，一定要打好提前量。

0: 很棒啊，看好你。
1: 现在这组男生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啊，越闯越有自信了，加油，很好。哎呀，漂亮，虽然有些跌跌撞撞，但好在顺利通过。
0: 五位选手在时空之门集结。
1: 哎，没关系，我们继续回到第三关的起点。

0: 已经顺利过来了，对不对？
1: 嗯。
0: 啊，我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加油，加油啊！
1: 加油。好，一号选手也抵达了时空之门，现在时空之门是五位选手。

0: 成功到达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成功到达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一号

0: 来自我们新华学院的电气专业的学生，
1: 18岁，当打之年啊。18岁特别好说，如果出现一点小失误就说他太年轻了，如果闯得好就说18岁不是正应该
0: 闯的年纪，
1: 对，闯的年纪，哎，所以这个年龄好啊。
0: 哎不错，哎呀，
1: 选择没错，但是手上没给劲儿啊。
0: 是，这关手一定要抱紧了，腿夹紧。
2: 我喝口冰茶的功夫，他怎么就落水呢？本来我很看好他啊，
0: 本来这选手感觉还挺有实力的。
2: 对，来，2号队员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是比较沉稳的一位选手，稳稳当当的。好，看来这几颗小星球它拦不住你啊。哎呀，不错不错。好，报警，好，报警，好，报警。哎呀，对你们来说是还是有点粗啊，这
1: 坐好，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考虑 3, 2, 1队员，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高立 3, 2, 1 go。
0: 这个还不错，这组男生过这一关啊，大部分都还是挺有数的。第二关好像比第一关要再难一点，
2: 没错，所以谨慎一点。
0: 你这个看着就让人没有那么放心啊，因为你的落点不是特别好，每次都感觉有点悬。
2: 他这个每一次我们都感觉有点悬，每一次他也跌跌撞撞的过来了，
0: 他特别靠边，你看到没有？哎，他没有跳在圆心啊，他是趴在球的侧面，阻力还挺大的，不然早就下去了。你看这个位置每一次都不太对。
2: 对，

0: 您好，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哎，哎，哎，哎呦！
3: 这最后一根柱子掉下去了，
2: 好惊险的一个落水啊！
0: 倒栽葱式落水。仅剩的最后一位队员了啊！八号队员，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3: 哎，过来了，这位个别比较高啊，感觉在前面。

0: 跳能力也不错，很有希望获得男生队这一组的一分呢。
1: 这一组的男生可是一组的男生可是一组的男生可是一个
0: 的顶啊！你刚才夹球的时候是不是腿分太开了？
2: 随着八号的落水呢，也很遗憾的要跟大家说，我们第二组男生呢就没有一位抵达高台。
1: 我现在突然脑海当中回想起你刚刚给我介绍，说男生对闯关速度特别快。
2: 对啊，
1: 光有速度有什么用？
2: 落水也特别快。
1: 成绩呢？
2: 还好还好，我拿了一分。第一组有一位登顶
1: 的，是的，
2: 对吧？
1: 是的。
2: 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接下来的亚洲一号赛道一定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联名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感谢每一位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我们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8: 王家欢，你可是我们河镇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9: 现在就是一废材。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1: 我迈不过去，姐。
12: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3: 风风火火干一场，
14: 好好干。
15: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6: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7: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8: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9: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20: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2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3: 不关道。
2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4: 你是家里人，
25: 钱出钱，努力出力。
21: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

0: 中国老年人便秘的患病率到底有多高？
1: 大概30%左右，四位老人就有一位被便秘困扰。更可怕的是，这些老人就医率并不高。
0: 老年人便秘是因为老了所以治不好吗？
1: 不是，大部分老年便秘是可以治好的，可怕的是你不去看也不去治。
2: 便秘不就是排便不畅吗？能有多大事儿？
1: 老年便秘是厕所里的隐形杀手，用力排便可以诱发脑出血、心肌梗塞的风险。
2: 今晚健康大问诊，中国科大附医院老年医学科专家教我们破译肠道健康的密码，让肠道活力满满。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聊的话题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相关的感受，但是呢却很少有人愿意公开的来谈论它。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就坦诚相见，科学解析，揭开难言之隐的秘密——便秘。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通过大屏幕来看一组数据啊。数据显示，中国成人慢性病的患病率是4%-10%，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慢性的便秘的患病率是15%-29%，而80岁以上的人群的便秘的患病率是23%-38%。大家看这个数据还是挺吃惊的哈，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人群呢高达的是23%-38%。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4位老人当中可能有1位就在忍受便秘的折磨。但是更加让人担忧的是呢，有超过1半的便秘患者根本没有去看过医生，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老年人长期依赖刺激性的泻药，反而让肠道功能会变得越来越差。那么便秘对老年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欢迎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为大家拨开便秘的迷雾。两位主任好。
1: 主持人好。
2: 丁主任，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看到了这组数据哈，您看这个数据准确吗？
1: 这个数据基本是准确的。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出现一个生理性衰老，往往出现胃肠动力的低下，还有肠道菌群的衰老。第二个就是老年生活方式往往有时候不是很恰当，比如说低纤维饮食，运动少，饮水少。第三个就是老年人往往有多种疾病，其实很多疾病都是影响便秘的，比如说我们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什么甲状腺功能减退，还糖尿病，帕金森氏病，这些都可以引起我们的便秘。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老年人用药比较多，有些药物可以引起便秘的。现在街面上的保健品，特别是补钙的、补铁的，还有某些降压药，都可以引起便秘。所以呢，老年人便秘相对来说比较多见。
2: 董主任。
4: 我们遇到好多老年人啊，认为这个便秘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在病老过程中自然老化的现象，不用管它，忍一忍就可以了，或者呢自己去买一些通便的药用用就可以了。但是作为我们医护人员，我们要提醒他们，老年

0: 系便秘并不是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或者是疾病，它是一个需要我们综合治疗的老年综合征，更是一个隐藏在我们卫生巾里随时有可以引发危险致命风险的隐形杀手。
1: 听了两位主任的介绍，所以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注意了，如果老人自己不重视不去就医，那么儿女们可能也不太清楚其中的厉害性，会任由便秘的发展，到时候会引发大麻烦。那到底慢性便秘对老年人会造成哪些危害呢？可能很多老年人会觉得说，哎呦，一天不拉是不是就是便秘了？那丁主任，您跟我们说一说哈，到底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才算得上是慢性便秘呢？
2: 这里面是有定义的。慢性便秘是指六个月以上的排便困难，就是可以诊断慢性便秘。那就有五个项与两项达到标准，就可以诊断为慢性便秘。第一点，就是一个礼拜或者一周排便少于三次，排便次数太少了。第二个就是排出大便是非常干结的，呈羊粪样改变，而且这是要注意一点，往往吃西药的时候它这个大便这个羊粪样改变可能发生点变化，那最重要就是排不出来，排出困难，排便时间延长，有些人排便以后一次排便呢要排屏住气排便时间超过五分钟，
1: 这么长时间？
2: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排不进感，排过大便以后呢，他觉得肛门的堵塞感，好像没有，这里面还有东西没排出来。往往呢，有时病人用手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这就是也是一个，便秘的现象。第五点就是排过大便以后啊，腹部不适不能缓解，本身排便是个很快乐的事，但排过以后没有轻松感。或者是有痛苦感，那这就是便秘了。那这个五点呢，有两点出现，那就可以诊断为慢性便秘。
1: 董主任，您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接触过这样的很多的案例？
0: 我们接触过一个患者，因为一个老太太，五六天大便没解了，但是有排气。不过她认为，哎呀，有排气就是胃肠功能正常，对吧？就不管她了。但是有一天呢，她因为突然发现急性肠梗阻住院了。住院以后，我们一检查发现，哦，她好多大便刊登在这个乙状结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排气放屁并不代表胃肠功能好。
1: 明白了，就是偶尔一两天没有排便，那是肠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上的波动，就是不用太担心，对吧？但是只有这些症状持续存在并且伴有六个月以上，我们才把它称为慢性便秘。而且呢，很多的老年人即使是长期的便秘，他也会觉得我不就是排不出来大便吗，忍一忍就过去了，实在不行呢咱就上点开塞露。丁主任，老年人长期便秘对身体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危害和风险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长期便秘对人体伤害是非常大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心脑血管风险，因为排便费力，用尽排便的时候腹压是骤然增加的。腹部压力增加以后，腹部血管的压力也是增加的，这导致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是增加的。很多老人在排便的时候助力用压，用腹压用得太大，可能导致脑出血啊，有可能导致心肌梗塞，
1: 这么
2: 心绞痛，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所以不要认为大便解不下来是小事，这是最大的伤害。我们一部分老人就是因为这样排便困难出了大事。
1: 那董主任，相信在临床上您见到这样的患者也不少，对吗？
0: 是的，我们去年接触一个76岁的高龄的高血压患者，常年呢是因为受便秘的困扰，有一天早上蹲厕所的时候，因为用力大便，突发大面积脑梗，后来呢虽然经过治疗，但是落下了长期卧床的这个毛病。所以说这个便秘是个隐形杀手，并不是危言耸听。便秘本身不可怕，但是如果便秘合并了基础症或者引发了重要的并发症，就是非常有危险了。
1: 听完两位主任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尤其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哈，一定要记住，老人便秘绝对不是小事，它关系到心脑血管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那么除了心脑血管的问题，便秘对老年人的身体还有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2: 便秘除了心脑血管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还可能引起认知、睡眠障碍。这里面主要是长期便秘以后啊，它的粪便在肠道时间过长，就产生了各种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包括硫化氢、酚、以及氨

0: 他们有可能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进入大脑，影响到脑功能，可能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同时呢，这些物质呢可能伤害脑神经，所以可能呢出现睡眠不好，焦虑抑郁。这里面有一个肠脑轴的问题，就肠道里面的微生物跟大脑之间是有关联的，叫肠脑轴。肠道里有益菌增加呢，产生丁酸就增加了，它对我们脑健康是有好处的。肠道里的益菌减少了，这是我们产生短链脂肪酸或者是丁酸盐的菌减少了，这我们脑功能伤害就越来越大。所以很多老年人因为出现认知方面的改变，还有出现睡眠不好、焦虑抑郁，都跟我们肠道菌群是有关系的。
1: 其实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就是便秘会影响到大脑和睡眠。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肠道不通，大脑就会受累，睡眠不好，记性就会变差。那么长期如此，会不会也会引发老年人的焦虑呢？董主任。
2: 是的，长期排便困难患者极易产生紧张和焦虑的一些负性情绪。那么产生负性情绪呢，又通过肠脑轴来影响自主神经功能，抑制胃肠蠕动和排便反射，从而会诱发和加重便秘。那长期的便秘呢，又反过来导致情绪低落、焦虑和抑郁，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是的，所以说老年人的便秘呢，不仅要治疗便秘，还要重视老年人的情绪调节和心理上的干预。那么第三个危险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危险呢是皮肤危险性，主要是因为长期便秘导致毒素蓄积，影响代谢，表现为皮肤粗糙、面色灰暗、色素沉着以及面部湿斑等症状。
1: 也就是说，其实便秘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多老年人哈，比如说脸上会出现一些这个色斑，都会认为是老年斑，不会想到说会跟这个肠道有关系。其实呢，现在通过主任的介绍，我们就了解到了很有可能是肠道的问题引发的。刚才听了主任的讲解哈，觉得这个便秘的危害真的还是挺大的。那到底哪些便秘的情况是需要我们进行高度重视的？
0: 便秘分器质性便秘和功能性便秘。那我们哪些便秘情况下要高度重视呢？那第一点就是新近发生的便秘，一次往没有便秘，这段时间很短发生的便秘，那就是其实这个可能有疾病。第二个有报警症状的便秘，
1: 什么叫报警症状呢？
0: 报警症状是指，比如说大便带血、大便隐血阳性的、贫血、体重下降，还有就是大便形状的改变。以前大便比如说都是橡胶型的或者一粒粒的，现在大便变得很细，那就麻烦了。这些病人呢，如果出现这些报警症状，要及时到医院看病就诊。
1: 主任，您前面说到这个便秘的危害这么的严重，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为什么说老年人他是便秘的高发人群？到底是跟他的饮食有关，还是说他年纪大了，跟他的一些这个身体机能的老化有关呢？
0: 老年便秘，它是原因是很多的。那主要原因可能酸老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些生活方式。那我们要重视肠道菌群。肠道菌群是老年便秘的重要诱因。肠道菌群，我们肠道里面大量的细菌，粪便的三分之一就是菌。我们肠道菌群是万亿级个数，肠道菌群重量1.5公斤，很可怕吧？有这么多菌，它相当于人的肝脏的重量。这些肠道菌群，我们人为的把它分在三大类。那所谓的有益菌、有害菌，还有中间菌。
1: 中间菌就是不好不坏。
0: 中间菌它是，也叫条件致病菌，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致病的，在大部分条件下对身体是有益的。
1: 明白。
0: 所以叫中间菌。那所以讲有益菌那个有害菌，那随第一点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有益菌可能就是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有害菌就会越来越多。这有益菌呢，我们强调两种菌，一个就是后壁准备的乳酸菌，还有一个菌就是放性准备的双歧杆菌。这两种菌我们经常称为有益菌，
1: 好的，
0: 经常叫有益菌，对我们身体呢是产生乳酸和短链脂肪酸，以及这个双歧杆菌可以产生丁酸，这对我们刚才前面说了，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便秘的老人呢，一般来说呢，它是粪杆菌是增加的，前面讲的乳酸菌双歧杆菌数量是减少的。这粪杆菌呢，它是有害菌，在体内可能产生有害物质，所以这些影响人体的健康。刚才说了，丁酸盐可以影响了我们人体的健康，而且有益菌产生就丁酸，

0: 短链脂肪酸，这个电子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营养神经，减少焦虑抑郁，对吧，抗痴呆，都是很重要的，还有是抗肿瘤作用。所以这种菌的减少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越来越大。
1: 您刚才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老年人在肠道当中的一些好的细菌慢慢的就减少了，导致了肠道菌群的一个失衡，让整个肠道的整个那个工作纪律好像被破坏了，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
2: 通俗一点说，一个健康的肠道就像一个畅通无阻的交通要道，我们肠壁肌肉呢有规律的收缩和蠕动，把粪便呢向肛门方向推，而这种规律的蠕动呢很大程度上依赖肠道菌群的指挥。肠道菌群通过它们的代谢产生的物质发生信号，告诉我们肠道哦该工作了，该蠕动了。当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好的细菌减少了，坏的细菌增多了，于是产生的短链脂肪酸的能力急剧下降，没有充足的能量和信号的刺激，肠道蠕动就会变得很迟缓，粪便在结肠内呢停留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水分呢就会被过度的吸收，大便呢那么就越来越干结了，最后呢就堵在肛门里肠道里出不来了。这就像我们公路上呢指挥交通的信号灯坏了，堵车了，塞车了。再加上我们老年人的肠道平滑肌呢本来就存在着生理性的退行性变化，它的收缩力呢也不如我们年轻的时候了，于是呢病变就变得非常严重。
1: 那丁主任，老年人的肠道菌群的失衡它到底是自然衰老还是说跟他的生活习惯有关？
0: 两个都有关系。自然衰老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有益菌是越来越少的，有害菌可能是沉积的越来越多，那这是一种往往很难改变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生活方式对它影响太大了，我们生活方式可能说把我们的有害菌反而吃得越来越多，你吃的饮食啊跟我们的有害菌增加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经常老年人经常吃的行为是精细饮食，
1: 对，
0: 精细饮食这是很不好的。你为什么呢？也可能老年牙齿不好，他的味觉功能下降，他往往喜欢吃一些高甜的，高脂肪的这些饮食。这些饮食有个共同特点，就纤维素含量低。纤维素我们分两种，一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种膳食纤维对我们肠道菌群都是肠道菌群喜欢吃的东西，我们也叫益生元，对我们肠道菌群作用可大了。那这些纤维素吃的过少以后呢，那有害菌就越来越多，有益菌越来越少。那我们老年人呢，往往吃的饮食太精细呢，那这方面有害菌就多了，有益菌减少了，减少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
1: 可是很多老年人他就是喜欢喝一些汤汤水水的，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好消化。看完这期节目，我觉得很多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就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人，一定要注意吃饭可不能吃得太精细。那么第二个杀手呢？
2: 第二个杀手呢就是水分失弱严重不足。很多老年人呢对口渴的感知能力呢本身就在减退，再加上因为怕喝水喝多了容易上厕所，或者尤其是晚上反反复复的跑厕所呢容易造成跌跤啊等不良事件，所以白天喝的水呢就越来越少。你想啊，粪便70%以上的是水分，如果水分摄入不足的话，那我们粪便啊会越来越干硬。同时呢水分不足呢也会改变肠道的环境，同样不利于益生菌的存活。
1: 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是不是不光是老年人，就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再忙也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之后再喝水，其实是这样是不好的。
2: 是的。
1: 那么第三个杀手呢，丁主任？
0: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滥用药物和滥用，这种滥用指的是抗生素或者西药。很多老年人呢就长期的依赖于西药，导致肠动力进一步的下降。我们长期吃西药以后，再用这个西药以后，肠道就不敏感了，它就排不下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抗生素，很多老年人一感冒就吃抗生素。其实呢，感冒我们大家都晓得是个病毒感染，抗生素对病毒感染是没有效果的，反而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杀伤。它不杀，病毒，杀我们肠道菌群，这对我们身体伤害最大的。所以我们是不是所有的药物就直接能用的？所以我们很多老人家便秘了，他吃消炎药，这一定是非常错误的，导致以后成了顽固性便秘。非常难治性便秘，就是因为他经常用抗生素。经常老年人跟我说，一便秘就吃阿莫西林，吃头孢，我很笑，我讲你怎么能吃这个药呢？
1: 对呀，
0: 他用这个药好像有

0: 效果，但是最多在心理中，因为你的效果可能就把肠道好细菌杀掉了，那叫准确失调以后引起的腹泻，
1: 确实，
0: 那不是因为你这个抗生素对这个肠道菌群是保护作用，而是破

0: 观察自己的大便的形状。下面呢，我带来一个道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1: 好了，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董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好，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呢，分为七型。第一，大便检出来就像羊粪球一样的，一颗一颗的。这个时候呢，就提示便秘了。其实是增加膳食纤维和水分的摄入，适当的运动，必要时呢要就医了。第二型的话，大便检出来呢是香肠样的，但是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这个时候呢，提示是便秘倾向，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增加膳食纤维和水分的摄入以及运动。三型的话，大便解出来也是香肠型的，但是表面呢有裂痕，这个时候呢提示是理想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要继续保持我们良好的饮食习惯。第四型呢，解出来的大便就是像香蕉一样的或者蛇形的，非常容易解出来，这个是我们最佳的理想状况，也是提示我们胃肠蠕动非常好，继续保持健康的状况。第五型呢，解出来的大便是边缘清晰的软块，也是一个接近健康的状况，可能提醒我们胃肠蠕动比较快。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调节我们的饮食或者卫生习惯了。第六型的话，就边缘不清晰的喷生的软块，像糊状大便一样的，这个时候呢，体现有我们的腹泻倾向了。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卫生，调节饮食。七型的话是水样的，没有固体，这个可能就是腹泻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脱水，引起脱水和水电解质酸氢平衡紊乱，并且要继续观察。如果有发热、腹痛现象的话，要及时就医了。这是一个布里斯托大便的分类法，但是呢，大家要注意，我们不要老盯着我们的大便的形状来看。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大便排出来很通畅，对吧？不费力，两到三天就一次，这就是正常的现象了。
1: 说实话，两位主任，我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分析大便的形状。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没有这么认真的分析过自己的大便的情况。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针对自己不同的情况来进行调节。如果是两到三天正常排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吧？
2: 是。
1: 感谢两位主任深入浅出的讲解。现在呢，在市面上有很多的益生菌的产品都在宣传说有调节肠道功能的效果，有的人说是智商税，吃了没有什么用，但是也有人说益生菌对改善肠道的环境特别的管用。那么就想问了，那服用益生菌对缓解这个慢性便秘这个情况到底有没有效呢？丁主任，
3: 益生菌对改善便秘是有效的。我们不能认为它是智商税，更不能神化它，也不能否定它。所以我总觉得益生菌对改变肠道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益生菌，我们强调益生菌产生短链脂肪酸，它能酸化肠道环境，来改善促进肠道的蠕动，来改善便秘的情况。所以益生菌对我们人体健康是很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市面上有些益生菌，特别是活菌，对吧，我们是还是有效的。我们建议老年人可以多吃一些。
1: 也就是说这个益生菌其实是对我们的肠道功能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老年人，因为肠道蠕动的功能不那么强大的，吃一点益生菌是有帮助的。
3: 吃益生菌不仅对肠道健康是有好处的，对全身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包括我们些血脂啊、血压啊、脑间质功能，前面说的血糖的影响呢、都是有好处的。我们益生菌是可以管理的，和全身管理的，不是单纯对我们肠道有好处的。而且我们改善我们身体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1: 明白了，您这样一说就等于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就是益生菌能吃也有好处。那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呢？董主任，
0: 好，怎么选择呢？首先第一，看菌株，不同菌株有不同的作用，没有万能的菌株。对于便秘来说，也有临床证据支持的菌株，包括乳酸杆菌、双歧杆菌。但是请注意，菌株名后面通常会带字母或者数字编号，比如 LGG、BB-12 等，这是菌株身份证。第二呢，是看活菌数量。老年人因年龄导致胃肠动力低下，需要有足够的活菌到达直肠。一般呢，有效剂量应在每毫克或每克不低于1亿到10亿活菌。第三呢，看剂量。对于老年人，胶囊和粉剂是更好的选择。某些瓶装益生菌饮料含糖量往往比较高，对肠有益菌伤害或血糖偏高、控糖的老年人来说并不友好。第四呢，看储存条件。益生菌是活的微生物，有些产品呢需要群内冷藏，

0: 采用了冷冻干燥技术，可以常温保存。买紫芹呢，要仔细看清说明书，要严格按照要求保存。
1: 按照董主任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会怎么买了，那如果说买对了，不会吃错了，那是不是这个效果就没有达到，就太可惜了。接下来我们请主任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这个益生菌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服用。
0: 我们在病房里呢，也经常遇到一些老年人问，哎，为什么我吃了这个益生菌啊还是没有用呢？那我们就问他，老年人你怎么吃的呀？他说我是用滚开水冲服的呀。其实呢，益生菌是活的微生物，水温超过40度的话，它就会发生蛋白质变性，就会给杀死了。正确的方法呢，就是用不超过40度的温开水冲服，尽量呢在饭前或者饭后半小时服用。同时呢，如果老年人吃抗生素的话，我们一般抗生素和益生菌相隔2个小时以上。另外呢，哈，要坚持使用，因为大家知道肠道菌群调整需要一个过程，至少要连续服用4周以上才能看到稳定的效果。
1: 董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调节的过程是需要吃4到8周，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后，那益生菌是一直要吃下去，还是说我吃了这段时间就可以停了呢？
0: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建议的呢是按照疗程使用，比如坚持服用了4周以后呢，如果在这个期间啊效果非常明显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减量或者停用。同时呢，通过控制饮食，多吃富含于益生元和高膳食纤维的食物来维持肠道菌群的健康。但是如果停药以后呢，病变再次加重的话，说明患者本身的肠道微生物系统还没有无法独立的维持功能，这就需要我们继续按照我们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周期性的补充，这就属于维持治疗。所以说不要随时一停药，也不要擅自长期的不间断的停药，我们强调的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药。是这样的。
1: 非常感谢董主任通俗易懂的讲解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我们根据网络传播和高频咨询整理了便秘患者最容易走进去的误区，接下来我们请专家帮我们答疑解惑。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第一个问题，每天必须要排便一次，不排便就是便秘了吗？丁主任，
3: 这是最大的误区。很多老年人到门诊看病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是正常现象，不需要每天都一定要解大便，2到3天解一次完全可以。只要你解的大便是很顺畅，对吧？没有明显的干结，排出困难，这就不叫便秘。我前面也说到了，不是固定时间。每天都要解四大便。
1: 第二个问题，便秘了多吃香蕉管用吗？董主任，请您来回答。
0: 实际上呢，香蕉对于便秘的效果呢，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尤其是未完全成熟、较轻的香蕉，还含有大量的鞣酸，反而会加重便秘。如果需要通过水果摄入膳食纤维的话，我们推荐3个水果：西梅、火龙果、带皮苹果的效果可能更优于香蕉。
1: 第三个问题哈是这样的，老年人便秘就是因为他老了治不好吗？请董主任来回答。
0: 这是一个最容易误导、最容易给老年人造成绝望和焦虑的错误观念。老年人便秘不是什么绝症，更不是无解。大量的临床实践和随机对照研究实验也表明，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优化饮食结构、合理使用益生菌，再配合我们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75%以上的老人便秘症状是可以明显的缓解的，甚至可以治愈。我们最怕的不是治不好病，而不是不去治。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和家属以及我们医护人员一定要共同努力，主动出击才有希望。
1: 非常感谢董主任的解答。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全面了解了便秘的原因和危害，也学会了通过自己的排泄物来判断自身的肠道的环境。那么面对肠道环境被破坏引发的诸多问题，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呢？我们期待从根本上来优化肠道功能的好方法。所以呢，在下一期节目，丁主任、董主任两位主任会给我们带来不依赖药物、简单易学的家庭肠道的养护指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微信公众账号。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见。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 不关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4: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3: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5: 关键是得对你好。
6: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7: 王家欢，你可是我们河镇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8: 现在就是一废材，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0: 我迈不过去，姐。
9: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1: 风风火火干一场，
12: 好好干。
13: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4: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5: 我们都是你的后
16: 盾，这辈子能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7: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相依。
18: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1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1: 我懂。
19: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2: 你是家里人，
23: 钱出钱，努力出力。
19: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

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感恩情，跨越43年寻人，只为当年3毛钱的包子。看调查，央视曝光纸壳头盔，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说健康，吃水果别踩坑，用水果代替蔬菜不科学。
1: 蔬菜是三餐正餐的营养主角，水果只能作为辅助补充。
0: 关意外，夫妻俩吃菌子中毒，一路打到27楼。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前段时间，家住山东临沂郯城的杜民山老人家中来了一位特殊的陌生人，对方一见面就红了眼眶，说自己已经找他找了43年了。这位来访者叫刘长龙，山东临沂沂南人。1983年，15岁的刘长龙从河南返乡途中身无分文，一位沿途路过货车司机让他搭车回家，还给了他3毛钱买包子，塞了3块钱路费。刘长龙没有记下司机的姓名，只记住了货车车门上的单位名。43年后，凭着这条线索，在今年4月下旬，他终于见到了当年的那位司机。
2: 画面中身着紫色衬衫的人就是刘长龙，他拥抱的这位老人就是他找了40多年的那位司机杜明山。对刘长龙来说，早已记不清面前这位老人的长相，却始终记得40多年前那天他在回家路上得到的一次帮助。1983年，15岁的刘长龙从山东沂南去河南一家砖厂打工，几个月后因为没拿到工资，他决定回家。身无分文的他想着先往家的方向走，身上没钱，返乡路上吃的住的都没有着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到山东境内时，刘长龙已经几天没吃饭。就在这时，一辆车门上写着郯城县机电公司的货车停了下来，司机让刘长龙搭了一段路，路上看到这个年轻的孩子饿了几天，司机给了他3毛钱，让他去买点吃的。
3: 说吃饭了吗？我说吃饭，我说好几天没吃饭了。然后他说的，哎，快去吃饭的，你那么大点不吃饭能行吗？你给了我3毛钱。那时候3毛钱就是那个大包子，这么大大包子，5分钱一个。我就觉着啊，这大包子9台馅的，带粉条，老好吃了那馅儿。

0: 那三毛钱，刘长龙只舍得买了一个包子，剩下的钱他想着还要留在路上用。后来货车把刘长龙送到临沂附近，临下车时，杜明山和车上的人又给他凑了3元多钱路费。对当时身无分文的刘长龙来说，这是他继续往家走下去的依靠。
1: 后来他说你到哪下车，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就感觉我到临沂走，我得走能近一点是吧。他们下来的时候就给我总共就3块多钱。那时候反正当时一接到那个钱吧，真是激动，也不知道说啥好，也不知道怎么事，你年龄也小。完了他们就上车开车就走了，那些都是土路，不像现在水泥路的那个沥青路。完了之后这一走，车一开一阵灰土，我站那里怎么愣个神来着，就走了。走了完了我就搁那就哭完了，这行得起来，这跪地磕头。哎，这事儿跪地磕头。那个时候想想那个时候我还能记得那个当时这么多年吧，我也始终印象的滴水之恩当一涌泉相报，这个反正是我始终是在心里就是没怎么放下。
2: 1983年那次分别之后呢，刘长龙唯一记住的就是货车车门上的一行字，郯城县机电公司。后来几十年里，刘长龙从山东到东北务工，又从东北回到山东，生活几经辗转，但是这条线索一直没有从心里放下。也正是凭着记忆里的这个单位名，他一次次开始寻找当年的那位货车司机。
1: 我这心思吧，也这么大岁数了，咱去看看人家，说当面说声音谢谢，是不是？哎，实际说真事呢，就是在我这个心里，我始终没断，真没断，就是想找找。今年过年嘛，3月份，我这在家也我也没啥事儿，我就寻思，我再问问吧，能找着更好，找不着吧，咱就是尽最大力吧，是吧？完了，我就那天吧，我就搁那个打了个114那个查号台。
0: 电话打出去时，刘长龙心里也没底，毕竟除了郯城县机电公司，他再也说不出更多信息。接到电话后，郯城当地工作人员一开始也有些意外，40多年前的事儿，没有姓名，没有地址，要找的还是一位早已退休的司机。郯城县机电公司确实存在过，但几经机构调整，早已不再使用原来的名称。线索随后转到了熟悉老物资系统情况的工作人员那里。
3: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在物资局整工科干，那时候对所属的这个企业那个人命比较熟悉，他一说的这个金属机电公司，我就能立马想到这个单位。你想那会那个年代能会开车的，咱得说的是个小能人了。
0: 单位对上了，人员范围也逐渐缩小。工作人员又找出老照片和花名册，一页一页核对当年机电公司的司机人员信息。
4: 因为之前我是整理档案的时候呢，照片我见过，老照片也不多。然后85年的只有几张，然后就找了一看是金属机电公司，应该差不多。我们都有老的花名册，然后找了也是找了年数差不多的，91年的
5: 嘛。大概是在就是80-90年代那个。
4: 对对对。然后一到机电公司一看，有这个人，4-5年也能对上号。
0: 就这样，车门上的单位名、老照片里的人员、花名册上的出生年份，一点点对了起来。最终，一个名字浮出水面：杜明山。工作人员联系到杜明山的家人时，杜家人一开始也很意外。
6: 我当时一接到电话之后哈，也感到非常惊讶。这好几十年了，从来没听我父亲提起我这事。又想看到的是什么的当初的一个小孩哈，这好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还想着这事。
0: 电话接通后，没过几天，刘长龙就从沂南赶到郯城。见到杜明山的那一刻，他心里那份放了40多年的牵挂，终于有了着落。
1: 哎，当时看着老亲热了。这我上去逮他之后吧，哎呀，他整一手手在地里干活，整一手泥，哎，他也不用，我这没事没事，我说这脏着嘛，不脏了。嗯，哎呀，我当时抱着也是就掉泪。这他见了之后哈，就那种感觉就好像这个九月重逢那种，那个心里他就一点那种疑惑。

0: 俺没有了。
1: 那会儿车又少，他肯定有难处的，骑着也想坐个车，打个方便。你十五六岁了，对吧，小孩儿？我说的跟我大孩一样大，你四十多年上哪想？也都不记着这个事儿。我说你是有毅力，你还能长时间，你还想这事儿。他说我找你始终放在心上，找不着你。
2: 这次跨越四十多年的重逢并没有只停留在谢谢里，两个原本陌生的家庭有了新的往来。前不久，杜明山老人和家人还去了趟沂南，看看刘长龙的生活。
3: 出发前一天，杜明山一家人忙着准备见面礼。前不久，刘长龙刚刚当上爷爷，得知消息后，杜明山一家专门给孩子准备了新衣服、小帽子。杜明山还从自家菜园里割了韭菜，又带上当地特产，准备一起捎过去。对于这趟沂南之行，一家人都格外上心。
4: 我想这个就是去看看，就是去上那边刘大哥家，看看他那个家庭什么情况什么样。如果他们实在是过得好了，我的父亲他也很放心。我们也很舒心是。
3: 第二天一早，杜明山一家从郯城出发前往沂南。一边，刘长龙也没闲着，早上七点多，他就和侄子一起去了菜市场，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跟着刘长龙回到家，记者发现，为了准备这顿午饭，他还提前叫来了亲戚帮忙，收拾院子、劈柴生火、洗菜备菜，六七个人分工配合。为了迎接杜明山一家，刘长龙还专门支起了一口地锅，准备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炒鸡。
5: 这也是个大喜事，是吧？那边老爷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么晚都能过来，是吧？我得尽了地主之谊，这是。哎呀，是吧？哎呀，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啊，这是。哎呀，来。
1: 哎呀，这以后你能当谁呀？你搁到远了，我看是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1: 想了吗？
5: 想的啥？哎，我说过来。
1: 这回是常来往的，应该是。
5: 常来往，应该是。
1: 常来常往了。哎呀。这他的门儿，这是也找着了。我的门儿他也找着了。
5: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个条件情况下，走着哈，哈，来看看。拉拉活。
3: 对刘长龙来说，寻找杜明山是他放在心里四十多年的愿望，而这次重逢之后，这份恩情不再只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成为两个家庭共同的联系。
6: 二一，耶！
2: 三毛钱的包子让人感恩一生，有时善意不一定是轰轰烈烈，就是别人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愿意停一下问一句帮一把，而这份被记住、被回应、被继续传递的温暖，也正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最珍贵的连接和善意的传递。您身边有哪些暖心的人和事儿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7: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到2030年，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15-5时期，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2: 继续来看新闻。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那么到底该怎么选头盔呢？最近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不闷汗，折起来轻轻松松放包里边。那这种折叠头盔的安全系数到底有多高呢？能否守护我们的安全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0: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它
1: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2: 记者购买了上述两款折叠头盔，发现呢，两款头盔均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某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1: 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3: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4: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3: 对对对，
4: 两个人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1: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2: 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比达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那么，戴这种折叠头盔有何隐患？头盔生产需要依据哪些技术标准呢？咱们继续来看。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
1: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6: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变

0: 便携的噱头。
1: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最近呢，这段时间世界杯足球赛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由于时差关系，比赛大多是从凌晨开始，不少球迷朋友相约一起边吃宵夜边看球赛。不过呢，大家千万要记牢了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要不然的话就会像下面这个球迷朋友一样，酒驾被查，后悔不已。
2: 出来，喝酒没请大姨家噻，跑啥子了跑？
3: 经查，驾驶员陈某和朋友在外聚餐，观看葡萄牙队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觉得夜间代驾费有点高，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没想到路上遇到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朝天门大队正在进行夜间酒驾检查。为了逃避处罚，陈某停车后躲进草丛中，结果还是被逮了现行。
4: 普通不同的晓得不，147八十以上哈，就是用酒驾了。
3: 欢聚一时畅快，酒驾违法一生悔恨。驾驶员赖某则是在朋友家看球赛时小酌了几杯，面对交警一次酒驾临检时，赖某还想蒙混过关。
4: 吹嘛，你吹的时候打起单子吹嘛，打起嘴巴吹，打起嘴巴吹。
5: 过了好多点嘛，过了好多点，租个车噻。
3: 经过酒精测试，赖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4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6: 当前正值世界杯观赛高峰，交管部门将加大深夜、凌晨整治力度，全覆盖，零容忍查处涉酒驾驶行为。
3: 一旦查出酒驾行为，将面临驾照扣12分、暂扣驾照6个月、罚款2000元的处罚。如果被确认为醉驾，则将吊销驾照，而且醉驾者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另外，还将面临1到6个月的拘役处罚。
6: 在这点也提醒广大球迷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观赛欢聚，切莫触碰酒驾红线。
1: 夏季水果丰富，时令水果口感清甜，水分充足，但是千万不要用水果来代替蔬菜，以获取身体日常所需的营养。国家卫健委相关专家明确提醒，夏季以果代蔬，果汁代鲜果，膳食补充剂替代蔬果，这3种饮食方式均不科学，长期食用会造成营养失衡，影响身体健康。事实上，蔬菜的种类涵盖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大多数蔬菜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含量都要优于水果。
7: 因为我们的水果跟蔬菜的这个营养素的含量是不一样，蔬菜它含有比较多的一个叶酸、维生素、叶绿素等等，而水果主要是果糖、果胶以及维生素 C 这些含量，所以会建议我们每天的摄入要均衡。我们的水果每天推荐的摄入量是200到300克，蔬菜的摄入量建议是500克每天。
8: 蔬菜是三餐正餐的营养主角，水果只能作为辅助补充。
1: 除了以果代蔬的误区，很多人还存在用果汁、果茶替代新鲜水果的误区。医生介绍，水果榨汁的过程会造成大量营养流失，核心的膳食纤维基本全部损失。同时，水果中缓释吸收的天然果糖，经过榨汁后会变成极易被人体吸收的糖分，大幅加快升糖速度。
7: 果汁缺少了一个咀嚼的一个过程，
8: 而且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极不稳定，在榨汁存放的过程中会快速氧化流失，营养价值大打折扣。建议大家尽量直接食用新鲜水果，根据季节轮换食用应季水果，同时坚持蔬果搭配，均衡摄入。
1: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日报。有一种相见让人心碎，有一种等待跨越了73年。1953年，20岁的浏阳籍战士张志新永远倒在了东山岛的海风与硝烟中，长眠于岛上的烈士陵园。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他没有留下影像。73年之后，工作人员依据家属面容及口述，结合历史线索，用技术手段复原了张志新生前相貌。当93岁的妻子见到丈夫的画像后，老泪纵横。

0: 这份跨越生死的守望迎来了他的团圆，向革命先烈致敬，向军人家属致敬。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如果说这个分数能够复制粘贴呢，说的就是下面这对双胞胎姐妹了。最近呢，江西樟树中学的一对双胞胎姐妹高考居然考出了相同的分数，660分，他们还约好了要一起奔赴同一所大学。
1: 我们是双胞胎，我们都是文科生，然后这次高考也是都是取得了660分的好成绩。然后我们平时在学习生活中也是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种关系。我们以后也打算报考同一所大学。
0: 您说这优秀难道都是复制粘贴的吗？啊，祝贺你们啊，未来继续相伴，奔赴新的征程。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最近云南昆明一对夫妻在家里吃剑手青之后出现了中毒症状，在医院治疗过程当中，二人感觉症状缓解了便自行离院。第二天两人出现幻觉，觉得家里进了小偷，于是在家里和小偷搏斗，并且将小偷反锁家中。出了家门之后呢，男子又觉得哟，这妻子好像变成了蛇啊，就跟妻子又扭打在了一起，从十几楼的楼道就打到了27楼。民警赶到之后将二人交给了120，目前夫妻二人已经康复。

0: 个星期。
1: 温馨提示啊，野生菌中毒可不是儿戏，不凉拌食用野生菌，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菌，食用野生菌要炒熟煮透，如果说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私自离开医院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人间可爱是幼崽儿啊，带您呢来看贵州的三胞胎宝宝，他们在床上围成一圈，咿呀呀的开启了英语角的对话啊，奶声奶气的轮流发言，那个画面又软萌又治愈。这空气当中的奶香味含量肯定贼高啊，这英语没听懂啊，不过一点不耽误我们感受他们的快乐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中国有句古话叫井水不犯河水，就是说二者之间的界限分明，互不侵犯。咱们呢带您看一段视频哈，这段视频让这句话具象化了。最近有网友拍到了雨后的安徽宣城一古村，当湍急的河水遇上清澈的井水，这一河一井界限清晰，互不干扰。

0: 继续来看人民网，下面要说的这种水果啊，爱的人很爱，恨的人很恨啊，没错，这就是榴莲。眼下榴莲大量上市啊，您知道如何挑选一个好榴莲吗？下面呢，教您三步轻松挑出好果肉。
1: 哇，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2: 第一步，晃一下，能感受到果肉和皮分离。第二步，摁一下，能摁下去，也是熟了。第三步，敲一下，声音跟鼓声一样，都熟了。选榴莲选肉的情况下是，这一房肉鼓起来了，里面肉也大，像这也行，一把手抓不住，五房肉，这说明是都大块肉嘛。
0: 一晃二压三敲，您学会了吗？另外呢，友情提醒啊，避开不爱吃的人群，因为他们闻了很有可能都崩溃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夏天总是早醒，是咱们的身体出问题了吗？传统医学认为这多半是正常的，夏季太阳升得早，人体适应阳气的生发自然也醒得早，所以说夏季的睡眠时长就是比其他季节要短。夏天讲究夜卧早起，就是说夜里11点之前睡觉，并且保

保持上凉下暖的身体状态，只要睡得踏实，起床的时候精神气儿足，完全不用硬赖床哈。所以说呢，咱们分清了正常早醒和失眠，夏天睡对了才更加养人啊。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哎呦，
3: 痛啊！
4: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6: 您好，今天南方主雨带继续维持在云南至华南北部等地，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的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广东的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州等地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未来三天降雨有所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继续加强水情、雨情和险情的监测，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那随着南方主雨带南北移动，华南等地的气温也会随之波动。今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较前期有所下降，但最低气温仍维持在26度上下，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后期雨带北台高温又将发展，北方暑热天气也将发展。本周末，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的西部和北部、河南北部等地或有高温出没，需注意防暑降温。
7: 北京雷阵雨34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31到19度，长春多云31到20度，沈阳晴转多云32到19度，大连多云转晴27到2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32到16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2到16度，天津晴转多云35到24度，石家庄阴转多云35到24度，济南晴转多云35到26度，青岛晴27到22度，郑州晴35到24度，西安晴33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阵雨31到22度，重庆阴转小雨29到23度，昆明阵雨转小雨22到18度，贵阳阵雨转阴26到20度，南昌多云32到26度，武汉晴转阴33到24度，长沙多云32到22度，合肥多云30到20度，南京晴转多云30到21度，上海阴转晴29到22度，杭州小雨转晴31到23度，宁波多云转晴28到22度，福州小雨28到23度，厦门中雨27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深圳暴雨转大雨30到26度，南宁阵雨30到25度。
5: 一起来看今天的

0: 新闻：生态环境部消息，今年五月份，全国空气质量得到大幅改善。
1: 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19.1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21.7%。PM10 平均浓度为37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9.6%。重点区域方面，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2.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31.2%，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3.4%，同比上升29.6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1.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27.2%，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3.3%，同比上升19.9个百分点。汾渭平原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1.3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25.5%，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8.1%，同比上升30.8个百分点。
0: 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本次集采规则有哪些变化呢？
2: 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二是暂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三是辅助生殖核心用药、临床必需且易短缺药品。本次集采针对群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扰乱市场，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社会重点关切，对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完善。
3: 比如说，这个申报的药品是必须有2年的这个符合GMP的这个要求，同时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这个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单粒的、独立的这个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粒的、多剂量的塑料瓶装。
2: 本次集采明确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不得低于该药品近2年度实际平均使用量的80%。这也意味着企业的临床使用口碑、药品质量信誉、持续供货能力将直接影响自身最终获取的采购份额。医院将按药品品牌厂商填报采购量，不再统一按药品通用名申报。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重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0: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 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

0: 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市场监管总局25号启动全国首个民用水表和燃气表二检合一资质互认试点工作，有效期至明年12月31号。
2: 二检合一是指民用水表和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此次试点范围是长三角地区，
3: 实现了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的计量器具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通过互认试点打通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水表、燃气表跨域顺畅流通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一地取证、全域通用、一次合规、全域采信。
2: 针对跨省重复检定、地方壁垒等痛点问题，此次试点通过资质互认，明确长三角三省一市颁发的二检合一资质及检定结果全域通用，覆盖居民使用的多个型号的民用水表和民用模式燃气表，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3: 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长三角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积极稳妥推进资质互认试点，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做到审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着力破除阻碍商品自由流通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
1: 建筑垃圾曾被视作城市包袱，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有效破解建筑垃圾处置难题，城市包袱蜕变为绿色资源。
4: 从本月开始，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最大的亮点是确立了源头减量的原则。近日，记者来到蜀山区这个建设工地，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通过挖地平整、堆坡造景等措施，土方尽量在厂内平衡消化，实在用不完的才装车外运。
5: 目前看，外运总量比以往少了15%左右。现在实行电子联单管理，每辆车出发和到达都要扫码，全程可追溯。
4: 包括源头减量在内，条例对建筑垃圾管理的全链条作出刚性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分类利用措施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运输车辆要具备全密闭、装载卫星定位等装置。
6: 条例的出台，让建筑垃圾管理从过去的被动清理迈入了全过程依法治理的新阶段，把产生、运输、处置、利用这根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了法治轨道。
4: 同合肥一样，目前全省各市均发布了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规划，随着法治框架的完善，安徽多地通过精准宣传推动分类标准的落地，
7: 把分类标准规范要求直接送到一线，从源头减少垃圾混放问题，今年以来累计上门宣讲30余次。
4: 不仅规范分类，还要变废为宝。在宣城市惊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各类建筑固废经过破碎、筛分、深加工等多道工序，转化为品质稳定、绿色低碳的再生粉体等新型建材。
8: 粉料用于透水钻，骨料用于回停，轻物质用于焚烧发电，
9: 有效限制固废填埋带来的土质占用、环境问题。目前全县建筑垃圾处置正混着用率达到80%，资源化利用率达到60%。
4: 随着法治保障的持续完善和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各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有序推进，全省建筑垃圾综合治理水平全面提升。
1: 继续下面的新闻，自今年1月和4月，安徽省先后发布2批共21个完美宝藏小城以来，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由慢生活的新风尚下，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0: 在歙县徽州古城，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剧《天下徽州》现在已成为景区标志性的文旅项目，游客跟随剧情一步观演，仿佛步入明代徽州历史画卷。
11: 我觉得这一场剧节奏很紧凑，巧妙地把一些徽州的历史故事以及徽州的非遗特色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演员会下场互动，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10: 作为首批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歙县深耕本土徽文化内核，创新推出非遗加融合发展路径，盘活鱼灯、徽墨、歙砚等优质传统文化资源，借力文创研发、沉浸式实景体验等新业态，实现全民热度出圈。今年1到5月，歙县累计接待游客873.29万人。

0: 人次，同比增长12.38%，旅游综合总收入达95.14亿元，同比增长14.45%。
1: 继续以徽文化活化利用为牵引，打造白加黑全时段体验，联动古城和乡村，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多业态融合，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
0: 深挖地域文化基因，系统提炼核心 IP， 让完美宝藏小

0: 全县以杂技非遗为核心，构建旅游加杂技加研学加文创全链条业态，打造一座会戏法的小城。截至目前，全县接待游客490万，旅游综合收入28.2亿元，吸引周边游客超60万人次，同比增速165%。泾县以人类非遗宣纸为核心，形成宣纸上的山水画卷独特标志，文旅消费同比增长超30%，线上话题曝光量增加2000多万次。坐拥楚文化、古城遗存、节气农耕、非遗民俗四大特色文旅资源的寿县，积极推动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实现从单点文物古迹向全域文化游览区转型。1至5月份，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5%。
1: 就冲着这座宝藏小城的千年文化底蕴来的，既能通过 AI 互动读懂楚文物故事，又能在24节气馆感受本土农耕文脉，有趣又长知识。
0: 当前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不少完美宝藏小城也紧紧抓住了这一新风口，激活一城山水。石台县深耕康养圣地西享石台品牌，大力发展疗愈经济。肥西县着力培育紫蓬山民宿区域性品牌，如今已形成集群发展业态丰富的良好格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生态环境优良，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霍山石斛灵芝的生长环境。
2: 我们都住了2天了，感觉特别舒服，一边看风景一边还能了解中医药文化，真的太适合来这里休闲康养静心养生了。
3: 紧扣完美宝藏小城建设，聚焦红绿融合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着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景覆盖、全季可游、全时体验、全龄共享的全域旅游体系。
0: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一大批小城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庐江县积极打造特色赛事文旅 IP， 相继举办村周赛、户外徒步大会、民俗巡游等活动，同时依托全国首家乡村艺术影院开展系列影展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春节以来，全县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55亿元，同比增长均超12%。全椒县以正月十六走太平 IP 为抓手，以锦绣太平沉浸式实景演绎为核心，全力打造跟着演绎去旅行、跟着研学去旅行等文旅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能。1至5月份，全县接待游客约307.5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26.5亿元。睢溪县通过盘活闲置街巷院落，引入特色文旅业态，完善游览配套设施，让老街区从保护性留存转向活态化运营。
4: 烟火气息也十足，体验感非常好，我也会推荐身边的好朋友过来打卡。
5: 大力推进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研学、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把古城风貌、运河文化、红色资源和特色美食串珠成链。
0: 今年春节假期，首批11座宝藏小城累计接待游客1357.43万人次，旅游花费10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28.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批小城正从网红向长红跨越。截至目前，完美宝藏小城相关内容全网总阅读量突破105亿次。一座座宝藏小城正以小而美的独特魅力，让县域文旅从一线火爆走向全域联动，把金字招牌变成拉动消费、带富一方的幸福产业。
6: 6月19号，四川南充一名男子玩滑翔伞时突遇风向乱流，意外悬挂在60米高的塔吊尖，情况万分危急。接警后，属地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滑翔伞爱好者是一名男性，滑翔伞伞体缠绕在塔吊吊臂前端，男子全身悬空，仅靠伞绳悬吊，坠落风险极大。 经在建工地负责人现场核实，男子被困的塔吊垂直高度超60米，

0: 受工地基坑建材围挡影响，现场无法铺设救生气垫，举高消防车也难以直接抵达救援点位。
1: 我问他那个人高度没呢？
2: 平行了，平行了。
0: 现场消防指挥员联合工地管理方、塔吊操作手综合研判险情，评估作业风险，最终确定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天色渐晚，消防救援人员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条件，全方位保障救援作业视野清晰。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救援行动即刻启动。两名消防员穿戴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专业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平台升空作业。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监控现场情况，多方精准配合开展救援工作。
3: 别急啊，师傅，马上来了。
4: 你莫急，你莫动。
0: 经过十多分钟的精准对位调试，登高平台顺利抵达被困人员下方的安全作业区域。
4: 慢点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0: 消防员第一时间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
4: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把线捋好。
1: 好的，好的。
0: 消防员固定稳固被困人员身体，加装双重保险装置，确认所有防护装置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被困人员穿戴专用救生背心，解开滑翔伞安全吊带，最后联动地面安保防护组操控云梯平稳回落，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救下。
5: 进入夏季，安徽休宁县各生态水果种植基地迎来了采摘旺季，一起去看看。
6: 走进休宁县魏桥乡桃林满园农庄，百亩桃园郁郁葱葱，一颗颗成熟的桃子色泽鲜亮诱人，不少游客慕名奔赴桃园，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7: 这里桃子又大又甜，现摘现吃啊，特别新鲜。而且啊，这里果园的环境特别好，果子的品质高，亲手采摘的体验感特别好。
8: 我们全程采用生态种植，严控水肥，做好蔬果修剪、绿色防虫工作，不打催熟剂，保证每一颗桃子自然成熟。
6: 基地另一边，栗子同样硕果累累，色泽鲜亮诱人。充足的夏夜光照让栗子充分沉淀糖分，果肉紧实，酸甜多汁。
7: 刚摘的栗子呢，皮薄肉脆，汁水满满，而且酸甜度呢也刚刚好。
6: 据了解，休宁县魏桥乡各水果基地通过规模化种植、品牌化运营、休闲化升级，打造采摘加观光加休闲的农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清甜爽口的时令鲜果不仅丰富了市民夏日味蕾，也激活了乡村农旅经济新活力，让甜蜜果香持续铺就群众，增收至富路。
5: 25号，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出现了天门吐雾的景观，云雾从天门洞升腾而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9: 6月25号，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天门洞巍然矗立，山间水汽凝结，形成浓密云雾。随着气流涌动，云雾从穿山溶洞间缓缓弥漫流动。据了解，这一景观多出现在降雨过后，需要充足的水汽配合适宜风向，云雾流转变换，也让天门山的夏日美景更具诗情画意。
10: 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景观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磅礴，然后让人有一种心胸开阔，然后忘却烦恼的感觉。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装修新房、翻新老房子等都会产生装修垃圾，它包含了混凝土、砖瓦、陶瓷、金属等材质。与生活垃圾不同，装修垃圾不能混合投放，需要单独分类收集与处理。同时呢，还面临着清运困难、价格高等问题。装修垃圾随意堆放，不仅影响小区美观，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不便。那么，如何很好地处理它们呢？浙江宁波市政部门日前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市民只需要通过手机一键预约，就会有装修垃圾清运车辆自动上门清运。

0: 我看您刚刚扔了不少这个装修垃圾哈，最近是家里在装修是吗？
1: 对，最近呢就是家里面那个厨房要改装一下，改装一下它就是清了一点垃圾下来。
0: 这个垃圾就直接存放在这儿就行了是吧？
1: 不是，这个存放在这里，暂时存放在这里，就是手机上自己预约了过后，它清运车它在规定的时间内它会来清运走。
2: 居民何先生提到的预约清运，是当地住建部门打造的永废清装修垃圾全流程智慧治理平台推出的便民功能。用户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填写垃圾信息、位置、期望清运时间即可完成预约，系统将会自动提供合规的运输单位供选择。在何先生预约的时间内，一辆容量为四方的装修垃圾清运车快速响应，准时抵达小区。
3: 按照用户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他们指定的车辆规格去清运。这些垃圾我们要带回处置中心去处理掉。
2: 像这样的每一次清运都将生成电子转移联单，完整记录垃圾产生源头端的居民地址、垃圾信息和联系方式，运输主体端的车辆和司机信息、运输轨迹、处置场地等环节数据。
4: 我们搭建了数字平台，为全市3081个小区源头提供便捷的服务，对1087辆清运车辆全流程线上监管，实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责任可究，确保全链条监管闭环、合规可控。
5: 在浙江宁波，每年呢都会有超过300万吨装修垃圾产生。那问题来了，清运后的装修垃圾会被运往哪里？又将如何处理呢？
6: 我现在是在浙江宁波海曙区建筑装修大件垃圾处置中心，那刚刚被清运的这些装修垃圾会被统一运往这里。来到这的第一件事并不是直接进行分类，而是要进行初步破碎。那听起来啊，破碎后的物料变得更小，分拣起来难度更高，但实则还有一个更加巧妙的办法，就是看重量。
7: 我们这台设备呢，就是通过正负压风选的这个技术，将轻物质和重物质呢进行初步分离。那么轻物质呢，比如说像木材啊、塑料啊、织物啊，比如说像这种那么分拣之后呢，那么下一步呢，他们就送到电厂然后进行焚烧发电。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重物质，那么包括比如说混凝土啊，或者是砖块啊，那么他们会被送到下一个流程进行呢再加工，做成环保气块砖。
2: 分离后的重质物料还将历经多道工序筛选打磨，六轴多关节 AI 智能机械手自动识别、定位、分拣出残留的木块、塑料、废织物等非砖混杂物。分拣完成的纯砖混物料再经过多级破碎与筛分设备，加工为不同力度的再生骨料与石粉。
7: 针对混合型装修垃圾呢，我们已经实现了100%的全量资源化利用。过去5年呢，我们已经累计处理了100万吨以上的建筑装修垃圾，生产环保气块砖呢已经达到3亿块以上了。
5: 一块块再生砖不断产出，一方面呢在原料上避免了开采矿产，另外一方面呢加工工艺不断革新，设备能耗不断降低，装修垃圾化身为城市矿产的同时，碳减排量也在逐步提升。从一块块再生砖里省下来的碳减排量，装修垃圾处置中心会联合宁波产权交易中心进行登记备案，有需求的企业可以直接购买，最终化为真金白银反哺给装修垃圾处置中心，使得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能够稳定在99%以上。从无处安放到点石成金，一套全流程的数字化闭环，让这些废弃物不仅有了归宿，更摇身一变变为炙手可热的城市矿产。现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建设专门的处置中心，通过破碎分拣等技术，让这些原本要填埋的垃圾重新回到建设循环中，既减少了污染，又节约了天然资源。当一块块再生砖筑起新的墙面，铺就新的林荫小道，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实用新颖的建筑材料，更是以科技为笔、善待资源、敬畏自然的温柔注脚。

0: 继续来看新闻。在云南普洱边境286公里的缉毒战线上，有这样一群不能露脸的人，他们隐姓埋名，奋战在缉毒一线。每次出警都是一次生死未卜的考验。然而，生活当中，他们也是别人的孩子、爱人和父母。每一次转身奔赴，身后都是一个家庭无声的牵挂。
1: 说起各系的人员，这个系的人员就负责验货，另外两辆车六个人就负责探路。境外的老板给送货的马仔，就是我们抓号的这个嫌疑人打了个电话，很明确的说，你去送货的时候只能是你和你兄弟去，如果有第三个人或者是你和你兄弟哪个人有问题，接货的人可能假货是不是当场就弄死了生活了。就心里面也比较忐忑，不知道我对他是在超啊还有钱啊，这些东西都收入你也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不去抓不去追，那到时候这个毒品他带走了，扩散到社会里面，你要造成多大的危害，我要害怕的家庭。
2: 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看这个这些电视剧，在这个执法岗位上，我觉得和男性没有什么区别。出外勤还是很需要女人进去的，因为这个侦查，特别是隐蔽侦查工作，我们更需要女人进行参加。当时我们跟那个嫌疑人，那个男的，其实我感觉他的警觉性还是挺高的。我们就是去了旁边的店铺，我就几乎和他面对面碰到都好几次，但是他都是没有抓到的，很多很惊讶。因为他没有想到我开始警察，压力还是比较大。工作压力很大，但是每一次就跟他们出去外出侦办一些案子，然后这案子打成功以后，我感觉很骄傲，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3: 记得那一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下一个轮到他，我直接那个背上扇给他一巴掌，我说不要乱说，你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4: 有一次我跟我爸爸说过，我说如果他真的就是出事啊或者是，我说这孩子留给你们了，我也跟着他走了，我觉得清楚。他们就是没法接受，
3: 希望他们出任务的时候啊，保护好自己，真的不要受伤，让家人不要接到不想接到的电话。

0: 这是云南普洱边境管理支队澜沧边境检查站的荣誉墙，也是缉毒警察们的热血与奉献。他们把背影留给了家人，把忠诚交给祖国。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是一个默默承受着思念与担心的家庭。昨天是国际禁毒日，我们要记住毒品之害，更该铭记那些不能露脸的英雄与那些无言而厚重的爱，向禁毒战线上的每一位英雄致敬，也向站在他们身后同样伟大的家人说一声谢谢。为民服务，免费开放机关大院停车场的举措各地屡见不鲜。可是您见过为了方便学生上下学拆掉一面墙的吗？在浙江宁波余姚市小曹娥镇初级中学毗邻镇政府和农贸市场，车流人流量密集，每逢上下学的时间段呢，大量接送车辆在校门口临时停靠，拥堵更加严重。面对这一老大难问题，镇政府做了一个决定，拆掉围墙，连通学校与大院，让学生和家长可以更安全便捷地穿行。
1: 校门口堵成一锅粥，旁边就是镇政府大院，没贴一张限行令，而是拆了镇政府的围墙，给学的孩子们让路，
2: 方便学生直接出来，对家长接送来说不用再像原来一样停在学校门口，增加交通拥堵，5分钟就够了，对家长来

0: 来说也是方便了很多，
1: 还顺便把弱电线路埋地，加高防护栏，拓宽出口道路，组织护学岗值守。
2: 我们考虑到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学生的安全问题，因为学生如果一出门放学，前面车流量又这么大的话，交通安全方面我们压力也是很大的。
3: 拆掉的是一面墙，连通的是万千民心。放下身段，主动便民，把群众的小事儿当成心头大事儿，这样有温度、接地气儿的治理举措，必须给个赞。提起焊工，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是男士从事的工种。可是，在四川攀枝花，女焊工梁恩荣用一双巧手，成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金属缝合师。手握焊枪近30年了，她拿下了20项国家发明专利，15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带队啃下70多个行业技术硬骨头，累计培训学员近7000人次，将实践经验编写成81项现场焊接作业指导书，在2025年获评大国工匠。
4: 他叫梁恩荣，是一名从业近30年的女焊工，也是一个手握20项国家发明专利、15项省部级科研成果、攻克70余项焊接技术难题的大国工匠。
5: 走到冰上走，我们班主任
4: 在工友眼中，梁恩荣就像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但这样的从容并非一蹴而就。
6: 我从1997年就开始从事焊工这个职业，到目前为止也接近30年了。其实我刚进入这个单位的时候，检修行业无论是作业场景也好，风险性让我产生了一种恐惧，我希望能换一个岗位。但是父亲是老一辈的共产党员，他一直给我传递的观念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始有终，我也想给自己争口气，于是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
4: 梁恩荣先后获得全国51劳动奖章、全国38红旗手、大国工匠等荣誉。2012年，他转岗到焊工培训中心，10多年来累计培训学员近7000人次。2021年，梁恩荣领办梁恩荣技能大师工作室。他说：“一个人的发光不如一群工匠出彩。”
7: 在跟随师傅学习的这11年中，我对焊接技术有更深刻、更全面、更系统的认识，还学会了永远对自己的职业要保持热情。勇于直面困难，不断突破自我。
6: 我经常给学员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手上的本领别人无法偷走，它会成为你更加自信的底气。
4: 如今梁恩荣成为2026年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采访中他也谈起作为党的20大代表履职的感受。
6: 共产党员对我而言，他是先一副担当，多一份责任，特别是我以一名一线工人的身份成为了党的20大代表，那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让我觉得我的所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我将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研究更多的先进前沿焊接技术，同时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3: 获得这么多荣誉，依然不忘初心。梁恩荣用执着与热爱为工匠精神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毒品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很多人对毒品的印象还停留在了影视剧当中。吸毒之后，人会疯疯癫癫，情绪暴躁，产生幻觉，抑郁消沉。但真相远不止这些。你以为毒品只是摧残精神吗？错了啊，这毒品呢，几乎可以影响人体的每一个器官系统，还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和继发性感染，最终可能危及生命。
8: 毒品会给人体带来哪些损伤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正常的神经细胞形态，这是接触毒品的细胞，

毒品增加了细胞死亡，会产生心、脑、肝、肾等脏器的损伤，并引发多种疾病的感染风险。

0: 国常见的毒品种类有三种。第一类，传统毒品。传统毒品以罂粟为代表，它里面主要含吗啡，吗啡可以经过一定的合成步骤合成海洛因。第二类是骨科，骨科里面最主要的成瘾成分是可卡因。第三类的话是大麻，大麻里面的最主要成瘾成分是四氢大麻酚。第二类为合成毒品，合成毒品以冰毒、摇头丸、神仙水为代表，神仙水的话又叫做迷奸水。第三类是新精神活性物质，以 K 粉、卡西酮、合成大麻素、苯乙胺类、芬太尼类、色胺类为主要代表。它在市场上经常被伪装成上头电子烟、功能性饮料、跳跳糖等形式出现。
1: 目前滥用新型毒品的人越来越多，且呈现低龄化趋势。目前治疗毒品滥用常见的手段有药物治疗、外科手术治疗、心理治疗和康复治疗，但是都不能达到长久戒治的效果。
2: 珍爱生命，
3: 珍爱生命，
4: 拒绝毒品，
1: 拒绝毒品。
5: 一念侥幸，终身被毁。在此呢，提醒每一个人，永远不要好奇去尝试毒品，不要轻信偶尔没事可以戒掉的谎言。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守住自己的健康，就是守住自己和家庭的全部希望。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些习惯和行为看起来是勤俭节约，但实际上是给家里的人的健康埋下了隐患。近日有博主发文提醒，喜欢囤积塑料瓶子用于收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瓶子底部的标志，有的呢是一次性的塑料罐子，不能反复使用来装粮食。那么具体该怎么鉴别呢？
6: 看起来是勤俭节约，实际上是给家里人健康埋雷。一次性的这种塑料罐子不要反复的去装粮食啊。怎么鉴别不能用的？这上面写的是一，你看每一个瓶底写的这个循环标志上都是一，这种它就是一次性的，不能够反复使用。它这个底部写的是五，很清晰的一个标志，写的五，而且下面有个 PP， 这种就是可以循环使用材质的啊。有很多朋友爱收纳整理，还有就是觉得这种瓶瓶罐罐的装这个粮食吧、调料什么的，感觉干净卫生啊。那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底部的标识，到底适不适合。
5: 勤俭节约是好习惯，但是要用对方法，别让节俭变成伤害健康的隐患。近日，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了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我国自主研制的灵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单。那它究竟能快到什么程度呢？通俗来说啊，就是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相当于70亿人以每秒完成一次的运算速度，昼夜不停地计算10年。那么，这是台什么样的超级计算机？又为何如此之快呢？
7: 2.198 is lops，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相当于70亿人以每秒完成一次的运算速度，需要昼夜不停计算10年。而这个计算量，我国国产自主研制的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灵胜做到了。北京时间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灵胜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而这也是历史上首次超算系统持续性能突破200亿亿次这个天花板。超算速度背后，灵胜可不只是算得快这么简单。
8: 那我们的这个架构就是把我的加速单元放在 CPU 核里面了，那你就是一边计算你就一边加速了，而且同时可以支持多种不同精度的这样的计算，所以就让应用的不管是超算的还是智算的都在一个这个体结构，一套体结构下面来运行，极大的减少了数据传输的这样的开销。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它应用的编程更容易，提高了这个效率。
7: 通俗点说，以往的超算通常是 CPU 和 GPU 各司其职，中间还得来回导腾数据。灵胜干脆把两种能力合到了一块芯片上，让数据减少了在 CPU 和 GPU 来回移动的时间消耗。同时，灵胜又内嵌 AI 矩阵加速单元，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就是发挥好 CPU 做高精度科学计算的拿手戏，又能跑 AI 模型这个新赛道。

0: 讯的创新，也给出了新一代超级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新解法。
1: 应用需求其实是无止境的，那么你算力的发展要赶上应用的需求的变化，其实是需要加速度来实现硬件的体结构和软件的系统迭代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你气象的这样的预测，它不断的需要更大的范围，然后更快的速度以及更高的精度。所以在新的这个临近来以后呢，也用数据驱动。
2: 据了解，凌胜不仅跑得快，还跑得绿色，首创了100%全液冷散热计算机柜，在拥有全球顶尖持续运算性能的基础上，树立了绿色计算新标杆。继续来看新闻。每个孩子的心里都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心愿。安徽6岁的小女孩依依是一个蝴蝶宝贝，从出生起她的皮肤就像蝶翼一样脆弱，一点点摩擦就会破皮儿长疮，常年被冰痛困扰。依依把歌手陈楚生的歌声当成了她最大的精神寄托，她最大的梦想呢，就是走进演唱会的现场，近距离见到偶像。这件事儿被一名短视频博主得知之后呢，他发起了一场爱心接力，线上线下联络各地球歌迷，收集了一句句暖心祝福，还多方奔走，为孩子争取到了演唱会门票。
3: 我是蝴蝶宝贝，
4: 不能好。
5: 你怎么知道不能好呀？
3: 因为一直都是这样啊。当我疼的时候，我就唱陈楚生。我哭了，我爸爸妈妈会难过，所以我不难过。
6: 宝贝，这是演唱会的门票。
3: 哇塞！
2: 一场普通的追星之旅变成了一场温暖的爱心奔赴，人心的善意可以跨越山海，点亮一个孩子的童年。愿坚强又懂事的依依带着所有人的祝福勇敢向前走。本周全国各地考生期盼已久的放榜时刻终于到了，你可能见过取得高分的学子，但是您见过400年前科举考场里的顶尖学霸吗？下面呢，就带大家认识一位明代殿试第一甲第一名的状元郎赵秉忠。
0: 这位来自山东青州的才子，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更是如今国内仅有的明代状元卷，整卷数千字，馆阁底小楷，构整均匀，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的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彼时万历朝，朝政懈怠，吏治废弛。赵秉忠在文中直言朝堂弊病，提出立时兴，举时正，字里行间满是勤政爱民的民本情怀。
7: 完备的政令推行开来，百官行事才有准则，百姓才有遵循，内心存着勤政爱民的本心，各级官员才能同心同德，百姓自然发自内心信服朝廷。
0: 宽厚淳朴的家风造就了他刚正不屈的风骨，年少求学时他就敢挺身而出，为受苛待的同窗仗义直言。步入仕途后，他又清廉奉公，广建贤才，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学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实属不易。如今这份国宝状元卷就收藏在新晋网红打卡地青州博物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参观，与馆内火出圈的青州微笑文物同框，触摸跨越1000多年的文脉底蕴。
8: 每到放榜之时，我们总在追逐见面的分数，但真正的状元本色从来不是优异的答卷，而是心怀天下，

0: 命折不弯的立身底气，祝愿天下所有考生笔下有锦绣文采，心中有家国担当。
1: 400年前，赵秉忠以状元之姿立报国之志，今日万千学子以高考为序赴强国之约。愿每一位考生都能以才学为艺，以家国为怀，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最近呢，不少大学生都陆续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那如何让自己的毕业典礼更有意义，更加难忘呢？近日，在陕西西安交通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毕业生经延伟和他用扁担挑着的70多枚马拉松赛事奖牌，迎来学校师生们的阵阵欢呼。
2: 非常开心，这也见证了我在校期间的努力和拼搏，非常留恋在学校的每一个瞬间，感谢学校对我的培养和体育上的支持。
1: 经延伟今年通过专升本完成了学历提升，在学校的两年间参加了70多场马拉松，扁担上沉甸甸的奖牌证明了他实力不俗。接下来呢，经同学还将参加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对于未来他也做好了规划，毕业之后准备奔赴新疆，投身西部计划志愿服务。经延伟说，从田径跑道到西部建设，赛道变了，但是坚韧与执着从未改变，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人看到坚持的力量。
3: 您好，今天全省大部天气晴朗，气温舒适，即便是午后阳光出现时，最高气温也在30度左右。今明天周末，全省大部继续维持晴朗稳定的好天气，这也是近期难得的晾晒窗口期，大家可以好好利用周末休息日，抓紧时间清洗晾晒衣物被褥，也可以约上家人好友，安排户外休闲、亲子踏青等各类周末活动。那预计周末两天，我省的气温会有所回升，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28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之后，全省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另外呢，眼下我们还是处在梅雨季里，雨水是常客。下周一开始，天气即将迎来转折，我省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到7月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大家要提前规划好生活、出行和晾晒安排。
4: 合肥多云，30到20摄氏度。淮北晴，33到21度。亳州晴，32到22度。宿州晴，32到19度。蚌埠晴，30到20度。阜阳晴转多云，31到22度。淮南晴转多云，30到20度。滁州晴转多云，30到20度。六安多云，30到21度。马鞍山晴转多云，30到22度。芜湖晴转多云，30到23度。宣城多云，30到22度。铜陵多云，30到23度。池州晴转多云，31到21度。安庆晴转多云，31到22度。黄山市多云，33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8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8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多云，30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32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30到21度。合肥多云，30到20摄氏度。

0: 起起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起起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南方雨带开始北台，预计西藏东部、内蒙古东北部、华北的北部和东部、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西藏的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的西部、贵州的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或是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云南等地未来三天降雨仍然频繁，当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华北、东北雷雨频发，公众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遇短时强降雨要及时躲避。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受到高空挤控制，北方周末两天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发展成片，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会再度发展。海口未来五天的高温频发，广州和福州7月1号起也是高温连连，同时呢，华南地区的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外出尽量的避开高温时段，适时补水，谨防中暑。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30到19度；长春雷阵雨28到20度；沈阳多云，31到20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7到2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30到16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0到17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31到2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4到22度；济南阴转雷阵雨，36到24度；青岛晴，26到22度；郑州小雨，34到25度。西安多云，34到23度；成都阴转阵雨，30到20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6到22度；昆明多云转阵雨，24到18度；贵阳阴转阵雨，27到19度；南昌多云转阴，32到26度；武汉阴，34到24度；长沙多云，34到25度；合肥多云，33到22度；南京晴转阴，32到23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23度；杭州多云，33到23度；宁波多云，30到2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9到25度；厦门小雨转阴，28到25度；广州小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6度；南宁阵雨，32到25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5: 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

0: 一，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引领作用持续凸显。1至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
1: 当前工业效益呈现几个向好变化，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像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行业，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一些技术产品快速换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像电子信息产业，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2: 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
0: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针对近年来频发的心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所谓心机商标，即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识，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生产工艺、产地信息以及经营主体资质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新法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000元以下的罚款。
3: 商标法从3个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第一，注重源头治理，对故意申请注册欺骗性标志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人，新商标法规定了行政责任，这意味着治理重心不再局限于事后的纠错，而是强调从源头上阻断心机商标进入市场。第二，填补对误导性使用行为处罚不足的制度空白，实现了从禁止注册向规范使用的制度延伸。第三，完善了公众监督机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
2: 昨天，我国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大突破，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研制成功，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
4: 研制成功的两套磁体分别是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其中，环向场磁体是聚变堆最重要的超导部件之一，它可以在聚变装置运行过程中构建一个环向磁场，用来约束上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
5: 未来的聚变装置里面，我们有16个这样的 TF 线圈，它成环以后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环向磁场，就像一个磁笼子一样，把我们的等离子体约束在这个磁笼子里面。
4: 这套磁体是目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长21米，重582吨。项目团队历时6年攻关，全链条实现100%国产化，累计申请授权专利47项，制定标准14项，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目前在建的最大的聚变装置是伊特，建在法国。那我们这个 TF 线圈呢，它的参数呢比伊特的参数还要高，总的储能是它的3倍，在等离子体中心产生的市场可以到6.5特斯拉，完全满足将来就是发电的发电机的需求。
4: 同期，另一套用于感应和驱动等离子体电流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其关键指标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人造太阳从实验走向应用进一步筑牢关键工程基础。
2: 瞄准好房子建设标准，安徽各地建材企业以硬核技术支撑建筑品质提升，加速产品迭代，一批兼具安全、舒适

0: 色属性的好建材广泛落地，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1: 在池州市东至县，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超高强混凝土墙板，不仅抗压强度超过130兆帕，是普通混凝土的4倍以上，还可以自适应调温。
2: 温度高的时候呢，可吸收混凝土的外部热量；温度低了，混凝土的内部热量可自动对外释放，实现自动调温。
1: 依托自动化智能生产线，企业采用个性化定制加工厂全流程预制加现场模块化拼装模式，将传统需6个月的建房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产品已在国内多地应用。
3: 将来通过互联网平台，我们的房子呢，从10个平方到1000个平方，单层的、多层的，加装材料到拼装，再到装修的风格，可以直接从网上下单发货。
1: 从传统建房到科技住家，好房子离不开好材料。在阜阳市，这家企业正加紧赶制一批苏州房企的订单。
4: 整房抗风压可达9级以上，适配于第四代建筑大面宽、大阳台的设计需求，可降低建筑空调采暖能耗20%以上。产品全型材可回收，让群众居住得更加安心舒心。
1: 瞄准好房子建设，安徽一批企业正加速推进产品迭代与技术革新，生产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建材产品。在宿州市砀山县，这个节能建材企业生产的阳台专用玻璃，经切割、钢化、中空合成等多道工序，表面压应力达90兆帕以上，是普通玻璃的3到5倍。
5: 融合物理钢化、低辐射镀膜、中空密封三大核心技术，弹射系数低至1.8瓦每平方米，解决传统玻璃夏天暴晒闷热、冬天漏风不保温、临街噪音大等痛点。
1: 从车间精工生产到楼盘落地应用，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省内外多个住宅项目。
6: 我之前住的老房子啊，玻璃特别的薄，夏天晒得屋里发烫，冬天窗户边冷风明显，这个玻璃效果真的不一样。关窗之后，家里特别的安静，采光也特别的好，还不刺眼。
1: 从车间里的技术攻关到小区里的真实居住体验，安徽各地不断创新好材料，造就好房子，为百姓铸就美好生活。
0: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窗口陆续开启，报考军校再次成为焦点。前不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这两个专业的招生情况如何？未来在部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国防科技大学的专家来给你解答。
7: 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拥有全军唯一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类。
8: 今年两个专业面向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文科生，两个专业共计招收100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各50人，每个专业女生各2人。两个专业旨在为军队培养政治军官，不招收无军籍地方生。这两个专业的学员本科4年教育培养均在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完成，可享受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全部教育教学资源。经过入学入伍训练、体检及政审复查合格后，拥有军籍，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授予少尉军衔，待遇级别定为18级。
7: 作为军事科技领域的学府，学校也会结合理工科优势，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时，注重结合人工智能、智能化程序等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素质。
8: 学员毕业后通常担任部队指挥员，着重加强到军队政治工作战线，从事各级思想政治教育、党团组织建设、军事人力资源管理、纪检监察、安全保卫等领域工作。通过考研、调学、专项选拔等方式，也有机会进入军队院校、科研单位，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科研工作。
0: 频繁采血测糖带来疼痛感，是不少糖尿病患者难以坚持规律监测的一大困扰。近日呢，北京一企业研发的指环式

0: 无创血糖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这款轻量化智能设备无需反复扎针采血，仅通过简单的指环佩戴即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无痛血糖监测，以科技赋能慢病智慧管理，为亿万糖尿病患者带来便捷高效的控糖新选择。
1: 我得糖尿病近10年了，监测血糖都是用那种手指尖针的那种的。
2: 每天得扎多少针？
1: 一般都是5次到7次。
2: 那手会有疼啊、麻呀那种感觉吗？
1: 有会的，这都已经出那啥了。你看扎这小金眼转圈都是。
3: 如果按每天5针计算，王女士10年来手指已经被扎了18000针。数据显示，我国糖尿病患者数量已突破1.4亿。这个被称为“甜蜜杀手”的慢性疾病，已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的主要慢性疾病之一，威胁大众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
4: 如果血糖长期升高啊，会导致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比如说像失明、像截肢啊，还有像肾功能的衰竭。另外长期的高血糖还可以加重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因此严格的血糖控制是糖尿病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3: 这款指环式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用户只需将一枚重量仅约15克的指环佩戴在手指上，即可实现无痛精准的血糖监测，数据实时同步至手机 APP， 血糖波动曲线一目了然。
5: 我们在戴在手指上的时候，光源是穿透我们手指的，然后我们手指里面这个组织，包括毛细血管还有血管里面的葡萄糖，会对这些光源有一个吸收，吸收了之后它会再反映到我们在另一侧接收到的这个光学信号，那么这个里面就蕴含了我们手指这个局部的一个血糖的信息，然后我们是通过对那个部分的信号进行一个 AI 的分析，然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
3: 基于 AI 算法，智能识别血糖趋势，及时推送高低血糖风险预警，清晰展示饮食、运动、用药对血糖的影响，进而生成个性化的饮食、运动建议，助力慢病患者血糖评估与管理。
6: 无创血糖这个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为了让更多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的惠及患者，近年来我们市药监局持续的推进这个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春雨行动、项目制管理、重点企业服务包等一系列的举措，全力的支持了创新产品的加速上市，持续以这种服务效能提升来回应我们群众的高品质健康需求。
0: 夏季水果丰富，特别是西瓜、荔枝、芒果、龙眼等时令水果，口感清甜，水分充足，成为了市民消暑的热门选择。甚至呢，有人用水果来代替蔬菜，以获取身体日常所需的营养。对此，国家卫健委相关专家明确提醒：夏季以果代蔬，果汁代鲜果，膳食补充剂替代蔬果，这3种饮食方式均不科学，长期食用会造成营养失衡，影响身体健康。
7: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不少市民在日常饮食中早已养成蔬果搭配食用的健康习惯。
8: 我平时的话也是会注重那些营养搭配的，就是吃蔬菜的话也是比较多一点。
9: 蔬菜还是要正常吃的吧，那个水果只能做辅助。
7: 事实上，大多数蔬菜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含量都要优于水果。
10: 水果每天推荐的摄入量是200到300克，蔬菜的摄入量建议是500克每天。
11: 蔬菜是三餐正常的营养主角，水果只能作为辅助补充。
7: 除了以果代蔬的误区，很多人还存在用果汁、果茶替代新鲜水果的误区。医生介绍，水果榨汁的过程会造成大量营养流失，核心的膳食纤维基本全部损失。同时，水果中缓释吸收的天然果糖，经过榨汁后会变成极易被人体吸收的糖分，大幅加快升糖速度。
11: 水果中的维生素在榨汁存放的过程中会快速氧化流失，营养价值大打折扣。建议大家尽量直接食用新鲜水果。
0: 近日，江西赣州定南县鹅公镇派出所接到报警，有一名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外出走失。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搜寻工作。
12: 我们在接到失踪人员家属的报警以后，迅速开展排查。
13: 民警结合公共场所视频拍摄到的模糊画面，综合研判，锁定老人最后出现的位置在高速路口附近的茂密草丛中。经过近7小时的搜寻，民警最终在一处泥潭内找到了走失的老人。老人半个身子。

0: 浸泡在泥水中，长时间的浸泡导致老人身体僵硬、失温、呼吸十分微弱。随后，民警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救治。目前，老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1: 皖南地区现在正值梅雨季节，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草木繁茂，湿地静谧，野外扬子鳄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产卵繁殖期。

0: 我是水军的，我这个品种目前发现了15，产了100多米蛋。
1: 据了解，去年保护区扬子鳄野外产卵73窝，1674枚鳄卵，创下建区历史新高。而今年截至6月26日，扬子鳄保护区金县保护管理站各片区汇总统计，已发现野外产卵6窝，共计167枚，繁育整体状态优于往年。为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干预，工作人员在巢内部设高精度温湿度仪，24小时监测巢穴微环境，周边隐蔽点位架设红外相机，全天候记录母鳄护巢行为。
2: 红外相机去放到比较隐蔽的位置，也观察母鳄护巢情况，也防止一些其他动物对这个窝巢的一些伤害。基本上这个窝巢在野外就是自然孵化。
3: 近日，北京昌平一处30米高的通讯基站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利用一处废弃的喜鹊窝安家孵娃，引来不少人围观。
4: 这是观鸟爱好者在本月初拍摄的画面，一只红隼成鸟刚刚捕猎归来，稳稳落在巢边，巢里瞬间热闹起来，几只毛茸茸的幼鸟立刻伸长脖子，扑棱着翅膀等待投喂。随着时间流逝，现在几只幼鸟已褪去灰色绒毛，长出棕褐色的纵纹和横斑，正练习飞行。
5: 现在我基本上每天都来，红隼育雏很有意思，公鸟呢负责出去这个捕猎食物，回来以后呢交给母鸟，由母鸟喂给小鸟。这是两只亲鸟，左边这个是公鸟，这边的是母鸟。今天吧，这个两只同框呢，是因为这个回窝以后吧，公鸟没有带食物来，母鸟看他没带食物呢，要逼着这个公鸟呢要出去找食物，因为现在窝里边还有3只小鸟需要这个来喂食。
4: 红隼在北京属于相对常见的猛禽种类，它们常现身于绿堤公园等植物丰沛的自然环境，在城区安家育雏并不多见。目前北京市鸟类已增至531种。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随着雨季的到来，形态各异的蘑菇破土而出，很多喜欢食用菌菇类的消费者在期待美味的同时呢，更想要学会如何识别蘑菇。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真菌王国数据库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组成。其中啊，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目前累计录入了真菌物种与标本数据8791条，子实体照片2.8万多张，为物种识别和鉴定提供了依据。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更是为公众识别野生菌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呢，这两个数据库均已免费开放。
10: 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正忙碌地对一朵刚采摘的野生菌进行悬挂拍摄，实现对其360度影像采集。信息将公开在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覆盖66颗182种常见大型真菌。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二维平面中许多菌种物种因形态相近容易混淆，三维立体视图为公众辨别野生菌提供了重要依据。
11: 比如我们这个有毒的这斯克萨， 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一个鸡枞，它们其实在形态上面从二维的上看是比较像的。三维的这个数据库去看的话，鸡枞的特征它的菌褶是几乎是纯白，但是对于这个丝盖伞来说，它的菌褶颜色的话会多变。我们从三维进行一个旋转，我就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一些区别的特征在。
10: 除了为公众精准识菌提供依据外，这一数据库为野生菌建立数字孪生。

0: 争加速其数字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结合方面提供了多元可能。
1: 用我们上面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实景，另外也可以在生产应用这一块开发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实用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2: 每年六到八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家庭自采误食是主要的诱因。专家建议大家呀，要到正规市场、餐馆去购买和食用野生菌，最好不要自行采摘不明菌类。这些引发中毒的毒蘑菇，大多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可以说是蘑菇界的伪装者。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鉴别它们呢？
3: 在上面这个被称之为叫致命鹅膏，俗名也叫白罗伞，这个是剧毒的，五十克就可以使人致命，而且没有有效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下面这一张学名叫白条盖鹅膏，这个又是可以食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外形来看两者是非常相近的，从肉眼上非常难以识别。左边的学名叫黄盖鹅膏，这个是剧毒的，而右边这个称之为红黄鹅膏，这个又是可食的。大家看一下，这一组两个菌子从外形上也是非常相近的，非常相近，所以辨识起来较难。教大家就是识别我们有毒野生菌的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这类野生菌，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类菌子多数都是一些有毒菌。
2: 目前全球已知野生食用菌2000多种，我国有毒野生菌呢600多种，约占到世界总数的50%。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对于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民间也流传着一些说法，比如什么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吃的蘑菇是可以食用的等等。专家说了，这些呀都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采食，不购买。
3: 颜色鲜艳的野生菌有毒，颜色普通的野生菌没毒，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左边这个它是剧毒的，右边我所展示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的，但是它是可食的。一些说法认为有毒野生菌跟这个银器啊、生姜啊、大米啊、生葱一起煮，如果是它变黑了，我们认为是有毒；颜色不变的，认为是无毒。这个呢，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蘑菇毒素呢，它是一个生物碱，它是不会和银器或者是生姜、大米这些产生反应的。如果这个蘑菇被虫叮咬过，认为是没毒的。这个呢是也是一个错误的，因为现在研究发现，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生蛆和长虫，有一些毒菌的像亚细者红菇之类的，包括一些剧毒鹅膏，它毒素都非常的稳定，在家庭里面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烹饪方式是难以去除它这个毒素的。
2: 看看啊，这美味与风险往往只有一念之隔。过去呢，我们靠经验与传说在餐桌上压住，如今有了海量数据与三维影像构筑的真菌王国，正将模糊的经验主义推向精准的科学判断。但是啊，也要注意啊，数据库只能够提供识别参考，不能够成为进山采菌的通行证。科普资源持续完善的背后，更要树立核心安全观念，不随意采食野外不明菌类才是预防中毒最稳妥的办法。数字化科普搭建起知识屏障，而民众的自律谨慎才是守护生命安全、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在桂黔交界的大苗山深处坐落着乌鹰苗寨，寨子里啊有一所夜校，学员都是人到中年的苗族大姐，他们一辈子待在大山里，曾经大字不识，普通话也不会说，靠着坚持上课，他们慢慢学会了认字说普通话，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个夏天，这群特殊的大学生走出连绵群山，来到北京，走进清华园，参加了一场特别的毕业礼，把半辈子的读书梦变成了现实。
1: 他们有一个梦想，这个梦做了几十年。
2: 今天第一次到白天到天安门看天安门，我就想我以前听老人讲故事，今天终于真的到这里看白天天安门，不是梦啦，是真啦哦。
1: 乌鹰苗寨在桂黔交界的大苗山深处，这里被群山锁住，他们被闭塞困住，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他们曾经无法，更害怕与外人交流。
2: 没有会普通话，就像哑巴一样啊！他说什么我就骂不躲过一边去，做一天都做不成，每次我都哭。
1: 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从襁褓到白发，他们不曾走出大山。
2: 我一天书都没有读过的，我当姐姐我就要帮妈妈做家务，还要带弟弟妹妹，很想读书，就是爱读不得读，心里都书都书不了。
1: 直到2020年双语双向夜校开办，
3: 又从此远方来，
1: 握惯了锄头和苗秀珍，他们的双手第一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2: 我是乌鹰夜校大学生梁竹英。
4: 梁香妮很美男，
5: 梁烟妮。
1: 他们总说自己是大学生，因为
6: 今年50岁了。
7: 六啊，年三岁。
8: 56岁了。
9: 46了。
10: 60岁了。
11: 73岁了。
1: 这个夏天，这群特别的大学生从苗寨走到了北京。
2: 太阳出来真的好漂亮哦，非常感谢大家。就开心就这样哦。
1: 他们还参加了一场不一样的毕业歌会。
12: 他们有一个30年的愿望，就是能够来北京。今天呢，我们能够完成他们的愿望，30年的愿望，而且更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能够从乌鹰，然后来到了清华。对，从学会为自己写下名字，为自己写诗，到清华和你们一起写诗。OK， 让我们一起为彼此写诗。
2: 小时候没有上过学校了，我们就经常想哦，到这里看多开心啊！因为我们太爱读书，我们来到这里好像来读书一样了哦，我就开心像18岁一样。我心里还想，如果有时间再去看长城的。
0: 大山挡得住脚步，挡不住对知识的向往。一盏夜校的灯，一支笔，这些苗寨大姐啊，把遗憾变成了后半生的坚持，用梦想点亮了前方的路。眼下呢，正是毕业季，广州一张外卖订单刷屏网络。一名医学博士从本科到读博，连续7年在同一家餐馆吃饭。临近毕业，他在外卖备注里真诚邀请老板夫妇来拍摄毕业照，老板是又惊喜又感动。

0: 感动，决定带上家人准时赴约，送上鲜花和祝福。
1: 真的感到非常意外和感慨，肯定会去的，这是我们的荣幸。做餐饮这么多年，最开心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能被顾客记得。希望他们以后前程似锦，成为一名好医生，照顾好更多的人，也欢迎他们常回家看看。
0: 七年烟火相伴，一场双向奔赴，小伙的七年青春回忆又多了一份温暖。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即将毕业的同学奔赴山海，也记得照顾好自己。出门在外难免遇上难处，最近江苏南京88岁的徐老伯一家呀，委托媒体寻人，想要当面感谢一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事情发生在6月11号，徐老伯在成都突发轻微脑梗，家人一时无法赶来，他只能独自坐上长达27个小时的火车返回南京治病。就在老人孤身无助的时候，同车厢21岁的小伙子裘宇乐伸出了援手，他一路上端水喂饭，搀扶起身，寸步不离地守着老人，一路平安护送到南京车站，让老人顺利就医。
2: 我是要非常表扬这个出征这个小伙，因为我父亲那个在成都吧，突然那个脑梗，而且一个人，就是苏州的这个小伙在一路上带我们父亲很照顾。
3: 上午，我们接到了一通来自南京的求助电话，徐先生说他要找的这位小伙子帮了他们全家一个大忙。
2: 我父亲呢，跟他们大学同学一起到成都去，都是80几岁的老人，是礼拜一突然就是脑梗，买不到火车票，我们过去也来不及了，就赶快回南京。
3: 徐先生父亲乘坐的这趟列车从成都西到南京，整整27个小时5分钟，可他们却赶不过去。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有一个陌生的小伙子一路照顾。
2: 半身都动不了，火车站去接他们，我都就把他抱到那个轮椅上。我可以想象小伙子一路都帮忙。
4: 非常感谢这个小伙子，他是主动帮助我的。我们都互不认识，他在车厢看到我上车非常困难，他主动下来帮我，我扶上车，他帮着我上厕所，帮着我买饭，帮着我打水，半夜里叫他，他都马上就起来帮我，还帮我穿鞋，我行走不便呢，所以他很吃力来帮我，所以这种精神我非常感动啊。他都不怕担任何责任，一心一意来关照我，没有他的关照，我这一路上就是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2: 我们是希望能你们这个电视台能帮我们找到这个小伙，他就小到姓裘，当时我父亲手机欠费了，然后他打电话来告诉我，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手机号都没有。
5: K115从成都西到上海。
3: 根据徐先生提供的线索，我们在出站口等到了这位来自苏州的小伙裘宇乐。
5: 这个是那个，就是你照顾那个老爷他儿子，然后他说是一定想跟你视频聊个天。
6: 可以可以，
5: 我给他打个视频过去哈。
6: 好的。
2: 老先生的大儿子。
6: 您好。
2: 谢谢你啊。我们代表全家感谢你啊，一路照顾，一路帮助。
6: 看得到。爷爷好。
7: 爷爷好，爷爷。
4: 你好，你好，你好，非常谢谢你啊！
6: 没关系，您好好接受治疗，希望您早点好起来。
3: 看到徐爷爷已经在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裘宇乐也长舒了一口气。今年21岁的他来自苏州，是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前段时间刚刚结束在成都的实习。他说这次回苏州是为了拿毕业证书，和徐爷爷的相遇既是意外也是缘分。
6: 对，没什么事情，就坐在哪一站，他说南京站嘛，南京站，我说就一站离我们就很近，我说我坐到苏州站，我在后面过来照顾一下他。
5: 你其实跟他完全不认识呀。
6: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我受的教育告诉我应该要照顾他。
3: 裘宇乐说看着88岁的徐爷爷一个人在火车上，他下意识的就想到了自己的爷爷，他做不到袖手旁观。
5: 你居然最终换了车厢，那你中间换了几次，其实应该蛮折腾的。
6: 因为这个没什么吧，我觉得年轻人抗造，因为

0: 他确实是就是老年人嘛，就是你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就是我想说这个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家他们也不用放在心上，换成我们苏州任何一个年轻人，他肯定都会去对他帮助的，祝他早日康复吧。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近30个小时漫长的旅途，一趟奔赴毕业典礼的行程，变成了一场不离不弃的陪护。小伙子拿到的不仅是学业的毕业证，也是一张关于责任和担当的荣誉证书。健康早知道。生活中呢，不少人晚上睡觉前都会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早点睡，早点睡，别熬夜。但是，越是强迫自己入睡，越是翻来覆去更睡不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影响我们每天睡眠的因素很多，有环境的因素，也有我们身体内部的因素，还有年龄的因素，比如小孩啊、儿童啊，他睡眠就好。我们老年的睡眠时间减少，睡眠质量下降，主要是跟我们大脑的这个退行性改变有关，这是人类在进化、在衰老的、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还有我们身体的情况也会影响睡眠，比如说慢性的痛，还有人肥胖、喝酒、抽烟，我们有时吃有些药，或者睡觉之前啊过于兴奋啊，或者喝了一些兴奋的液体啊，吃那些兴奋的食物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变化，我们有时焦虑、压力过大，或者过于疲劳，或者我们睡觉前要想一些对心烦的事，这会对影响睡眠。还有环境的，比如我们有时倒时差，环境温度的变化，夏天由于天气热，很多人睡觉也是不好，所以我们了解睡眠对我们的影响。熬夜会扰弄我们的生物钟，导致各种各样的睡眠问题。那我们也研究证明，如果睡前长期看电视、看手机，那这个光线啊，对我们大脑的睡眠整体会有影响的。我们后半夜睡眠的质量也会下降。所以睡觉之前，我们建议大家的，要是翻身下来，比如我们洗个温水澡，然后不要喝太多的水，尤其在睡之前不要喝咖啡、冷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啊，把那些心烦的事情或者要不高兴的事情放下，然后准备睡觉，第二天才来处理啊一些工作，处理一些有压力的事，处理一些让人心烦的事。所以这个睡眠对健康非常重要，我们要养成规律的作息。
1: 如果生活中睡眠出现问题，还是要积极改善，建立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如果改善效果不佳，或者出现睡眠障碍，而且对日常的生活工作已经产生了明显影响，那就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科学选择治疗方案同样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毒品是红线，千万碰不得。但是毒品犯罪形势不断翻新，隐蔽性、迷惑性持续升级，特别是一些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日常零食饮品的样子，像这些奶茶、巧克力、可乐、邮票等等，看上去很普通啊，其实暗藏着致命风险，极易误导，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误食沾染。下面呢，就为大家盘点新型毒品的花式伪装套路，揭开隐形毒品的真面目。
3: 当奶茶、可乐、饼干、巧克力，甚至邮票都成了毒品的皮肤，你确定你能一眼看穿？麦角酸二乙酰胺，俗称邮票，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合成致幻剂，也是人类已知最强效的致幻剂。吸水性好的吸水纸事先印上了各种图案、色块、符号等，并在横纵方向上打好孔，和整版的邮票很相似。在麦角酸二乙酰胺溶液中浸泡或喷洒后，经过干燥制成邮票，它的毒性强烈，致幻效应可长达10小时以上，仅仅几微克就能让人产生幻觉。防不胜防的新型毒品奶茶，外包装与真正的速溶奶茶极度相似，遇水融化，冲泡后也有奶香味。但是注意观察就能发现，伪装的奶茶颗粒比较粗大，其中含有冰毒、氯胺酮、摇头丸等多种毒品成分，服用后会让人极度亢奋，损害人体健康。那我喝可乐，喝可乐总行了吧？哎，同学，请问你手里的可乐是普通的可乐吗？新型毒品可乐跟奶茶一样，也是混合。

0: 多型毒品，喝完不会让你打嗝，而是全身高热发狂，产生幻觉。可乐不让喝，我吃块饼干压压惊。这居然不是饼干。没错，这是伪装成普通曲奇的大麻饼干，含有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一旦食用就会对大脑神经造成不可逆损害，严重的话甚至会大小便失禁。来路不明的饼干可千万别往嘴里塞。好好好，那我吃带有包装的巧克力总不会中招了吧。哎，这巧克力怎么感觉重量不对，包装好像不对劲，很粗糙。呵呵，我知道了，你看这种粗糙的包装手法，真相只有一个，这是新型毒品巧克力，含有氟胺酮和甲卡西酮等成分，具有强烈的兴奋和致幻作用，吸食后会造成焦虑失眠，引发胸痛痉挛和行为失控。不要随随便便就接受陌生人的烟酒饮料或者零食，尤其在 KTV 或者酒吧等娱乐场所。学习毒品知识，了解毒品危害，是识毒防毒拒毒的基础。让我们共同学好毒品知识，抵御毒品危害。
1: 希望每个人都能擦亮双眼，提高警惕，认清新型毒品伪装骗局，摒弃侥幸心理，主动远离各类毒品陷阱。同时呢，也提醒身边的亲友筑牢全民防毒屏障，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健康。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近日，来自江西的易江武、易宝玉到江苏宜兴参加龙舟赛。赛事之余，二人沿着湖边散步，忽然发现有人落水。易江武毫不犹豫，从3米多高的护栏纵身跃入湖中，将溺水男子托举出水面。岸边的易宝玉则找来救生圈，精准抛掷。最终呢，男子被顺利救起。
2: 落水了，我就跑到湖边看一下，我就没发现，我进去了，我没发现我哪里。他说有可能是情急，脱下衣服跳到水里面去，他就马上去找救生圈，找救援设备。
3: 来，
2: 现在的跳我都不敢去跳，但那个时候我从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我翻过栏杆就跳下去了。
1: 据了解，易江武、易宝玉二人常年参与龙舟运动，不仅水性好，还具备专业救援能力，所以这名落水者真是幸运，遇到了两位热心肠。如果生活中我们不慎落水，该如何自救呢？近日，广东清远发生一起野外戏水的意外事故，一名女子在溪谷游玩的时候遭遇到突发急流，不幸遇难，为夏季野外玩水安全再次敲响警钟。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变，山洪、急流、乱石卡困等等险情往往突发迅猛，稍有不慎便会酿成悲剧。掌握科学的避险自救与施救知识，是守护溪水安全的关键。进行水上运动时，一旦遭遇突发险情，该如何自救？如果看到他人遇险，又该如何科学施救呢？
4: 看似平静的海面之下，地形往往十分复杂，不少水域存在陡坡，水深会在某个位置突然变深，趟水游玩极易踩空。
5: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采取漂移或我们的头部完全渗出水面的。
4: 救援人员介绍，如果发现有人落水，可以寻找木棍、鱼竿等长条形物体，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到最近的位置伸过去将人拽回岸边。如果现场有绳子的话，还可以把绳子拴在救生圈上进行抛投，水中的人抓到救生圈时，岸上的人就可以将他拽回。同时一定要及时报警，寻求专业救援力量的帮助。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其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消防员还特别提醒，不要到陌生水域或人烟稀少，尤其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偏远水域进行水上活动。
1: 夏季山区天气多变，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水位暴涨、山洪突袭。而且呢，野外溪谷没有安全防护，没有救援保障，绝非安全玩水的场所。因此，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

0: 远离危险地带，优先选择正规的涉水游乐场所。同时啊，主动学习掌握戏水避险、自救互救的技巧，时刻绷紧安全之弦，避免悲剧的发生。奔流不息的淮河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非遗，传统手艺、歌舞、民俗一应俱全，深深融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一代代淮河岸边人把日常劳作和生活智慧化作技艺，不追浮华，只求活得畅快自在。
1: 淮河流域非遗数量众多，类型多样，涵盖了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舞蹈、传统音乐、民俗等所有门类，几乎囊括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道刻痕，每一笔色彩，每一种舞姿，都是生活留下的印记。
2: 那是我的土生土长的黄河镇吧，我们附近那一辈的现在几乎都会编。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编流编编些生活的东西，边防大楼这个养家糊口，这是俺们当地是这流传这些口语编出来新娘编出来楼房。那时候你不编这些东西，那你没经济来源。随着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老外看了以后，当时都下了订单了。以前弄日常用品改为一个赏金了，我们当地都逐渐的办理变长。
3: 这些正是生活家千百年来生活智慧的结晶，这些也是生活家的浪漫，不求精致，但求尽兴，不问雅俗，只问痛快。大河安澜，灯火可亲。
0: 您好，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再度西伸北台并增强，配合北方又有新的高空槽东移加深并形成新的冷涡系统，冷暖交汇的重心又会北台至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明显增强，预计6月30号前后暴雨大暴雨又将会重返长江流域。因此建议大家抓住今天的晴朗天气，抓紧时间开始各项洗晒活动，预计从后天开始雨水将会陆续出现在我省。那么6月29号到7月6号呢，全省都将会有持续性的降水天气出现，其中29号到7月1号，我省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2号到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还请上述地区的朋友提前做好防范强降水的相关工作。与上轮降水不同，本次降水期间，我省的气温并不算低。未来10天，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仅6月30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低于30度。来看具体预报，
4: 合肥多云，33到22摄氏度；淮北晴转多云，34到23度；亳州晴转多云，34到24度；宿州晴转多云，33到22度；蚌埠多云，33到23度；阜阳晴转多云，32到23度；淮南多云，32到22度；滁州多云，32到23度；六安晴转多云，33到23度；马鞍山多云，33到24度；芜湖晴转多云，32到24度；宣城晴转多云，33到22度；铜陵晴转多云，33到24度；池州晴转多云，33到22度；安庆晴转阴，34到24度；黄山市晴转阴，33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30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31到19度；凤阳郎笑米谷多云，32到22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34到23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33到22度；合肥多云，33到22摄氏度。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 我问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4: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5: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6: 哎，
5: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好。
7: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8: 来，活动活动。
7: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7: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7: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孩子离开，
7: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7: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3: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众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锚定场景驱动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和。

0: 核心目标，安徽紧扣1188产业布局，构建多层次应用场景矩阵，让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我国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大突破，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回望珍贵瞬间，感悟入党初心。本台今起推出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年以来，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加快推进。前五个月，安徽铁路投资同比增长39.9%。从传统建房到科技住家，安徽各地不断创新好材料，造就好房子，为百姓铸就美好生活。
1: 以下是详细报道。应用场景对于科技成果来说，是新技术新产品示范推广应用的市场载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当前安徽正通过谋划重大场景项目，创新应用场景供给，深度融合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催生更多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0: 记者来到北京理工合肥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时，这里的研发工程师正在对一台无人机智能集群作业车进行技术调试。这台移动指挥平台集成了车载飞联网系统，可同时调度多架无人机执行巡检任务，综合作业效率提升3到5倍。主攻这一产品的北京千方创业科技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数据平台，可根据不同场景需求配置解决方案。
2: 合肥作为这个国内低空产业方面的这个试点城市之一吧，各方面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想把我们多年来在各种应用场景积累的这种工程的经验技术引到合肥来，实现一个双向奔赴。
0: 千方科技用数据规划飞行路线的能力并非凭空而来，它需要一个愿意开放场景、提供数据、容忍试错的城市，这正是合肥在做的事。为好产品找好场景，为好场景配好产品。不久前，合肥发布了公共数据首批应用场景清单，从金融信贷风控到交通车路协同，从医疗数据共享到低空空域管理开放，覆盖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市治理等7大领域，搭建起一个让技术找得到用武之地的创新生态。
3: 依托标准化全流程运营体系，为各合伙人企业提供场景的精准对接、专业技术支撑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切实降低企业参与的门槛，解决落地难题。
0: 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快构建应用场景和生态体系，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安徽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在全国较早出台了构建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行动方案2023到2025年，成立了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并建立需求倒逼应用示范标杆案例3张清单工作机制，为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培育开放特色场景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在蚌埠高新区的安徽宏城光电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大尺寸智能显示面板陆续下线。作为本土新型显示龙头企业，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交互黑板、智慧教育显示面板，凭借高清画质、护眼显示、多点触控等优势，已成为当地中小学智慧课堂的核心设备。
4: 蚌埠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教育应用场景，目前全市中小学正在全面推广智慧教室的改造项目，如此庞大的应用市场也给我们本土产品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迭代和推广平台。
0: 锚定场景驱动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核心目标，安徽紧扣1188产业布局，精准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构建多层次应用场景矩阵。目前已经在合肥洛岗公园建成了全球首个覆盖12.7平方公里的全空间无人体系示范场景，推动开展 AI 加场景机会超300项，带动研发行业大模型77个，全省2.3万家规上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占比达93.37%。
5: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等行业为引领，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以远程医疗、无人配送、沉浸式文旅等新业态为突破点，推出一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

0: 的高价值小切口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1: 今天，我国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大突破，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研制成功，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研制成功的两套磁体分别是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其中环向场磁体是聚变堆最重要的超导部件之一，它可以在聚变装置运行过程中构建一个环向磁场，用来约束上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
2: 未来的聚变装置里面，我们有16个这样的 TF 线圈，它成环以后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环向磁场，就像一个磁笼子一样，把我们的等离子体约束在这个磁笼子里面。
1: 这套磁体是目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长21米，重582吨。项目团队历时6年攻关，全链条实现100%国产化，累计申请授权专利47项，制定标准14项，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3: 目前在建的最大的聚变装置是伊特，建在法国。那我们这个 TF 线圈呢，它的参数呢比伊特的参数还要高，总的储能是它的3倍，在等离子体中心产生的市场可以到6.5特斯拉，完全满足将来就是发电的发电机的需求。
1: 同期，另一套用于感应和驱动等离子体电流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其关键指标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人造太阳从实验走向应用进一步筑牢关键工程基础。从小电极点燃革命星火，到大别山更续红色血脉，一代代江淮儿女向着党旗许下滚烫誓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安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回望珍贵瞬间，讲述入党故事，感悟入党初心。
4: 加入党的组织就那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
1: 王于昌，宿州市萧县原百货公司退休干部，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7.1前夕，记者在宿州市萧县见到了今年已经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先后在1963年、1964年两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凭借卓越战绩，王于昌荣立个人一等功，也在这个关键时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是1964年，在我们空军入党。入党时，我们正好是大U-2飞机加入党的组织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一生最盼望的人间到来了，心情特别就很高兴，其他的话永远给咱走。
1: 1973年，王于昌转业回乡，成为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他将所有的荣誉和照片锁在箱底，扎根平凡岗位，踏实耕耘，勤学苦练，售货本领。每天拿把尺子反复练习量步手法，结合笔算和心算一起练，被同事们称为快手神算。几十年来，街坊邻居都敬重王于昌是个干干净净的老实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大家只知道他是百货公司的退休干部，却不知他曾立过赫赫战功。
5: 我是一个人，当年往哪搬我就往哪搬。在部队拿了拿了一百块，在这个拿29块钱，白天劳动，晚上营业，劳动干啥呢？拉石头，修自己修路，啥我都是第一，那事儿我都是领着大家干的。党的需要个人资源，我一直是钻研，就是坚持这个东西。
1: 一段誓词，终身信仰。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举起右拳宣誓的瞬间，便把忠诚与担当刻进生命。
6: 我1980年入党的，当年入党我们厂的是过去3000多人，就是我一个女党员。入党的前一天晚上，我记得的夜都没睡着觉。党员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亲历练的责任。
7: 2004年，我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心里就认定，党员是冲在前扛重担的人，

0: 等到2007年，2011年夏天，当我郑重地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心里非常的笃定，对党忠诚，就是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1: 我的入党是这个申请书里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啊，就是我愿意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啊，扎根乡村，潜心育人，把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奉献在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上。
2: 我是1996年入党的，党龄呢已经将近30年。当我每一次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时，我总是那样的心潮澎湃。站在这片热土上，作为一名老党员，继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3: 举起右拳的时候，心里翻来覆去一句话：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了。那种骄傲真是油然而生。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走到这里呢，都能想起那天的情景。在警察工作30多年，再苦再难，我们党员都要冲锋在前。
4: 当年入党是被身边党员同志的事迹深深感染。入党后面对技术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的信念在支持我，立志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5: 今年以来，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加快推进，安徽铁路投资不断加码，区域路网不断加密，一批重点工程频频告捷，一条条快速通道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6: 我现在是在临淮城际铁路站前三标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架桥机正在对该标段最后一片浆梁进行架设作业。该片梁长32米，重达450吨，待它精准就位后，标志着该标段1042品浆梁全部架设完成，接下来将全面进入到无闸轨道和四电工程的施工阶段。
7: 宁淮城际铁路跨越皖苏两省，是长三角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共设6座车站，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其中，安徽段建设总里程约45公里，投资约71亿元。随着最后一孔箱梁架设完成，安徽段全线架梁作业圆满收官。
8: 下边呢，就是一些上部的这个桥面硬施工和其他的一些附属工程，整个工程呢已经完成了85%左右。计划呢是明年的10月份左右试运行了。这条铁路运行以后，彻底改变了天长日没有铁路这个历史了。
7: 宁淮城际铁路建设正酣，沪宁河高铁现场同样捷报频传。经施工人员全力奋战，全线控制性工程滁州站站房迎来屋盖钢结构施工的最后冲刺。
6: 我现在是在新建沪宁河高铁控制性工程滁州站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重达1800吨的屋盖钢横架正以每分钟10厘米的速度进行平稳提升，44个提升吊点同步作业，待它精准就位对接完成后，滁州站将正式成型。
9: 提升完成呢，标志着我们这个站房最大的钢结构基本完成。我们目前的施工进度大概达到63%左右。建成以后呢，总规模会达到6台16线，解决我们老站房的旅客的进站压力和运营压力。
7: 与此同时，淮蚌高铁宿州西站与固镇南站项目建设也火力全开，提速攻坚。目前主体工程全面完工，站内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及站前配套工程同步进入冲刺阶段。淮北西站站前广场及综合客运枢纽项目正加快建设，全力确保6月底全面完工。此外，朝马城际铁路与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成功接轨，为后续联调联试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合武高铁安徽段重难点工程黄湖双河特大桥连续梁也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作业打通了关键关口。
10: 我们这个连续梁是我们标段最大的一连连续梁，连续梁的合龙为后续的143孔箱梁架设及线路贯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7: 今年1到5月份，全省完成铁路投资约221亿，同比增长39.9%，预计全年完成铁路投资480亿元。
11: 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年内计划投资10亿元以上的铁路项目达到16个，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5: 瞄准好房子建设标准，安徽各地建材企业以硬核技术支撑建筑品质提升，加速产品迭代，一批兼具安全、舒适、绿

0: 色属性的好建材广泛落地，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1: 在池州市东至县，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超高强混凝土墙板，不仅抗压强度超过130兆帕，是普通混凝土的4倍以上，还可以自适应调温。
2: 温度高的时候呢，可吸收混凝土的外部热量；温度低了，混凝土的内部热量可自动对外释放，实现自动调温。
1: 依托自动化智能生产线，企业采用个性化定制加工厂全流程预制加现场模块化拼装模式，将传统需6个月的建房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产品已在国内多地应用。
3: 将来通过互联网平台，我们的房子呢，从10个平方到1000个平方，单层的、多层的，加装材料到拼装，再到装修的风格，可以直接从网上下单发货。
1: 从传统建房到科技住家，好房子离不开好材料。在阜阳市，这家企业正加紧赶制一批苏州房企的订单。
4: 整房抗风压可达9级以上，适配于第4代建筑大面宽、大阳台的设计需求，可降低建筑空调采暖能耗20%以上。产品全型材，可回收，让群众居住的更加安心舒心。
1: 瞄准好房子建设，安徽一批企业正加速推进产品迭代与技术革新，生产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建材产品。在宿州市砀山县，这个节能建材企业生产的阳台专用玻璃，经切割、钢化、中空合成等多道工序，表面压应力达90兆帕以上，是普通玻璃的3到5倍。
5: 融合物理钢化、低辐射镀膜、中空密封3大核心技术，弹射系数低至1.8瓦每平方米，解决传统玻璃夏天暴晒闷热、冬天漏风不保温、临街噪音大等痛点。
1: 从车间精工生产到楼盘落地应用。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省内外多个住宅项目。
6: 我之前住的老房子啊，玻璃特别的薄，夏天晒得屋里发烫，冬天窗户边冷风明显，这个玻璃效果真的不一样。关窗之后，家里特别的安静，采光也特别的好，还不刺眼。
1: 从车间里的技术攻关到小区里的真实居住体验，安徽各地不断创新好材料，造就好房子，为百姓铸就美好生活。
7: 曾经地面开裂，积水成洼，如今湖光山色，民宿林立。面对14500亩采煤沉陷区，淮北市顺势而为，在原有机理的基础上，给土地做了一场美容，让废弃矿坑蜕变为热门网红打卡地。
8: 今年端午假期，淮北市朔溪湖景区的游客量比平时增加了30%，树屋、房车、灵湖太空舱等各类民宿一房难求。
9: 做的是多门多样的水银简民宿，推场就能看到美景，到处郁郁葱葱，感觉特别好，
10: 非常适宜就一家老小短期在这里进行休闲娱乐，景色非常宜人。
8: 如今这里是淮北及周边城市游客休闲度假的网红打卡地，很难想象几年前这片水域还是满身伤疤。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受理煤矿自1971年投产至2019年闭矿，留下了总面积达14500亩的塌陷伤疤。采煤沉陷区最深的地方有15米左右。
11: 刚塌的时候，那一片汪洋，下雨以后都是水多沉，道路什么都无法行走。塌陷区一塌陷，土地块不成块，地不成一块整地了。
8: 如何让这片废地重新焕发生机？淮北市进行了探索，拿出的方案是给土地美容。
1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坑填平，把水抽干复垦，而是尊重这块土地原有的机理，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水多的地方呢，我们就疏浚成湖；稳沉的地方，我们就继续加固，建设成民宿。岸边修整以后，种上绿植。
8: 然而，要抚平这10000多亩土地的伤疤，如果仅仅依靠财政拨款，难以为继。淮北市提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思路。淮北市建投集团与杜集区建投合资成立朔溪湖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负责筹资、建设、运营一体化运作。
13: 项目公司启动资金成功融资4亿元，积极对接国家开发银行融资了8亿元贷款。同时啊，我们把这个加油加气站的经营权、公交线路的运营权、广告资源的经营权打包发给项目公司，所得收入呢反哺用于前期的投入，形成良性循环。
8: 有了资金活水，朔溪湖一期工程仅用不到2年时间完成。目前淮北朔溪湖二期工程

0: 正有序推进，计划再治理土地3150亩。景区坚持生态修复加产业植入融合思路，聚焦民宿加夜游加康养加研学四大板块联动发展。
1: 朔西湖的治理探索也告诉我们啊，塌陷地不是包袱，只要我们找对了路子，有为政府和有效的市场相结合，历史遗留问题呢，也能够转化为发展的新机遇。截至2025年。

0: 以求极致的精神纠正错案，以如我在诉的情怀维护特定群体权益，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检察官的为民初心。
1: 在滁州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张丽丽总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出案件破绽。2023年，张丽丽在接待来访群众翻阅申诉材料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细节：原告王某某在多起民间借贷案件中反复出现，借条格式高度相似。职业敏感让张丽丽意识到另有隐情。
2: 关键是要把疑点变成证据。那段时间我们调了数百份银行流水，一笔一笔的比对，就是要让资金的实际走向自己说话，用证据还原真相。
1: 在张丽丽组建的办案组的细心调查下，发现王某某向不特定人群发放高利贷，在借款人已偿还部分款项后仍隐瞒事实，持完整借条骗取法院生效判决。证据提交法院后，王某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3: 上检察官一笔一笔核对银行流水，我才知道诈骗人在借款上做了好多手脚，非常感谢他们。
1: 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张丽丽始终保持着这份细致与审慎。在深耕民事检察的同时，她还将职能延伸到特定群体权益保护的最前沿，带领团队打造庭之意支持起诉品牌，依托检察栏护残工作站，为残疾人开通维权绿色通道，和人社部门联合设立扶检护心办公室，帮助劳动者追讨欠薪900多万元。在工作中，张丽丽还带出了一支过硬队伍。在第二届安徽省检察机关民事检察业务竞赛中，滁州两名干警分别荣获业务标兵、业务能手称号。
4: 跟张主任共事这些年，最大的感受是他特别较真，总能从别人忽略的地方找到突破口，总替当事人多想一步。跟着他，我们学到的不只是业务，更是一种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的职业情怀。
1: 从青涩新兵到业务专家，30多年来，张丽丽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900多件，先后荣立2次三等功，获评全省优秀办案检察官、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等荣誉。
2: 我们常说如我在诉，案子到手就得一笔笔核清，一件件办实。在今后的检察工作中，我还要继续把监督做深，把案子办透，把公平正义实实在在送到每一个当事人手里。
0: 6月26号，《经济日报》整版刊发《安徽一脉相承勇闯改革新路，高端科学仪器加快国产化》，报道了安徽这片曾为中国改革探路的土地，正以一脉相承的闯劲与干劲，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5: 来看今日快报。
0: 近日，安徽印发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加快合肥、蚌埠、芜湖、弋河两翼等区域重点布局，同时设立千万级场景攻关补贴等，明确2030年建成自主可控完整产业体系。今天，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在合肥举办第34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以从百余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主题，深入总结百余年党史蕴含的宝贵历史经验。近日，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4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宠物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市青阳县启动。截至目前，芜湖市繁昌区青梅种植面积达2.1万亩，已形成集种苗培育、种植、加工、研发、营销、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全产业链年产值达20亿元。最新气象资料显示，从今天开始到下周一，全省以晴天为主，气温逐渐回升，最高气温可达32至35度。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